0: 它产生的一个功能功效又不一样。
1: 对，
0: 包括呢它的提纯工艺。
1: 嗯，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的中药材，通过科学的配伍以及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这个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 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失眠、便秘、各种肠胃疾病的慢性病友，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给您带来帮助。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下慢性病一定要早方早治，也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好，接下来我们给更多的时间呢还是留给听众朋友吧。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是中兴福的百泉农场的。
0: 哦，百泉农场的农妇是吧？
2: 哎，我今年75岁。
0: 哎，
2: 等于说我们都有小小毛病，吃了都好了。我是原来便秘蛮严重，再就是脚抽筋
0: 啊，
2: 一些小小毛病都搞好了。
0: 你当初便秘是什么那个状况啊？几天一次排便啦？
2: 我就是第三天吧，
0: 嗯，
2: 改不出来，那人蛮吃亏那一次。
0: 就是排便比较困难，两三天再排一次。
2: 哎，他困难的不得了。我听你这个节目呢，我听了几年了。
0: 嗯，
2: 决定了买这个药。
0: 嗯，
2: 后来呢，现在每天都改，每天一次大便。
0: 每天一次排便很舒服，是不是啊？
2: 哎，这觉得蛮好。
0: 好好好，我跟你讲啊。这个便秘的人啊，非常痛苦，知道吗？
2: 是是啊，就是失眠。
0: 嗯，
2: 啊，我的小毛病都蛮多，叫胸闷。
0: 嗯，
2: 我原来呢，在我们哪个老年学校去看戏的时候，那个脊柱僵，他都走不上去，
0: 上楼梯、上台阶你都走不动。
2: 哎，走不动，屋里还种了一点菜子园的，晓得吗？就挖一点地也挖不动。但是我现在呢，别个都说你，你吃了什么，吃什么呢？你怎么这么好的精神呢？
0: 现在你体质好了，体质增强了，你这个挖地能挖得动吗，婆婆？
2: 能挖得动，能挖得动。我比我呢，那个村子里的同年人都好，体质都好。
0: 哦，你比你那个同年代的人体质都好些。
2: 哎，都好些，就我小的都及不到我。
0: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钱发的是值得的，是不是啊？
2: 值得，值得，值得。我跟我的大丫头讲，我的大丫头呢还去买这个药吃，到现在我还在吃。
0: 好好好，老人家，我觉得你非常有眼光。
2: 是是是，嗯。
0: 你当初失眠是什么那个状况啊，婆婆？
2: 失眠有时候一晚上睡不到一个小时，心里就蛮烦，你晓得吗？
0: 嗯。
2: 人家有病了就想死，我也死了还舒服些。
0: 人身体不好啊，人比较绝望，是不是啊？
2: 对对，
0: 嗯，
2: 因为我小时候呢，5岁就没有爸爸
0: 啊，
2: 就很照顾。
0: 哦，
2: 我的姊妹4个，我的妈带的。
0: 啊，
2: 但是我这个体质呢，应该是不好的，但是我现在的调得很好。
0: 好好好，老人家，
2: 可以可以。
0: 小时候条件不好，体质不好，现在到老年了，有慢性病了，咱们找到一个好药。给身体调养好啊，咱晚年才有幸福的生活，才有保障，知道吧？
2: 是是，
0: 非常祝贺你啊，婆婆啊！
2: 好的好的，谢谢你们了。
0: 哎，不错不错，婆婆，你现在能睡得多久啊？
2: 现在要睡6个小时了。
0: 好，对于75岁的老人，睡6个小时也就够了啊。
2: 够了够了，白天你还是可以睡个午觉了。
0: 周婆婆，你给电话留给我。
2: 我的电话是13663221176。
0: 好，老人家听出来了，你这个中气很足啊。
2: 哎，对对对，我在屋里跳100斤的单子，只有你个能够跳。
0: 哎呦，还跳100斤的单子，你注意身体 啊老人家啊。
2: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们。
0: 好，
2: 谢谢
0: 你老人家保重啊。
2: 好，谢谢你们啊。哎，
0: 不谢不谢，好，再见啊。
2: 谢谢你，注意身体了。
0: 好，谢谢你老的关心啊。
2: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啊。
2: 啊，再见再见，谢谢谢谢。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哎，陈军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们婆婆的是三高吧，高血压，
0: 嗯，
3: 高血压、中风的影响，再有这个轻微还有脑梗，
0: 嗯，
3: 很严重了，以后就到我们市。

0: 这个民院给住了个上十天院嘛，
1: 啊。
0: 住了上十天院你就逐渐好转，以后就回来家里去你们那个林芝艺术胶囊嘛，
1: 嗯。
0: 现在一直吃到我买了3个疗程，瘦2个疗程嘛，
1: 哦，老伴儿已经服上了，是不是啊？
0: 吃了1个月的时候就很有效了，人家可以生活自理啊，现在可以烧火啊，可以洗衣服啊。家务事情都可以做了，现在精神状态都很好，前天跟那血压都已经正常了，
1: 现在血压是正常的，是多少？
0: 现在120.86嘛，
1: 哦，现在老伴儿的血压是高压120，低压86，这个很好啊，弟弟。
0: 对，这已经正常了，
1: 对，这个非常好。
0: 对，
1: 老伴儿原来的血压是多少啊？
0: 原来血压都是偏高186啊。
1: 哦，那血压160那就高了啊。
0: 对，有点高哎，
1: 是的，
0: 有点
1: 是。
0: 高，也是经常吃那个高血丸子嘛，高血丸子吃了，也是效果是不太好啊。
1: 现在服用林芝益寿胶囊啊，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管恢复弹性，血液干净了，咱那个血压它就降下来了，知道吧？
0: 对，我这有效，我周围的我都给你介绍几个。
1: 哦，你也非常热心，也介绍了几个邻居朋友啊，也在服用林芝益寿胶囊。
0: 他的钱给买了，他都买了，买
1: 这
0: 多少
1: 不
0: 钱
1: 是不
0: 不？
1: 是不是，他这个血压高，以前是脑梗中过风了，是吧？
0: 对啊，中风了还很严重啊，昏迷不醒了，不是人事了，又是。
1: 那就是说到医院里去急救，跟命保去了。哎呦，你看，服用林芝益寿胶囊啊，洗衣做饭都没有问题。
0: 都可以了，现在都可以了。
1: 好，那你这个属于不幸当中的万幸了，知道吧？
0: 对。
1: 好，他这个情况你要坚持服用，因为服的时间不是太长，1个多月是吧？
0: 对，现在快2个月了吧？
1: 好，他这个就是啊，服用林芝益寿胶囊之后啊，给大脑的神经激活了，他这个肢体功能慢慢都有劲儿，都能行动自如，知道吧？
0: 对，
1: 但是你这个后期啊，你要有个心理准备，按照1年的来服，好吧？
0: 是的，
1: 那个，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0: 我现在柔佛的，
1: 你是柔佛镇哪个村儿啊？
0: 下城村6组，
1: 你婆婆叫什么名字啊？
0: 婆婆叫王学习啊，我叫万里灯。
1: 好，爹爹，今天就叫到这里啊，万爹爹啊。
0: 好，谢谢，感谢。
2: 好，这位仙桃楼河镇的万爹爹啊，她的婆婆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婆婆呢，因为三高突发了脑梗、中风、昏迷不醒，及时抢救回来之后啊，通过服用了林芝益寿胶囊，这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婆婆呀，现在能够洗衣服、做饭、做家务活都没问题。原来高压高到160，现在血压是120.86。林芝益寿胶囊服得好，爹爹啊，向左邻右舍的邻居都在宣传介绍。好，国药准字林芝益寿胶囊，就是要造福更多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让大家都能够摆脱疾病的困扰。仙桃林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常派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对，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林芝胶囊的用户者。
1: 好，什么情况啊？服林芝益寿胶囊。
3: 我原来血压相当高啊，是230/120啊。
1: 哎呦，那么高的血压容易出事故啊，你知道吗？
3: 是啊，我就是吃了以后，现在的效果蛮好。
1: 哦，现在服用林芝益寿胶囊有效果。
3: 有效果，它效果还很大。我腿子现在有劲了，头不昏了。
1: 哦，腿子有劲，头不昏。
3: 哎，这睡眠也比较踏实。
1: 哦，夜晚睡眠呀也比较踏实。
3: 哎，对，我现在早晨起的视力，晚上起的视力行不行呢？
1: 可以，早视力晚视力也可以。
3: 可以是吧？
1: 哎，对。
3: 我跟你讲呢，我们农村的，我今年76岁了，家里收入不太蛮好。
1: 你这个服林芝益寿胶囊服了多久啊，爹爹？
3: 我已经服了2个疗程了，现在还有个疗程。就是服了2个疗程，我才把血压搞下来呀。
1: 现在血压慢慢降下来了。
3: 哎，对，
1: 血压也平稳了。
3: 哎，对，谢谢你啊。
1: 不谢，
3: 对我的改善很大了，我腿子现在很有劲儿了。我吃了很多药都不行了，这个东西才把血压搞下来呀。
1: 对，你现在血压慢慢降下来呀，然就不会出现中风，就不会出现脑溢血了，是不是啊？
3: 是的，我就是担心那个事，所以。

0: 卖这个卖的这个林子也是小朗的，你跟他们小酒店的讲一声，我去往再去吧。
1: 好好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呐、啊？
0: 我是金山的，我跟安陆比较近。
1: 哦，你是金山县的人，离的安陆是近一点，是不是？
0: 哎，这安陆很近，我就一过河都是安陆。
1: 你是金山县哪个镇的呀？
0: 罗定镇。我们就是跟你们的安陆的双河交界的地方，都一条河。
1: 哦，好好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不谢不谢不谢。
0: 哎，我的效果蛮好，所以我都也很信这个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1: 不谢不谢，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来家财。
1: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来爹爹。
0: 159-7266-832。
1: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好吧？
0: 好、哦，谢谢你。
1: 不谢不谢，再付过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谢谢。
1: 好，就这样，再见。
0: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志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建立县荒湖农场陈湖五队76岁的肖志金爹爹。爹爹因为高血压中风，走路困难，还有严重的冠心病，做了这个支架搭桥手术的，并且啊，爹爹还有这个失眠、便秘的情况。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哎，肖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他给我们的介绍。
3: 您还能够骑三轮车呀？
4: 我就是骑的
5: 好转的，我骑三轮车。
3: 您是个什么情况呢？
5: 有16年的高血压，平时并发是期间呢是头完一下子220，
3: 哟，太高了，220啊！
5: 对
3: 啊，
5: 低压是100，
3: 低压都100，
5: 头完晕倒在晕倒了，我的子女都在外面打工呢，我的4个子女把我坚持送到产地医院，搁这里搁6公里了，我把血压一量呢，你220的，马上就要充血了，要你的命了。
3: 是的，是的，
5: 一个多月通常不得，相也变的，吃饭也吃不得，这个一天到晚迷迷糊糊。我
3: 走得了吗？
5: 就是走不动的了。走不动以后，我又很想走路，因为我走惯了的，我很想走路，走不动呢，我说你就把我这样把我弄死了了。那出根棍子走看多，
3: 我
5: 出根棍子走，那就是站的。你看我这样一个身体，我相当有自强的，因为我60岁中风了。我说我那个一个打死老虎的，我什么几个小时以后我去打老虎子都没得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把命保住以后呢，就慢慢的想行走。因为出个管够勉强一走。在2015年的时候。行脚杆的闷疼，四肢麻木，腿子呢有问题，问题就走不好路的呢，我就去医院里看个，医院里就是长期的高血压引起冠状动脉走样硬化的，就建议我呢到我们荆州市去装支架，结果我的子女也还是蛮孝的，及时就把我送到荆州市中心医院，装了4根支架，装4根支架开始连吧还是蛮好。2年以后，六子还是像这样复发的呢。我的一只右膀弄开呢，有个荆州呢，一检查说，你指甲不像呢，无影无踪，差2根的。又给我转2根，转指甲你说要吃好多药什么玻璃围啊，围那么一，我6种药，我一天吃一大把，吃了之后把指甲包个包的，心底把胃都还搞坏的，还是不舒服。因为我长期听收音机啊，我虽然是一个农村的人，我对这些科学方面、医学方面，我很熟悉很多的。所以我就听那个林志益所教的那个讲过，听得多。对比你跟以往的讲述不同，以往讲述的跟你是啊，确实，农村的老百姓呢，你看本来有贫穷，是吧？遇到那些这个诈骗的呀、卖假药的呀。结果你骑的还是斜上，你就说，结果你听你们那个以后呢，我说这次报道的就像陈总讲出来，就与众不同。与众不同是什么讲呢？患者的姓名、数字都是真实的，有名、有地址、有电话号码，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声音，所以我就相信。
3: 对对对，
5: 我一买就是林志益是胶囊，这个5根疗程买5根疗程送5根疗程，现在可以从几十米、100米远去，现在可以走到。走到5公里了的，走到5公里了。看你说我今年76岁的
3: 啊，
5: 你看我的身体我还可以，劳动了。那个菜园子的2分多天，我能按敲一敲一敲的挖了。开始挖一敲，我还怀疑我挖不了，一挖 有晚年子我穿一件衣服六十度疼痛，那就没得一点泥的。
3: 嗯，
5: 结果我这个菜园子呢，因为我挖几条很顺利，结果就挖的甚至挖一分田。
3: 哦，
5: 都行的，我是期待就有。
3: 您76岁了，还种了两分地啊，自己种的菜地是吧？
5: 菜地，
3: 嗯，
5: 我天天能坚持锻炼的，甚至搞点吃牛蹄。你看我说话，我的头脑很清醒。
3: 对对对，是，
5: 我的那林志毅是教的是深信无疑的，并且呢，我下决心的活一年，我还是要骑下去的。你看，现在我买的多，一天只归一泡块。我这个人呢是不喝盐、不喝酒、不摸牌。一天一泡个钱我完全能承受。
3: 嗯，
5: 健健康康的活，我一有病了，我的孙子啊、子女、媳妇都在外县打工的，他们相当的挂念影响他们的工作。
3: 哦，
5: 所以我现在他们每次回来看我这样一个样子，他们也放心了，也高兴。
3: 嗯，
5: 所以呢，我这七天左右呢，他们也支持。比如说像指甲家伙，一个上医院去，就最少都是8万。
3: 8万呐？
5: 8万。
3: 哦。
5: 嗯。第三年我去装指甲，一下又付1-2万，我只可以上4万。
3: 哦，你已经装了几次指甲呀？
5: 装两次了。
3: 装了两次，
5: 嗯，
3: 就是上10万块钱了。
5: 那上10万块钱，我现在你看15、16年的顽固性的高血压病史一问了，我这期待林志毅是胶囊。
3: 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5: 血压，因为我也血压表
3: 啊，
5: 长期呢就是130的，
3: 130是吧？
5: 嗯
3: 啊，那低压呢？
5: 低压80就是最好的。
3: 你不说你是中了风的，是看不出来，看着您还能够骑个三轮车啊。
5: 因为我中风的头一年，单位里面都很多关心我，有的看到就是，哎呀，这个样子的。那我们农场是国有所制的全民农场，
3: 嗯，
5: 而且有一个退休制的，
3: 嗯，
5: 我也没指望我还能活到今天，我拿了十多年的退休工资去的。
3: 哦哦，
5: 我们那个退休呢也是国有制，你看像比如说我们每年加工资，我们跟乡镇比起来都是农民，其中呢待遇就很大的差。
3: 对，你们的福利就好多了啊！你们这个荒湖农场是国有农场，享受的待遇也不一样啊。
5: 最少呢。都是1500，
3: 嗯嗯，
5: 像我却达到3000多的
3: 啊！你一个月的退休工资有3000多块钱是吧？
5: 嗯，
3: 爹爹，你也是一个很要强的人。中风之后啊，行动都是起不来的，是不是啊？啊，
5: 相也变的。
3: 相都变了，
5: 像你不是现在这种相的，
3: 嗯
5: 嗯，那夜晚很少睡觉。现在我骑这个药以后呢，
3: 嗯，
5: 第一的都睡眠质量很好。像我们76岁的这个，我一夜睡6个小时的，或者已经失去知觉的，不知道的，
3: 进入深睡眠了啊，
5: 深睡眠，
3: 嗯
5: 嗯，
3: 那原来呢，
5: 最多过吧小时2个小时，你
3: 就醒了是吧？
5: 醒的，那就不
3: 睡眠睡得好了。
5: 嗯，现在睡眠睡得好呢。还有你看，像我们那年纪大也。有时候经常便秘的，
3: 便秘，
5: 心理便秘的，
3: 嗯，
5: 这个便秘方面你改善的也蛮好，
3: 嗯
5: 嗯，一到2-3天不解手的，
3: 哦，
5: 解手的，甚至都是就是解除排除的粪便的，大家母子粪便的，就会养殖窝的样的啊，窝的，看你说你、嗯、现在去林志毅是胶囊以后，你就不是那种症状的，所以呢。那个林子艺术家那年，我跟他们俩交流，我是确实有效。
3: 嗯
5: 嗯，
3: 爹爹您贵姓啊？
5: 我姓肖，肖赤金。
3: 爹爹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5: 城湖五队黄湖农场，城湖五队
3: 啊，是建立县。
5: 嗯，
3: 黄湖农场，
5: 城湖五队，
3: 城湖五队。
5: 嗯
3: 啊啊，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5: 我37116，我们是07116区号。
3: 好好好，行好。
2: 陈主任，
1: 哎，
2: 这位76岁的肖志金爹爹啊，是一位积极乐观而且是特别要强的人。
1: 对，
2: 如果爹爹当时啊这个中风之后意志消沉不去管他，可能他现在啊都还站不起来。
1: 对对对，一个积极跟一个消极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2: 嗯，
1: 肖爹爹啊，他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2: 对，
1: 高血压高到220的时候啊，突然中风了。
2: 嗯，
1: 人迷迷糊糊的，走路啊都困难。
2: 是的，
1: 抢救的及时呢。那个性命保住了，是不是啊？
2: 嗯。
1: 但是呢，走路都困难，生活自理都困难。
2: 是的。
1: 现在扶上林志毅瘦胶囊啊，老人家呀，现在生活能自理。
2: 嗯。
1: 并且呢，他说我一口气啊，可以走5公里都没有问题。
2: 对，从当初的走几米到几十米，再到5公里啊。
1: 对对对。另外呢，他这个血压现在也是正常的呀。
2: 嗯。
1: 130/80。
2: 对。
1: 林志毅瘦胶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2: 嗯。
1: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肖爹爹啊，中风偏瘫属于脑梗缺陷问题，咱这里边有两种中药，
2: 嗯，
1: 一味中药啊是灵芝，另外一味中药啊是五味子，
2: 嗯，
1: 这两味中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反应比较好的，
2: 对，
1: 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它这个肢体功能都有劲了，
2: 嗯，
1: 另外啊， 磷脂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2: 嗯，
1: 磷脂它净化血液啊，软化血管啊，血液干净呢，血管恢复弹性，哎，消跌的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2: 对对对。
1: 并且呢，他说以前呢睡眠睡1到2个小时，是不是？嗯、现在一晚上啊能睡6个小时。
2: 嗯，
1: 这对于76岁的老人呢、啊，睡眠也比较好。
2: 是，
1: 消跌的呀、啊，都是一些重病大病。
2: 嗯，
1: 还有一个冠心病。
2: 对，
1: 心脏做了2次支架，花了10几万。
2: 嗯，
1: 并且呢，心脏还是不舒服，每天呢、啊、大把大把的吃药。
2: 嗯，
1: 现在服上磷脂一束胶囊啊，那个心闷呐、啊、心疼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2: 对对对。
1: 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2: 对，
1: 每个月、啊、有3000多的收益，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用自己的退休费啊购买磷脂一束胶囊，现在身体啊越来越强壮。
2: 嗯，
1: 身体好了呀，生活呀更有盼头。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去向一体多病的，像我们建立县荒芜农场的肖爹爹一样，选择磷脂一束胶囊啊，希望也能帮助到大家。
2: 好，磷脂一束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你好，陈主任。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就原来这主要是血压高，高血压，我那已经10几年了。
1: 嗯，
4: 所以呢。就长期脑壳昏呐，他就是发晕呐、啊，脑壳昏。
1: 嗯，
4: 然后不能做事啦、
1: 哎，
4: 但是晚上睡眠又不好。胃啊，吃这个药啊，长期吃这个药啊，他把那个胃啊吃坏了，胃吃坏了呢也不舒服。
1: 嗯，
4: 听了你这个讲座之后呢，我就买了这3个疗程里。
1: 嗯，
4: 其他就各方面睡眠呐、啊、胃啊、头昏呐、啊、这方面都是蛮有效果，还是蛮好。
1: 哇，就是说你。听了我们的健康广播呀，买了磷脂一束胶囊，现在就是说这个睡眠呢、啊、跟你这个胃病呢、啊、反应的都比较好了。
4: 那比原来那也好多了，确实这不是说的谎话，确实刚开始我也不相信。
1: 嗯，
4: 我听过原来我听过这个节目了以后没在意、
1: 嗯、
4: 但是最后那个人呢确实受不了的，没得办法了。
1: 哦，就是掐不住了。
4: 我扛不住了。
1: 嗯，
4: 我早该应该早应该要买，也拖一场啊，就也拖一起回了。
1: 对对对对对，有病了一定要找方找治。
4: 我现在临时都是还在，临时现在这个都是啊，我的还是确实是蛮好。
1: 你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4: 我原来那这个就是低压都是高到178呀、啊。
1: 低压高不了这么多吧？
4: 然后原来那那是高到170啊，高压的还高下，那时候蛮狠呐。现在就好些了，现在不能高了。
1: 哦，原来低压都高了178呀、
4: 啊。
1: 那你高压不高了200多了？
4: 啊，高也是200多吧？
1: 你那个多危险呐、啊！
4: 是蛮危险的。我那吃降压药都吃了10多年，现在那个降压药啊，长期吃，它也抗药性了，吃了效果也不好了。
1: 你这个降压药啊，吃时间长了，它形成一个抗药性跟耐药性了，知道吗？
4: 我就是说了，它这个抗药性都不说，它把胃也吃坏了，它对这个胃也嗯落过了，那个长期吃药，那样的药那样的药，没煮各种各样的，它主要是就是脑壳昏。
1: 那是这样的，你这个血压高啊，它表现的症状啊，它就是头昏，有的严重的啊，头疼、呕吐，知道吧？
4: 对对。
1: 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4: 以后跟两个医生说蛮正常啊，就好了。现在是我跟量了一会，他说你血压蛮好的、
1: 啊。哦，就是说你服了磷脂一束胶囊啊，在医生那里去量了，说你的血压蛮好了，正常了。
4: 对，他说血压正常了。
1: 就是说你现在服磷脂一束胶囊啊，高血压的问题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是不是啊？
4: 血压蛮好的、啊，
1: 另外你那个胃病呐、啊，跟那个睡眠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了。
4: 哦，那比原来好多了。
1: 好好好好好，不错不错。你这个服了多久啊？您这一束胶囊？
4: 我这还不是个把疗程呢，时间不长。
1: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4: 我是公安的毛家岗。
1: 哦，你是公安县毛家岗镇的。
4: 对对对。
1: 你叫什么呀？
4: 我叫梅新安。
1: 好，那个电话留给我。
4: 哦，这个电话131-71808-45。
1: 好，再服过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的，好的。
1: 好，就这么说。
2: 好，又是一位磷脂一束胶囊的受益者，荆州公安县毛家岗的梅爹爹，高血压高到200多，引发了头昏、睡眠不好，因为长期吃这个降压药啊，把胃都吃坏了。现在通过服用磷脂一束胶囊，血压已经降下来，并且平稳了。头昏的情况没有了，另外睡眠还有这个胃疼的情况啊，都恢复得比较好。 老人家呀还是后悔没有早点用上灵芝益寿胶囊。他说这个病啊是越拖越重，越拖越吃亏。好，也祝贺老人家正确的选择。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6: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6: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6: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7: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经典。
7: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8: 经典。
7: 无言独上心。
8: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4: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5: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6: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4: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7: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8: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9: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为生活解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点播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台风白海豚的消息。在资讯速递的环节，我们来关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发布官方声明，坚决抵制饭圈文化。斯诺克中国公开赛首轮较量，赵欣彤不敌张安达进行一轮游。男排亚锦赛分组揭晓，中国与伊朗、印度、新西兰同组。2026年全国青少年女子冰球锦标赛展开激战。聊聊吧的环节，我们来聚焦台风天，你是怎么保有运动量的呢？班还是得上啊，所以有的人说今天的运动量全靠通勤了。居家运动的小贴士，今天给到你。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0: 昨天下午17点，白海豚停止编号，持续15天03个小时，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不过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白海豚对我省的影响，除了大风降雨之外，还有中小河流水位快速上涨。下一步防御的重点有哪些？我们来听本台记者金若涵昨天晚上从省防指发回的报道。
1: 刚刚我们拿到了省防指会商的一些重要的信息点，那么其中一个就是关于天气未来的走势，从今天晚上到明天，襄阳、随州、十堰等地依然会出现大到暴雨。那么由这样一个降雨的情况引发的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防御的重点，其中有一块就是中小河流。在会商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未来汉江中下游的涨幅可能会超过5米。那么未来关于中小河流、汉江流域的中小河流以及相关的支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势，包括如何来防御，我们来采访专家何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得到的信息，汉江中下游干流可能上涨5米以上，具体来讲各个站点分段它可能会有些不同，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受白海豚的影响，汉江中下游水位涨幅明显，预计涨幅在5到7.5米，其中黄庄站上涨5.25米，仙桃站上涨7.25米，汉船站上涨4.99米。
1: 应该说这个浮动还是会有点波动，像金门地区包括仙桃都会有些不同。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一次还要格外关注一些汇入的支流，可能它的上涨幅度会更加的迅猛，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对，像汉江中下游的中小河流，比如襄阳的清河、蛮河、南河、北河、莒河、莒漳河、茅坪河，宜昌的莒漳河、金门的鳌河、十堰的关山河、竹溪河，水位涨幅均在1到7米，特别要关注清河襄州区，预计水位涨幅超警戒接近1米。
1: 正如何处刚刚提到的，在整个汉江的干流以及一些支流当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尤其是刚刚他提到的清河可能会超过警戒水位，那么这个也是在降雨的过程当中会给我们的防御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点。那么接下来对于以上

0: 这些区域提到的河道的防守，我们该注意哪些细节？
1: 好，还是要逐河流的做好洪水防御工作。像十堰地区，它处于鄂西北地区山区，它的中小河流呢具有一个陡涨陡落的特点。像襄阳，它是自西向东，处于一个从山区到平原的过渡地带，河流的形态差异显著，特别是它的跨界河流比较多。我们刚才提到的清河、唐河、白河，它都是源自河南。我们除了区域内的降水，还要防范客水的叠加。在河道防范过程中呢，一定要做好河道堤防的巡查防守工作，重点关注险工险段、河道崩岸、穿堤建筑物，还有沙基堤段，同步要预置抢险队伍和设备，要提前撤离危险区域的人员，要事先封堵堤防决口，及时清除河道行洪障碍，上交坝一律塌坝运行，对可能的慢堤河段要提前铺设彩条布，重要堤段要加筑子堤。此外啊，还要特别注意河道管理范围线内的涉水活动和涉水工程，要加强安全巡查和隐患排查。
2: 在昨天晚上21点，十堰市水文局就发布了关山河洪水红色预警。长江云新闻记者呢，连夜从十堰驱车赶往丹江口市关山镇，在今天12号的凌晨，在八亩地村路段突遇山洪，车辆在距关山镇政府约1.5公里处涉水抛锚，记者一行三人是弃车脱险。那么最终呢，当然是平安到达了这个镇政府啊。在今天凌晨2点多的时候，雨势未减，记者顾不上休整，随着镇村的干部赶赴吕家河村现场采访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工作。那一直到凌晨4点15分，据现场了解，关山镇接到红色预警后，连夜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孤山村、八亩地村及下游低洼地带的群众转移。据了解，当地雨夜转移群众20户47人，加上此前转移人员，共有150户412人被安全转移，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目前关山河水位仍处在高位，当地的交通部门已经对相关的路段实施管制，也密切提醒沿岸的居民要关注预警信息，切勿冒险涉水。长江云新闻也将持续关注洪水走势及救援进展。
3: 运动家资讯速递，
2: 进入到资讯速递。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于2026年8月11日发布官方声明，针对近期体操项目国家队选拔公示后出现的饭圈乱象及造谣行为作出严正回应，坚决抵制畸形粉丝文化对竞技体育的侵蚀。
4: 声明表示，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严格按照亚运会和世锦赛选拔办法及相关规定进行，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亚运会名单公示之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以饭圈形态编造传播不实信息，并对入选运动员和教练员发表不当言论，已经对国家体操队正常训练备战以及相关人员的工作和生活造成影响。目前体操中心已经启动了相关维权程序，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追究责任，同时呼吁广大体操迷理性表达，共同维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2: 共同维护健康的网络环境，抵制饭圈文化不能停留在一纸声明，而是我们每一个运动员、每一个观众、每一个热爱体育的人都应该自觉做的事情。在今天凌晨进行的斯诺克的比赛现场，也发生了类似不文明的行为。8月12号凌晨，斯诺克中国公开赛首轮较量，赵欣彤5-6不敌张安达，遭遇一轮游的同时，赵欣彤也失去了争夺世界第一的主动权。那此前呢，特鲁姆普在中国公开赛首轮出局，赵欣彤只要在中国公开赛以及武汉站避免过早出局，他就可以在本月底，也就是8月底啊，首登世界第一。 但是呢，赵新彤遗憾出局了，将世界第一的主动权让。

0: 给了罗伯逊以及中国选手吴怡泽，看看他们谁更有实力。在这场比赛当中呢，看台上的部分观众做出了非常不雅的行为，与斯诺克运动的绅士价值观严重不符。这一场中国德比啊，是赵新彤对阵张安达，看台上的大部分球迷呢都是来支持赵新彤的。比赛开始后，现场很多观众刻意干扰张安达，这也让张安达在比赛的状态当中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过后啊，也有网友很多评论说，都是中国选手，不能这么区别对待吧，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张安达是在打客场呢。2026年 U18 男篮亚洲杯将于8月13号在印度打响。本次比赛汇集了16支亚洲青年队伍，分为 A、B、C、D 四个小组。国青男篮落位 C 组，小组赛将依次对阵斯里兰卡队、卡塔尔队和伊朗队。本次赛事晋级规则为各小组头名直接晋级八强，小组第二名与其他小组第三名进行附加赛，角逐剩余八强名额。结合赛程和对手实力来看呢，国青男篮全力拿下小组第一啊，当然是最优解。这样不仅能够少打一轮高强度的附加赛，保存体能出战淘汰赛，还能够避免提前遇上澳大利亚或者是新西兰等强队。2026年男排亚锦赛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日本福冈举行。昨天赛事分组抽签仪式在日本福冈进行，经过抽签，中国男排与伊朗男排、印度男排和新西兰男排同在 B 组。本次亚锦赛共有12支队伍参加，分成三个小组。根据赛制，在小组赛当中，三个小组前两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晋级八强交叉淘汰赛，随后依次进行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和决赛。冠军将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前三名将获得2027年世界杯的门票。在 B 组当中，上届赛事冠军伊朗男排目前排名世界第19位，中国男排目前排名世界第36位。从双方历史交手战绩来看呢，中国男排是处于下风，所以伊朗男排也是中国男排小组赛最强劲的对手。对于中国来说，目前对印度男排、新西兰男排两支小组当中相对实力较弱的队伍不容有失，面对伊朗男排时必须要全力冲击，如果能够取胜，将有助于在淘汰赛争取更有利的对阵形势。我们来关注一下青少年体育。8月6号到12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女子冰球锦标赛在四川天府新区展开激战。
1: 自去年赛事首次落户天府新区梅山片区以来，今年已经是清华附中天府学校连续第二年承办这项全国性赛事了。民众通过线上预约就能和家人一起来到马约翰冰球场欣赏比赛，而南方城市也通过组队和办赛，让曾经小众的冰球运动成为青少年体育的热门选择。正在场上进行的恰恰就是一场南北少年冰球的对垒，身穿白色球衣的是传统冰球劲旅齐齐哈尔队，而另一方则是本土球队四川省队。齐齐哈尔梯队建设完善，是国内冰球人才的核心摇篮，队中的戴雨涵、赵佳怡等三名选手已经入选了国家队集训大名单。在比赛中，戴雨涵攻入一球，为本队2-1力克东道主队奠定胜局。
2: 我觉得现在南方的冰雪氛围是越来越好的了，比之前相对来说好很多，因为之前一些冰雪运动都是在北方开展嘛，然后现在逐渐来到了南方。我觉得咱们整个场馆设施包括看台的观众都很多，就是气氛给的很足。
1: 齐齐哈尔队的赵佳怡在比赛中奉献了两个助攻，荣获了本场最佳。而第二次来四川参赛的他，有感于这里的冰球氛围丝毫不比家乡逊色。
3: 我感觉来这儿的话，南方的观众啊、粉丝会比我们那边比较多。我们在北方打比赛的话，没有像看台上基本坐满的情况。对，所以说就是南方的粉丝还是比较多的，来看球的也比较多。打这么多地方比赛了，第一次 眉山的观众是最多的，别的地方没有这么多。别的地方基本都是家长什么的队员来看，但是没有像眉山这种小朋友啊家长爷爷奶奶什么的都来看这种比赛。
0: 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4: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们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够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您先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啊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一下啊，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刮卡。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5: 哟，哨声响！赛场内外看门道，领奖台前响荣光，鲜花背后听故事，体坛大小事。听我爱运动家，我们慢慢聊。
0: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台风天你的运动量是什么。今天上班的路上估计很多人跟我一样狼狈啊，撑伞伞翻了，绕水坑鞋湿了，追地铁出汗了，逆风走上500米感觉自己好像完成了一组抗阻训练。等终于到了单位，坐到工位上，你的运动手表可能都会恭喜你啊，今天运动目标完成20%。那问题是，接下来的8小时工作时间，你可能就再也没怎么动过了。我看到有朋友，不少朋友在评论区里说，台风天上班最刺激的运动就叫通勤。平时走去地铁站可能只是普普通通的10分钟，那台风天就不一样了啊，一手撑伞一手护包，遇到阵风核心自动收紧，看到水坑现场测试跨步能力，地铁马上关门，直接来一组短距离冲刺。 跑步、抗阻、平衡、敏捷，一次通勤全齐活了。当然这个是开玩笑啊，玩笑归玩笑，恶劣天气下并不适合把通勤真的当成运动挑战。能避开的积水咱们别硬闯，能慢一点就别赶。户外跑步、骑行之类的运动计划该暂停就暂停，今天少练一天并不会怎么样啊，冒着风雨强行完成训练真的没有这个必要。有的人说最奇怪的是我一路折腾到公司，然后做到下班的这个工作日的状况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前面已经经过几轮了啊。你看8:30一路逆风赶到单位，9:00坐下，一直坐到中午11:30，1-2点吃完饭接着工作，到下午下班的时候5:30肩膀已经不自觉地往前缩，6:00重新进入台风通勤副本。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会出现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今天我明明没有去健身呢，怎么感觉好像比健身了还累呢？这个累啊，和活动充分和你酣畅淋漓的运动它并不是一回事儿。通勤的过程可能会让你很疲惫，但是进入到办公室以后，身体反而长时间维持在比较单一的状态，会让你觉得很僵硬。所以今天就别想着说我要补上这个运动量啊，如果不方便出去运动的话其实完全可以接受，今天咱就歇一歇。但是也不要因为今天不训练就直接变成一整天几乎不活动。咱们在日常工作的间隙，比如说你接水的时候啊，可以多走上一小圈，午休之后起来活动个5到10分钟，连续做了一段时间起身走动一下，跟同事聊个天啊，去上个厕所呀，去打一杯水呀，冲杯咖啡呀，都是可以的。手臂肩膀活动几次，去厕所的时候别顺手又回到工位刷手机。当然今天很多人可能会打伞穿雨衣啊，今天温度也相对比较低，所以很多人也会穿上一个皮肤风衣啊，防晒衣之类的，就不需要穿的那么规整的运动服，也不需要铺上瑜伽垫，更不需要让同事看着你突然就来一波波比跳。今天的目标咱们就定的简单一点，少做一点，多动几次。很多习惯了跑步的朋友最容易想啊，今天要是不方便出去跑步呢，然后今天我少跑了5公里，明天那我就得补10公里回来。健身人可能觉得今天没练，那明天得加量。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啊，运动它不是考勤，天气暂停一天，等环境合适以后再回到原本的运动节奏就行。尤其是经历了一天的风雨通勤之后，你回到家可能会觉得比平时更累，那咱们就安排轻松一点的活动。看电视的时候我活动活动肩膀，活动活动手臂啊，简单的原地超快走。或者是你晚上早一点上床休息啊，应对明天的上班通勤路。少练一次不等于前功尽弃，今天休息一天没问题的。来总结一下咱们湖北打工人台风天运动指南的运动原则啊，户外跑步啊，咱们今天先放一放，骑行训练也先放一放，暴雨里刷步数，当然在朋友圈里看的这种人我会觉得非常的敬佩啊，但是咱们普通人真的没必要。办公室连续坐8小时啊，尽量的不要这样吧，你可以起身走一走啊，简单简单活动身体，早点回家当然也是可以的，毕竟台风天已经够累了，就不要再给自己添加一项今天必须要完成的运动 KPI。 最稳定的东西是打工人的班，所以今天能够安全准时到达单位的人已经非常努力非常棒了。运动计划可以等一等，工作间隙记得起来动一动，至于下班以后 咱先安全回家再说。

在今天节目结束的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那台风白海豚目前在湖北省内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预计到今天下午到晚间可能会才慢慢减弱。那受到大风和降雨的影响，省内高温得到缓解，预计未来三天全省最高气温将维持到26到32度，体感是比较凉爽的。但是本次风力较大，要提醒大家尽量要远离临时构筑物、广告牌，做好大风防范。襄阳、十堰东部、随州等地累计雨量大，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的风险比较高，各地也需要重点做好防御工作。今天我爱运动家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最新的白海豚相关消息。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早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7: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农业如何防范应对强降雨。今天我们首先关注襄阳老河口、黄冈溪水等地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落实农业安全生产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看荆州市农技推广中心农技专家顶烈日奔波田间地头，守护秋粮丰收的希望。襄阳南漳39万亩水稻重口夺粮，技防加非防护航水稻稳产丰收。盛夏时节，农田要灌溉，人畜要饮水。那么今年全省湖库塘堰的蓄水情况如何？该如何应对盛夏用水压力呢？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黄梅、白牡、无花果缀满枝头，甜蜜经济助农增收。听众朋友，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最近黄石西塞的桃花桂鱼因为生态好鱼加品牌跃升加农文旅融合而火爆出圈。我们湖北是鱼米之乡，包括黄石桂鱼在内的各种水产养殖产业链蓬勃发展。那么您家乡的水产养殖业发展的怎么样？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聊聊。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互动留言。
5: 防范应对强降雨，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为了切实做好大田作物和农业大棚应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襄阳老河口市农业农村局成立三个工作专班，吩咐各乡镇街头做好农业监测预警、防范应对、雨后恢复和指导服务等工作。来听老河口台记者李文、于林的报道。
8: 8月11号上午，老河口市农业专家来到李楼镇、仙人渡镇田间地头。

0: 打水经过的稻田，易发白叶枯病、蚊枯病。退水后要及时防治。雨水过后，玉米种点防止玉米霿、草地蚕蝇蛾、叶斑病等。对因雨量大、浸泡时间长引起盆角松动的设施棚膜，要迅速检修加固，防止大棚倒塌。
1: 为了坚决筑牢台风防御安全防线，有效应对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积水及地质次生灾害风险，切实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黄冈市闻令而动，提前部署前置力量，全面开展台风防御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以宁可十防九空、绝不失防万一的底线思维，全力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溪水台记者王陆港的报道。
2: 黄冈市溪水县绿阳乡扎尔山村福利院的院落通风敞亮，作为绿阳乡最后一户转移安置的张慧生，简单收拾好随身物件，就跟棋友下起了象棋。绿阳乡扎尔山村八组村民张慧生：
3: 这次台风来了，我就趁干部把我第一时间转到安置地儿，这儿饭菜都可以，环境好，这有气有活的，我们都很满意，很放心。
2: 绿阳乡扎尔山村党总支委员陈宝良：
4: 我们第一时间开展隐患排查，所有风险点全部清零，秉持宁可事先听麻绳，不可事后听哭声的理念，坚决做到所有涉险人员应转尽转，哪怕辛苦失败年方九成，也要100%守住村中生命安全底线。
2: 目前辖区临时安置点物资储备充足，饮水食品等生活保障一应俱全，59户210人群众转移工作完成，专人24小时在岗值守，实时监测台风路径、雨情、水情变化，持续开展巡查回头看，严防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坚决杜绝风险反弹。绿阳乡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孙旭雄：
5: 面对当前的防汛防台工作，我们始终绷紧安全防线，统筹组建避险、抢险、转移工作专班，聚焦隐患排查整改、应急值班备勤、群众避险转移等关键环节，从严落实各项防汛防台的工作举措，做到了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6: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心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1: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眼下正值秋粮生产的关键期，持续高温给农业生产带来严峻考验。连日来，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农技专家顶着烈日奔波在田间地头，用汗水和脚步守护着秋粮丰收的希望。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7: 一大早，江陵县马家寨乡同心村的稻田里热浪翻滚。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总农技师卢建兴站在田边，仔细查看玉米长势。每年这个时候都是他最忙碌的日子。
8: 6000到6500株都是比较好的了，产量就比较高。像你那个接近完了，接近完了就是什么个情况呢？就棒子小，还就空干多，产量拿不起来的。
7: 从一块田到另一块田，卢建兴顶着烈日走了2-3个小时，像这样的田间指导，他和同事们每天要跑好几个村。高温时段集中，强对流天气频发，旱涝急转时有发生。这段时期的田间管理工作量最大，任务也最重。江陵县马家寨乡同心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沈宇飞：
9: 我们这个土地活动社是由我们村集体自行领办的这个3亩亩土，这长期以来呀，我们在市推广技术中心的这个大力支持和这个指导下，前期都种植的以棉花种植为主，今年呢就是采取了这种新一轮的种植模式，就种植玉米。今天到田里面过来看我们这个玉米长势呢，长势良好，但是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这个密度过大，后期啊我们会在就是各位专家的指导建议下，改变后期这种种植模式，种植新种。
7: 离开同心村，卢建兴和同事们又马不停蹄赶往沙岗镇，在这里他遇到了同样在巡田的江陵县农技人员朱元海，两人一起查看了几块水稻示范田，就当前田管重点交换意见。目前江汉大米核心产区的水稻已陆续进入幼穗分化期，正是决定产量的关键阶段。沙岗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农技师朱元海：
10: 到这个时期啊，基本上

0: 都已经进入了油水分化器，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管理的重点呢，第一个呢，管生水，一是保证这个江汉大米优质稻粒正常的油水分化，还可以降温。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加强病虫害的防治，特别是今年那个台风频繁，水稻稻种绝密，稻灰虱的迁徙性还是很多。现在目前好多田地已经发生了危害，我们所以说我们农户要加强这方面的防治。
1: 进入七月以来，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成立了六个包片技术指导小组，累计下沉一线20多次，超过60人次专家服务了110多个经营主体。高温下，这支农机队伍用脚步丈量责任，用汗水守护丰收。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总农艺师卢建新：
2: 作为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守土有责啊，必须要履职尽责。粮食安全首先是我们所有农业人的第一要务，我们有一技之长，那么我们更是需要第一时间要把我们的科技成果及时的转化下去。看到我的秧苗长势正常茁壮，我心里就由衷的有一种欣慰和快乐。
1: 从清晨到日暮，卢建新的一天在田间地头度过，高温还会持续，他和他所代表的农技推广队伍依然会坚守在田头，守护着这片绿色，也守护着千万农户丰收的希望。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总农艺师卢建新：
2: 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看到我们农业的发展，能够有意愿投身到我们的农业工作中来把我们在大学里研究生阶段学到的知识，学到的技能贡献给我们农业生产，奉献给我们的千万农户。
3: 荆楚大地耕耘忙，眼下正值水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期，而高温高湿天气导致稻纵卷叶鸣、稻飞虱等虫害的风险持续走高。连日来，襄阳市南漳县抢抓水稻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通过技防加非防的方式指导农户科学防控，护航全县39万亩水稻稳产丰收。来听南漳台记者黄俊、徐雅茹的报道。
4: 在城关镇李家院村千亩连片稻田里，农技专家正仔细查看稻纵卷叶鸣、稻飞虱等害虫发生情况。在发现部分水稻植株已出现虫害啃咬痕迹后，当即指导农户科学防控。襄阳市南漳县耕地质量与植物保护中心助理农艺师柴爽：
5: 这都是稻纵卷你造成的危害，造成这个叶片枯白了，白叶了，得从60个树叶间的时候就要具体对它进行开始防治了。
4: 与此同时，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一台植保无人机正沿着稻田匀速飞行，雾化的药剂均匀撒向稻田，为田间水稻披上防护衣。襄阳市南漳县植保无人机飞手马成涛：
6: 现在无人机效率高，喷覆的比较均匀，老百姓都比较喜欢，比较认可，一个小时将近能搞100多亩。从7月22号开始，已经将近可以达到5000多亩。
4: 农技加非防的精准服务，给种植户吃下了定心丸。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林菊岗村种植户张振华：
7: 今年种了300多亩，也是气温掌握不住，专门请了专家过来给我们指导，请的师傅过来给我帮忙打药，对丰收还是有信心的。
4: 农技专家指出，近期南漳县降雨高温交替，稻纵卷叶鸣上升明显，百丛稻飞虱虫量更是接近1300只。防治上可用绿虫苯甲酰胺、四氯虫酰胺防控稻纵卷叶鸣，三氟苯嘧啶、烯定虫胺防治稻飞虱，也可视田间病害情况混配杀菌剂、大量元素水溶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襄阳市南漳县耕地质量与植物保护中心副主任耿新：
8: 当下是水稻产量形成和第二次统防统治的关键节点，广大水稻种植户要根据田间水稻生意进度和病虫害发生情况，抢抓稻纵卷叶鸣卵孵盛期至低龄幼虫窗口期喷药，监制稻飞虱的要注意将药液喷施到水稻茎杆中下部，同时选购药剂时要注意轮换用药，延缓抗药性产生。
4: 目前，南漳县已组织近百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防治，投入120多台植保无人机，对全县39万亩水稻开展统防统治，同时筹措资金69万元，采购9.1万亩次高效低毒防控药剂，并发放到户，保障高温高湿天气下的病虫害得到有效防控。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水稻病虫害防治49万亩次。
3: 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9: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色榜。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连日晴热高温，我省用水需求大幅攀升。依托持续推进的现代水网建设，今年全省湖库塘堰蓄水量同比增加近20%，有效应对盛夏用水压力。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周科义、李慕文的报道。
10: 盛夏高温，素有旱包子之称的枣阳迎来供水保障的关键一步。鄂北2期工程集合泵站正式开机，丹江水输入枣阳市北郊水库及城区，鄂北2期工程正式投入供水运行。7月以来，鄂北工程已经为枣阳应急输水1400万立方米，当地抗旱供水能力得到实实在在提升。湖北坐拥三峡、丹江口两大水库，是国家水网的重要枢纽。目前，鄂北工程引江济旱调水效益持续显现，引江补旱加快建设，沿线补水工程计划今年开工，多项重大水利工程共同支撑国家水网骨架建设。按规划，2030年，我省省级水网覆盖率将达到90%。各地依托水网互联互通，盘活水资源。在随州随县，当地打造水库加水厂加灌区模式，琵琶湖水库配套的大洪山水厂赶在高温季前投用，加上灌区现代化改造，有力带动地方发展。随县洪山镇四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成庆：
11: 水质好的，水气通的，隔壁农田也大概有的牵动嘛。现在我趁机的时候跟下面过去翻了一番。
10: 和国家水网、省级水网相比，家门口毛细水网的建设变化，百姓的感受更直接。今年湖北计划新增改善120万农村人口供水条件，攻坚管网最后一公里，补齐偏远地区供水短板。在恩施建始，避暑游客扎堆前来。往年夏季一到旅游高峰就缺水的窘境不复存在。建始县藤棚山庄农家乐负责人吴所：
12: 之前我们天生就老是到夏天一干旱就缺水，现在300-400人都还是不缺水，还是够用的。
10: 国家、省级、市县毛细水网三线同步推进，截至目前，全省湖库塘堰总蓄水量超212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近5%，较去年同期偏多近20%。湖北省水利厅硅济处副处长汪小龙：
13: 下半年， 我们将抢抓六三五建设政策机遇，推动水安全保障十五规划尽快印发实施，建立老旧水库改造安全能力提升项目储备库，分类推进83个重点水利项目前期工作，推动项目按计划落地实施。
9: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近日，黄冈市黄梅县黄梅镇官塘岭村的百亩无花果基地迎来盛产期，紫红饱满的果实如同一个个糖包子缀满枝头，清甜果香在热风中弥漫，为炎夏的尾声奏响了一曲甜蜜的丰收乐章。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黄梅台记者王晶的报道。
14: 走进基地，成片的无花果树葱茏叠翠，拨开宽大的叶片，一颗颗无花果圆鼓鼓胖嘟嘟，像刚出笼的糖包子，憨态可掬地藏在叶间，表皮泛着紫宝石般的光泽，轻轻一捏，果肉软糯回弹，蜜糖般的汁水机遇渗出。游客们提着竹篮小心采摘，指尖刚触到果皮，清冽的甜香便萦绕不散。这片百亩果园历经3年精耕细作，今年正式进入盛产期。官塘岭村党总支书记向红：
15: 我们无花果基地共有100亩，今年是种植的第3年，果树已经进入了这个盛产期，亩产可以达到2000多斤。
14: 得益于今年充足的光照和科学的水肥管理，无花果甜度更高，入口如蜜，老少皆宜。这颗圆鼓鼓的糖包子里更藏着营养能量库。官塘岭村无花果农场总经理邓敏：
16: 我们种的那个波姬红无花果里面比较好的品种，果形好看，花青素含量将近30%， VC、VE 和茶的分都很丰富。
14: 丰产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采摘旺季每天需10余人采收分拣，留守妇女和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增收。官塘岭村党总支书记向红：
15: 目前鲜果主要是通过市民入园采摘、同城配送以及商超供货这3条渠道，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拓展外部的市场，除了鲜果之外，我们还开发出无花果茶、无花果酒，衍生产业链不断地提升这个产品的价值。
14: 眼下果园鲜果供应充足，颗颗当日现采，饱满多汁。无论是亲子出游还是好友结伴，跨上竹篮穿行果林，摘一只胖乎乎的糖包子，指尖沾染甜香，咬开板口软糯，这份属于夏末的现实甜蜜正等待您来品尝。
3: 另外，眼下十堰市云阳区城关镇洞耳河的葡萄园也迎来了丰收季，高端无核葡萄品种蜜香含香蜜率先成熟上市，吸引游客前来采摘。同时，线上订单源源不断，产业呈现产销两旺的势头。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杨欢的报道。
17: 近日，记者走进云阳区城关镇洞耳河葡萄园，一串串青绿色的葡萄挂满枝头，果农们熟练地采摘成熟葡萄，一派忙碌有序的丰收景象。葡萄基地技术顾问杨永国：
18: 这个品种叫含香蜜，它是7月10号都可以进行采摘，它这个品种呢是属于无核，皮儿薄，口感清香。
17: 游客李淑雅：
19: 非常的甜，是一种出乎意料的味道，我们摘了很多准备给家里的长辈朋友去品尝。
17: 云阳区城关镇洞耳河葡萄园精心培育了含香蜜、巨玫瑰、阳光玫瑰3大优质葡萄品种，采用错季成熟的种植模式，采摘销售周期从7月中旬延续至11月底。该葡萄基地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坚持当天采摘当天送达的原则，严格把控采收配送全流程，最大程度锁住果实新鲜度。葡萄基地技术顾问杨永国：
18: 每天我们固定给化学工人也在800斤左右，另外是十堰的那个磷商贩，每天来采摘需大约么在500到800只之间。
3: 三农新鲜事，我们再走进孝感。在孝感安陆市赵鹏镇和顺村， 绿顺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推行梅花鹿林间生态散养，实现了鹿茸品质提档、养殖效益双增收。来听安陆台记者的报道。
20: 清晨六点，基地负责人侯华银走向鹿舍，拉开围栏插销。不一会儿，一群毛色

0: 鲜亮的梅花鹿踩着轻快的步子涌向开阔草坪。
1: 孝感安路市绿顺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侯华银：
2: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把母鹿、小鹿改为散养，生态养殖，让它自由地啃树皮、找野草、啃树叶。
0: 侯华银告诉记者，这种放养式的养殖方式看似粗放，实则精细。他算了一笔生态账，山林里的树叶、野草、树皮都是梅花鹿的天然口粮，鹿群自由采食，既省下了一大笔精饲料开销，又让营养更加均衡。仅仅半年，合作社就新增小鹿150头，梅花鹿总存栏量已达300多头。在尝试放养的过程中，侯华银还欣喜地发现，过去一年能去3次鹿茸的鹿数量极少，而今年能达到这样标准的鹿明显增多，这意味着鹿茸的产量和品质双双迈上了新台阶。这场从圈舍走向山林的变革，不仅让梅花鹿找回了天性，更为乡村振兴趟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径。

0: 旋转。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映在花衣上。
1: 好，听众朋友，魅力乡村今天的互动话题和您聊聊湖北是鱼米之乡，包括黄石桂鱼在内的各种水产养殖产业是蓬勃发展。不知道您的家乡水产养殖业发展的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湖北老乡的声音。荆楚渔歌说，我们荆州小龙虾产业势头十足，推行的是虾稻共生生态种养，这线上订单源源不断，带动了周边的乡亲们在家门口稳稳地增收致富。水乡新农客说，鄂州梁子湖武昌鱼坚守的是生态养殖，开发特色预制水产品，结合了湖区的休闲垂钓鱼旅融合，也让我们渔民的路子越走越宽了。汉江鱼运说，襄阳是大力养殖黄嗓鱼和淡水白鲳，冷链配套越来越完善，这鲜鱼啊直达各地的餐馆，汉江特色水产名气是越来越响亮了。莲香人说，仙桃推广的是藕塘透氧甲鱼模式，种养循环绿色环保，水产的深加工持续发力，小特色水产也撑起了乡村富民的大产业。好的，非常感谢各位湖北乡亲的精彩回复。一苇西塞桃花桂惊艳出圈，荆楚各地的水产各有亮点，用好水产资源，抓实生态养殖，做强品牌，融合文旅，让一江碧水孕育的鲜鱼持续铺就乡亲致富路。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庆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欢迎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58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天我们将首先关注台风白海豚在省内的最新情况；热点投诉我们将关注上汽大众途观 L 在 PDI 检测时就报了故障码，那车主可以要求退车吗？再来关注吉星门把手故障被指是人为原因造成的。下半时段为大家分享遭遇伪装的高速剐蹭，作为司机该怎么办？
2: 防范应对强降雨。
0: 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在省内的情况。为此，我们特别请进长江云新闻记者金若涵的电话。金若涵，你好。
3: 你好，叶问，各位听众，大家好。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是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办公室的值班室。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此刻也在忙碌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受这样一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其实从10号开始就已经影响了我省。一开始是在东部的黄冈，那随后逐渐转到西部和北部。那目前来看的话，本次台风白海豚对湖北主要的影响是集中在湘石绥，那么这三个地区也就是襄阳、十堰和随州。那么随州在昨天是降下了最大的暴雨点，不过目前雨带的中心是位于襄阳。我们得到一个最新的数据，从11号的8点钟到今天早上的8点钟，那么襄阳、十堰、随州、神农架、荆门五个市州的197个站点出现了暴雨。那其中特别给大家介绍，在襄阳的古城县有3个乡镇出现了历史极值的暴雨点，那么其中有一个乡镇是达到455毫米。那么根据最新的预报来看的话，今天古城很有可能还有100毫米左右的暴雨，应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古城的听众、襄阳听众要注意相关的防范工作。那么由于受到这样一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目前最直接的一个变化就是汉江流域的一些中小河流出现了水位快速上涨的情况。比如说在唐河、白河、滚河以及清河这些地区，都出现了超过汛限水位的这样一种情况，特别是清河在昨天晚上已经洪峰过境了。那么预计在这一轮洪峰结束之后，在今天晚上依然会出现0.95米左右的上涨，新一波的洪峰又将到来。所以对于襄州区的部分在河道沿线的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应该要相对来说要注意一些。那么从目前的天气预报情况来看的话，今天上午像襄阳地区依然会有大到暴雨，不过下午雨势可能会暂缓。那么明天在随州个别地区依然会出现中到大雨，我们也提醒以上地区的听众相应的注意。
0: 嗯，非常详细的介绍啊。我们也都知道台风天非常容易诱发城市内涝，包括还有一些房屋倒塌呀、山洪啊、泥石流啊这些次生灾害。那对于有车一族来说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
3: 这也是我们汽车有话说听众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我们 和专家的一个沟通来讲的话，得到了一些信息可以给大家做一些参考。那么有车族在台风到来前应该要首先第一点就是把车子的这样一个停放的地点选好，可能有部分听众习惯于停在户外或者是树边，那么这些在台风天气来讲的话会造成一些隐患，比如说还有一些砖块或者说广告牌可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会有一些对车辆进行一些损失。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尽量要把车辆放在相对来说地理位置比较高的一些位置。当然如果说能够放到地下车库，而且相对比较安全的位置，应该是更加合理的。我们要切记提醒大家不要停在路边的一些障碍物或者是积水路边，尤其是一些涵洞旁边。那么这个时候还要去提醒大家要检查雨刷、灯光等电路系统是否正常，能够保证随时使用。再次要提醒大家用车安全。
0: 嗯，好，非常感谢金若涵的介绍，金若涵再见。
2: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一些热点投诉。根据湖南电视台近日报道，湖南长沙的张女士前几天呢，在当地的一家 4S 店购买了一辆途观 L Pro， 提车的当天呢，又做了一次 PDI 检测。在做这个 PDI 检测的时候啊，这辆车就爆出了一堆的诊断故障码。张女士看到之后呢，就担心这辆车有质量问题，要求更换一辆新车。4S 店在及时处理之后呢，这台车的这个故障码没有及时消除，所以呢也答应了张女士可以换一辆新车。可是就是换了一辆新车之后，在做 PDI 检测的时候就又出现了故障码，所以张女士就觉得她不能再提这个车了，所以她要求退车退款。一起来了解。
4: 花了194,800，交了一台途观 L Pro 领航版。在提车的过程中，他从仓库里面开出来之后，就要做电脑的出厂检测。在 PDI 检测的过程中，发现他的车子是发动机电控系统报错，然后变速箱电子配件装配报错，还有一个报错我当时没拍出来，就是当时在做检测的同事，就跟他们的同事打电话说这个报错一直消除不了。好，我们当时听了这个东西以后，我是准备办临牌，我临牌都没有办了。当时就跟销售提了，我说这个车子我们申请换一台车。
5: 8月8日，张女士发现新车交付前期的 PDI 检测出现3项诊断故障后，她担心该车存在安全隐患，立马向 4S 店提出换车诉求。
4: 我们在多次沟通之后，这个销售还是同意换了台车，约的是今天8月9号到这边来提同款车。然后在这个 PDI 在做出厂检测的时候又出现同样的问题，给我们的解释就是说网络问题。我说那昨天我们在外面在检测的时候是网络问题，今天把车开进来了之后还是网络问题，我觉得这一个系列的车都有问题。
5: 没想到即便更换了另一台车， PDI 检测却再次出现类似报错，而 4S 店却将故障归因于网络延迟。对于这个解释，张女士不予认可，
4: 证明这个车子是达不到提车标准的，这个车子是电控系统吧好像出现问题。那作为消费者来讲，一个全款提的车，将近20万的车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敢开的。所以说我的诉求是很简单的，就是退车，然后做一部分的赔偿。
6: 我们的新车到店，它是属于一个还没有就是系统，就是车辆的系统啊还没有激活的状态。那么在交付之前，我们是会把所有的信息录入之后，就会去激活系统检测车辆的所有的部位，然后交付给客户，就是检测完就交付给客户。然后在检测过程当中呢，这个系统它是属于一个软件，然后可能会受到网络或者说是网络延迟，因为刚刚我们跟技术经理也核实过了，就是那个检测电脑在传到厂家系统进行检测，它是否已经完全合格的过程当中，它被弹回来了，在这个传这个信息当中报故障码是正常的。就是每一台商品车都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它的软件都要进行一个激活之后，这个激活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要通过这个我们店的电脑传给厂家，过程当中它会有很多项，它就比如说有10项里面有1项弹回来了，还要进行一个数据的激活，然后再传过去，过程当中报故障码它是正常的，我现在可以确定这一点，最后合格之后才会交给客户。
7: 这是什么？
8: 这个是从厂家的后台里面
7: 的一个在线的一个数据，做 PDI 的数据，上面各项东西我们都过检验，都显示正常的，啊，都上面都看得很清楚的。
8: 故障码会影响他后续提车这个正常的这个使用和驾驶吗？
6: 不影响，因为我们最终是要把这个故障码就跟厂家这边对接好，到底是故障还是报错，还是某一个值在要刷新，最终的结果是厂家已经反馈出来，他检测这两台车子结果都是合格的。
5: 面对 4S 店就新车交车前的 PDI 检测诊断出现故障码的解释，张女士无法认可，坚持要求退车的想法。
8: 然后他发现这个故障码当中始终涉及到发动机还有变速箱的这些，他认为是这个车辆的核心部件的一个状况，他也担心。
6: 首先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故障。
8: 啊，没有这个故障。
6: 对的。
8: 你们能保证这台他
6: 保证
8: 的这台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6: 我们首先是保证，而且我们做后期的也可以做承诺啊。如果因为这个 PDI 检测过程中出现故障，导致客户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找我们追溯。
8: 他的解释你认可吗？
9: 不认可。我肯定是不能拿我自己的人身安全开这种玩笑，即使你后期给我做补偿都没有任何意义，我要求退车。
6: 那已经开了发票，买了保险 ，PDI 检测合格，结果是合格的，我们是达到了交付条件的，所以我们不同意退车。
7: 他现在数据是他主观觉得这个车有问题，我们就觉得这个车没问题。我现在他可以邀请第三方有资质的机构，如果检查这个车有问题，我们给他退车，然后费用我们来出，如果没有他就把车提走，费用他自己承担。
5: 目前张女士与 4S 店就此事仍在进一步协商，对此律师建议，如双方无法协商一致，张女士可向事件部门进行投诉，或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测，若鉴定证实车辆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可依据相关法规要求 4S 店履行退车赔偿责任。
0: 有关这个问题啊，要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啊。PDI 检测的时候呢，它是有可能会出现故障码的啊，它其实也是属于正常而且是比较常见的现象。这通常呢是因为新车在运输或者库存的时候啊，它为了省电把电瓶给拆了，或者进行短途移动的时候，它会导致一个系统报错。有这么几类情况啊，详细讲一讲。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为了防止电瓶亏电嘛， 4S 店在库存的时候呢，或者在这个运输期间，就会把这个电瓶给拆掉，把负极拆掉，再重新连接之后呢，系统就会因为断电产生这个端子识别断路等等这些偶发性的故障。第二个，比如有些新车它可能参加过车展呢，或者说在不同的门店之间调拨啊，或者移动到二级网点啊，它为了防止里程数增加，经销商有的时候就会把这个 ABS 传感器给拔掉，这就会导致防抱死的电子稳定、电子助力还有主动刹车这些功能报错，并且会有一个故障码在里边。还有一个就是在运输或者仓储期间，某些传感器啊可能会因为特殊的环境触发过短暂的状态这个故障，这些故障在仪表盘上呢，它是不会亮灯的，但是诊断仪器是能够读出这个历史记录的。对于因为断电或者拔插件产生的这种偶发故障码，那么在恢复线路连接之后呢，它不会自动消失，技术人员是必须要通过外接诊断仪器去清除这些故障码，让车辆电控系统重新进行自检和学习，就是相关功能能够恢复正常。正规的 PDI 检测，技术员必须要连接专业的诊断仪器、扫描仪、全车的电控模块，并且要确认全车的电控状态是正常的，最后在 PDI 检测上对这个项还要打勾才行，还要签字确认。所以大家提车的时候呢，要专门关注一下检测单当中有一个全车电控系统及故障码检查这么一项有没有打勾。如果打勾了，然后你的车还出现故障码了，那就是他们 PDI 检测不到位。但如果说打勾完了，然后你去看故障码也没有，或者说是没打勾，然后在过程当中被你发现的，其实可以等一等，等到技术员处理完之后呢，你再看这个故障码是否依然存在。有故障码它不一定是车真的有故障，这一点呢，大家可能要先就是有一个认识，才不至于在这些问题当中产生过大的纠纷。当然像这个案例当中啊，不排除车确实是有问题的啊，这个确实排除不了，它一定是有一个过程的，也确实需要专业的人员进行解释才行。其实经销商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是非常有经验的啊，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误会，也是让人觉得特别奇怪啊。而且一般只要是这种错报的故障码，这个通过电子诊断设备去消除其实是很容易的啊，那为什么反复消除不了，这可能就是售后的这个服务能力了啊，就是这家店的这个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的问题了啊。那既然有这样的缺失或者说服务缺陷，那该要这个补偿消费者的肯定是要补偿才行的。
2: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
10: 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我们再为大家分享下一个案例啊，吉星汽车，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个品牌啊。根据浙江电视台的近日报道，在浙江杭州工作的一位沈先生，他就有一辆吉星汽车，他呢是有一个门把手拉动的时候会晃动，而且之前还修过一次，可在前一段时间呢就又坏了，现在吉星门店都已经全关了，他想问问到底这个门把手的问题该怎么解决，一起来了解。
11: 2023年其实现在新势力还没有这么厉害嘛，然后当时吉星就是设计好看，然后尺寸也比较合理吧，就是没有那么的大，比较平时比较好开也比较方便。
12: 沈先生在杭州工作，2023年6月在潜江新城的吉星门店花了20多万买了一辆吉星二，这款车的定位是豪华纯电高性能轿跑。沈先生说，提车一年多以后，他发现副驾驶内侧门把手在拉动时会晃。
11: 然后当时是提交了那个官方的维修，然后他让我去他们合作的那个沃尔沃的一个售后门店，然后沃尔沃售后门店第一次是他通过一些他们自己简单的重新固定的方式把这个给装回去了，他当时就说这个是一个设计通病，
13: 没有换配件什么
11: 啊，倒没有换，都没有收钱。
12: 沈先生老家在嘉兴，去的也是当地的售后门店，他说前段时间门把手的问题又出现了，跟正常的对比很明显，
13: 正常很这种很坚固的，就是你怎么拽都拽不太拽得动的，然后这个就是稍微用点力它就已经就会往下晃，然后你拉开来之后它会更严重一点，它会还感觉整个上半部分都已经快掉下来了，然后他就让我去门店去一趟，然后门店拆出来第一次给的解释就是说里面有一个小的一个卡扣它断掉了，然后就是说需要更换一个配件，就是买的时候是有整车终身质保的。
12: 沈先生在交付群里联系了品牌客服人员，希望能走质保维修。
11: 后面就是比较戏剧性的部分了，官方先让我就提供我的身份证、行驶证、车辆绿本、购车合同、购车发票，哎呀，反正就是一系列我当时找了半天才找齐的东西，然后全都要拍给他们，那来就是为了证明我这个车中间没有倒手过。一开始拍完了，他说不行，他让我带水印相机再拍给他，然后我又拍了水印相机了，他又说这个水印相机不行啊，反正来回拍了3-4次，拍了一个多小时吧，然后才给他发过去。
12: 沈先生说，客服人员核实后，让他再去店里进行更为详细的检查，
11: 再提供更多更全的信息，让我们他们再审核啊。那我说，那你这浪费我时间，但是我觉得实在没办法，我再去我又去了一趟，拆完他就说就确定了，就是一个插销卡扣的一个断裂。然后大概其实就是这个配件就200-300块钱，然后加工时一共修起来4S店修800块钱左右吧。
12: 沈先生回嘉兴时去了当地的售后门店检查，之后等了一段时间，说是被告知无法走质保，他认为平时都正常使用，不存在暴力拉扯等情况。
11: 他们觉得这个是人力的损坏，车门把手本来就是一个受力的部件，你说它因为受人力外力造成损坏，那肯定是会受人力的嘛。那一个应当受力的部件因为受力损坏，它不是质量问题，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很好笑了。副驾驶基本上就只有我女朋友和我妈，我爸爸妈妈可能有时候会坐，另外三个门都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主驾甚至用的更多，我就希望他就是能帮我把这个质保给推下去。
12: 去年10月，吉星汽车关闭了在国内的最后一家直营店，相关负责人当时向媒体表示不会影响现有吉星车主的权益。沈先生表示，目前主要是线上和客服沟通。
11: 自从去年就线下找不到人了，就是以前的话，吉星是在和合作的沃尔沃门店会派驻一个售后专员的，就现场对接。
14: 我想检测呢，是因为外力，然后有外力的痕迹是不在保修范围之内的。如果是这边进店，需要您自费进行一个维修的。
12: 吉星客服说，会有专人给记者回电话，发稿前记者还没有收到进一步回复。
0: 这就是这个投诉的大致情况啊。吉星汽车现在的这个处境啊，只能够用尴尬这两个字来形容。名义上呢，这个品牌并没有完全退出中国市场，对外的口径是战略性的业务收缩与模式调整，也有线上业务。可实际上， 国内的实体渠道已经基本清空，售后服务完全依赖于沃尔沃的渠道。准确来说，吉星在2025年10月份关闭了位于上海前滩的最后一家直营门店之后，就彻底的告别了国内实体零售渠道，也就意味着已经放弃了国内市场。没有销量，没有独立的售后，对于消费者来说，这和退出中国市场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那其他方面的消息显示，2025年4月，吉星汽车发布公告，宣布和星际魅族签署的终止框架协议，终止合资公司吉星时代科技的业务，并且收回了中国市场的分销权。由于业务优先级的调整呢，吉星在中国的本土研发配套开发也几乎趋于停滞，新车上市节奏未定。原计划在重庆工厂投产的吉星五，目前也没有进一步的消息。那吉星官方多次回应说，目前的调整是属于优化资源配置，旨在提升运营效率。在此期间，现有吉星车主的相关权益不受影响，车辆的相关服务和保障均保持正常运转。可现实就是沈先生这样的遭遇，走个质保要验身份，身份核实之后呢，可以用各种理由去拒绝质保。不少人可能把吉星啊当作是这些年在国内诞生的众多新势力品牌当中的一个，不过这个品牌的身份还真没那么简单。吉星品牌前身其实是沃尔沃的官方性能改装部门，2017年独立成为了沃尔沃汽车集团和吉利控股合资的独立子公司，总部是在瑞典哥德堡，生产基地在中国。首款车型吉星二，2020年全球投产。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带有瑞典基因、由中国制造的汽车品牌。诞生之初呢，声量也很大，毕竟有沃尔沃和吉利这两大企业加持，奈何生不逢时，没有跟上中国市场快速发展的节奏，销量不及预期，折戟沉沙，目前的重心都已经转向了海外市场，国内的车主只能够为自己当初的选择买单，忍受这种不具备任何优势的售后服务。沈先生现在的遭遇和众多退出中国市场的车主的遭遇其实是相似的，品牌退市就意味着优质的售后服务名存实亡，车子坏了还能够找到配件修，这其实就已经算是不错的待遇了。不过吉星并没有公开表示他退出了中国市场，还承诺过消费者的售后权益不受影响，那沈先生所遇到的问题就还有渠道可以解决。那回到这个问题本身啊，再简单不过的一个逻辑了，一个门把手的松动损坏归结是外力导致的，这本身就是个笑话。车主的逻辑非常清晰啊，门把手本来就是一个受力部件，你说是因为外力导致的损坏，那就应该有一个符合常理的和逻辑的完整的解释，而不是单纯的靠一句话说是外力导致的就把责任给推掉，这肯定是推不掉的。所以啊，这个问题应该要引起吉星品牌自己的重视，你只要还没有走，那这个时候出了问题，不管是协调沃尔沃也好，还是你们自己出面也好，该解决要解决。

听众朋友们，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3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蒸汽眼贴。电话300-706-1900，3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是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3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能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0: 共同的家园。
4: 用事实说话，
5: 已过去个把月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6: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4: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7: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话题。近日，央视今日说法节目关注了高速路上伪装的高速剐蹭案件，换个说法就是在高速路上碰瓷儿。这类情况呢并不少见啊，威胁正常行驶车辆的安全，也侵害了司机朋友的财产权益。如果不幸遇到了类似的事件，如何快速甄别是事故还是碰瓷呢？该如何处理才能够规避风险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好好聊聊这个话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些不法分子的碰瓷手法。首先呢，他们会驾驶比较高档的老款豪华车，在高速路上寻找目标，一般会找独自一人开车的车辆作为目标。按照以往的案例啊，不法分子会用小石子或者红枣这个壶啊，就是枣核这样一些硬物，通过弹弓啊或者投掷等等方式打到目标车辆的后方，使目标车辆车身产生碰撞的声音，然后示意目标车辆发生了事故。车上的几位不法分子呢，就会马上的让前车靠边，然后下车去吸引司机的注意力。另外的同伙呢，就会迅速的绕到车后，用砂纸在车身上擦出这个划痕。然后呢，就告诉你说这是刚刚在路上发生的剐蹭，让对方赔偿损失。这个时候，一般司机都会因为要赶路啊，或者说是因为被不法分子威胁啊，无奈妥协。这次今日说法曝光的案例，用的就是类似的手段。我们一起来了解。
1: 这里是上海市青浦区境内的沪长高速，这条高速连接上海与江苏常州，途经江苏苏州等地。在上海工作、苏州居住的欧先生就常年往返于这条高速上。2025年10月22日下午3点多，欧先生驾车沿着沪长高速从上海返回苏州。快到一处收费站时，他准备从这里的出口下高速，突然遭遇了一个意外情况。
2: 我是在第一车道开，大货车在第二车道，大货车左前方它还有一辆小轿车，然后我要去超这个大货车，包括超那个小轿车，我就得从第一车道变成第二车道。
1: 这是欧先生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画面显示欧先生当时在第一车道行驶，他的前方有一辆车，右前方还有一辆大货车，他打算超越大货车后变道驶离高速。可就在变道的过程中，车身突然传来一声异响。欧先生回忆，这一响动声很大，他听着像是从自己车辆的右后方传来的。
2: 变完道就马上就听见声响了，只知道是右侧的这块车辆的右侧这块，然后声音会比较大。
1: 听到异常声响后，欧先生将车缓缓停在了应

0: 那怎么这么快？车怎么能开这么快，或者怎么样？这种话，然后说就是小刮蹭啊什么的。
1: 别说我们家司机让不过来了，这么多车，他都没什么事，他们查了一下，万一出人命就怎么办？下来看一下，没什么，这怎么？
2: 面对对方的指责，欧先生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欧先生仔细回想了事发经过，他对这辆白色脚轿车确实有点印象。当时他在超越大货车变道之前，这辆车一直行驶在大货车的后方。欧先生认为变道时他和那辆白色轿车中间还隔着一辆大货车，不大可能和对方发生碰撞。
0: 就那个时候我就很确认嘛，反正那辆车肯定是跟我相距的是比较远的，肯定是蹭不上那辆车，他肯定是突然加速上来的。
2: 就在欧先生和这个男子争论的时候，对方的车里又下来了一名戴口罩的男子，也打算与欧先生理论。欧先生说他见两人态度强势，咄咄逼人，无奈之下他只能下车查验车况，这才注意到他的车身上多出了一道疑似剐蹭的痕迹。
0: 我的车的位置就是右后门把手，右后的门把手前方能看上去有那种刮痕，就是一片的那种刮痕。
2: 这是欧先生拍下的那道痕迹的照片，车身上有一道细长的白色划痕，当时对方一口咬定这道印记就是两车发生剐蹭时留下的。看着这道痕迹，欧先生很疑惑，明明他变道的时候车旁和车后都没有那辆白色轿车，这道痕迹又是怎么来的呢？欧先生觉得这道痕迹不像是剐蹭导致的，他不免心生怀疑。欧先生认为他在车道线内行驶，即使就算真的发生了碰撞剐蹭，也是对方压了实线变道后再加速撞上了自己，应该是对方违章了。因此欧先生打算报警处理，可没想到原本还跟欧先生理论的两名男子一听要报警，随即驾车迅速离开了，这令欧先生感到很奇怪。
0: 你如果是有可能是一些可能比较酒驾啊，或者说是一些撞人啊这种事故，有些人可能不理智的情况下面他可能选择逃逸嘛，但是像这种小刮小蹭的情况下面，这种小事故你为什么还选择逃逸，就很奇怪。
2: 欧先生越想越不对劲，最终还是报了警。接警后民警感觉事情有疑点，正常发生交通事故，若双方对责任划分存有争议，大多会选择报警解决，厘清责任。可那两名男子一听说要报警就驾车逃离了现场，明显不符合常理。除此之外，民警仔细查看了欧先生车辆上疑似剐蹭的痕迹，他们发现这道痕迹很浅，不像是在高速路上剐蹭导致的。
3: 在高速公路行驶，车速都是相对比较快的，两个车如果发生刮蹭的话，一般情况的话有可能痕迹会大面积。第二呢，就是痕迹的碰撞力度呢有可能会发生，就是痕迹会比较深，加减层也很明显。而欧先生这辆车呢，它纯粹就是一个小面积的，它并不像一种事故里面两车发生碰撞以后物质交换那种油漆交换的痕迹。
2: 正常来讲，高速路上两车发生剐蹭，大多会出现车漆脱落，双方车身也会互相沾上对方车漆，但民警查验后发现欧先生车辆的划痕处没有留下对方的车漆。
3: 我们觉得像类似一块擦拭的痕迹，并不像那种发生了高速上发生碰撞的痕迹。
4: 像是这种情况啊，那其实我们也都能够了解到，它有几个比较关键的疑点在这儿摆着的。第一个就是碰撞痕迹它对应不上，这很重要，撞没撞擦没擦这都是可以看出来的，也是需要实证的，抓住这个就抓住了一半的重点了。第二就是要报警对方立即就跑了，这是做了亏心事的最典型特征，遇到事故正规流程就是报保险或者报警定责处理，对方非要私了那一定是有猫腻的，这就抓住了重点的另一半。很显然啊，事故并没有实际发生，那对方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我们接着来了解。
2: 由于事发路段没有监控，没能拍下事发过程，根据欧先生提供的对方车牌号，民警锁定了一辆车牌尾号为580的白色奔驰轿车，这辆车的车主是一名姓周的女士。民警随后询问起了周女士当天的情况，但周女士的回答让民警感到意外，
5: 明确说这辆车子没有在 S226 的沪长高速上那个就行驶过。 所以觉得我们跟他联系

0: 发生事故，觉得很纳闷。
1: 周女士告诉民警，事发当天她没有驾车上过沪长高速，车辆也没有发生过事故，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了核实情况，民警查看了周女士的轿车，经过与逃逸车辆的比对，发现了不同之处。
0: 就是同样是这一块车牌，原车主登记的这辆车应该是一个23款的一个白色奔驰 C260 的车型，它的尾灯是一个呈贯穿型的一个特征的一个尾灯，但是发生事故的行车记录仪里面的车辆，它的这辆 C260 奔驰是个老款的一个尾灯，是不贯穿的，是两边一个左右各一个的车灯。
1: 两辆车的车牌、颜色、品牌都相同，但民警仔细对比发现，这两辆车在外观上看起来有不同的地方，因此他们判断逃逸车辆和周女士的车并不是同一辆车，
2: 这有明显区别，所以我们当时认为肇事那辆车应该是套用了周女士的这辆车的号牌。
1: 经过分析，民警认为和欧先生的车发生碰撞的是一辆套牌车。那么这辆车逃逸后去了哪里呢？民警顺着车辆的行车轨迹一路追查，发现这辆车驶离高速后一直在上海的青浦区内行驶，最终驶入一条偏僻小路，直到20分钟后这辆车又从这条小路驶出。
2: 就这辆白色车子，但这辆白色车子呢已经不是刚刚的牌照了，它的牌照已经变成了沪 GE9K 了。
1: 民警发现这辆车已经被换上了一块车牌，此后车辆从青浦区上了高速，沿着高速到了上海浦东新区，然后在浦东机场周边区域再次更换了车牌，之后驶上了另一条高速。
2: 我们再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又更换过牌照，变成了这块沪 C167。
1: 车辆沿着高速行驶了一段时间后，便离开上海去了江苏苏州。民警摸排了这辆车的行驶轨迹，发现车辆每次下高速后都会更换车牌，然后再重新驶上高速。经统计，这辆车一个月内更换车牌多达20余块。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民警认为这辆车频繁更换号牌是为了躲避侦查，而车内人员的种种行为已涉嫌刑事犯罪，因此交警将该案移送至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除了青浦、浦东，这辆车还多次出现在上海其他地区，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各高速路段，
3: 全天基本上都在高速路段，而且那个高速路段的话，就是基本上以我们 A426那个青浦段开始往浦东方向行驶。
1: 民警发现，轿车除了总在高速上行驶轨迹异常外，驾驶员的表现也很反常，
3: 遮阳板始终是往下放下来，并且车辆上的人员始终在驾驶过程中始终戴着口罩。
1: 那么这辆车的驾驶员是不是在高速上故意制造事故进行碰瓷诈骗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还有其他相似遭遇的司机。于是民警在嫌疑车辆常活动的 S26 沪长高速青浦路段进行排查，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3: 我们截取了这个路段2户监控探头，从那个第一个监控探头到下一个监控探头，其实正常行驶可能只需要5至10分钟时间就可以开完，但是两辆车辆在这个时间段那个大概开了可能超过了那个半个小时，所以我们就觉得那个这两个名驾驶员是不是在那路面上发生一定情况，是不是发生交通事故。
1: 民警排查监控时发现，2025年11月初有两辆车曾在该高速路段长时间停留，民警联系上了两名车主，其中一名车主季先生告诉民警，他那天的确在高速上遇到了事故。季先生回忆，当天11点半他驾车行驶在这条高速上，准备去郊区办事，途中打算变道超车的时候，他听见车身传来一声响动，
4: 然后就是大概刚变过去后就听到蹦的一下声音，然后我也没在意，以为是压到什么东西。
1: 和前面欧先生遭遇一样，季先生也听见车身处传来了声响，这时一辆白色奔驰轿车开到了季先生前方，让他停车， 等季先生靠边停车时，那辆车上下来了两个男子，他们指责季先生变道过程中碰撞到了他们车辆的反光镜。
4: 他说你兄弟你变道时候碰到我了，然后那个他我确实看到他反光镜掉了。
1: 季先生说他发现对方车辆的反光镜片碎了，而他的车右后门的位置也有一道痕迹。见此情况，对方态度强硬，以急于办事为由提出让季先生赔偿3000元私了。季先生说他看到自己和对方的车都出现损坏，他认为是自己变道时不慎剐蹭到对方车辆，于是便答应了对方的赔偿要求。
4: 让我付3000，那我想也差不多。那我说我自己也想报警的话要处理很长时间，那我也有事情要处理，那所以就答应他了呗。
1: 跟季先生了解清楚情况后，民警又联系了另一位曾在高速路上长时间停留的司机，他是张女士。张女士回忆，她也是在高速变道时突然听到异响，随即被一辆白色奔驰轿车逼停。车上两名男子声称张女士变道时剐蹭了他们的车辆反光镜，以此为由要求私了。只不过和季先生相比，张女士赔付的钱少了一点，
5: 最终协商金额在1000块钱。然后发生事故了以后就觉得可能是自己不小心吧，那我也不想给别人添太多的麻烦，所以我还是就同意了他的请求。
6: 很明显啊，这就是有谋划有组织的碰瓷行为，他们就是抓住了部分司机朋友怕耽误时间想要快点解决问题的心理，实施诈骗。2026年3月，警方在调查清楚事件事实之后，对何小成等人实施了抓捕。我们接着来了解。
1: 2026年3月28日，民警在江苏省、广东省等地将何小成在内的1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这就是何小成。被警方抓获后，何小成承认了自己在高速路上进行碰瓷诈骗的违法犯罪事实。何小成说，几年前他因为在高速上碰瓷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后来因为经济压力大，他又决定重操旧业，于是和老乡王某等几人商议后，便开始在高速路上碰瓷作案。何小成等人租赁了2辆奔驰车，为了躲避警方侦查，他们还通过不法渠道买了很多假牌照。从2025年7月开始，何小成4人2两为一组，每天从江苏苏州的暂住地出发，沿着高速路进入上海，在上海高速沿线上寻找碰瓷目标。
0: 他们专门是选一些汽油车，他避开一些目前的这些新能源汽车，因为大部分他们知道，大部分的新能源汽车车上都有360度的一些探头。
1: 每当选择好了目标车辆后，他们便一路悄悄尾随，等待机会。等目标车辆准备变道时，他们便开始实施碰瓷。令人疑惑的是，在高速路上车速很快的情况下，如果去制造碰瓷事故是非常危险的，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何小成他们真敢这么做吗？这时何小成说了实话，他交代他们并不是真的要去碰撞车，而是使用了一种特殊的作案工具，弹弓和橄榄盒。他们趁对方变道时，就将橄榄盒打到对方车辆上。
7: 他变到中心道的时候，然后就跟他打一下嘛，打到哪上到哪，那不难，只要打到他车子响了就可以了。
1: 何小成等人利用弹弓弹射橄榄盒击打车身，以此制造车辆撞击发出的声响，制造碰撞假象。这也正是欧先生等人变道时听见异响的原因。在击打车辆制造声响后，何小成等人立刻加速上前，告知受害车主车辆发生剐蹭，并让对方停车。
7: 开门停车之后，我就下去把他车叫他下车看一下嘛，告诉他挂了后视镜了。
1: 何小成等人声称剐蹭导致他们车辆的后视镜被碰坏了，但据何小成交代，事实上后视镜上的裂痕是他们提前用玻璃刀划的。
7: 用那个玻璃刀划碎嘛，骗人家说车子那个后视镜镜片碎了嘛。
1: 据欧先生等多名车主反映，他们当时车身上都有所谓的剐蹭痕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何小成供述，这其实也是他们临时伪造的。
7: 下车的时候，同时我就把用沙子把他后门车后门那里画一下，有条记 刮擦的痕迹吧。
1: 原来在车主下车查看之前，何小成等人就会趁此间隙快速用砂纸在对方车辆车门处划出痕迹，让车主误以为是车辆剐蹭导致的。何小成等人再以急于办事为由要求私了，并以此向对方车主索要钱财。警方调查发现，从2025年7月开始到2026年3月，何小成他们用这样的方法共作案200多起，非法获利60多万元。目前何小成等四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负责收款的几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取保候审，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6: 很多类似的案例当中啊，有不少受害司机呢都选择了私了，这也给了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机。那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私了呢？如果说遇到类似的情况又该如何处理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的建议。
8: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嫌疑人选择在变道或者超车时下手，让被害人误以为发生了碰撞，并且是自己承担全责。在突然发生意外情况又被别人呵斥的时候，我们很难保持冷静地去观察和思考。第二个原因是嫌疑人单次索赔的金额并不是特别高，很多是低于车险免赔额的，被害人就会衡量出险之后明年保费上涨，这次花少一点钱减少损失，经过衡量之后选择了掏钱私了。首先，如果车外有声响，但是车身没有任何抖动震动，方向也没有跑偏，基本可以确认没有发生碰撞，可以继续行驶，在进入服务区或者是收费站的时候再下车检查。如果双方在当时已经停车下车了，建议拿出手机开启录像，一定要选择远离车流的安全的位置，仔细观察车身上的痕迹。如果私了离开了现场，但是事后对这个交通事故有疑问的，注意保留好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信息，向警方报告这起所谓的可疑事故。
6: 大家一定要记住几点啊：第一，不要轻易下车；第二，及时打电话报警；第三，尽量还是选择人多的服务区去处理事故，这样就能够更好的保障咱们的人身安全。
9: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6: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资讯。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公布了2025年度中央企业品牌建设对标结果，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取得总分第二的成绩，达到历史最佳。与此同时，东风旗下猛士品牌入选中央企业品牌引领行动第二批产品品牌创建成果。站在15/5新起点，东风汽车全面启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致力于打造智能绿色国际化、创新变革融合共生、服务用户创造价值的新东风。以天元智能、天境零碳、天际扬帆三大计划为支撑，东风汽车着力构建长期核心竞争力，全力书写品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大卷。今年以来，东风汽车各品牌加速推出了战略新车型，精准满足用户全场景的用车需求。蓝图泰山 Ultra、泰山 X8 先后上市交付，追光 S 开启了预售，夯实了高端智慧新能源品牌实力。全新猛士 M817 打破了行业越野、舒适、智能不可能三角，拓宽了豪华智能越野边界。全新品牌逸境携旗舰大六座 SUV 逸境 X9 首发登场，刷新了安全、舒享、驾享三大代际新标准。黄金大六座 SUV 东风逸派 M8 精准击中了多人口家庭的出行痛点，上市4个小时订单就破万。2026款东风风神 L7 EV 重塑了10万级纯电 SUV 的价值标杆，纳米06智驱版推动智能配置下沉，东风风行、星海 T5、星海 V6 以高价值产品切入到大众消费市场，守护城市日常绿色出行。 科技创新是东风品牌最鲜明的护城河。东风汽车加速推进天元智能天境零碳计划，以科技创新推动技术品牌体系的持续完善，目标已经形成，目前已经形成了覆盖节能、混动和纯电的马赫动力品牌、商用车龙擎动力品牌和东风轻舟轻动力品牌，打造天元智能技术品牌，构建起了一核双机双元智能化体技术体系，进一步擦亮了品牌的科技底色。在全球汽车产业深度融合的浪潮之中，东风汽车全面启航天际扬帆计划，深化国际产业协作创新合作模式，旗下多品牌出海步伐持续加速。当前东风汽车海外授权营销网络规模已经达到1600家，渠道触点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30多个海外市场实现了销量翻番，东风品牌的全球影响力正在持续攀升。踏上十五五发展新征程，东风汽车将会以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新时代中央企业高质量推进品牌建设的意见为指引，纵深推进东方风起2030计划，以天元智能、天境零碳、天际扬帆三大计划为抓手，协同推进四大生态建设，全面塑造科技化、国际化、年轻态的品牌新形象，生动讲好东风故事，筑牢央企品牌引领优势，向世界传递中国汽车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力量，以央企担当助推品牌强国建设。2020年7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发布了召回公告，显示当月我国共开展乘用车产品召回活动10次，涉及车辆25.21万辆，涵盖了7家汽车生产者，召回车型都为乘用车，较6月份的4.18万辆环比增长503.1%。从动力类型、品牌属性和缺陷总成三个维度来看，7月份召回呈现出了进口品牌主导、传统燃油车占70%、气囊和安全带的缺陷集中爆发的特征。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面向咱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凡是眼睛不舒服的都来试试好视力眼贴。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就多给78元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10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够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活动马上结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我们稍事休息。当然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需要维权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阿星，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
1: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2: 好天气，
3: 晒太阳。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由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有过腰腹突然绞痛的经历，疼到直不起腰冒冷汗，去医院一查才知道是肾结石。 但绝大多数人呢只知道结石发作会疼痛，却忽略了一件更为可怕的小事，小小的肾结石会一步步持续的损伤肾脏，甚至和泡沫尿形成恶性循环，慢慢的拖成不可逆的慢性肾病。那么我们该如何防治肾结石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武汉市第一医院肾病内科主治医师程丽，围绕肾结石和大家聊一聊相关话题。 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慢性肾脏病方面的问题想咨询，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 02-7-8581-1046 或者你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 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 我们的群号呢是 24423412 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那么在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防范应对强降雨。

0: 根据湖北省气象局的最新消息呢，预计今天上午湖北襄阳老河口古城襄州有大雨到暴雨，单点大暴雨，市县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8月11号到12号的7点，襄阳、市县东部包括像随州等地的21个县市区74个乡镇出现了暴雨。 襄阳古城、襄州城区、南漳、老河口、保康、宜城、十堰的丹江防线城区， 随州的随县增都15个县市区92个乡镇大暴雨。 那其中的昨天到今天的上午7点， 襄阳、十堰7个县市区的27个乡镇 超过了100毫米， 最大的降雨量呢为古城县南河镇 257毫米。 那目前白海豚的蚕窝位于湖北的天仙前一带，预计今天上午襄阳的老河口古城襄州地区有大到暴雨，单点大暴雨，十堰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下午到晚上襄阳随州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十堰东部中雨，其他地区阵雨，局地大雨，江汉平原阵风5到7级，局地8级。 那8月13号到14号，蚕窝和西风槽结合，在江汉平原和鄂东地区停滞徘徊，降雨持续，但是程度减弱。襄阳和鄂东地区有分散性的中大大雨， 其中13号黄冈咸宁局地有暴雨， 14号面上的以阵雨为主， 黄冈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根据湖北省气象局的预报呢，今天预计襄阳有大到暴雨，以上地区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像古隆中景区、武当山景区、大洪山景区等防范地质灾害。预报显示呢，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襄阳有大雨到暴雨，单点的大暴雨，十堰东部、随州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中西部阵风6到8级。 所以说呢，在这儿也是建议大家啊，远离沟边、河边流行观察山洪灾害的危险景区的一些标志和转移避险的路线。在接到了转移避险通知后呢，要听从指挥，快速的转移到安全地点。危险未解除时，不要擅自返回。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也请各地要注意做好适时的监测、防汛预警以及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合伙人，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成立武汉市第一医院肾病内科主治医师， 担任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超声介入专业委员会、血管通路介入学组委员、亚太血管学术联盟血管通路青年联盟委员、武汉市医学会肾病分会血管通路学组委员、武汉市微循环学会血液净化专委会血管通路学组副组长、武汉市血液透析质量控制中心秘书，主持及参与省市级课题5项，
0: 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SCI6篇，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肾脏病以及疑难血管通路的建立与维护。好，下面开始我们首先欢迎程医生来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视频直播里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2: 那么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和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市第一医院肾病内科的陈立医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健康合伙人，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为健康加油。
0: 嗯，欢迎陈医生今天做客直播间，围绕肾结石呢和大家聊一聊哈，关于我们结石和肾损伤的恶性循环，包括像泡沫尿的辨别和各类 高危人群的防护，可能大家普遍觉得肾结石呢只是泌尿系统的小毛病啊，只有出现了疼痛才需要去处理，好像和肾脏的本身损伤没有太大关系。但其实在我们临床的见诊当中呢，结石和肾脏损失也是往往同时出现的。那这两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陈医生？
2: 那么 其实从肾病内科的角度来看，肾结石它其实会反复损伤我们的肾小球、肾小管，那么划伤我们肾脏本来的这样一个滤过的屏障，诱发血尿、病理性的泡沫尿，长期可造成肾积水、肾功能的一个持续下降。那么首先，肾结石它本身会通过三个途径直接伤害我们的肾脏。第一种就是机械性的梗阻损伤，因为结石啊，它不管大小，一旦卡在了我们的肾盂的出口或输尿管的通道里面，尿液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向下排出。如果一旦堵到我们的这个肾部的内部，就会形成这样一个肾积水。那么积水它的持续的压迫肾脏，内部的肾实质，我们肾脏本身就会有无数个这样一个微小的滤过的单元组成，那么长期受压之后，肾组织就会慢慢的变薄萎缩。那么这种压迫损伤一旦持续超过48个小时，其实很多损伤是一个不可逆的，那么肾脏的滤过功能就会永久的下降。第二种损伤就是晶体结石，它会摩擦带来一些炎症的反应。很多人体检的时候发现的这种结石都是一个很小的结晶，或者是一个泥沙样的结石，没有任何的疼痛感，可能它就直接忽略掉了。但这些微小的这样的结晶会持续的冲刷划伤我们的肾小管以及我们尿路的这样一个黏膜，一旦黏膜破损之后，身体就会释放大量的这样一个炎症因子，长期的这样一个慢性炎症就会诱发我们肾脏的一个纤维化。简单的理解就是肾脏组织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没有滤过功能的一个疤痕组织，那么肾功能也会逐渐的下滑。那么第三种损伤就是我们的结晶会直接堵塞我们的肾小管，那么细小的这样一些钙盐、尿酸的结晶会卡在我们的肾脏最末端的这样一个小管道里面，让肾小球内部的压力持续升高。那么原本负责滤过血液的滤过膜被高压破坏，血里的蛋白质就会漏出尿液，这样会引起大家我们很熟悉的，也就是我们肾内科常见的这样一个泡沫尿的问题。那么说到这里就能讲清楚恶性循环的闭环了，肾结石、尿路结晶造成了肾脏滤过膜的受损，那么蛋白质漏出形成了病理性的泡沫尿，而持续的漏蛋白代表的肾脏长期处于一种受损炎症的状态，那么我们的肾脏代谢的钙啊、尿酸啊，包括一些能力就会大幅下降，那么要尿液里就会有各类的这样一个形成石头的这样一个物质的浓度会持续超标，又会催生更多的这样一个结晶啊、结石啊，那么结石再次加重肾脏的损伤，蛋白的漏出更多，那么泡沫尿长期的不消失，形成了很难自行逆转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的患者同时有结石、泡沫尿、肾功能的一个轻度的下降，就是这样一个循环长期运转的结果，很多人只治结石不去修复肾脏，那么管控蛋白尿，结石就会反反复复发作，肾脏损伤就会持续的加重。
0: 所以为了我们的这个肾脏健康，一定要重视我们所有的一些症状。可能听到这儿，很多听众也会恍然大悟，说这个泡沫尿不单是喝水少这么简单，还可能会和我们的肾结石相互加重。而说到这个肾好不好，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看尿液。那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经常看到，比如说尿液有泡沫，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区分它是生理性的出现这种泡沫尿呢，还是说是结石或者是肾损伤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病理性的泡沫尿呢？
2: 那么我们先说一说生理性的泡沫尿，那么完全和肾脏的损伤结石是没有关系的，不用焦虑。那么第一种产生的原因可能就是排尿冲击力的太大，比如说憋尿久了，站着排尿，尿液快速的冲击我们马桶的水面，那么大量的空气混入到尿液里面形成了泡沫。那么这种泡沫其实很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泡沫的个头比较粗大，分布松散，不会均匀的铺满整个液面。一般排尿之后1到2分钟内就会全部的消散。那么第二种生理性的泡沫尿，它就是来自于我们尿液的浓缩，前一晚喝水太少，熬夜出汗腹泻脱水，尿液的尿素等代谢的废物浓度升高，短暂出现泡沫。只要当天足量的饮水，尿液恢复清亮淡黄，泡沫就会彻底消失。那么第三种就是我们短期的饮食的影响，那么连续1-2天出现这样大量的吃这种高蛋白的肉类啊、蛋白粉啊，特别有一些健身的一些观众朋友们，那么尿液临时会出现这样一个少量的泡沫，调整饮食后会立刻恢复正常。 那么以上三类都属于我们生理性的泡沫尿，不会损伤我们的肾脏，也不会诱发结石。那么再讲一讲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的这样一个病理性的泡沫尿。那么大多伴随肾结石、肾小管损伤，判断标准 有三个。那么第一就是看泡沫的形态，如果泡沫是那种细密的，像啤酒泡沫或者洗衣粉泡沫的这种，密密麻麻均匀的铺在我们的尿液的表面，泡沫层厚度明显，第二个就是看我们的消散的时间，一般静置五分钟以上，泡沫完全不会消散，甚至放置十几分钟依然有大量的残留。那么第三种就是结合症状，如果长期出现这种细密的持久的泡沫，同时有腰部的隐痛，偶尔会有血尿啊、排尿的刺痛，或者有下肢沿面部的水肿、持续的乏力、血压的偏高，那么基本就可以确定是我们肾脏的滤过功能受到了 损害，蛋白质的持续漏出，而肾结石、尿路的结晶也是常见的这样一个原因之一。那么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个关键的知识点，足量的饮水不仅仅是预防肾结石最核心的手段，同时也能改善我们生理性的泡沫尿，每天保证充分的水分稀释尿液，减少尿液浓缩带来的临时泡沫，同时冲刷肾脏尿路，减少

0: 钙、尿酸结晶的沉积，一举两得，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多喝水的这样一个根本原因。
1: 嗯，要多喝水啊。再一个，我们区分啊，泡沫尿只需要我们去观察一下泡沫的形态和消散的时间，另外呢也要结合我们自身的有没有一些不适的症状来初步的判断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风险。那说到这儿，就是除了我们观察这个尿液有没有泡沫尿之外，如果说我们肾脏出现了问题的话，我们的尿液会不会可能会出现一些异味啊等等这些可能呢？
0: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尿液出现异味的这种可能的话，还是首先是看看，
1: 嗯，就是相关的一些这个异常信号，我们一旦出现，可能就要去这个肾内科去及时的去完善一些筛查，排除一些这个肾结石啊，包括像肾脏器质性的一些损伤哈。那除了像这种情况，比如说颜色有没有可能会也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呢？嗯，一些典型症状
0: 啊。那么首先就是一些这样的一个我刚才谈到了就是一个生理性的泡沫尿是吧，
1: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看，就是如果首先如果以上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会看看它首先有没有这种急性的典型的症状，那么出现了任意一种就不要拖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单侧的腰腹部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剧烈的一个绞痛，那么疼痛感会放射到我们的小腹大腿的根部，伴随着恶性的呕吐啊，出冷汗，这时就是可能提示我们的结石移动卡在了我们输尿管的一个典型表现。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肉眼血尿，排尿时尿液会呈这种粉红色或者像我们洗肉水一样的这样颜色，甚至能看到我们的这样一个血丝血块，代表结石划伤了尿路的黏膜。第三，排尿异常，那么持续的尿频尿急或者排尿中断、排尿刺痛、尿液浑浊发白，大概率结合结石合并的这样一个尿路感染。那么第四就是发热，如果我们的腰部还有明显的这样一个叩击痛，那么结石堵塞引发了这样一个肾盂肾炎，感染上行会损伤我们的肾实质，严重会诱发我们的感染休克，属于急症。然后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我们隐匿的这样一个无痛的信号，很多人有肾结石，那么肾脏悄悄受损的根源，这也是我们需要一定要记牢的。第一个就是长期的细密的持续的泡沫尿，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病理性的泡沫，不管有没有腰痛都要筛查。第二个就是单侧腰部长期隐隐酸胀钝痛，没有剧烈的绞痛，很多人以为只是这个腰肌的劳损，实际上就是我们肾脏内部的积水，微小的结晶持续刺激我们的肾脏，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样一个安静的结石，它不疼但持续压迫肾脏，等到出现疼痛的时候，肾功能可能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不可逆的受损。那么第三个就是不明原因的下肢啊眼睑的水肿，很多患者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的眼睑是一个浮肿的状态，那么下午双脚脚踝按压也有凹陷，那么代表我们肾脏滤过功能的下降，蛋白的大量的流失啊。那么第四个就是不明原因的持续的乏力、食欲的变差、面色的发黄苍白，那么肾脏排毒能力下降，代谢的废物堆积在体内，很多人都当成是亚健康，忽略了肾脏的问题。那么第五个就是尿液变多了，特别是夜间的时候，每晚起夜要两次以上，那么排除睡前大量喝水、糖尿病之外，大概率也可能跟我们肾脏受损有关，那么这样的结石长期刺激也是常见的一个诱因。
1: 嗯，所以千万不要习惯于等到我们出现了剧烈的腰脚痛再去就医。刚才您提到了这个隐匿无痛的信号呢，也是大家很多人肾脏悄悄受损这个根源，反而更加危险。那当然，比如说出现了我们这种肾所谓的这个腰部的这个绞痛，有很多种情况，比如说我们有腰肌劳损也可能会出现这种疼痛的感，甚至有些人比如说出现了病毒性的这个感冒呼吸道感染，也会觉得哎，这个腰部好像不舒服。那和我们这个肾病出现的这个腰痛它具体有哪些区别呢？
0: 那么很多患者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很容易混淆我们的腰肌劳损的疼痛以及肾结石引起的腰痛。那么区分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因为腰肌劳损疼痛主要集中在我们的后背两侧的肌肉，按压肌肉的时候疼痛感是明显的，那么平躺休息的时候，那么它是会缓解的。那么肾结石、肾积水引起的腰痛，那 那么它的位置跟偏上一点点，在我们的肋骨下方的腰侧，那么轻轻的敲击这个位置，内部会有深部的这样一个隐痛，而且当我们休息的时候是没有明法是没有无法是缓解的。那么大家就可以简单的自查去区分。那么只要出现任何以上的一种异常，首先前往肾病内科做全套的筛查，不要只是去泌尿外科单纯的处理结石，那么必须同时的评估，我们肾脏的滤过功能，避免只睡时不护肾，持续加重我们这样一个肾脏的损伤。
1: 嗯，那之前我们也提到了，像足量饮水是我们预防结石的第一手段。那除了之外呢，包括像我们的饮食管控啊、运动啊，包括基础疾病的这种管控也都是核心。那我们首先来从饮食方面入手。像肾结石主要是分草酸钙结石和尿酸结石这两大比较高发的类型。那针对这两种结石，我们日常的饮食该怎么样有针对性的调整？像哪些食物需要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严格的控制呢？
0: 那么主要是我们草酸钙结石就占了我们所有肾结石患者的基本70%以上。那么尿酸结石也是近些年来发病率逐渐增高，那么和现代人的这样一个高嘌呤的饮食啊、肥胖、高尿酸血症直接相关。两种饮食在饮食管控的侧重点是完全不同的。那么现在我分开的给大家讲一讲，同时避免大家存在的这样一个普遍的这样一个饮食的误区。那么先讲讲我们占比最高的这样一个草酸钙结石。很多人查出草酸钙结石之后是完全不吃含钙的食物，这种做法其实是不一定是正确的。那么其实适当的钙它能够在肠道内和草酸提前的结合，直接通过粪便排出，那么减少了草酸被肠道吸收进入尿液。如果长期这样的低钙饮食，肠道没有足够的钙结合草酸，那么大量的草酸会吸收入血，那么尿液中的草酸浓度反而飙升，那么更容易形成结石。其实成年人每天的钙的摄入量应该维持在800到1200毫克是最合适的，也就是说每天一杯牛奶适量的这样一个豆制品是没有完全问题的，不用忌口这样一个钙源的食物。那么草酸的管控方面，减少我们高草酸饮食的摄入，比如说我们的菠菜、旱菜、甜菜、坚果、巧克力、浓茶、咖啡属于这样一个高草酸的食材。那么菠菜这类的绿叶子蔬菜烹饪前可以先用我们的沸水这样一个搓烫，这样1到2分钟能去除40%到70%的草酸，大幅度降低我们草酸的摄入。另外严格的控盐才是我们的重中之重。高盐饮食会增加肾脏钠的排泄，钠会带动钙一同从尿液排出，直接升高尿钙浓度，给草酸钙创造这样一个条件。那么结石高危人群其实每日嗜盐摄入控制应该在5克以内，同时需要避开一些隐形的盐分，比如说我们的咸菜啊、腊肉啊、火腿肠啊、酱油、味精、烹化食品，这类加工食品隐藏了大量的钠盐，日常要少吃。动物红肉也可以适量的控制，过量的动物蛋白也会提升我们的尿液的草酸尿酸，降低尿液抑制结晶的这样一个聚原酸。每日肉类应该控制在大概一个巴掌大小以内即可。
1: 嗯，然后就是咱们的这个尿酸结石哈，其实说到尿酸，很多这个高嘌呤的人群，包括像痛风的人群是非常熟悉的哈。像这种尿酸结石，除了这两类这个疾病的高发人群之外，还有哪些人群是高发的？同时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尤其需要注意哪些饮食呢？
0: 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尿酸结石，其实高发人群除了我们的痛风人群以外，那么肥胖、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那么核心管控其实是减少嘌呤的摄入，简化尿液，降低我们尿液的这样一个尿酸的浓度，避免尿酸盐沉积在肾脏形成结石。那么严格限制高嘌呤饮食，比如说我们动物内脏、浓肉汤、火锅的汤底包括一些贝类的海鲜都属于超高嘌呤，尽量不吃。对于刚才提到的红肉，中等的这样一个嘌呤鱼类可以适量的少吃，每日红肉不要超过100克。那么第二，要彻底戒掉含糖的饮料，比如果汁啊、甜点啊，因为果糖会促进人体自身生成大量的尿酸，对尿酸结石的诱发作用甚至比吃肉更强。现在很多年轻人尿酸结石就是长期喝奶茶、可乐导致的。那么第三，就是要严格的禁酒，啤酒中含有大量的嘌呤， 白酒、黄酒的代谢完全产生的乳酸，乳酸会阻碍我们肾脏排泄尿酸，酒精是尿酸结石、痛风发作的重要的诱因，高尿酸的人群最好完全的戒酒。
1: 嗯，所以我们说这个高尿酸，包括像痛风的人群，它属于一种富贵病哈，就是吃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动物内脏啊、浓肉汤啊、火锅汤底啊、海鲜呢，它都属于一种高嘌呤的食物，但是我们一旦出现了这个高尿酸血症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管控一下，管好自己的嘴哈，限制这些高嘌呤食物的一些摄入。那另外有没有针对这两种结石比较好的一些食物呢？
0: 嗯，那么对于这两种结石，我们通用的饮食利好的食材就是富含一些聚氨酸的食材，比如说柠檬、橙子、橘子。聚氨酸是我们天然的结晶抑制剂，能结合尿液里的钙，阻止我们的这样一个结晶的聚集形成结石。那么日常可以不加糖泡柠檬长期饮用，同时能简化尿液，对尿酸结石有很好的这样一个辅助的预防作用，也是我们觉得性价比最高的这样一个防肾护肾防食的这样一个食材。要求每日保证300到500克的新鲜蔬菜，那么蔬菜我们觉得是多为碱性的，那么能够调节我们尿液的这样一个酸碱度，那减轻这样一个肾脏的一个代谢负担。
1: 嗯，护肾我们首先要从饮食方面做起，那除了饮食调整的，可能还有包括像我们的要坚持的规律运动啊，避免久坐啊，可以促进一下我们的微小结晶的这个排出。那具体该怎么做，我们在下半段的时间呢，也会邀请陈医生继续来和大家进行科普。好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武汉市第一医院肾病内科主治医师程立，来和大家科普关于肾结石，包括像肾脏健康的一些相关话题。如果说呢，大家还有一些关于慢性肾脏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我们的群号呢是24423412 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好的，上半段的节目就先和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我们继续。

好，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呢拨打电话只要8块8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听友领到了，还有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 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块8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呢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容易更找上门来。 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三加一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才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 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就看看什么价。今天的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在吗？
3: 在的，领导，您指示。
4: 儿子，在吗？
5: 在吗？
6: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4: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7: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武汉市第一医院肾病内科主治医师程丽，和大家科普关于结石和肾损伤的相关话题。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呢大家还有更多的关于慢性肾脏病方面的问题想咨询，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85811046，或者你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
9: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0: 成立武汉市第一医院肾病内科主治医师，担任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超声介入专业委员会血管通路介入学组委员，亚太血管学术联盟血管通路青年联盟委员，武汉市医学会肾病分会血管通路学组委员，武汉市微循环学会血液净化专委会血管通路学组副组长，武汉市血液透析质量控制中心秘书，主持及参与省市级课题五项，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 SCI 6篇，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肾脏病以及疑难血管通路的建立与维护。
8: 在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集中的回答一些听众和网友的提问。有一位女士呢，她查出了双肾结石，结石最大的是5×6毫米，发病的时候没有典型的腰痛，主要的表现就是腹部的绞痛，同时伴随有剧烈的呕吐，剧痛缓解之后呢，长期存在腹部的隐痛，夜间呢经常会被疼醒。之前做 B 超检查的时候，因为频繁的呕吐没办法憋尿，没能看清输尿管的情况。想问一下程医生啊，这类情况是不是因为结石掉落输尿管造成的？后续还需要完善哪些的检查？如何干预治疗呢？
11: 那么这个听众其实通过他刚才描述的症状来看的话，还是很像一个泌尿系统的结石。那么可能这个结石已经像刚才听众说的，已经掉入了我们的输尿管，因为我们现在的超声的检查。

0: 嗯，像他之前诊断结石的这个大小，通常情况下我们这种大小，比如说五成六毫米，需不需要进行干预？
1: 嗯，他现在有症状，我觉得还是要干预一下。对，嗯，
0: 刚才这位听众也提问哈，就是刚才也听到我们节目当中说要这个大量的喝水哈，像天气炎热的时候，因为大量的出汗，他问一下，就是到底这个喝水，比如说天气炎热的情况下，我们喝多少水？
1: 是比较合适的，而且不会给肾脏带来额外的负担啊。一般来说是这样，我们正常人一天的尿液大概是1000到2500毫升，也就是说我们正常人就要补充相应的这样一个水分。那么有的时候刚才这个听众朋友提到了，就是不管你是运动还是天气的原因，你可能排出了大量的汗液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在这个基础上，你可能还需要增加你的饮水量。那么怎么去判断？第一个就是你的尿液的颜色。 啊，我们正常的尿液颜色可能是那种淡黄淡黄的，相对清亮的。如果你排尿的这个颜色，这种深黄很浓，那说明你的这个喝水量肯定是不够的。哎，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在刚才提到的这个基础上，哎，我们要增加这样一个喝水的一个剂量。那么喝水也是有要求的，我们不能一次性大量的去喝很多水，而是要分次的、多次的、少量的去饮用这样一些水。嗯。
0: 好，还有一位听众呢，他是一位50多岁的男性结石患者，他曾经做过输尿管软镜的手术，术后呢结石复发增大，并且出现了 2.2厘米的中度肾积水，他不想再次手术，多种保守治疗无效，他想考虑一下这个体外碎石，但他特别担心这个体外碎石会不会给肾脏带来损伤呢？
1: 是这样，我们临床过程中也发现有这样一类患者很担心这样体外碎石的一些，那么我们也看到过，确实因为碎石它有它的这样一个好处就在于它没有接受这样一个手术的这样一个痛苦，那么在体外可能相对来说病人的感受会更好一点，但是你想体外碎石它可能会让这个石头形成这种不规则的一个形态，它碎掉了之后不可能都是圆钝的，那么这个不规则的形态，那么当你碎掉排出在排泄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损伤到你的不管是肾脏、输尿管还是任何的我们相应的这个泌尿系统，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比如说出血啊，可能还有后期还有炎症这样一个情况。对，另外像很多结石患者也有一个疑问，就是他已经没有出现这种腰部的疼痛症状的时候，他怎么来判断这个结石是否已经排出来了？检查。
0: 就是通过检查，
1: 对，可以通过定期的这样一个刚才提到的，不管是超声呢，还是 CT
0: 啊，定期的我们去看一看。嗯，不建议大家通过这个所谓有没有腰痛症状来判断你结石有没有排干净哈。
1: 对对对，
0: 嗯，检查才是金标准哈。好，如果说呢大家还有更多的有关于慢性肾脏疾病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也都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 027-8581-1046，8581-1046。那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陈医生也和大家聊到了哈，关于我们预防肾结石，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饮食调整啊，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运动方式一些调整，特别是像这个三伏天气哈，我们这个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有很多这个项目都可以让大家所利用哈。那到底什么样的运动是适合我们结石的高危人群？包括像我们很多的一些啊久坐的上班族，为什么他出现这种
1: 结晶沉积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些人群日常又该怎么样调整作息呢？那么首先是这样，长期的久坐不动，肯定会首先会造成我们骨骼的钙质的流失增加，那么这样一个流失的钙进入到血液之后，最终会通过肾脏排泄，直接升高我们的尿钙，就提升了我们草酸钙结石的风险。 而且久坐状态下的腹腔压力也是升高的，那么肾脏输尿管这样一些血液循环速度放缓，尿液也会在我们肾脏内部停留的时间变长，尿液里的钙、尿酸、微小结晶就有充分的时间去沉淀、去聚集，慢慢的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泥沙样的结石。而且除此之外，久坐的人群大多数伴随了这样一个肥胖啊， 包括腹部的脂肪的堆积，那么也诱发了我们胰岛素的抵抗，代谢紊乱，就会降低我们尿酸的 pH 值。那么不管是草酸钙还是这样的尿酸结晶，都更容易析出沉积，形成这样一些恶性的循环。那么再给大家推荐所有结石高危人群操作门槛低的运动的话，第一个 日常的这样一个基础的有氧，每周坚持大概150分钟以上的这样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骑行啊、广场舞都可以，每次30分钟，每周5次，控制体重，改善全身代谢，从根源减少成食物质生成，那么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群，中老年朋友优先选择游泳、快走，这样对膝盖的

0: 负担会小一点点。第二，对于专门促进肾脏微小结晶泥沙结石排出的针对性的运动，适合体检时发现肾脏有泥沙结晶、微小结石，也就是大概直径4毫米以内，没有严重的肾积水的病人，比如说一些跳跃类的运动，原地的踮脚、跳绳、台阶的上下蹦跳，每天分2到3组，每组5到10分钟，跳跃产生的震动能松动附着在我们的肾脏输尿管内壁的微小结晶，那么再配合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个充分的饮水，结晶就能随着尿液的顺利排出，避免结晶堆积长大形成结石。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些禁忌的人群，那么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严重的肾积水啊，包括结石的直径很大的这样一部分人群，而且有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腰椎也有损伤的这样人群啊，那么禁止剧烈的跳跃运动啊，那么这样仅仅做一些慢走的一些温和的运动啊，避免结石移动堵塞输尿管诱发急症。最后给久坐的上班族，那么学生的作息调整一些小建议，每天连续坐45分钟，起身活动5分钟，拉伸腰部踮脚走动，简单的扭腰，促进我们的肾脏的血液循环。那么还有就是保证我们充足的睡眠，尽量保证8小时以上的睡眠，不要长期熬夜，熬夜会打乱人体的代谢节奏，升高尿酸、尿钙，加重结晶沉积的这样一个风险。
1: 调整到我们健康的一个生活作息状态哈。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关于我们基础疾病管控的，像现在啊，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尿酸、痛风的人群基数是比较大的。那您之前提到这三类疾病啊，可能会切断我们继发性结石，包括像肾损伤的一个源头。那到底我们像高血压、糖尿病、高尿酸，它分别是如何诱发肾结石的？那首先我们聊聊这个高血压人群哈，就是长期血压控制不达标，为什么会对我们的肾脏造成一些损害呢？
0: 那么这三类慢性病，它的和肾结石其实都属于一个双向的影响。那么这个慢性病会诱发结石，那么结石反过来又会加重我们的血压、血糖、尿酸的波动，同步的损伤我们的肾脏，这也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继发性结石的一些诱因。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对于高血压的人群，那么高血压它会持续的损伤我们的肾脏内部的微小血管、肾小管，肾脏对钙钠的重吸收其实是功能受损的，那么这样的话大量的钙就从尿液流失，尿钙的升高催生了草酸钙结石，那么同时长期服用部分的降压的利尿剂也会加速尿液中的矿物质的浓缩，进一步提升结石的风险。第二个，高血压人群它会专属的有一些护肾的防结石的一些方案，第一个就是严格的管控我们的血压，日常在家监测血压，目标稳定控制在130/80以内，减少肾脏血管的高压损伤。第二，遵医嘱规范的服用我们的降压的药物，不要自行停药换药，长期服用利尿剂的人群，每天的饮水量要适当的提升，稀释我们尿液中的矿物质。第三，严格的低盐饮食，每日盐5克以内，减少钠，加重我们的肾脏滤过压力，同时辅助稳定血压，降低尿钙。
1: 除了这个高血压人群之外呢，另外还有这个糖尿病，包括像我们胰岛素抵抗的人群，因为我们以前说哈，这个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带来的一些这个并发症，对我们的身体损伤比较大。那像这个血糖比较高的话，对我们的肾脏影响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0: 那么二型糖尿病患者，他其实尿酸结石的发病率是我们普通人群有研究显示哈，有3倍以上。那么它的核心机制其实就是我们胰岛素抵抗，它会阻碍我们肾脏生成氨。那么尿液的酸碱度持续的偏低，酸性环境下，尿酸极易析出结晶，形成尿酸结石。同时，血糖的长期的不达标，那么尿液中的葡萄糖的增多也会改变我们尿液的这个渗透压，那么尿盐结晶更容易沉积，糖尿病合并结石后感染风险大幅升高，上行感染快速的损伤我们的肾实质。糖尿病专属的防护方法也有以下几个方面。那么第一，对于这样有糖尿病合并结石的病人，首先要严控的空腹和餐后血糖，包括糖化血红蛋白要控制到这样一个7%以下， 那么这样才能改善我们胰岛素的抵抗，从根源上纠正我们尿酸的这样一个酸性环境。那么第二个改善的方法就是彻底的戒掉我们所有含糖的饮料、精致的甜品，因为果糖我们觉得会同时升高血糖和尿酸，双重加重我们的结石的风险。那么第三就是对于饮水，我们要足量的饮水，大概每天在2000到2500毫升以上，那么优选我们的白开水、无糖的柠檬水，因为这两种水分能够促进我们尿酸和葡萄糖的代谢废物的排出。第四个就是坚持我们的有氧运动，来进行一定的这个体重的管理，那么这样才能改善我们胰岛素的抵抗，降低我们结石的这样一个复发的概率。
1: 嗯，还有一类人群就是我们的高尿酸血症还有痛风人群哈，这一类它也是尿酸结石比较高发的人群哈。那长期的这样一个可能会给我们的肾脏造成哪些损害，包括我们该如何监测和控制好我们的这个血尿酸呢？
0: 那么这样的人群它其实就血液中尿酸我们刚才提到了，其实是一个长期超标的一个状态，那么多余的尿酸它其实是无法完全溶解在我们的血液中，那么就会以这样一个尿酸盐结晶的形式沉积在肾脏，那么日积月累就形成了这样尿酸的结石。尿酸结晶持续堵塞我们的肾脏的小管结构，直接造成我们肾脏的慢性损伤，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叫痛风性肾病。那么同时结石的梗阻，那么感染也会加速我们的肾功能的衰退，形成这样一个高尿酸、尿酸结晶、肾结石、肾损伤，包括尿酸的排泄的进一步下降，这样一个闭环的恶性的这样一个循环。那么有症状的高尿酸血症，那么血尿酸持续超过我们480这样一个微摩尔每升以上时候，我们需要尊重医嘱，服用我们降尿酸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的菲布司他，比如说我们的这样一个别嘌呤醇等等。那么对于把尿酸应该严格控制在我们420这样一个微摩尔每升以下，对于这种有痛风发作，那么既往有尿酸结石，那么对于血尿酸的控制可能更加严格，那么一定要控制在360微摩尔每升这样以内，那么定期要复查我们的肾脏功能、尿常规，包括我们的泌尿系统的超声、CT 等等，那么同时还要监测我们肾脏损伤的情况，不要只关注尿酸而忽略了我们的肾脏功能。
1: 嗯，在这儿也说一个大家很容易踩的一个误区哈，就很多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哈，他一听说医生要给他开这个菲布司他等哪些药，他去查一下这个相关药物的一些副作用，他会比较担心，他会心想，哎，我这个高尿酸血症可能最多也就是痛风啊，或者出现一些肾损伤，但是我如果说长期去服药的话，会不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这个隐患出现呢？
0: 其实我们是觉得如果你是反复的这样一个痛风或者这样一个结石的反复发作，那么我们觉得药物它带来的损害可能比这个疾病本身它相对来说危害要小一点点。那么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这样一个结石，不管是高尿酸血症还是结石，它其实也会引起最终导致我们肾脏功能的受损，最后导致我们本来这样能够通过药物或者一些手段能够解决的问题，最后引起了这样一个慢性肾功能的衰竭，甚至到达了这样一个透析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说我们是觉得这样人群是非常划不来的。
1: 嗯，得不偿失了哈。
0: 嗯
1: 嗯，那聊完了预防，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关于我们的筛查，包括我们日常的体检哈，哪些人属于这种肾结石的一些高危人群，我们需要定期的去做一些肾脏的专项检查，包括像可能每年都会有一些这个职工体检啊等等，我们可以完善哪些筛查项目，可以早一点发现这些微小的结晶，避免这些结晶发展成为结石，去损伤我们的肾脏呢？
0: 那么一般来说，属于以下任何一类都必须每年做这样一个定期的肾脏这样一个专项的这样一些体检。那么不要只做这种普通的常规检查。那么第一个就是既往你就有肾结石的表现，那么也有体外碎石的这样一个经历的人群，那么一般来说有研究显示大概5年它的复发率会超过50%，那么属于高危人群，那么需要定期的做体检。那么第二个就是你的直系亲属可能也有这样一个肾结石的病史，那么遗传代谢的问题也会大幅提升这样一个形成结石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么第三个就是对于长期的高尿酸血症、痛风，刚才提到了包括糖尿病、高血压它的控制都不太好的这样一个人群，那么也需要常规的体检。那么第四个就是对于你的饮食，比如说长期的高盐、高盐、高嘌呤、高草酸的饮食，常年的喝含糖的饮料、酗酒的人群，还有就是对于中老年人60岁以上，那么本来就是肾脏就是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自然衰退的过程，那么结晶的这样一个沉积的概率也会提高，也需要做常规的体检。那么最后就是对于这样长期反复的尿路感染，既往有肾积水的这样一个病史的人群，也需要常规的体检。那么普通的健康成年人，其实没有以上的高危因素的话，建议其实每年

0: 年可以做一次基础的一个筛查，那么所有的这样一个高危人群需要缩短我们筛查的一个间隔，可能每六个月就要做一次专项的体检。核心筛查的项目，就分这样影像学的检查，包括一些抽血啊等等，那么是缺一不可的。很多人体检只做 B 超，那么忽略了我们这尿常规、肾功能，这些B 超它是不能完全的早期的发现我们肾脏的损伤，包括这些隐匿性的一些结晶的情况。
1: 那像影像学的筛查，我们具体有哪些筛查的手段？它分别能筛查出什么问题？
0: 那么我们首先可能选择的是这种无创性的，比如说像这种泌尿系统的超声，包括这样一个双肾输尿管膀胱的超声，它主要的优点就在于它无创，没有辐射，性价比还比较高，能清晰的看到这些3毫米以上的微小结晶，包括泥沙性的结石，各类大小的结石都可以。同时它能够看到的是我们肾脏有没有积水，那么肾脏的皮质有没有变薄萎缩，那么适合所有的人群，包括孕妇啊、儿童啊、老人啊，都能安全的做。那么超声它发现结石的位置模糊，无法判断梗阻的程度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再加做一些，比如说我们泌尿系统的这样一个 CT， 这种低剂量的 CT， 它的辐射量其实也很低，那么结石的显示会更加的清晰。那么不推荐常规体检做这样一个 CT， 避免这样不必要的这样辐射，那么也不推荐 X 光片，因为有的尿酸结晶可能在简单的 X 光片上可能不显影，容易漏诊。
1: 还有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实验室的一些化验筛查，比如说我们经常有抽血啊，包括验尿啊等等，这些都能辅助我们做哪些这个判断？
0: 那么实验室的这样一个化验筛查，它能够评估我们肾脏的滤过功能，那么早期有些蛋白的漏出啊、代谢啊等等风险，都能通过一些查尿查血的方式能够帮我们做这样一个判断。那么首先推荐的就是我们常见的这样一个尿常规的这样一个筛查，因为筛查的这样尿常规它能够帮忙判断蛋白尿、血尿、白细胞，包括有没有尿的 pH 值的一个变化，那么就能早期的发现我们结石它有没有对我们的肾脏的滤过功能造成一些损伤，包括有没有引起我们的这样一个尿路感染。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目前比较推荐的就是尿白蛋白或者尿蛋白肌酐的一个比值，那么它通常比普通的尿更敏感，那么更能捕捉到我们微量的这样一个白蛋白尿，也是早期肾脏损伤的一个金标准。那么对于抽血的话，可能还包括我们的肾脏功能，因为它里面包括了这样一个肌酐、尿素氮呢，包括血尿酸，可能还有一些电解质的一些排查，比如说血钙的水平、血磷的水平，那么能够整体评估我们的一个代谢的水平，判断结石形成的一些原因。对于这样高发的、复发的结石的患者，可能还要加做24小时的这样一个尿诚实的一个代谢的检测，精准的检测我们尿液中的是否有草酸，还是钙质、尿酸、聚氨酸的含量，那么能够通过这样一个精确的判断个人结石的类型，那么制定的不同的结石，那么不同的含量的个性化的这样一个饮食或药物的这样一个预防的方案，那么适合这样多次的复发的这样一个结石的人群。那么我们做的定期筛查其实不是等结石长大之后才发现，而是在只有微小结晶还未形成固体结石的阶段就筛查出来，通过多喝水、调节饮食、适当的运动，把还没有形成结石的这样一些小的一些结晶完全的排出，从源头上杜绝结石的一个形成，避免后续出现这个泌尿系统的梗阻，包括肾脏的一个损伤，这也是我们体检最大的意义。那么很多人忽视了结晶的阶段，等到结石变大出现疼痛，那其实有的时候肾脏就已经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了。
1: 完整的一个体检科普，希望大家能够针对性的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呢，完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检项目，不要再去漏检一些关键的指标。先聊到这儿呢，我们已经把肾结石和肾损伤、泡沫尿的恶性循环，包括我们泡沫尿的辨别两类高发结石的饮食防控、运动管控，包括我们高危人群定期筛查，全部给大家梳理完了。那最后呢，也是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去轻视自己小小的肾结石，它不是疼完碎石就能彻底去解决的小事。当然我们也要学会分辨我们的这个泡沫尿如果说我们无法分辨的话呢，我们及时的去就医，来去完善一些相关的检查。那当然我们预防结石第一要务永远是足量的去喝水，我们也要拒绝长期久坐，可以坚持一些规律温和的一些运动。那么对于自己本身就属于结石的一个高危人群，我们要去完善一下泌尿系的一个相关的检查，及早的干预，不要让我们的结晶发展成为结石。好，我们今天节目也已经

接近了尾声，那么节目最后呢，再想请问一下陈医生，平常您的坐诊时间什么时候呢？我一般的坐诊时间是每周一的诊天。嗯，对，在武汉市第一医院肾病内科的盘龙城院区哈。对，嗯，如果说大家有出现这个尿蛋白、血吸肝的升高、浮肿、泡沫尿等相关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呢，可以到肾病内科门诊来进行就诊。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击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这人一上了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总像是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呢，到了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今天26年专业的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 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0万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试。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呢，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去呢，就像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止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 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0万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素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 欢迎加入节目QQ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FM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起了。
1: 你曾叔父，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来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听众朋友，今天晚上襄阳、随州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请大家注意防范。人体如果肢体的末梢部位色泽红润，说明整个人的气血充足，生命力旺盛，健康的手掌红润而富有光泽，摸起来有弹性，挤压之后褪色，松开即可恢复。手掌发白或者发黄，指腹扁平，平时伴有乏力懒言，往往提示气血不足。气血充足的人，血液循环良好，双脚呢就可以得到充足的营养供应，表现为脚底红润。如果脚底发白，可能与营养

0: 不良、贫血等等有关。如果脚底发黄，可能与肝胆疾病、痰湿淤积有关。耳朵红润有光泽，是肾精充足、经络通畅的表现。耳朵干枯没有光泽，听力下降，说明机体肾精气血不足。面色红润有光泽，说明血液循环通畅，脏腑功能良好。如果面无光泽，面色苍白、蜡黄、暗淡，则是气血亏虚的表现。嘴唇红润，说明脾胃功能良好。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关乎全身气血的生成。如果嘴唇颜色淡白，同时伴有面色白、乏力、健忘、头晕、耳鸣、不喜嘈杂环境等等，提示气血亏虚。英国期刊《人类生殖》上刊登了一项新的研究，表明男性体脂率对生殖健康的影响比体脂指数 BMI 更加直观。研究团队分析1058名男性，发现与体脂率正常，也就是 8% 到 19% 相比，高体脂率组 20% 到 24% 的男性精子总数平均降低 23%， 相当于从 1.05 亿降到8100万。同时这些男性也表现出睾酮和性激素结合球蛋白水平下降、雌二醇水平上升等等激素失衡的迹象。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久等的听众，您讲，一号听众有什么问题呢？
2: 帮老师中午好。
0: 嗯，你说。
2: 就是我问一下我伯伯，就是他两个月之前他是查出来有那个肝硬化，然后还有那个皮大，怎么是在吃叫某个恩替卡韦，还有一个英子黄那个颗粒吧，就是一直在吃。昨天就去复查呀，他是冰豆啊，还有那个么子转氨酶都降了。真的主要问题就是他那个血小板蛮低，只有52，真的那个彩超的那个单子之前最开始查出来的时候，那个脾脏最开始是4.3，真的变成4.4，主要是他这个脾脏的那个问题好像就是胀了，或者是一直在那个人民医院治理。真的我都想带我伯伯他武汉那边去看一下，就是看有没有好一点个的治疗方案。我的之前也听过你好几期的那个
0: 好，听过我们节目就知道了，肝病是一定要治疗的啊。那么这个听众呢，他说的是比较糊涂的啊，肝硬化吃恩替卡韦，恩替卡韦不是治疗肝硬化的药，英脂黄也不是，它是退黄的啊。所以抗病毒啊，恩替卡韦它是抗病毒的药，那抗病毒情况如何呢？是不是啊？抗病毒只能稳住肝炎，它不能把已经肿大的脾脏缩小，不能让血小板回升。英脂黄也不行啊，英脂黄药物含量，而且是个中成药，它只适合胆红素升高、湿热黄疸短期的退黄，包括小孩的黄疸。所以他目前的这个治疗不完善吧，我们也不能说错，我们说是不完善，而且是相当不完善的。那么对于肝硬化的患者，我们首先要逆转它啊，要逆转它，要让它变成肝纤维化，把肝脏的硬度降下来，同时肝功能要恢复。肝功能的全套还有甲胎蛋白要筛查，完整的血常规我们还要看白细胞、血小板、血红蛋白这些指标，以及我们重点还要看门静脉的宽度，以及有没有食道胃底静脉曲张这些问题。那 我们有些患者血小板持续低于30，反复出现牙龈出血，合并胃底的重度静脉曲张，这个风险是比较大的，该做手术可能还要做手术啊。如果没有这些情况，我们可以还是保守治疗啊，恢复患者目前的身体的状况。所以目前的治疗总的来讲的话是不完善的啊，不完善的，因为起码少了抗肝纤维化的药物啊，你不吃这个的话，那肝硬度它会逐渐的往上走。而这些药物呢，我们还是建议中草药的配伍，不要吃中成药，不能偷懒。有的时候可能也不是偷懒，医生就没这个水平帮你控制。所以建议呢，到武汉是吧，我们爱心团队重症肝病治疗专家潘运华主任啊，他是专门看这个重症的，肝硬化已经是属于重症了啊，你这是由病毒肝引起来的，你没有说啊，你压根就没说有没有乙肝，但是你说了药啊，吃了恩替卡韦，这就已经提示了肯定是有病毒肝的，那么这个要控制，同时肝硬化的进度也要控制，要逆转它，不然的话后面就有很大的风险。那么潘运华主任的电话呢，记下来啊，跟他联系，02783389689，02783389689，
2: 02783398969，9689。
0: 对，
2: 好好好，
0: 打这个电话跟潘主任联系。四号听众，其他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四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喂，是我吧？
0: 是的，您讲，有什么问题？
3: 方华大爷，我就是头昏了。
0: 嗯。
3: 应该是要检查哪一个科吗？
0: 看神经内科。
3: 看神经内科。
0: 嗯，看神经内科，让医生检查。
3: 哦，就是我这昏的没得办法想，就是因为。有结婚的，我又没有，我都你的父亲打针了，一滴效都没得，我都就没
0: 打的什么针呢？
3: 哎，想还跟我打一下，打那些扩张那些药，我昏了，我也搞不清楚，也想的搞。
0: 你搞不清楚就不要给我打电话，不然的话我也没办法说。
3: 我跟我指定方向看。
0: 指定的方向就是看神经内科查原因。谁知道你是什么原因呢？那么多原因引起来的头昏，贫血引起来头昏，高血压引起来头昏，脑梗引起来头昏，颈椎病引起来头昏，那么多原因，我哪知道你是哪个原因呢？我又不是神仙。就是你看神经内科就行了，没别的好说了，好吗？就这，不浪费时间。
3: 谢谢。
0: 这里是八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欢迎大家在微信上咨询。有的听众以前咨询打字打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开始发语音了，莫名其妙。我们这个微信咨询是不听语音的啊，不听语音的啊，只看你的文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包括我刚才这个听众的问题，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啊，因为早上也咨询，也接到过类似的咨询啊，早上也接到过类似的咨询，也是头昏啊，也是头昏。你总得给我一点依据，我问这也不知道，问那也不知道。哦，你说医生打针没效果，给你治疗没效果，用的什么治疗方法，打的什么针？那如果是扩管的针，打了以后没效果，那只怕可能不是脑梗腔梗啊，可能不是这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那得另找原因，是不是神经功能引起来的晕，对不对？那神经功能引起来的晕，那就要用定晕的药，口服定晕的药。你比如耳石症、美尼埃病这些神经系统的问题，你光扩管它是不可能缓解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咨询，你都医院看过病了，你不是个没看病的人，你都看过病了， 医生给你打的什么针，用的什么药，你不知道吗？啊，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你以前如果不知道，你带

但凡听了帮花倒爷的节目，听过几天，你至少要学会基本的医学常识吧，对不对？人家往你嘴里塞个什么药，你未必不晓得别人塞的什么，这是个正常人吗？喂了个毒药你也吃下去，对不对？这多么不合理呀！问你到医院看了，然后医生给你用的什么药不知道，反正用了药没效果，那我哪知道是个啥药呢？好，你说扩管啊，打的扩管的针，好，那扩管的针如果没是针哦，还不是口服的药哦，啊，针剂是直接通过静脉进入到身体的，它迅速起效，打针都没效，那只怕就不是跟脑梗、腔梗、血管堵塞引起来的头昏有关，那只怕是别的原因，是吧？这就是有理有据的可以分析的出来的一些情况。你如果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那就麻烦了，是吧？因为他说打扩管的针没效果，所以血压多少我也懒得问了啊，血压也是血管引起了头昏的一个原因，那血压我就不用问了，是吧？昨天下午有个老太太，她咨询她的血压，她问我正常人的血压是多少，我说正常人的血压80到120，她说啊，每个人都这样吗？我说这是基本的标准啊，基本的标准，可能听过节目也看过别的科普，知道高龄老人高压可能会有点高，130、140，是的，那是允许的。但是我们说，我们每个人我们要按有一个标准，是吧？90到130，80到120，标准是80到120。如果你以前聊着聊着他自己就说了，他以前就是80到120，是吧？后来就不对头了，啊，低压到了40多，我说那你可能有心衰哦。或者有严重的动脉硬化咯，哇，那就是要排除，要去检查，然后要去处理，是吧？好，这里是包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微信目前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互动的手段啊。还有就是你不管咨询什么，你都要把症状说一下，性别、年龄、症状，这是一个标准的咨询。不管你别的说不说，检查报告说不说，性别、年龄、症状这三要素是一定要说的啊，这三要素是一定要说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年龄好运的听众啊，是个老听众，他发了一张图啊，这图片应该是一个老年人，脖子上有些点点，拍的不是很清楚啊，拍的不是很清楚啊，一些褐色的点点，那么褐色的点点如果高出皮肤表面，有可能是老年油，也有可能是丝状疣，猜测一下啊，猜测一下，因为拍的不清楚啊，拍的不清楚，不能就那么一张图片，有的可能是前置摄像头，还不是后置摄像头，前置摄像头还没有后置摄像头还没有对焦，是吧？我们现在好一点的手机都微距啊，微距，微距，说几遍啊，微距拍摄，微距拍摄，是吧？这个才能看得清楚局部皮肤的问题啊，看不明白啊。如果是跟皮肤是一样的高度，没有高出皮肤表面，那有可能是老年斑啊，或者是雀斑啊，因为看不清楚啊，这个图片看不清楚。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叫秀秀的听众昨天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带状疱疹是否得一次以后就不会再得了啊，这个没有这个说法啊，会复发啊，会复发的啊，不要以为好像得了带状疱疹你就这个有免疫了啊，这个不一定的啊，这个不一定的，是吧？即便啊，跟大家说清楚啊，即便你打了带状疱疹的疫苗，它只能是大概率的避免你得上带状疱疹，大概率的避免你感染带状疱疹病毒，但是它不是100%一定不会得。那有的听众朋友说了，拿不能保证百分。

0: 是白的，那我打了搞么子嘞？哎，医学这个事情它是非常严格的，它不能瞎说。我不能说你永远根治100%一定不得，那不会跟你这样说的。我们只能说大概率，啊，大概率不会得，不能100%。啊，意思就是说你还是要注意，你不能打了疫苗，你天天跟那些有病毒的人在一起玩吧。哎，你不能说打了这个疫苗，你天天熬夜吧，是不是啊？不好好吃饭，不好好休息，还要熬夜吧？哦，那只怕是还要得的，啊，那只怕是还要得的。有些患者他本身体质比较差，是吧？有高血压，有心脏病，有慢性肾病，有糖尿病，他本身体质就比较差，这样比较弱的人，他就是应该打疫苗。而这些体质比较弱的人，他没有最低，可能只有更低。他说不定哪天他的免疫力跌到底谷都说不准的，是不是啊？那有没有可能那个时候又感染了呢？那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不能跟你，是吧？说个非常绝对的话啊，说个绝对话那是不可能的，好吧？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通过电话啊，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也可以通过啊，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好，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叫小荣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到的，哎，他刚才就问这个，潘玉华，他又问刚才潘玉华主任的电话，以及呢，他也是一个肝硬化的患者，肝的硬度已经到了36，目前肝功能不正常啊。我看了一下啊，你的几个主要酶全都是在，80多、90多这个附近徘徊啊，嗯。这个不行啊！你这个指标我看了啊，这都不行的啊！我不知道您这是在哪里治疗的，你这个肝脏的情况非常非常的严重，而且有风险啊，而且有非常大的风险。这个一定要降到正常值，同时你的肝硬度如果到了36的话，再往上走就比较麻烦的啊，到时候肝功能没有了就危及生命了，好不好？好，再说一下啊，潘玉华主任的电话啊，不管你是因为药物引起来的肝损害。啊，比如说长期吃降压药，还有这个他汀类的降脂药，是吧？高血压的药、糖尿病的药、风湿病的药啊，长期吃对肝脏造成了一定的肝毒性，是吧？药物性肝损害，还是说有乙肝这种病毒性肝炎，哦，包括酒精肝、重度脂肪肝引起来的这个肝脏的损害啊，慢慢变成的肝硬化，你都可以找潘玉华主任吃中草药来逆转，来逆转啊。他的电话是02783389689。如果你要加潘主任的微信，你要么加我的微信啊，我可以把你的就是转给医生，也可以你自己打了电话之后，医生来加你的微信都可以的啊，就随便你。但是电话啊，这里只有一个固定电话，你把它记下来，83389689。83389689啊，方便大家跟医生联系。好，7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7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方华老师，我失眠，已经10年了。我是现在吃了安眠药，吃了鹿角西泮呢，还有。
0: 还有什么药？
1: 鹿角西泮还有欧单品。
0: 你这两个药
1: 现
0: 是一起
1: 在
0: 吃的
1: 就
0: 吗？
1: 是越来越效果越差。原来8点半就能吃药，8点钟起过，8点半就能睡觉的，现在8点钟起过，10点半才能睡着觉，睡到2、3点钟就醒了。
0: 你这两个药是一起吃的吗？
1: 是一起吃的，
0: 好，医生有没有给你开别的药？
1: 医生原来我也吃了一段时间的那个抗抑郁的药，吃了有半年。
0: 好，知道了。你现在吃的药呢，它不是一个马上让你睡觉的药。你如果有马上，就是你入睡很困难的话啊，你入睡如果很困难的话，你要换别的药物。明白了没有？
1: 我就西盘就说是一定是最最好的最强的，还没有了。
0: 不是，不是，你能回个话吗？
1: 嗯。
0: 所以要换别的药，要帮助你赶紧入睡的药。
1: 我去有左皮克隆，嗯，起两个才能起作用。
0: 你这个是，你这个是入睡比较浅或者入睡比较困难，我已经跟你说了，你现在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
1: 我就想早点睡，吃点心啊。
0: 我已经跟你说了要换药啊，你是要等我跟你说吃什么药吗？
1: 我不是。
0: 那你是什么？
1: 我知道你还不肯我，我就是说。
0: 那你是什么？
1: 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了。现在我找了好多医生，已经。
0: 哦，那你就直接说你的医生没有办法。你那你就直接说，我换个医生可以找谁看？你这样就更清楚，不要在那里磨磨半天，我不知道你要干嘛。那你就到武汉来，能到武汉来吗？接话，这位听众，能不能到武汉来治疗？好，再见啊。嗯，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以后就是迅速处理啊。我如果短时间里面搞不清楚你要想干嘛，尤其是我已经怀疑你要我开药的话啊，咱们就马上终止这个对话，就不用继续下去了，是吧？你也知道我不开药，那你要干嘛？好，那能不能到武汉来？不接话，不能到武汉来，我又不能开药，那能干嘛？你又说了你的医院的医生又不能治疗，对不对？这跟前几天那个爹爹咨询他婆婆脚没有劲一回事啊。我说能不能到武汉来？不能到武汉来，你当地怎么治疗的？当地找了很多医生没有效果，那我又不能开药，那你要干嘛呢？那你要干嘛？对不对？你不能到武汉来，你当地医生又不能治疗，没有效果，然后我又不能开药，我想问咱们接下来聊什么，是不是啊？而且这还不一样，精神病啊，精神类的药物，失眠属于精神类科啊，不一定是这个神经内科的问题，它有焦虑症啊，它属于精神类的问题。那么精神类的药物国家是严格规定的，更不可能在节目里面跟你说的很明白，甚至药店的那些售货员也不能给你卖药，必须在精神科医生的严格指导之下来用药，每次还开的不多，每次开的还不多，可能就开个几颗，看看你的变化，然后再到医院去复查复诊，是不是啊？你自己要把握这个事儿，我都已经跟你讲出来了，就是你现在这两个药，因为你是入睡困难，躺在床上两个小时睡不着，我听得非常认真啊，我是很认真对待每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就怕你自己不认真，或者是你的动机不纯，你指望我跟你说药那是不可能的，是吧？就是三板斧嘛，对吧？你要我给你开，我不能开，然后你当地的医生调整一下治疗方案，你又说你当地医生没有效果，然后你能不能到武汉来找另外的医生看，我不能到武汉来找医生，那就没了，没得聊了啊，就这么三下啊，就这么三下啊，不用磨，磨的没有用，浪费时间，好吧？好，我们请进的是八号听众啊，八号听众你要稍等一会儿啊，还有几秒钟我们要出宣传片了。我们再说一下，有焦虑症抑郁症的人，除了刚才这些药，当然这些药物也可以对付焦虑症啊，比如说奥氮平啊，奥氮平。问题是如果吃长了时间，可能有依赖或者说控制不好，医生还要换药啊，要换药，好吧？我们稍回来。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7: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

0: 收听的是芳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芳华导医。我们请进的是八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八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哎，芳华老师，是我的电话。
1: 嗯，是您电话，请说。
2: 我就是一个睡眠障碍的问题，我今年是79岁，但是我这失眠的大概有20年，曾经到这各个大医院都去过了，用过药的话呢，就是那个比单平啊、斯洛斯啊、奈斯唑仑啊，再是什么就是这个基哎，就是左右左匹克隆啊，像这些药都用过了。后来现在我是专门在六国亭的那个精神病院看病。现在完全是看着我骑了6年的这个绿硝西泮，活着一个盐酸曲酮唑片，酮片，盐酸曲唑曲唑。
1: 不用解释那么清楚，继续往下说。
2: 我每天晚上现在就是，因为没绿硝西泮对我来说是比较适合的，因为吃了它，我每天保持是。一片，后来是睡不着，就四分之一片加四分之一，再加或者是一片加半片，再加两片这个盐酸曲唑酮片，每天晚上这样可以保持4.5小时的睡眠。但是我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管睡得好不好，每天的精神状态那是非常好的，就这个原因。现在就是说，我因为离开了绿硝西泮的话呢，其他的药都是无效的，那米单平啊、斯洛斯啊，这些所有的我都吃过了，我有20年了，我吃20年，我就是问题请教一下。
1: 哎，就是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到现在为止啊，就是首先你得知道你自己是一个顽固性的失眠，二十年了。顽固性的失眠，你已经是对这些精神类的药物重度依赖，听懂了没有？就是你已经不用再想有什么更高级的、更先进的、更好的什么药物能够替代你现在的治疗，或者是改善你的治疗。你不要想这些心思，你的药之前我也不晓得是不是在一个专业的精神科医生手上看的，你短效也吃，长效也吃，镇静剂也吃，吃得太乱了，以后身体已经出现严重的耐药，而且你长期吃绿硝西泮加曲唑酮，已经形成了药物的耐受。我刚才好像听到你目前勉强能睡4.5小时，对不对？
2: 对，
1: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神经功能已经没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完全就是靠这个药物的在身体里面代谢速度，代谢的快那你就4.5小时，代谢的慢说不定还可以管5个小时6个小时，那就是因为已经吃了时间比较长了，它代谢的比较快了，所以它就慢慢的就形成这个啊。还有这两个药，
2: 我刚才
1: 不要打岔啊，还有这两个药它吃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啊，吃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长期大剂量连续服用存在依赖的老年人，他的代谢在身体里面啊，我们可以分次的来吃绿硝西泮，而曲唑酮呢，我们在睡前1.5小时或者1个小时，因为它起效比较平缓，它是来调节情绪神经，延长深睡眠的。而绿硝西泮呢，我们可以放在睡前的0.5小时少量服用，缩短夜间清醒的次数，或者能不能再分开服用，我不能说得太具体，因为这是医生的事情，我只能说到这个份上了啊，就是你这两个药的服用方法上可能要变化一下，它不是一起放在嘴巴里面冲水喝下去的啊，它不是放在嘴巴里面两个药一起吃的，它应该是分开服用。

0: 路灯比较亮啊，有的呢住在这个马路旁边啊，现在这个交通啊也非常的发达，到了晚上两三点钟都有车开来开去的，是吧？有这种声音，这种可能对你的睡眠有影响，自己改善一下，自己改善一下睡眠的环境，是吧？夫妻之间如果有一方打呼噜，如果吵，那能不能分开睡啊？自己到一个安静的房子里面，如果没有这样的物质条件，那我也没辙啊，我只能提醒大家，叫尽量的，是吧？给自己一个健康的生活的环境。最后我想说到的就是，还可以找中医的医生开点中药调理，以及我们有没有别的病，是吧？比如说胃病，胃不和则卧不安，脾胃功能如果不好啊，脾胃功能如果不好，那么就要调脾胃。啊，如果说你的医生只会开西药，不会开中药，那么就换一个中西医结合的医生，疏肝解郁。啊，从这个方向去入手啊，疏肝解郁安神啊，我们中药当中有安神汤，有解郁汤，是吧？头昏脑胀，脑部供血不足，还有葛根汤啊，很多的中药汤剂配合这个中药，毕竟你这个西药吃的时间太长了，已经有依赖性了，是吧？而且绿硝西泮也不能突然的停药，也不能停，还得吃，你不管他管不管的时间长，他还是得吃，曲唑酮他也不能停，是吧？我们再配合中药试一下，甚至扎针灸啊，是吧？针灸科的医生扎个针灸啊，是吧？理疗啊，这些方式啊，都能够帮助我们啊。包括褪黑素查了没有？有没有褪黑素减退？你不要以为褪黑素是个很弱的药，跟你这些药比起来，是吧？但是我们能不能额外的补充一下褪黑素，再加上你现在这些药呢，是吧？这些助眠剂都是可以尝试的啊，都是可以尝试的，是吧？因为睡不着的话，给自己一个心理的暗示，每天就睡那么点时间，会不会得癌症啊？身体会不会垮呀？你不说，我帮你说，是吧？我们的患者心里其实都是明明白白的，是吧？你说你白天精神还好，其实就是脑子也没糊涂，想事情想的太多了啊。有的人就是操心，从年轻的时候他就是个操心的命，很多事情想的太多啊，甚至钻牛角尖，不停的脑子不停的转，他不糊涂啊，他做事情不糊涂啊，他啥事儿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所以他都活得累，活得累呢他就睡不着啊，是吧？到了一定年纪，该放下的有些事情放下，有的亏吃了以后就吃了，你别指望再讨回来了，是吧？那些事情都已经翻篇了，过去了就算了，别再想那些事情了。我不知道具体事情啊，我也没有时间跟你去分析这么具体，我只能说个大概，然后只能说个大概，就按照这些原则啊。20多年的顽固性失眠，也没有哪个医生说拍胸脯能够给你搞定啊，目前就只能在你原有治疗的基础上锦上添花，看看能不能稍微改善一下，就只能这样了。在这里避免把这个药物吃得越来越多，你现在还两个药，有的人吃三种药四种药都有可能，对吧？那越来越多，那可能自己心里更不踏实了，到时候好不好？
1: 我觉得那几次我说句实话啊，我听了你这一番话的话，我觉得你真是不愧是一个一级的心理学家了。我就是爱操心，我真是爱操心，为孩子操心了，什么事到头脑里总是难以是你说的话，这个事情错了又翻不过来，
0: 过不去，
1: 总是在想，你真是一个神仙。第二个到底是受益的，还有一点就是两个药的服用的，我每天晚上就是一起就吃在口里去了，
0: 果不其然，
1: 应该按你说的是就是盐酸的话，这个曲唑酮啊，在前一个半小时先吃，是吧？然后再下去。
0: 不要一起，
1: 我真是佩服你，你把我的心里所有的这个，你好像是住在我心里的，那我就是这个思想太复杂，对吧？
0: 我不敢当。

0: 非常佩服。
1: 我不敢打开话匣子，因为中午的时间太宝贵。其实很多事儿我都知道，你们一说我就知道前世今生啥都能够搞得清楚，只是没有那么花讲，因为太花时间了，懂了没有？还是那句话，就希望您放下来，不要想太多了，都到这个年纪了，是吧？有些事我也不能问得太具体，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好解决。但是已经这个样子，你把自己折磨了，折磨成这个样子了，您事情也解决不了啊，那何苦呢？是不是啊？好不好？
0: 我再跟你说一句啊，老师，我就是说，因为我长期在这个，精神病院看病，就是开这个药，我现在明年就差不多80岁了，但是这个药呢，可能够维持，我也在精神病院呢有个中医科，
1: 可以
0: 吃一个月，
1: 可以
0: 都没用，这三种人呢，我就这样吃下去，混直到这大年纪了，也不影响我的健康。
1: 对对，我跟你讲一下啊，还要跟你讲一下，酸枣仁虽然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治疗失眠的一个药药啊，主要的一个药，但是它不是主要的药，还有别的方法来改善睡眠。有的我们的睡眠不一定是酸枣仁起作用啊，有的时候滋补一下肝肾，有可能是心肾不交，像你这种爱操心，可能是心肾不交，或者是要解郁，那不是说只用一个酸枣仁的，那不是只用酸枣仁的。所以这个方向可能错了哦。
0: 是的，是的，我看样子这个性格是改不过来的。这八十岁
1: 改个什么？该磨牙就磨牙。只是，
0: 那就是说，你今天对我这个吃药的很大的帮助。我以前就是晚上就是一口吃了，是不是？那现在就不需要改了，也没有什么治了。但是我精神，中药我也不想吃了。就是这样。
1: 反正心结反正帮您分析了一下，你觉得差不多就是个事儿。
0: 哎呀，以前都是活神仙，那你猜得太准了。我就是佩服你，我每天都看你的这个这个朋友圈的。你只要发的东西我就点赞，那你知识太渊博了，真是的。那蒙学就按你这个办法来，
1: 好的，
0: 好的。你想改变我的惰性呢，是改变不了的。
1: 那是的，
0: 因为我是本性难改，八十岁了还改什么了？是不是？还能够走路，那家里种，能够种的弄着他们吃喝，是不是？买菜，
1: 那你身体还蛮，那你身体还蛮好，
0: 身体比较好，我一天走10000步也不在乎。
1: 你这个方法也可以，就是把自己搞累一点，可能对睡眠也有帮助。
0: 是的，是的，那我的家庭就是因为是个两室一厅，爹爹婆婆孩子的旁边，那老早就是分床睡，那个打扰没有。就是说那个是你说的话，这个药吃杂了。
1: 是的。
0: 但是都是正规大医院看的。现在就按你这个办法，你提醒了我，这个药，这个两个药是分时间单吃。
1: 是。
0: 是不是啊？
1: 看看能不能有变化，好不好？
0: 那我量也不加，我不想加量。
1: 不加量，
0: 不加量。
1: 好，咱们就先。
0: 谢谢你啊。
1: 好，没事，再见。
0: 非常感谢你啊。
1: 好，
0: 老神仙，你这是笑。
1: 好，不说了。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姓黄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2026年7月27号、8月7号，在当地一家医院的泌尿外科住院诊疗，一次将膀胱结石和前列腺增生部分做了手术。前列腺增生经化验良性的结石属于尿酸结石。好，医生说我的结石的根源属于前列腺增生造成的。那么今后要多喝水，多排尿，1到3个月。我想请教一下老师，为了防止出现结石，除了医生交代多喝水、多排尿，还需要中药什么的啊？好，跟你说一下啊，尿酸结石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多喝点柠檬水啊，柠檬水啊。或者说是这个叫什么弱碱水啊，比如说小苏打水啊，这些啊，小苏打水、弱碱水，是吧？那么这些呢都可以帮助我们，一个是抑制啊，一个是抑制尿酸的这个浓度，第二个呢就是抑制这个尿酸结晶的形成，懂了没有啊？那么它对这个防

0: 是痛风啊，其他有痛风的人可能也听到了一耳朵，是吧？哎，它对痛风也有帮助啊。柠檬水啊，柠檬水是碱性的啊，大家自己再上网查一下啊。柠檬水啊，或者是小苏打水，是吧？因为我们治疗的这个痛风啊，它有一个药啊，就是这个苏打类的，是吧？什么什么钙什么什么的，酸什么的啊，我就不说了啊，不能说药的啊啊，反正自己了解一下，好吧？嗯。没必要喝中药啊，没必要喝中药，好吧？想喝也可以啊，想喝无非就是中医看看你是不是肾虚啊，肾虚他就用一些补肾的药，补肾的去湿热的啊，补肾的和去湿热的这个方向去入手啊。如果还有石头是吧，那就用通灵化石的这些药物，好吧？嗯，好，大概就说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加了微信的听众直接问问题啊！加了微信的听众直接问问题，不要给我打招呼，不要等着我回复。就是，哎呀，你在不在呀？我是谁呀？我现在找您咨询可不可以呀？您不用给我打招呼，您有问题直接说问题，性别、年龄、症状。如果有医院的检查报告，把它发出来，然后说具体的问题。如果你的检查报告有七八种、八九种、九十种的病，那么你就说你现在有什么症状，哪个问题我要解决，说清楚，说具体，啊，不要等着我回复啊！好多听众们老是等着等着，哎呀，你在不在啊？你好，不说话了，非要等我回个话他才开始讲，已经说了无数次、几万遍了啊！不要等我回复啊！你直接咨询，直接咨询啊！好，这个教师主义的听众他说，连续四个月都严重感冒发烧，打针才好，应该检查身体哪里？这检查个啥？这不就是免疫力低下吗？是吧？这就是免疫力低下的问题，检查个啥呀？对不对？你自己看一下你的血常规，你的白细胞，你的中性粒细胞，是吧？你的红细胞这些东西，你看看你是不是免疫力下降，非常低，非常低就补呗，啊，非常低就补呗，是吧？还有看看你的心肌酶，是吧？心肌功能好不好？年龄、性别、症状都不说啊，这种咨询很反感的啊，我非常非常反感。性别、年龄都不说，说了啊，三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性别、年龄、症状，每次咨询是一定要说的，每次咨询是一定要说的。性别、年龄、症状，其他的再讲。啊，不管你其他有多少次，性别、年龄、症状是一定要说的。我这个事儿就天天就嘴都磨破了，不知道要说多少遍。因为有的时候呀，我儿子怎么着的。首先，你多大年纪呀？对不对？你的儿子是二十几岁还是二岁、三岁？对不对？有的我们老听众啊，七八十岁，你说你儿子，这五六十岁的人，对不对？那判断和分析完全都不一样，五六十岁、二三十岁、两三岁，那都是儿子，是不是啊？你是谁呢？你得说啊，性别、年龄、症状。我为某是一天到晚的说这个事儿，还有男的和女的，那原因也不一样。你不说性别，你比如尿频是吧？一个尿频，男同志可能是前列腺炎，女同志可能是盆腔炎、那膀胱炎、那妇科的方面等等等等的，对不对？啊，有的女同志生孩子生的多的，她后面也容易尿频啊什么那的。那男的和女的他就不一样，你不说性别，我从哪儿给你分析起？等我说完了，哎呀，我个男同志，说完了还有个女同志，是吧？蛮费神。一开始就说清楚说明白啊，在微信上面打电话也是的，打电话也是这样的，好不好？12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嗯，请讲话，请讲话。
1: 那个帮我道歉。
0: 好，您说。
1: 嗯，我想咨询一下，我就是我有不严重的痛风啊，就是要少吃豆制品。我就是想问你看呢，就是那用那豆制品打豆浆啊，能不能喝？
0: 首先，我们说，痛风的人最好是不要吃豆制品，不要不要说什么少量，还给自己找一个什么台阶下，因为你这就是个体质。你就是这个体质，你这个体质不要吃豆制品，因为黄豆啊，豆制品我们主要黄豆啊，我们就不要抬杠啊，有的哎什么绿豆啊这那的，我们不说别的，我们就说黄豆， 啊，主要黄豆，它的嘌呤含量比较高。你把它做成豆制品，它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就不要吃。你包括豆浆，豆浆里面嘌呤是下降，但是还是有嘌呤，就是最好是不要碰，好不好？我们说豆浆比豆制品稍微弱一点，但是也最好不要碰。你一旦发起来，你吃的药费贵还是豆腐贵呢？豆腐几块钱一块，那个药呢，那几十块钱一盒啊，你何必呢？
1: 我没，还没吃药。
0: 那我就是跟您说一下啊，我就跟您说一下，您这个您随意，您自己去拿捏，好吧？我只是给大家算笔账，到底是药贵还是豆腐贵？哎，到底药贵还是豆腐贵，好不好？
1: 大豆浆都不行了，是
0: 哎，
1: 吧？
0: 尽量都不要碰，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嗯，有的女同志就是我们健康知识学的比较多啊，咱们就多说一点。哎呀，都说女同志喝豆浆好啊，那是的呀，那别个没有痛风咋？你有痛风咋？你有痛风，你干嘛嘞？这有个什么好抬杠的呢？你这个体质啊，我跟大家讲，有的人这个病，它就是体质来的，换成现代医学生，就是你的基因决定的，你的基因决定你容易得糖尿病。然后我们现在有这个技术，就是能够筛查你的基因靶点，知道你以后会得胃癌，知道你以后会得糖尿病，知道你以后会高血压，你可以查这个基因。啊，你要是不知道，你可以到医院去查啊，大医院都有这个有这个条件。如果你不查，你现在已经有蛛丝马迹了，比如说你到医院里去查你的尿酸400多，但是现在没有症状，那就已经说明你可能以后会痛风。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我现在还不疼，我就不要抹样，我就该抹样就抹样。你总有一天发的时候，你到时候哭鼻子都来不及了，因为一旦是发病了，有症状了，那么你的脏器和你的代谢功能就已经坏掉了。你想把它扭转过来，你想再恢复如初是很难的。说了无数次，这个通道一旦是打开了，它以后就会很快再来一遍。你要是中风，中过一回，你就不愁第二回。你这个地方长个包，只要是穿了头，以后那个地方还会容易长包。你的血糖一旦是超标了，你通过你的饮食啊、跑步啊、这那的，哎呀，你运动啊，你哎，我又正常了。我告诉你，你只要是不好好的生活和保持你以前什么什么运动啊、饮食控制啊，你这但凡你稍微一不注意，你的血糖就又会上去，因为你已经上去过，这个通道打开了，身体已经识别了，你可以很高，它以后还会有高的这种趋势的，除非你别让它高上去。所以我一天到晚苦口婆心就叫大家，就是你不要非要等到有症状的时候你再去管它，你已经超标了啊，已经超标你就管住嘴，你是容易痛风的，你就不要碰豆制品，是吧？那个豆腐才几块钱呢，是吧？那个豆芽几块钱呢？那个豆浆才多少钱呢？是不是？别的不能喝吗？非要喝那个东西？是的，他这是女性同志，她雌性激素啊，可以补一点啊，是有，但是你不能通过这个方式补了噻，是不是啊？因为他给你雌性激素的同时，他也给了你嘌呤，给了你尿酸呢，咱们就不碰嘛，是不是啊？苦口婆心的劝说啊，大家听进去。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姓杨的听众啊，早上不停的发啊，刚才不停的发语音啊，现在又发了一个文字，说老伴儿搬垃圾桶用力，乳房下面肋骨隐约疼，已经有2个月了，怎么治？到医院看一下疼痛科，啊，到医院看一下疼痛科做检查，到底是软组织的损伤，还是把骨头搞伤了？你现在要把它分清楚。如果是软组织损伤，贴贴膏药，做做理疗，它可能就好转了。如果是伤到骨头，那么伤筋动骨100天，那骨头有隐裂啊，比如说肋骨有没有骨折啊，那就是另当别论了，那就另当别论了，是吧？而且有过外伤的 老人要静养。

0: 不能够在家里做所谓的力所能及的劳动，比如说买个菜呀、洗个衣服啊什么的，那这个就不能那么动了，你就静养，要好好休息，是吧？那就不能给你再烧火做饭了。话要说清楚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啊。哦，他问一下我们中诺口腔吴铎院长的电话，记一下啊。18571759323，18571759323，这个是可以，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免拍这个 CT 的啊，三维 CT， 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只要约，可以免费拍一个三维 CT， 可以更加清楚，你牙齿的状况，牙槽骨有没有萎缩啊，可以免费查一下的啊，这个注意这个福利，嗯，好。刚才这位听众朋友问，就是他这个疼痛可以找谁看？这个疼痛呢，可以找我们的郑昌才主任看一下啊，郑昌才主任看一下。但是还是建议，就是说你先拍个片子，拍个 X 光，看看骨头有没有问题，是吧？再拿着到医院去就更快一些啊。我们郑昌才主任的预约电话呢是02782650052，02782650052啊，02782650052。嗯，这个姓王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我不晓得你洗耳恭听个啥啊，我不晓得你洗耳恭听个啥。一个事情要说多少遍呢？要说多少遍呢？对不对？你愿意听你就听，你不愿意听你说无数遍都没有用。一句话的个事情，是吧？我节目里面经常就一句话解决，没有那么多啰嗦的。白内障，比如说白内障就是手术的病，贴什么眼贴，吃什么药，滴什么眼药水都没有用，白内障就是做手术，不要跟我在这里磨。疝气就是做手术，只要有疝气就是做手术，你不要在这里磨什么，有的时候症状有，有的时候没有症状，有时候掉出来，有时候不掉出来。你有疝气就早点，不要等它严重的时候去做个手术，好得越快，好得很快。我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还跟同事在商量呢，对吧？他胆囊摘胆囊，他是发病的时候跑到医院去，结果肚子上开了四个洞。他说旁边的那个人，啊，那个人是没有发病跑到医院去摘除的胆囊，肚子上只有一个洞。哎，我说是的呀，我说你是发炎的时候，那肯定就。是吧？第一个，你还有打几天针才能做手术。第二个，医生为了看得更清楚，他肚子上打很多洞。那个没发炎的，是吧？肚子里面很清楚的，他就一个洞，而且可能就住两三天吧。他说：“哎，你怎么想的？”我当然我知道了。我说：“你发了炎的，在医院里起码要躺10天到2个星期。”哎呀，都被你说准了。当然呢，是不是啊？
1: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元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元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3: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4: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3: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4: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5: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6: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7: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8: 你们介绍吧，我姓钱啊，我是黄石市的老伴呐、啊。其实这起了个。

0: 最后一次写的蛮好的。
1: 爹爹，你是黄色的朋友，婆婆用咱妇科手多谷多宝液效果蛮好的，那她原来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2: 原来是那个腰椎盆突出啊，再一个就是那有血小板减少，另外外面呢静脉曲张，
1: 血小板减少、胃病、腰椎间盘突出、静脉曲张，婆婆呢胃糜烂时间久了就会导致胃溃疡，胃溃疡就容易导致穿孔出血，那将来以后啊对婆婆的身体啊损伤会更加严重。
2: 许多的可以装恩，许少的可以我在我的也有点痛，再一个就是这个静脉曲张啊还蛮狠的，
1: 不胀啊，消化不良，大便次数又多，这就会导致她细胞严重缺乏营养，免疫功能低下呀。你让婆婆吃多谷多宝液呀，非常正确。
2: 是的是的，要是坐车子一曲筋头就昏，走路又没得劲了，血压头也升高了，晓得吧？升高我有点着急，当时我要来住院，他叫我住院，这检查那检查，他就不愿意，晓得吧？
1: 嗯，
2: 后来我说那家里是不能走了，我说那怎么行呢？儿子又不在家，又在外地，媳妇又在上班，孙子又小，我就没人管了，吃饭也不办呢，这个事。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起那个口服液，起好把身体保证好以后呢，家务事可以走一走啊，可以弄一弄啊，我互相照顾着就好一些。我听了广播李教授讲课啊，讲的蛮好的，听了一两三年，你晓得吧？总是听听着我说，哎，那个药那可以买呀、啊，我也买那个口服液去的。他说那个药吃晓不晓得？那都是骗的。我说那不会骗嘛，我去买试的，买两箱吃了以后呢，哎，他感觉好一些，好像我记着去上个月做。哎，他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他要停下来，我说那不行，你记着去，还是保命要紧。所以从去年四月份起的现在还一直在起，现在什么都好了，什么都不存在了，起完多啊，现在起完也蛮好的，好得很呐，是。
1: 爹爹，我明白了，婆婆当时疾病的影响啊，严重营养不良了，干活的能力就没有了，又突然血压升高，婆婆又不想住院，在这样情况下。你给婆婆用上妇科手多谷多宝液，婆婆吃两箱的时候见效，接着吃，吃饭多了，吃饭蛮好，现在做家务都正常了，精气神很好了。
2: 别人都说，哎，你怎么搞的？你现在你本来是七多岁，你现在是六多岁吧？年轻多了的，现在他脸上啊什么都没得，我们七多岁都有点海块白块，好得很了。他现在什么事都可以做，买菜呀、啊、做饭呐、啊、家务事都是他做啊。
1: 爹爹呀，你听三年妇科手多谷多宝液，关键时候派上用场了。这个节目你没有白听，关键的时候用妇科手多谷多宝液，滋养细胞，强壮身体，让婆婆完全恢复健康。你是婆婆的福星啊！
2: 感谢感谢。
1: 你给婆婆买多谷多宝液，把婆婆身体养好了，婆婆承担了所有的家务，相反的你轻松了，这也是对你爱的一种报答呀。婆婆健康了，你也享福了。
2: 哎，那是的，那是的。我现在实际上就是什么的，把一个人退休工资就起那个保健品，另外一个人的就生活费，我就够了。
1: 爹爹，对呀，你设计的蛮好啊。
2: 哎，我打算这样安排的，甚至前三个月了也是感冒咳嗽的吧，我给客户给他洗，哎，洗三支啊，洗一天不到两天他就好了。这几次都是感冒咳嗽，我一气就好了，一气就好了，又简单，免得到医院去打针的吃药不是一样。我想那屋里买的是药，我每个月备一两箱放到屋里，一感冒吃个奢侈品就好了。甚至十一二岁啊，上学啊，每天要上学，负担蛮重的吧。
1: 咱妇科手多谷多宝液呀，不含激素，不含化学添加剂，不含防腐剂，没有药的成分，老人孩子啊都可以放心的服用啊。爹爹呀，家里常备妇科手多谷多宝液呀，咱都感觉到心里很踏实。
2: 对对对对对对。
1: 爹爹，感谢你信赖妇科手多谷多宝液，祝福你和婆婆健康长寿，家庭幸福。
2: 感谢教授啊。
1: 再见。
3: 妇科手多谷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4: 福和寿多谷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400877666。

0: 九，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 喂，你好，妇科手健康三宝。
2: 李班教授，我是江门的，我是天门的。
1: 天门的李大哥，你想咨询什么样的问题啊？
2: 我胃也不好，肝脏也不好，喝粥又可不可以啊？
1: 胃也不好，肝脏也不好，肯定是可以啊，说明你胃细胞损伤了，肝细胞损伤了呀。你给细胞营养知识，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提升新生细胞的再生能力，损伤的细胞可以自我愈合呀。等你身体强壮了，抗病能力强大了，你这疾病不都可以自愈了？什么样的症状啊？
2: 那就是胸前喷的胀啊，肝功能都一般的话差不多，那就是那个胆固醇有个多偏高，
1: 胆固醇高了，胃啊膨啊胀啊，就是消化不良。胃是个容器嘛，容器修复好了，消化不良的症状啊就消除了。你就是妇科手多固多宝液，配上妇科手妇科益生菌就可以了。细胞恢复了生理活性以后啊，它可以自我调节，这些指标啊可以恢复在正常的水准。
2: 要活好多的时间呢？
1: 你胃病本身都是慢性疾病嘛，一定要按生命细胞三个月一个周期，要吃两个周期，这样你康复了，老问题也不容易再发作了。
2: 现在我跟谁就这个精神差？
1: 精神差呀，其实就是因为营养不良啊，细胞缺乏营养支持了，你才没劲儿啊，腹胀就没胃口吃饭，吃饭量也少啊，你吸收都不好，你就缺乏营养，时间久了就是营养不良啊。
2: 我去天门在哪个地方啊？
1: 天门在经济开发区接管路117号福和寿专卖店，现在正是大型优惠活动，买一箱多固多宝液送一张积分卡，一次性买六箱送六张积分卡，再减278，这样一鼓作气你可以吃三个月，三个月下来你人呢完全都不一样了。
2: 好好好，
1: 早点用上，等你好消息，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好好好，再见。
3: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这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4: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5: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6: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5: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6: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5: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6: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7: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

0: 来，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聆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讲述诗中的宋燕。今天播出的是《春在溪头荠菜花》。
2: 一书一世界。
1: 荠菜这种看似普通的野菜，却有着非凡的文化意义。在陆游的作品里，就不止一次地出现荠菜的身影，字里行间满是对荠菜的钟情与喜爱。苏轼对荠菜也是情有独钟，这位大文豪多次提到荠菜，还独具匠心地发明了声名远扬的荠菜羹。荠菜这平凡又特殊的野菜，究竟有着怎样特殊的味道？在文化昌盛的宋代，它承载着怎样深邃的文化含义呢？为什么众多文人墨客都为它倾心，视它为心中的挚爱呢？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3: 在我国南方有一句俗语，三月三，荠菜当灵丹。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荠菜到底有多么美味呢？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他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人物，叫做刘仪。刘仪啊，是北宋著名的水利专家，也是一位文人雅士。传说刘仪就特别喜欢吃荠菜，每顿都必须要有荠菜。可是啊，打仗的时候条件可没那么好了。他有一次啊，去拜访狄青，有一顿饭呢就没有荠菜。当时啊，他们两个人和宰相韩琦相对而坐。这个刘仪呢，他很生气，把狄青称为荆族，就是在脸上刺字。宋代的军队常常有这样的做法，脸上刺字防止人逃跑。他用这样的话来骂狄青，那可谓是非常难听了。山家清供记载说，狄青一点儿都没有生气，仍然把刘仪啊称为先生。宰相韩琦就说，我的眼光看得很准，这位狄将军未来一定会成为大人物呀，因为他非常的有气量，他应该是未来的将相之才呀。狄青啊，后来平西夏，破雍州，成为了一代名将。那么从这个小小的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宋代人对荠菜的喜爱。这小小的荠菜到底有什么好吃呢？它大概有这样四美。第一美，我把它称为物色之美，它乍看之下非常的不起眼啊，长在田间地头，但它的美啊和苔花的美非常相似。我们知道清代诗人袁枚有一首诗吟咏苔花的美丽，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青苔啊总是长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但哪怕是在背阴面，它也像牡丹一样非常热烈的绽放。我想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荠菜开花的那种美丽吧。荠菜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叶子很青，花很白，一大片的荠菜长在一块儿，远看朦朦胧胧，非常的漂亮。比如说呀，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这样形容，荠生荠荠，故谓之荠。荠菜的得名或许就和它丛聚之形是有关的。那么因为这种外形的特点呢，文学史当中就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叫做树如荠。最有名的一句诗来自于唐代的孟浩然，说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说我远看天边的树，它就好像朦朦胧胧的低矮的一小丛荠菜一样，我远看江边的一个小舟，它就好像弯弯的一轮月亮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荠菜呀，是文学当中的一个常客。
1: 如果说梅花是报春花，那么荠菜就可以算是报春菜了。
3: 二是时节之美，比如说我们看李时有一首诗说，盘装荠菜迎春饼，平插梅花带雪枝。我们看到梅花和荠菜常常并列，它们都是报春的。形容荠菜的时候，常常把

它完整地重现了采摘荠菜的过程。这首诗说：“小溪挑荠携兰去，寻遍颓垣与荒圃。根染微黄怯小霜，叶铺嫩绿滋春雨。沙坪明景居寒泉，高泥濯尽夸芳仙。松风瑟瑟废茶鼎，晴窗唤醒幽人眠。”他说有这样一个小童仆啊，他到田间去挖荠菜，去那个断掉的围墙和荒芜的菜园当中找荠菜。但是呢，可能因为初春天气还很冷，地面结了一层霜，所以这个荠菜的根啊，它有点怯怯的。所以这个小童呢，挖出它的根是白里泛黄的一个羞怯的姿态。荠菜那个嫩绿的叶片在雨水之中啊，显得越发的肥美，越发的柔嫩了。那么接下来他就写我要去洗这个荠菜，他要从井当中去打水，这个瓶子啊就叮叮当当的撞在井壁上，发出很悦耳的声音。荠菜经过井水的洗滤之后，变得更加的干净，更加的芳鲜。这样的荠菜怎能不让人喜欢呢？释少谈接着说：“细嚼甘香凝齿颊，味与首阳微不别。茅舍清贫东未涯，搜银旷有眉梢月。武陵欲愁丹高鱼，岂知菜味天渊殊。茶罢琼枝发清兴，山后山前行一转。”它吃起来是什么感觉呢？我整个的口腔牙齿都觉得是甜滋滋的，这是一种清新的味道。所以释少谈就说了，大家都讲茅舍中的生活非常清贫，可是这种清贫它也是一种欢乐啊。这种欢乐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比如说晚上你要写诗了，抬头一看，月亮就在梅花树的梢头挂着呢，等着你去写它。这样的快乐，那些高粱子弟富贵人家永远都不会懂。他们的筷子每天在大鱼大肉之间游走，他怎么会懂得小小荠菜的一种鲜美呢？释少谈就说呀，我吃完这顿荠菜，就到山前山后悠悠地转一遭，这该是一种多么清闲的享受呀。四是味。

0: 样美呀。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它和一个故事有关，《诗经·背风·古风》当中讲了一个弃妇的故事。它说的是一位弃妇和她的丈夫曾经有过山盟海誓，可是转眼之间这个誓言就烟消云散了。那一天正是她的丈夫迎娶新欢进门的日子，也是这位弃妇要被赶出家门的日子。回想起过去那些温馨的场面，忍不住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谁为图苦，其甘如饥。谁说苦图就是天下最苦的东西啊？它和我现在的痛苦比起来算什么呢？我吃的图，我眼中看到的是一种苦，可是我心中尝到的却是像蓟一样的鲜美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3000多年前，荠菜就已经成为甘美的一种代表。
1: 宋人喜欢吃荠菜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用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就能够得到荠菜最美味的味道。
0: 比如说苏东坡在给朋友的一封信当中这样形容荠菜的美味：今日食荠极美，天然之珍，虽不甘于五味，而有味外之美。什么叫味外之美呀？也就是说，荠菜它是一种天然之珍，不在酸甜苦辣咸五味当中，它是味外的第六种味，比那五个还要美呢。苏东坡还跟他的朋友分享了荠菜羹的制作方法，就是把米和生姜和这个荠菜一起来煮，放一个小小的蚬壳，蚬壳上倒一点菜油，煮到这个菜油慢慢的蒸发，它的味道已经融入了整个荠菜羹当中。东坡就跟他的朋友讲，你品尝过一口之后，你就会君若知此味，则陆海八珍皆可比宴也。以后什么陆八珍呢，海八珍呢，你都不会再喜欢了。我们看到陆游他就非常喜欢用荠菜熬的这种汤。陆游说：荠身方干妙绝伦，绰来恍若在俄闽，唇羹下齿之难敌，牛乳烹酥亦味真，亦味颇丝修尽贡，秘方长息受厨人，五窗自府彭亨富，好住燕村莫厌贫。陆游特别喜欢这一碗荠菜羹，他说我吃一口尝一口荠菜羹，就好像回到了峨眉山上一样。如果我是一个厨子，我都舍不得把他的烹饪方法传给别人。原来陆游他吃的这个荠菜羹啊，就是苏东坡所发明的。东坡的家不就在峨眉山边吗？所以他说我啜来一口，仿佛就回到了峨眉山。
1: 苏东坡的这套荠菜羹以极简的烹饪方式展现了荠菜本身的鲜美和清新，它不放肉，甚至连调料都不放。看似简单的菜羹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竟然能够让陆游这样的文人墨客为之倾倒。苏东坡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创造出这道羹汤的呢？
0: 东坡一辈子呀，发明了很多的羹汤，最有名的是在海南岛发明的玉参羹。东坡被贬海南儋州的时候，物质条件那是非常的贫苦。他自己有一句话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那可以说是我想要什么就没有什么了，肚子能填饱就不错了。我们知道在宋代的海南岛啊，人民都是以渔猎为生的，那么五谷杂粮从哪儿来呢？从大陆运过去，连盐巴连衣服这样一些东西都要从大陆运过去。那么到了冬天，航道堵塞，大家都吃什么呢？吃芋头。在海南岛的时候，东坡的小儿子苏过看父亲啊生活得如此的清苦，就想要给他孝敬一下。他有一天就拿芋头和碎米熬了一碗粥，苏东坡吃了之后非常的感动，当即就说这一碗玉参羹他比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美味的东西还要好吃。东坡是吃过很多好东西的，但他说都不如我眼前的这一碗玉参羹啊。这就是东坡羹的一个来源。苏东坡一生中不知吃过多少美食，但他从来没有沉沦在这些美味当中，他始终对生活保持着一种豁达而简约的态度。

0: 一次呢，东坡和他弟弟子由谈话，他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苏东坡说：“我既可以陪最高的玉皇大帝，又可以陪悲田院的小孩儿。”子由听到这句话，忍不住沉默半晌，然后劝他的哥哥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真诚地去交往的。”苏东坡立马反对：“我不是没有挑选，而是在我的心中，天下无一人不是好人呐。”我们看他对食物不也是这样的态度吗？天下无不美味的食物呀，何须挑选呢？实际上，荠菜不仅能吃，荠菜开了花还能作为头饰呢。在我国南方的一些地区啊，到了三月三，至今还有这样的习俗。三月三是上巳节，妇女们把荠菜花插在头上，三月三荠菜花赛牡丹，这个讲的是插了荠菜花你家就能够丰收。
1: 在宋代的宫廷当中还有一个挑菜的习俗，
0: 我们看一下周密武林旧事的记载。二日，宫中排办挑菜御宴，这说的是农历二月初二，宫中要举办挑菜节。挑菜就是去到野外采摘像荠菜这样的野菜，然后把它放在宫廷的御宴当中。皇宫当中的人真的会去挑野菜吗？我们来看一个故事。司马光在《涑水记文》当中记载呀，宋真宗到了老年的时候百病缠身，这样的身体状况他是应该早点禅位，可是宋真宗他贪权啊，迟迟都不愿意禅位。一个大臣劝他禅位被杀，一个大臣出来劝他禅位被放逐，大家噤若寒蝉，无人再敢做丈马之名啊。就在这时，宰相寇准想了一个办法，他伪造了一份天书，上面写了一个预言，乍一看晦涩难懂，解读出来之后说的是这样的意思：哎，如果老皇帝你不禅位的话，恐怕年岁不永哦，如果让新皇帝即位，你就会福寿绵长。他和宋真宗非常宠幸的太监周怀正与他合谋，这个太监呢就无意当中让宋真宗发现了这份天书。真宗是一个迷信的人呢，信以为真，立马决定我要禅位了。可是问题是一个多月过去了，宋真宗还是没有禅位，宰相寇准就着急了。有一天呢，宋真宗上完早朝回来，那一天刚好是农历的二月初二，真宗啊在后宫之中观看娘娘们挖野菜，周怀正跑上去扑通一声跪在了真宗的面前：“皇上呀，您不是一个月前就决定要禅位吗？什么时候才举行禅位大典呢？”真宗不回答他，周怀正又问，这一问真宗就恼怒了：“你就这样没有忠君之心吗？”周怀正看到娘娘们正在挖野菜呀，就夺过了一把挖野菜的小刀，往胸口上这样一刺：“我就把我的忠心剖出来给你看看。”宋真宗吓坏了，由于受了惊吓呀，宋真宗也一病不起，很快真宗撒手人寰。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当中啊，宫中还真有挑菜节这样的一个习俗，只要到了二月初二这一天，不管贫富不管官民都要去挖野菜的。
1: 在宋代，食用荠菜往往成为寒门子弟的一种标志，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荠菜缺乏文化的色彩，即便是那些名垂青史的人物也不乏与荠菜有着不解之缘，他们或许在荠菜的清香中寻找着生活的慰藉，或许在记载的简朴中领悟着人生的哲理。那么究竟有哪些宋代的名人曾经在荠菜的陪伴下留下他们的足迹，他们和荠菜之间又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呢？
0: 我们知道范仲淹有一个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这样的一位大人物，居然曾经也需要吃荠菜来充饥吗？原来在范仲淹的童年时期啊，他抓到的真是一副烂得不能再烂的牌了。范仲淹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母亲改嫁，他跟着继父到处颠沛流离。没过几年，这位继父又去世了，他真是一位寒门贵子，后来竟然还能官至宰相，这都因为他的字典当中没有放弃二字， 不管是对他的人生、对社会、对国家，他从未想过放弃。于是年纪小小的范仲淹告别他贫寒的家人，住在寺庙当中，他会用两升粟米熬这样的一碗饭，隔夜这个饭就凝固了。第二天他拿小刀把这碗饭切成四块，每顿就啃两块。范仲淹说挺香的，因为他要用那个腌制的荠菜来当配菜。别人就问他说，范仲淹，你要不来尝一口我的鱼肉吧。范仲淹不愿意，他说，如果我尝了你的鱼肉，我就再也吃不惯我现在口中的这个荠菜了呀。范仲淹不但没有觉得荠菜难吃，他还对这个荠菜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呢。当然了，不仅范仲淹，宋代的文人们在落魄的时候都能够从荠菜当中汲取一种力量。比如说梅尧臣，他也过过非常贫苦的生活，他有一首诗叫做《食荠》：世修食荠贫，食荠我所甘，世见采荠人，自出国门难，土度受铁刀，霜乱青竹栏。梅尧臣说，你们都跟我讲吃这个荠菜是非常贫寒的一件事儿，是令人感到羞耻的事儿，但是我不这样想，因为我吃进去的荠菜它真的很甜很鲜美啊。就在这时候，他看到城门南边走过来一个挖荠菜的农民。这个农民是什么打扮呀？非常的瘦弱，可能长期吃不饱饭。他拿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铁刀，是去挖荠菜的。他背着一个非常破的竹篮，是去装荠菜的。他挖到了吗？没有，冬天太冷，他只能挖到一些荠菜的根，而这些根能够让他饱腹吗？这很难。所以他继续看呀，说这位农民挟持入洞池，挑以根叶餐，守君不自保，食此尚可残，肥膏诸尾鱼，腥膻徒耳贪。这段话写得非常的感人。梅尧臣再穷，他也是一个官吏，他说我看到这个农民，他在那个已经结冰的池子当中去挖荠菜，那怎么挖得出来呀？他的手都冻得皲裂了，都开裂了，也不能够填饱自己的肚子。梅尧臣说，而我呢，我感到非常的惭愧，我起码吃荠菜还是能够吃饱的，可这天下有多少的人民，他们连荠菜都不够饱腹的呢？我还有什么颜面去嫌弃荠菜不够美味呢？像那些大鱼大肉，羔羊鲜美，谁不喜欢？可是啊，这天下有多少的人民连肚子也填不饱，我又有何颜面去追求那样的对食物的贪欲呢？梅尧臣在荠菜当中看到的不仅是一颗菜，他看到的是天下人民啊。梅尧臣在这首诗当中表达出来的怜悯之心，总让我不禁想到杜甫。老杜这一辈子是吃过不少苦的，他苦过，饿过，可是他从来都没有抱怨过食物的简陋。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杜甫，他对物质生活的贫困表达过什么愤懑，从来没有。在大历年间，公元767年，那一年的杜甫已经56岁了，他漂泊西南，到了夔州，也就是今天重庆的奉节，住在一间草堂当中，食不果腹呀。可他的庭院当中有一棵枣树，邻居有一个老妇人经常来打他家里面的这个枣，别人都去劝止这位老妇人，但是杜甫没有。杜甫写了这样一首诗给这位老妇人，他说，堂前铺枣任西林，无食无儿一妇人，不畏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虚亲。杜甫说，这位老妇人如果不是又苦又穷又饿，她怎么会来打我家的枣呢？她如果不是生活到了绝境，又怎么会来我家求这一个枣呢？杜甫他也是饿过的人，他家的小儿子就在灾荒战乱当中活活饿死，所以他对于这些受饿的人有一种深切的同情。他说，这位老妇人来偷我家的枣，她一定感到很恐惧吧。我们不仅不要驱赶她，还要对她更加的温和，更加的亲切才是啊，千万不要吓着她了。实际上呀，杜甫的一生都与饥饿相伴， 他根本没有吃过多少美味的食物，但是他从来没有被身体上的饥饿所征服。刚好相反，在那些只能挖野菜充饥的日子里，杜甫依然高昂起他的头颅，吟唱出了最美丽动听的一句诗。这句诗叫《翠白苦游时，明霞高可餐》。谁说我只能挖野菜充饥？谁说翠柏太苦不能当作食物呢？我就能以翠柏为食。谁说明霞高远？难道明霞就不能当我的精神食粮吗？谁说我囊空无一钱呢？翠柏和明霞不就是我的精神财富吗？历史难道会记住那些饱食终日的纨绔子弟吗？不会的，历史终将记住的是我这个挨了一辈子饿的杜陵老布衣啊。
1: 不论杜甫笔下的枣还是宋人笔下的荠菜，在今天看来啊，都是再寻常不过的食物了。他们在今天的美食队列当中或许都排不上号。我们今天的烹饪技术是如此的发达，一锅珍馐，金鸡玉块，随时随地都能够端上我们的餐桌。可是天上酥坨的美味，金金玉块的美味，谁都能够品尝得出来。小小荠菜的美味啊，可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品尝得到了。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品尝出了荠菜的美味，或许才能够懂得苏东坡说的那句“天下无不美味的美食”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来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重新看热榜，看似清醒的观念正在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说个心里话，34岁，原生家庭让我自卑敏感，无法接纳自己，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不要在职场传播负面信息？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您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重新出发，重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是：看似清醒的观念正在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陪伴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是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乾坤老师。
6: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5: 在等待乾坤老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首先来把今天的话题啊，来跟大家做一下介绍。什么叫做看似清醒的观念正在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呢？其实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尤其是对爱情有向往的朋友，在网络上面、社交媒体上面会刷到越来越多的看似清醒的爱情理念。比如说啊，他们会教你只筛选自己，不要做改变，有心者不用教，无心者教也教不会啊。还有人会说，真正爱你的人会一次次的接住你，看见你，远离所有消耗你的人和事儿，听起来非常的爽。大家呢也都强调着自己的主体性，做自己，宣告不要讨好任何人。这当然呢也是对于从前在关系当中委曲求全、自我消耗的一种矫正。但是与此同时呢，这种自我捍卫好像也逐渐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啊，就是大多数的年轻人不再想要一个独立、复杂、鲜活的人了，而是想要做一个高度、想要一个高度适配自己的伴侣啊，一面不断确认自我的镜子，不管我怎么样，对方都能对我好。于是呢，关系里面任何的负面体验都会被解读为不合适。啊，差异等于不同频，有一点不舒服，那肯定是对方有问题，他不能立刻满足我的需求，那就是他不够爱我。这就有点像国外的一个哲学家叫韩炳哲，他所说的他者的消失。这里他者指的就是一切不能被我们完全理解、控制、同化和消费，能够去打断、反驳、改变我们的存在，可能是人，也可能是事儿。现代人好像不再需要他者了，只需要只去筛选那些完美符合我自己设定的同类。 而正是这样的过度的自我捍卫，在杀死同者的杀死他者的过程当中啊，也在杀死爱情发生的一些可能性。因为你会发现身边的所有人似乎都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了。那对于这样有毒的爱情鸡汤你是怎么看的？你是否刷到过？你是不是被他们爽过，也同意他的这种观点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7: 亲密关系首先会带来一种自我拓展的体验，因为新的关系能带来新的视角和身份。你可能开始听以前不听的音乐，尝试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重新思考一些之前没想过的问题。经由另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我们自己也变得更加广阔、丰富，甚至复杂。但自我拓展能够发生的前提是，一个人允许自我的松动，开放地迎接与他人的碰撞，在一定的边界内允许自己改变和拓展着自身的形状。它所对应的是心理灵活性，一个人能够在当下觉察自己的内在体验，同时根据情境和个人价值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被固定的想法、情绪和自我叙事控制。而过度的自我捍卫正是它的反面，是一种被主体性所包装美化后的心理僵化。为了维持稳定的自我叙事，拒绝让新的经验、关系和他者进入自己的世界，把关系中正常的摩擦体验为一种严重的自我威胁。于是，关系中的另一个人不再被允许作为一个独立而复杂的主体存在。对方要么理解我、认同我、适应我，要么就是有问题、不合适、要远离。社交媒体上有大量这种看似是清醒强大的我本位口号，实质上只是把关系简化成一场工具化他者的筛选。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看似清醒的观念正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
5: 乾坤老师已经在线上等候我们了，我们首先让乾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这个打个招呼好不好？来，乾坤老师你好。
8: 小汉你好，大家下午好。
5: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讨论的就是大家可能会被很多的这个网络上的爱情观爽到啊，很多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嘴里就挂着只筛选我不改变啊，拒绝内耗啊，我要主体性，感觉好像乍一听起来在爱情当中都特别的清醒和独立，但是呢很多人仔细的琢磨了一下好像又觉得哪里不对劲。那在您看来这种清醒啊，它是怎么样正在悄悄改变我们的爱情观念的呢？
8: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年轻人他越来越注重自己的一种自我的一种呈现啊，可能也是在自己的过去的一些经历当中自我比较弱，然后呢希望通过比较强调自我的这种方式来去重塑我们对于感情和爱情的一个观念啊。当然这件事情呢其实本质上它也是有好有坏的，从积极的面来讲呢，我们可能会更容易去看清楚在关系当中我们应该去拥有什么，或者我们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呢我愿意为这个关系做点什么。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防御壁垒码得很高的时候，可能面临的结果就是我们很难得再去找到一个真正的人。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当我们的标准越清晰的时候，我们往往就看不到其他的东西了，就有点像我们要出去买东西，如果我要买的东西是很明确的，那么可能我在逛超市的时候我就不可能再看到其他的东西了，因为我就直接奔着我要去买的东西，买完我就走了。但是如果我没有什么很明确的东西，我就是想出去走一走，然后我也大概想买点什么的时候，可能我会有更多的相遇的可能性啊。所以往往呢当我们的目的性更明确以后呢，往往就会使我们失去了一些在关系当中的灵活性啊，也就是说我们的一种弹性啊。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说一个人他其实最好的一种状态就是我既可以照顾自己，同时也能够照顾别人，这两者其实不矛盾。但是如果我只能照顾自己或者我只能照顾别人，它其实都是一种失去弹性的表现啊。所以我觉得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其实是我们开始慢慢的越来越清晰的去探寻自己到底在情感当中要什么，追求什么。但是从负面的角度来讲，它可能给我们每一个人竖起来一堵高墙啊，这个高墙使得我们很难得再跟更多有趣的灵魂相遇了。
5: 我觉得这一点很形象，可能大家一听就明白了。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啊，谈过恋爱的人可能都知道，恋爱当中不仅有好的甜美的一面，肯定会有很多让人下头的，让人痛苦的，让人委屈的部分。这时候网络上的这些金句就来了，比如说真正爱你的人，他就会一次一次接住你的情绪，他必须要提供给情绪价值，有心者不用教，无心者教不会等等哈。可能那个在爱情当中受伤的人听起来就非常的解气，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但如果现实当中真的把这些话当作恋爱圣经，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乾坤老师，
8: 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需要区分我们的理智和情绪啊，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刷到一些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些经典语录啊，
5: 对，
8: 就是听起来确实，如果你正好在情绪当中，你会觉得特别的给力啊，这样的语言会让自己感觉很爽啊。但是事实上就是我们还是得清晰的知道啊，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表达，它到底是在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呢，还是在让我能够更好的去应对和解决我当下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两种人的一种思维方式。那作为我们在情感当中的人，我们说完全失去理智的情感，它是很可怕的，对吧？它是像洪水一样的。那如果完全失去感性的情感，它就成了一种算计啊，就是我们都藏好筹码然后在一起相处。所以其实真正一种好的状态，它也是感性和理性，它是一种相互的配合，此起彼伏的一种这个呼应啊。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其实要很清晰的识别到啊，就是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句子，它其实只是在单纯的在情感这个维情绪这个维度去满足我们，但是对于我们实际的去经营我们的关系，去提升我们的关系，其实它可能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啊。所以我们如果不能够去限制它的使用场景，我们认为它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到一种执念当中。那带着这种执念呢，我们就可能会在一个人独处看到这些句子的时候感觉很舒服，但是一出去一碰壁又会觉得很痛苦，它就变成了一种心理或者精神上的鸦片了。所以我觉得我们适当的很清晰的知道它的边界是什么啊，我们去使用它，然后这样子的话可以让我们的情绪得到一定的安抚和缓解。但是当我们真正平静下来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用更加理智的方式去面对在关系当中的困境和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关系当中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5: 是的，一句话其实它带来的影响或指导意义其实太单一和片面了，太狭窄了。而我们面对人的时候，其实这个关系是特别的复杂的，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一下阵痛啊，但是不能把它作为我们全部的爱情的这条路的指导。那当我们刚才听过的这个片花里面也出现了一个词儿啊，叫心理灵活性啊。刚才乾坤老师在解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也跟我们说到了心理的弹性啊、韧性这样的话题。那现在呢，其实很多自我捍卫其实是把自己的心理变得僵化了，就是跟这个灵活性或者是弹性对立了。那乾坤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啊，一个心理僵化的人他在恋爱当中通常会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来呢？
8: 其实我觉得如果用把心理僵化拿到我们比如说我们日常的工作场景当中去，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叫形式主义。就是一种是形式上的形式主义，一种是心灵上的形式主义。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工作，我们很教条，然后非要按照这个流程做，然后最后这个客户也不开心，我也不开心，下属也不开心，领导也不开心，大家都觉得很累，这个就我们就称之为叫做形式主义。那么当我们的心理出现僵化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在心理上有一种形式主义的要求啊，比如说结婚啊，我就需要按照一个标准的流程来进行，每一个流程只要少了一个环节就证明对方不爱我，或者我是不能够投入进去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当我们发现我们真的为了这个所谓的完成这个流程磕磕碰碰的，大家都怀着各种不舒适，最后完成了这个所谓的流程以后，又发现好像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感觉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到一种痛苦当中。所以往往当我们这个心理比较僵化的人，他在感情当中的一种很具体的表现，就是他会比较执着，或者我们说的比较固着于某种具象的东西。比如说 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就这个标准，这个所谓的外显的标准，它是定死的，不能发生变化的。那这个就是一种执着的一种状态啊。所以我们说灵活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我想找一个比较。这个善解人意的人，那么这个善解人意的背后是什么呢？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外在的标签，而是我们在互动过程当中给到我内在的一种体验。那所以我其实是可以这个允许它有多面性的，只是当我有这种需要的时候，它能够及时回应我就可以了。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就有更多的可替代性啊，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僵化它其实本质上就是看我们脑袋里面对于爱情这件事有没有那么多的程式和形式主义的要求。如果形式主义要求越多，就说明我们在情感这件事情上，我们还是需要去慢慢的把它变得更柔软更有弹性啊。如果我们发现所有的形式主义背后我都能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其实就证明我们的心理弹性是非常好的，我们能够更好的跟他人进行融合，更好的进入到一段关系当中。
5: 也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哈，这些句子带给我们的不是框架，可能只是一个骨架，我们在理解它的时候不要把我们外界的这个弹性丢失掉。那么在关系当中到底有哪些行为哈，哪一些具体的做法和感受是通过这些金句来的，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片话了解一下。
7: 关系中那些看似清醒实则杀死他者的几种行为也为大家简单罗列，比如只要关系让我不舒服，我就立刻退出，离开一个长期消耗自己的人，远离欺骗和暴力，这本身是很有必要的自我保护。但在这些概念被普及的过程中，他们也在被泛化，比如一方但凡提出需求就被另一方解读为控制，一方只要表达不满就被另一方看作是 PUA。 我们越来越擅长识别危险，却越来越无法承受摩擦。靠近一个人，走进一段关系，本身就是一场冒险，甚至好的关系本身就需要恰到好处的挫折，它帮助我们破除自恋，意识到他人也是独立的，有自主意识的个体，而不是一个没有自我的，永远在这里稳稳接住你的人工智能。再比如这一句，你能给我提供价值，我才会爱你。很多人说，成年人谈恋爱，重点要看价值匹配。光有爱还不够，还要看对方能不能提供情绪价值。这些本身没错，但会让人陷入一种悖论。我希望有人能无条件爱我，接纳我的脆弱和不堪，包容我的缺点。但与此同时，我只愿意有条件的爱别人。所以，提供价值往往会变成一种单向的评估。我们在关系中希望自己能时刻被看见、被接住，但并不想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还有这句，我不需要认识你，我只需要定义你。回避性依恋、踢人这些标签本身是帮助我们打开一扇认识别人的窗口，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成为停止去深入了解一个人的理由。给人用标签分类的一个危险之处在于，会把一个人在特定情境下的反应凝固成他不可改变的本质。比如对方可能只是对这次聊天不感兴趣，就被简单粗暴地定义为你就是太内向了，有一次没有接住对方就被判为踢人，不会共情。研究也发现，标签会强化与标签一致的推断，忽略不一致的信息，甚至标签被明确撤回后也依然影响对一个人的判断。还有人提出，你只有按照我喜欢的方式来爱我，才能证明我们很契合。只筛选不改变的背后是一个浪漫的想象，只要找到对的人，他天然就会懂得如何爱我。一旦需要磨合，彼此做出改变，就说明我们不够契合。关系心理学把这种想象称为关系宿命观，认为两个人要么天生合适，要么天生不合适。与这种宿命观所对应的是成长观，认为好的关系不是天生的，要靠磨合和培养才能慢慢达成。研究发现，相信命中注定的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更容易放弃，也不愿意积极解决冲突和问题。在真实的关系中，筛选和改变都是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一环，契合也并不完全是一种等待被发现的属性，更是一种在相处中逐渐形成的能力。你还听过哪些有毒的爱情鸡汤？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看似清醒的观念正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
5: 之前呢其实看过一个关于刘擎教授的访谈啊，有一个女孩就问他说，他在认识一个男生之后，或者认识了很多男生之后，就发现刚开始相处很好，但是相处下来呢就会越来越发现这个男孩给他各种各样下头的瞬间。刘擎教授当时的解释呢，就是说你跟谁谈恋爱不会有下头的这些瞬间呢，是吧？大家其实就是接受不了对方是一个普通的有缺点也有优点的普通人而已，都希望对方是一个能够完全符合自己标准的要求的一个完美的人。很多人呢对于消耗这个词儿也非常的敏感啊，在爱情或者亲密关系当中，只要一不舒服了啊，只要遇到一个下头的事情了，就觉得我要走了，要跑了，把摩擦可能当成了威胁。所以在这儿呢，特别想请教一下乾坤老师哈，就是在一段关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区分啊，这个人他已经给我释放了一种我要及时止损的很危险的明确的危险信号，还是说他这些下头的瞬间只是正常我们磨合期的一些阵痛，我们怎么样去区分呢？
8: 其实这种区分它本身其实还是很困难的，因为在感情当中它本身就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但是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去尽量的去看到一些东西啊。那在关系当中呢，我们说其实好的关系它本来就是可以承载美好和承载不好两种东西的啊。如果一种关系它只能承载美好，它不能够有一点不舒服，那就意味着这个关系是很脆弱的，因为只要但凡制造一点不舒服，这个关系就破裂掉。我们说真正安全的关系，它其实是可以装进更多的东西的，那这个关系才会让我们真的感觉到是比较舒服的啊。所以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比如说我们有精神洁癖啊，或者爱情洁癖的，就认为但凡有一点那个污点，好像这个就不纯洁了，我就不想要他了啊，然后就会选择一种离开。我觉得他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对于这件事情是有一些不安全感的啊，就是我担不担心这段关系结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啊，就是如果说我在内心里面我发现其实我真的去问我自己，其实是我很担心这个关系经营不好，那么其实就意味着它其实是一种我们需要共建啊，就是我们需要去调整然后变得更好啊。但是如果呢我没有这种担心，我只是感觉到了一种很强烈的这种不适感，或者对我的一种各种的约束啊，或者换一个话说，就是在一段关系当中它的容错率如果极低极低，那就意味着这个关系其实是让我们进入到一个很窒息的状态里面。所以有弹性的关系它就是有一定容错率的，就有点像我们说家长辅导孩子写作业，什么叫摩擦，什么叫危险。摩擦就是我辅导了你三遍四遍你还在错，我有点脾气，然后我骂了你两句啊，然后产生了一点，这就属于摩擦。但是所谓的威胁是什么呢？是我拿一把枪对着这个孩子，你做错了我枪毙你啊，这就属于他的容错率是极低的啊，那对他来讲其实就是一种伤。

0: 伤害啊。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在关系当中也是一样，就如果说我发现我跟他在一起相处的过程当中，我感觉我必须得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小心谨慎，一旦做错了我们的关系就结束了，那么可能啊你们在相处过程当中他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威胁啊。但是如果我觉得就我做错了，然后我也没有太担心什么，但是就是感觉不舒服，那可能这确确实是我们在关系当中要去面临的一种摩擦，我们要在不断的摩擦过程当中去建立我们的一种在关系当中的默契和配合，可能度过了这个所谓的磨合期的阵痛，我们就能慢慢的变得好起来。
1: 但其实这是一种只能在生活的细节当中慢慢去体会，不断去反问自己的感受哈。这个在亲密关系当中的年轻人们也可以去考虑一下是否有这种感受。可是现在呢，很多人也会说，你看谈恋爱就是让人有这么多不舒服的瞬间啊，觉得谈恋爱的性价比非常的低啊，不如自己就去搞钱。那最后呢，想问问蒋坤老师啊，您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谈一场有质量能够滋养人的恋爱，有这样一段亲密关系，它有没有什么不可替代的价值？我们还真的需要去走进一段亲密关系吗？
0: 我觉得其实在关系当中它最大的价值就是它能够去更好的看到我们自己啊，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面镜子，哪怕它是一个哈哈镜，它也是一面镜子啊，就是我可以看到一种很特别的一个自己啊，就是我可以通过各种视角、各种好的镜子去看到自己。但是如果我买衣服，我只愿意看到那种把我照得很高挑的镜子，那就意味着我很容易受骗，很容易上当。但是如果我能够通过各种角度、各种镜子来去照见我自己，我其实对自己的了解会更高。所以我们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讲，其实好的关系它就是照见我们自己，让我们变得更好，变得更加的成长的。在关系当中它其实是一种双向的成长，所以不是我们委屈自己去迎合他人，也不是强调自己去筛选别人，就是还是一种平等的相遇啊，一种共建共赢的关系。
1: 其实在关系当中照见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它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脚步啊，也是一个步骤啊，通过这段关系啊，我们才能完善更好的自己。当然了，在这也不是劝大家对任何人都不要设防啊，放下所有的利弊权衡，其实也不是哈，只是限定在那些还有爱的意识啊，却在日常的摩擦当中，可能你现在正在彼此推远的这种关系当中，那些有好奇和心动但出于自我捍卫戛然而止的关系当中的这样的还在思考的年轻人们啊，可以通过今天蒋坤老师跟我们介绍的这些感受去问问自己。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手握利刃，能够识别危险，同时呢也有敞开自己去赤诚的拥抱这个世界、拥抱爱人的勇气。感谢蒋坤老师的分享。那以上我们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的重新看热榜，看似清醒的观念正在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号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最后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叫做看似清醒的观念正在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 Bring 他说，万事万物都是过犹不及的啊，看着是好的，品质过头了也就不好了，就像善良过头了就会是软弱啊。那其实也说的是我们任何的观念啊，尤其是网上的观念，听着都不要走极端。健康天使说，会一次次接住你的、看见你的只有 AI。斌说，什么事儿都不能走极端，在做自己这件事上太绝对，容易导致过度的自我捍卫，让自己变得顽固不化，刺伤周围的人。其实很多事儿可以磨合啊，我喜欢吃清淡的，假如未来的他无辣不欢，这不叫三观不合，我可以做一份辣的菜给他。喜欢文学的我认为按时下班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更重要，要花更多时间在自己的书房里。假如未来的他是一个事业狂，这也不是三观不合，我可以趁着读诗写作的间隙多做一些家务啊，给他准备晚餐，像这样尽力去求同存异，提高心理活性的是一种途径。只要不强行去改造伴侣，比如逼着无辣不欢的人吃清汤寡水，这个磨合的空间就很大啊。这位朋友也很通透，而且很有生活的细节哈，说的都很好，也再次感谢各位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34岁，原生家庭让我自卑敏感，无法接纳自己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不要在职场传播负面信息。同时呢，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3: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啊，同样在这里陪伴我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这位朋友说自己29岁啊，他说担心年龄被篡改，有跟我一样的心理患者吗？我们来听一听啊，听起来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问题。
4: 我因为之前脑海里突然冒出36岁字样，晚上又做了个梦，梦见有人问我36岁了，我就担心自己年龄被改了，我才29岁。 后来在生活中处处能看见提示36岁的字样，之前注册的软件默认年龄90年，现在正好也显示36岁，我真的要疯了。有跟我一样的心理患者吗？我该怎么办？怎么推翻自己的这种心理？
3: 说起来我个人不能感同身受哈，因为我不太懂为什么他对36岁这个字眼特别的在意啊，而且可能反复出现了之后让他有一种年龄被篡改了的恐慌。我想问一下乾坤老师，您觉得这位朋友他是困在了哪里，应该怎么去解决呢？
5: 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他说他会对36比较敏感，生活当中会出现类似的一种影响，那么这个在心理强迫倾向啊，那这种强迫倾向呢，它是偏思维层面的。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强迫嘛，它有两种，第一种是行为强迫，比如说我要洗手呀，去反复的检查锁门啊，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思维强迫，思维强迫就是我不自觉的会去，比如说数数，或者不自觉的。

0: 多不多？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呢，还是可以去到专业的机构里面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里面去做一个筛查啊。如果说呢，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而且对你也没有那么强大的强烈的影响，那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阶段啊，就我们说强迫它有一个心理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可控，强迫就意味着我想获得一种可控感。我要通过强迫的行为来去对抗我那种不可控的或者一种潜在的焦虑的思维，所以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你潜在对于你自己的年龄或者对你的身体啊，包括对于你的这个社会竞争力啊这些方面，你有很强的这种没有被意识到的焦虑感，然后呢，他把它变成了一种强迫倾向啊，就是觉得我自己老了，或者是感觉这个年龄变大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是需要你可以去觉察，就是你可能是在用这种方式在抵御你面对生活当中的某些不确定性啊，或者某些特别容易让你产生焦虑的一些现状啊。那如果是你感觉到你的身体，你担心你的身体变得更加老化了，衰老得更快了，那么你就可以去安排一些运动啊，或者有益身心健康的饮食呀。啊，习惯呢去做一些调整，可能这一部分的表现就会慢慢的减弱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结合你自己的情况啊，如果严重呢，就到专业的机构去做一个筛查会放心一些，如果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你就去觉察一下，看一下有哪些潜在的焦虑是没有被意识到的，我们去为这些焦虑做一些积极的建设，可能就会好一些。
1: 也确实啊，这位朋友他其实提供的信息相对比较少，所以说呢，建议这位朋友像钱坤老师说的那样，到相关的机构哈，先做一下检测，看一看自己的强迫到底是因何而起，然后呢，再一步一步的去打消，自己的这种焦虑感。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原生家庭让我自卑敏感啊。这位朋友34岁，他说我无法接纳自己该怎么办？他的问题呢，稍微有点长啊，我们来仔细的听一听当中有哪些细节。
2: 原生家庭没有因为吃穿发愁，父母也很爱我。可父母吵架，从记事起到我工作，我一直是他们的和事佬。学前班的时候，他俩打架，拿着板凳头，我在中间挡住了，耳朵出血。当时我一点也没在乎自己，只要爸妈他们没事就好，不吵架就好。对于我来说，天塌下来的事儿就是父母吵架。我爸动不动就发脾气，所有的好脾气都给了外人，在家里打我弟。我妈更是灾难化的语言，抱怨归罪的语气，我听着最多的就是我活着就是为了你俩，要不然你俩我早就去死了，活着干啥呢？好好学习呀，你看没人能看得起我们，你们一定要争气，别让人家看不起，好好学习知道吗？考上好大学知道吗？那种咬牙切齿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让我非常恐惧。当时我的成绩还算是班级前几名的，他永远都不满意。小时候不敢看少儿类的节目，总是会被咬牙切齿的数落，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到现在我都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完美的人，啥啥都会，所以压根儿接受不了现在的自己。我妈没上过学，压根不懂她的语言有多大的杀伤力，以至于我现在34岁了，听到她的话还是会烦躁，听到她用同样的语言对我闺女说，我会瞬间爆发。我和我弟是我妈用来对付我爸最好的武器，每天都抱怨我爸的无能，多么垃圾，鼓动我弟打我爸。我也一直觉得我爸不怎么样，长大后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从小自卑、敏感、懦弱，父母对我的爱只有物质上的，精神上却是在虐杀。为了生存，我从小就关闭了我的感知系统，很麻木的生活，感觉自己与这个世界隔了一层膜，以至于现在我闺女喊我妈妈，让我抱抱，我体会不到任何幸福，很麻木也很痛苦。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器，到大二的时候才突然有了自我意识，才知道我是活着的。我对我自己要求极高，能歌善舞，上的厅堂，下的厨房，情商高，人际关系好，朋友多，而实际上我啥也不会，啥也没有。所以我非常讨厌痛恨这个啥也不会的自己，我的世界里全是应该。焦虑内耗到极致，心里一直一直说不上来的沉重，从来没有真正开心放松过。我看到我的内在小孩，他很脆弱很苦，可我很生气很愤怒，我不想去拥抱他，只觉得他为什么不能强大起来，为什么还这么脆弱。我知道成长需要一个过程，可我压根接受不了这个过程，一想到这个，我不会需要静下心来好好学习，

0: 我就会极度的愤怒，压根儿静不下心来。比如，我可以先允许自己啥也不会，允许自己愤怒，允许自己发脾气，可我也很愤怒，这个允许的自己为什么要允许？为什么不会？别人与生俱来就会的东西，为什么到现在我都不会？
1: 这位朋友可能生活在一个非常拧巴的这个自我怀疑的过程当中哈，而且他的家庭由原生家庭的标配好像是一种模式啊，这个暴力的爸爸，爱埋怨的，爱这个把压力施加到孩子身上的妈妈，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让他有很多很多的敏感和懦弱啊，从小他自己说了很自卑，那该怎么办呢？蒋坤老师。
2: 那我们说原生家庭对于我们最大的一个影响，其实还是来自于安全感本身啊。就我们从心理意义上来讲，就是人从生理上讲，我们要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啊，也就是这位朋友说的，不会因为吃穿发愁，可能在他的生物的环境当中其实相对是安全的。但是父母呢，其实共同构建了孩子的心理安全，所以我们在家庭教育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父母的相互的恩爱其实是对孩子最好的家庭教育。其实它本质上讲的就是父母的一种和谐，它其实建构的是孩子内心里面的一种对这个世界的基本安全感。所以如果父母经常争吵呢，其实就会让我们在心理上就感觉不踏实不安全，总会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会爆发，有什么不好的事情随时会在我不可控的情况之下出现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位朋友他就会养成一种对自己很高很高的要求，因为我要拥有很强很强的能力，我才能够去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的这种对我造成伤害的事件，以及这个环境不安全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啊。但是呢，他对自己要求这么高，然后呢，又因为人他在不安全的状态之下呢，他又是缺少这种专注力的。然后我们如果一个人在很黑的地方走夜路，我们是可能不能够专注于脚下的，我们可能要东看西看啊，觉得很怕。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对自己又有很高的要求，另外一方面呢，我因为害怕，因为紧张，我又没有办法专心走路，所以反而走夜路的时候更容易摔跤啊，然后就绊到自己。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如果用很形象的方式来去讲的话，可能你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都像在走夜路的这种感觉，就对这个路不熟，然后又很怕，然后又担心有野兽各种东西出现但是呢又很希望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这些问题，所以反而会使自己一直陷入到这种内耗当中然后也没有办法去更好的去关注你身边的家人或者其他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解这个问题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得学会给自己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安全边界那个这个我们在心理学当中有个技术叫安全岛技术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冥想的方式来去想象自己有一个岛屿这个岛屿是属于自己的，然后在这个岛屿当中呢有各种你想要的东西然后呢你只要待在这个岛上，你就会觉得人是完全放松的而且不会有任何东西入侵到这个岛上来这个我们称之为是一个安全岛的一个冥想技术，你也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因为我看这位朋友也专门讲到了内在小孩可能也是专门的去了解过心理学去做过一些相关的练习
1: 对，
2: 那如果你发现你做内在小孩的练习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你很难得去真正的爱你自己的内在小孩，那我觉得你可以先尝试着去做一些做类似于安全岛这样的冥想就当你能够真实的能够允许自己找到一个内在的安全空间的时候，可能你的那种放松和松弛感就会出现，放松感和松弛感出现以后，你的专注力就会得到提升，可能你更容易在生活当中去获得一种成就这是一种内在的。那外在呢，我觉得你也可以去尝试着去找到一些比较安全的关系或者比较安全的团体这其实都是有助于你去更好的去应对你的生活的。所以在学习那些所谓的技能然后呢在要求自己变得更好的这个这样一个这些目标之前，你得有一个先更加前置的一个地基稳定的地基，就是你要先找到一种充分的安全体验然后当你有了这种体验之后，再来去追求你想要的，可能对你而言会更轻松一些。
1: 嗯，好的，希望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去试一试江坤老师所说的这个安全岛的冥想，也在专业的这个心理咨询师的指导之下哈，这个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位朋友他的提问，这位朋友是25岁，职场内耗啊，非常的严重，但是呢，他还有这个贷款要还啊，为了还贷只能苦苦挣扎，该怎么办？我们来听一听他具体的提问。25家。
3: 工作再稳定部门，收入稳定，但很讨厌职场氛围。上班3年，已经燃尽了。上级推锅不担事，同事勾心斗角，互相推诿，看着自己的眼袋和没有光的暗淡眼睛，下班还要接收工作消息，似乎自己不配拥有幸福的时光。每天在这种工作氛围里苟延残喘，每日无奈地带着一副魂魄换取生存资料，想退出这场竞争游戏。
2: 但为了还贷，只能苦苦挣扎。嗯，其实听起来是一个很多朋友都会面临的问题哈，就是不想上班啊，职场内耗严重，但是呢，不上班又怎么办呢？这样的心理困境，强坤老师您怎么去给他解答呢？嗯，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陷入到这种很强烈的。 无力和迷茫当中，然后对于这类就是感受很就是很无力、很迷茫的朋友呢，如果我们给建议的话呢，就多少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你并没有体会到我真实的一种感受。你给的所有的建议，你是因为你没有像我这样还贷啊，你没有像我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这类朋友来讲，他其实。 最主要的问题倒不是说他缺少一种改变现状的方法和技巧，可能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心力不足啊，就有点像，一个人他长时间的，这个睡眠不足或者长时间的去消耗自己的体能，我没有足够的能量去让我去应对这个，所以心理上也是一样，就是所以说他可能面临的并不是说我缺少认知、缺少方法啊，或者缺少应该有的知识体系。 他可能未必缺这个，但是他缺的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啊，就是我要去打一场篮球赛，我有没有吃饱啊，有没有这个喝足啊，有没有能量去保证这一场比赛的整个能量的输出？所以我觉得可能需要更需要调整的就是需要给自己的心理注入一些能量。那心理注入能量呢，我觉得虽然我们节目上半段讲到了一些所谓的一些鸡汤啊，一些。 一些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那些句子，我们还是持一定的这个态度，这个观望态度。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分本来就处于低落状态的人，其实这些工具还是可以适当的试用一下，可能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就我们说，当我能够在精神上得到一定的共鸣，在情绪上有一些这个情绪价值、情绪安抚的时候，可能我面对这种。 纷繁复杂的这种职场环境，我的力量会更足一些啊，所以我觉得，所有在互联网上出现的东西，它也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啊。然后呢，我们如果知道我现在心理能量比较弱啊，我不妨的去适当，就像我们如果身体特别疼，我去吃一点止痛药，那其实也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不疼啊，我就非要去强迫自己吃止痛药，那这个药就成了一种毒物啊，对我来讲会有一些伤害。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实在是觉得无力去面对。
1: 然后也听不进任何的建议和好的这种方法，也觉得很难调整，那你去尝试着给自己心理注入一些力量，等有力量了以后，然后我们再来找到更适合你的方法，再去做一些调整。嗯，所以第一步还是要自己吃饱喝足啊，心理上的吃饱喝足，找一找这些鸡汤，有一些时候啊，特定的像有一些时候还是对我们有帮助的。 也希望能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那以上呢，各位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了。我们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嗯，再次的感谢乾坤老师，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啊，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明天跟各位再会。
4: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
3: 想更好的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5: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但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地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地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 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前面的节目当中呢，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福利活动，8.8元能够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如果你还没有参加的话呢，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因为活动呢会在本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那如果说你有这样一些情况的话，一定要尽早的去调理了。那如果说拖得久了之后，除了会让咱们焦虑、抑郁、没有精神之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都是更加容易找上门来的。那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当中呢是精选了酸枣仁，还有当归、刺五加这样一些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来守护您的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它是一个纯草本的组方，所以呢是既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您也不用太担心它有依赖性。那这样的好产品呢，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8元，会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那如果说你有睡眠不好的情况的话，你一定要来及早的体验一下，不要等错过了这个时间啊，再来问说这个优惠呢怎么没有了。那活动呢是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呢您不用排队，不用等，您直接拨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呢可能您距离近啊，明天可能就能送到您的手里了。到了晚上吃上2颗，哎，看看自己的睡眠状况是不是有所改善。好，再次提醒大家，美善臣8.8元的活动体验电话呢是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400-100-9928，再播送一遍400-100-9928。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3: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2: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3: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2: 咱们给退休生活
3: 打个样。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1: 你好，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节目。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武汉养老面对面。今天呢，我们的直播访谈为您带来的是第4季的第9期。我们要来认识的是一张覆盖武汉全域的智慧养老服务网，小到吃饭下单，大到一些养老机构的筛选预约，都能够在这张网当中一站式的得到解决。那它呢，就是全国首个官方的惠老供应链平台——武汉银发生活安养链。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武汉康养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冯凯来做客直播间。今天呢，冯总也会和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安养链给咱们的养老生活究竟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另外呢，提醒大家，如果有一些养老政策包括一些机构选择的相关疑问的话，你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场外电话02785811046。85811046和83931046。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统一记录汇总之后呢，也会对接民政部门来进行专人解答。
4: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1: 好，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安养链平台。那安养链平台呢，是由武汉市民政局主导、国企运营，也是全国首个政府搭建的养老供应链平台。这个平台呢，是从2024年的重阳节正式上线的。那到现在呢，这个不到2年的时间，正在悄悄改变着武汉的百万老人的养老生活。那前面介绍了，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呢是武汉康养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冯凯。接下来呢，我就想请出冯总，同时也要问一下，咱们当时为什么要专门做这样一个统一的平台？它从一开始的定位是什么样的？冯总。
5: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武汉健康养老集团的冯凯，很高兴和大家介绍我们安养链平台。这个武汉银发生活安养链平台是全国首个官方惠民的养老供应链平台。我们以公益加市场的运作模式，坚持政府搭建、市场运作，打造开放共享、便民安全、公益便捷的官方服务平台。由于我们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为了顺应新一代银龄群体的互联网的这种消费模式，以及对我们助老服务的品质需求的不断提升，解决过去养老服务呈现的碎片化的状态，供需无法精准的对接，因此由市民政局在武汉试点向全省推广，我们搭建了统一的数字化平台，用数字化的手段补齐养老服务的短板，实现政策的精准对接，服务就近可及，消费全程监管。
1: 说到底呢，其实是有这个现实需求啊，推动咱们来做这件事情。那刚刚其实您在介绍的时候提到了啊，有几个可以说是痛点。那这个比较突出的这几个痛点，咱们这个平台它是怎么样针对性的来解决的呢？
5: 没错，我们安养链平台主要想解决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政策获取比较难，我们养老服务补贴、高龄津贴，包括特困补贴的这些信息比较分散，还有一些这个其他各个部门的养老惠老政策都是在不同的部门渠道不同。那么老人需要申请政策的时候，要跑到社区、街道啊不同的窗口去了解这个，去申报、去咨询。那么材料多、流程长，存在政策找不到人，符合条件的老人也不知道政策在哪里。
1: 就这些好东西其实都摆在这儿，但是没有人去发现它。
5: 对。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服务资源比较分散，目前我们现在这个在社区啊、街道布局了很多幸福食堂，包括一些居家服务的网点，还有一些康复护理养老院、适老化改造的一些服务商，他们分属于不同的主体。那么老人在没有统一的这个查询渠道，只能通过线下的打听，难以对比我们这个哪些距离比较方便、价格比较便宜、服务质量比较好。
1: 其实您刚才提到的像幸福食堂啊，包括这种康复护理啊、养老院等等，这些都是老年朋友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需要的啊，可以每一项都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但是因为它不属于它这个分属不同的主体，所以它只能够去我去找一下幸福食堂，可能是在这一块啊，养老院可能是在那一块。包括您刚才说到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距离。因为这两天咱们也这个试验了一下这个安养链的这个APP 啊，包括小程序当中，其实你点开某一个这个养老这个板块的时候，它包括这个养老院距离你现在的位置有多远，它都是一目了然的，你可以看到离你最近的养老院是哪里。
5: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可以说清晰明了的这么一个事儿。
5: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供需匹配也比较脱节，因为老人还有他们的家属啊，就实际的需求是存在的，但是没有办法通过高效的渠道能够精准的对接到我们对应的服务商。同时呢，有很多好的服务商现在也在这个养老行业深耕很多年，他们也没办法找到更多的有需要的这个人群来提供服务。
1: 咱们就是在中间把这个桥给搭好了。
5: 对，
1: 好，刚刚您提到的这些功能我觉得都是非常实用的啊，包括像现在咱们运营了虽然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是呢其实接触了老年朋友也是非常多的，能不能给我们这个介绍一些具体的案例，比如说你们之前接触过的像咱们这个服务究竟是怎么样帮助老年朋友的？
5: 好的，那比方说有一位这个78岁的一个雷爹爹，他是属于这个行动不便肢体残疾，属于特困优抚的对象，那么政府呢每个月就会对他发放固定的养老补贴，这个是我们武汉市惠老的一个政策。那么在平台上线之前，他们完全不清楚这个补贴的标准啊，剩余的额度啊，以及查询补贴是吧，他们只能依靠社区的工作人员那么带他们来查看。那么有一次他在家就跌倒需要住院，那么老伴呢因为年龄大没办法照料，临时的想通过补贴来聘请一些护理员进行上门护理。那么才发现这个当月的补贴额度已经用完了，自己完全没有概念。那么通过安养店，我们这个实现了与民政后台的这个数据打通，我们开启了那个政策找人的功能，老人实名登录之后就可以通过系统自动匹配，可以享受到的福利包括这个特困补贴的余额发放的记录都可以通过在线查询。那么方便了他们及时的了解和合理的按时的使用这个功能。
1: 好，现在呢为您进行到的是武汉养老面对面第4季的第9期。我们今天呢要带大家认识的是一张覆盖武汉全域的智慧养老服务网，那就是武汉银发生活安养链。好，我们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有请冯总来和我们做介绍。

0: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了解的是全国首个官方惠老供应链平台——武汉银发生活安养链。那刚刚呢，冯总呢是给我们介绍了安养链的这种产生的背景啊，包括当中，哎，目前我们可能想解决的问题究竟有哪些？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当中呢是把很多这种资源把它变到一块儿去了。可能以前有一些事情啊，老年朋友在做的时候要跑很多地方啊，非常的辛苦。但是现在呢，在这个安养链的平台上，它就变成了您的指尖轻轻一点儿，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么一个事儿。所以这个就是安养链一个非常实在的价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聊一聊在这条链上啊，究竟是装了哪些服务。老年朋友，您拿起手机打开这个 APP 或者是点开这个小程序之后的话，最常用最管用的有哪几项？那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正在听节目的老年朋友啊，您现在就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安养链，安全的安，养护的养，链条的链，安养链，或者呢是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养链这个小程序啊，您可以跟着咱们这个介绍来对安养链做一些详细的了解。那好，冯总，我们来讲一讲咱们这个一链十模块啊，究竟是覆盖哪些内容。
2: 这个我们的整体架构是一链十模块，覆盖了养老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围绕着衣食住行学养全场景来打造。第一个模块是政策找人，平台我们现在目前归集了武汉市75条这个惠老政策，搭建了老年人的这个画像标签体系，可以自动精准的匹配可享已享的这个福利，可以支持语音播报的这个详情，通过线上可以。

0: 可以申办目前的高龄津贴，可以代缴水电费、燃气费，实现了政府服务的线上办理。
1: 这个地方我插一句啊，这个政策找人的模块，就是您登录到这个里面去之后的话，其实您会输入您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证件，所以很多跟您相关的一些匹配的一些政策，它其实自动的可能就跳在您的眼前。
0: 对这个它以前我们是有很多这种惠老政策文件需要我们的这种社区的人员去解读去告知老人，那么老人去拿到文件还得对照自己的这个年龄啊，这个身体状况啊，看比照这个条件能不能适合这个政策的申请。那么我们呢就把这些政策通过这个标签把关键的条件把它全部提炼出来，
1: 对，
0: 作为一个智能化的一个系统。同时呢我们也和这个民政公安的这个后台数据进行了打通，那么可以老人通过自己的身份识别实名注册之后，那么这个自动就可以比对我们老人的这个精准画像。
1: 比如说您已经80岁了，它自动的可能跟高龄津贴相关的它就跳出来了，
0: 高龄津贴而且你已经申请了高龄津贴，它就会显示已经申请。
1: 对，
0: 你还有哪些没有申请的，它可以告诉你你还可以在哪个渠道申请什么样的补贴，有哪些优惠政策，这个就很方便我们的政策能够精准的找到老人，
1: 对，
0: 让老人很方便的能够知道自己还可以享受哪些武汉市的惠老政策。
1: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项，叫政策找人的模块。
0: 对，第二个是我们的养老机构模块。目前我们平台上上线了58家这个4星级以上的优质养老机构，这个可以按照区域价格来筛选，同时也支持我们的 VR 实景看房。目前这个上面还可以实时查看这58家养老机构的这个空余床位以及收费标准，我们可以线上提交看房预约，而已经入住的家属还可以在线上预约探视的时间，这个就很方便我们的这个养老机构的信息查询。
1: 这个模块目前它是只在武汉市还是说有更大的覆盖？
0: 在武汉市我们目前武汉市200多家养老机构，目前我们是上线了58家，这个是优质的一些服务机构。同时我们也覆盖了武汉市以外的这个1+8城市圈的养老资源，我们汇总了周边8个第十州的这个养老机构的信息，老人可以跨区的筛选旅居的养老场所，实现了城市圈的养老服务资源互通共享。
1: 也可以汇集更多的老年朋友。
0: 第三个功能是我们居家照护模块。这个模块我们入驻了全市连锁优质的一些服务商，可以按照距离排序展示门店的信息，服务的内容分为8大类，包括了这个护理、保洁、家政、代办等等这些刚需业务。老人可以按照需求选定就近的服务门店，预约时间段，然后可以线上办理这个下单以及购买上门的服务。
1: 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现在已经打开了安养链的这个小程序的话啊，或者是在这个 APP 里面的话，您现在就可以看一下，其中有一个居家照护的模块，点开之后啊，您可以看到比如说距离您比较近的这种护理啊、保洁啊等等这样一些提供者。
0: 第四个是我们的助餐服务模块，我们上线了61家幸福食堂，可以按照距离来筛选区分我们食堂与配送商家，支持线上选购老年套餐、单点小碗菜，以及这个快递第三方可以配送上门。我们用餐后可以在线进行评价，同步展示商家的专属优惠活动以及平台的一些消费券活动。
1: 其实这个助餐服务啊，我也试了一下，我觉得首先价格不贵，其次的话呢，它这个里面真的非常精准啊，就是比如说像我登录进去啊，可能他一看我的这个年纪，它上面就直接显示了有一个是老人专属，就是我们这个相对年轻一点的话，点这个模块你是点不了的，就是专门提供给老年朋友的这种更大的一个优惠。
0: 对。第五个模块是我们适老化改造模块，这个模块我们覆盖了特困、试点社区以及市场化的这个3类是适老化改造的业务。特困的老人可以在线申请这个改造补贴，目前我们共有35家适老化改造的服务商，提供了298款改造产品以及110项改造方案， 全程可以线上预约，方案确认，缴费施工。配套的视频课堂以及科普改造的政策支持，
1: 嗯，适老化的改造啊，也是现在老年朋友非常需要的这么一个服务了。那另外还有像老年朋友比较急需的，像健康啊，每一个老年人都希望自己身体健健康康的，包括到医院去啊，包括到这个社区的卫生中心啊，包括买药啊等等，这一块应该也是有设计的，对不对？
0: 对对对，我们有个健康医疗模块。那么首先我们打通了全市61家公立医院以及21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药店的资源，分设了挂号、问诊、购药以及陪诊4大专区，一站式的解决老人看病难、慢病咨询以及取药陪诊的需求，全方位的简化了我们就医的流程。
1: 嗯，这个程序如果说大家用熟了的话，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了。嗯，
0: 对。第七个是功能是我们银发商城模块，我们平台打造了适老化的购物商城，覆盖了适老辅具、康复器械以及日用养老好物，搭配了限时秒杀、全程售后质保，然后国企背书，保障老年人的消费安心。
1: 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网络商城，对吧？
0: 对，
1: 大家有很多老年朋友非常需要的东西的话，可以可能会在上面购买的话更适合，也更加的有保障一些。
0: 除了商城，我们这个针对银发商城，我们还在线下设置了很多这个
1: 展示区，
0: 实体展示区、也这个有很多老人对这个商品如果有需求，可以到我们的线下体验店。
1: 这个其实跟很多电商现在这个操作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咱们线下体验，体验一下，你还可以到商城上去下单。
0: 对，商城下单，线下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发布，像现在的这种电动的轮椅、
1: 对对，你得用一下才有感觉。
0: 包括外骨骼的一些这些设备，我们都有。对。第八个功能是我们的旅游出行模块，我们专门为长者打造了慢节奏的康养旅居产品，涵盖了周边游、主题游、私人定制旅游，入住了旅行社经过了3重安全审查，这个行程舒缓，适配老年人的体质，定期发放了旅游优惠券，走进社区举办线下的旅居分享沙龙。
1: 嗯，不仅仅是可以出去玩，而且呢玩了回来之后大家还可以在一块分享。
0: 对，第九个功能是我们文化生活模块，这个我们整合了国家市区的老年大学以及社区学堂的课程资源，汇集了书画、艺术、养生、智能设备的教学等等兴趣班，同步发布了各类文体社团活动，打造了15分钟社区的文化圈，丰富了我们老年人精神文化娱乐生活。
1: 嗯，就是你在网上也可以看一些课，在这个 APP 里面可以看课，同时你也可以看到你周边哪些地方能够提供这种老年人的这种教学。
0: 对，
1: 嗯。
0: 然后第10个功能是我们养老金融模块，我们以守护老年资金安全为核心，聚合了正规的银行机构，推送反诈科普、合规养老金融的资讯，支持线上预约银行的敬老服务网点，线下开展金融公益宣讲，然后规避我们老年人金融诈骗的风险。
1: 嗯，这个也是现在很高发的啊，对于老年朋友来讲也是非常重要、非常需要的这么一个功能。好，刚刚呢，冯总是跟我们讲到了啊，这个10个部分到底是包含了哪些内容？那如果说您现在已经打开了安养链的 APP 啊，这个小程序上找到了它的话呢，你也可以对照着来看一看啊，把每一个板块呢可以熟悉一下，看一看当中哪些板块对您来讲的话，应用上是可以帮助更大的。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简单来休息一下啊，稍后的时间我们来继续聊。

前面的节目当中呢，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福利活动，8块8能够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如果你还没有参加的话呢，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因为活动呢会在本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那如果说你有这样一些情况的话，一定要尽早的去

调理了。那如果说拖得久了之后，除了会让咱们焦虑抑郁没有精神之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都是更加容易找上门来的。那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当中呢是精选了酸枣仁还有当归、刺五加这样一些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来守护您的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它是一个纯草本的组方，所以呢是既能够温和地改善睡眠，您也不用太担心它有依赖性。那这样的好产品呢，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8元，会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那如果说你有睡眠不好的情况的话，你一定要来及早的体验一下，不要等错过了这个时间啊，再来问说这个优惠呢怎么没有了。那活动呢是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而且呢您不用排队不用等，您直接拨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呢可能您距离近啊，明天可能就能送到您的手里了。到了晚上吃上两颗，哎，看看自己的睡眠状况是不是有所改善。好，再次提醒大家，美善臣8.8元的活动体验电话呢是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400-100-9928，再播送一遍，400-100-9928。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3: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2: 买5瓶送6份，买10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睛健康。要提醒眼睛有不舒服情况的听众朋友，好视力的26周年庆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再面向咱们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的王牌蒸汽眼贴。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通通都能够领取这样一份补贴。那今天呢，只要您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会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来先体验，来试一试效果。电话您记好了，是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朋友在上了年纪之后呢，会发现眼部的这个调节能力衰退了，晶状体呢逐渐失去弹性，导致透明度降低了，所以呢，咱们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眼前就好像是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那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不重视的话，将来会发展得更加严重。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这个眼贴，当中呢是含有10几种的中草药精华，贴完你会感觉眼前呢是更明亮了，那再去看东西呢也会明显更清晰了。好视力呢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所以呢品质您尽管放心。要重点提醒您的就是呢，周年庆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另外呢，还有一台收音机、一床石墨烯材质的冰丝凉席，以及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送一遍400-706-1900。

0: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们是一起走进的是安养链。刚刚呢，冯总是给我们介绍了啊十个其中的功能。那接下来呢，我想请冯总来结合接触过的一些老年朋友。

0: 不想做饭的老人，它是非常方便的。嗯，
1: 是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身边有很多独居的老人，他做饭不方便，子女又不在身边，最初的时候他们是通过参与我们的平台这个优惠券活动知道了有安养链，后面通过安养链能够看到他家附近的这个幸福食堂的这个位置，通过线上选好了饭菜，然后到店直接核销助餐券，然后行动不便的时候他可以预约上门送餐，现在成为了我们平台的忠实用户。
0: 嗯，
1: 还有就是平台的养老机构这边，
0: 嗯，
1: 我们是可以根据这个价格区间以及所在区域的这个星级评定来筛选。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身边就有个朋友，他知道我们有安养链之后，
0: 嗯，
1: 他就通过安养链来这个线上查询这个养老机构，然后通过价格比较以及环境，是吧？线上查看，然后通过预约到这个养老机构现场去看房，最后他确定了这个一家适合自己的这个养老机构。现在他的母亲已经很顺利的入住到养老机构了，而且当时正好是我们平台在做这个春节的一个养老机构消费券活动，平台还给了他500块的补贴。
0: 嗯，关于这个消费券啊，等一下我们还会用一点时间专门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还是非常实用的。其实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例子啊，也让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我身边也是有个朋友啊，他这个也是有亲戚需要入住养老院，但是因为他要求的非常急，所以他当时就问我，我就大概，因为我也不是说对所有的都了解啊，我只能说有一些，哎，我知道的，可能我想了，哎，有一家离他比较近，然后呢，我就推荐给他，我说你可以去这里去问一下。当时他又去问了之后，觉得条件很好，但是呢，人就喜欢要比对一下，说啊，说看这个价格上有没有再商量一下。但是因为我们所知的、所了解的可能有限。那这个时候因为他刚刚我说了入住比较着急嘛，所以他就立刻就办理了入住。但是我在想，如果是说当时我们在安养链上找一找，就在他家附近，他其实就可以至少他有一个比对，是吧？看看在同样的这个条件之下是不是有更加好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安养链能够提供给大家非常实用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对的，因为我们这个线上的养老机构的这个价格都是公开的，
0: 嗯，
1: 它的养老机构的认定是在我们市民政局，它通过备案的，它的价格包括它的入住流程还有它的合同模板合同都是可以查到的，
0: 嗯，
1: 所以这个信息是很公开，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来比较一下，这个哪些价格我能够接受，哪些养老机构有什么特点，它是以照顾失能为主的，还是对失智老人这有专门的照顾，
0: 嗯，
1: 那他的这个养老床位是吧，有没有空余的，这个都可以通过我们安养链能够查到这些信息。
0: 对，你想生活当中任何一个人，他也不可能说对这么多的这个机构啊，包括他的特色啊有所了解，但是在安养链这个平台上，咱们借助这种互联网的这个优势啊，他就能够把所有的这个信息做一个汇总，做一个这种总结。那我其实在这个安养链上我还看到一个板块叫活力社区，这个它主要是做什么用？
1: 活力社区它是我们开发了一个这个特色功能模块，是为我们老年人提供一个线上社交的场所。那么我们这个模块是以社区为单位可以注册，然后注册之后呢，它可以选择我所在的这个

0: 因为现在手机的功能其实是越来越多了，大家担心的就是说这个功能这么多，我学不会怎么办？那如果是我们在用这个安养链的这个，不管是小程序还是 APP 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更省心更简单的方式？
1: 这一点我们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就除了这个安养链的 APP 版本，我们已经上线了微信小程序版本。这可以不用通过下载安装，在微信搜一搜里面，通过安养链的搜索就可以找到，找到之后直接可以使用。那么而且 APP 小程序我们做了这个大字模式，通过语音播报可以有视老化的界面，然后字体大，按钮少，然后步骤简单。就如果说觉得操作有困难，我们还有人工的客服热线，通过一键呼叫随时可以打这个咨询电话。
0: 这个人工客服热线就在安养链的这个首页上啊，就安养链服务热线，您直接点击它，包括您想了解的一些关于这个 APP 啊，包括这个小程序怎么用啊，当中都会有工作人员来给您做一些介绍。好，刚刚呢我们讲了很多内容，那接下来呢我想挑大家相对来讲可能比较关心的两项，我们来说说怎么用啊。前面就是第一个您提到的这个政策找人，非常实用啊，因为您刚才也是第一个介绍它，我想它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板块，能不能来具体讲一讲它是怎么样操作？
1: 它那个操作其实很简单，老人通过手机完成了这个注册之后，他要进行一个实名认证，通过这个实名认证啊，就可以绑定我们老人信息，如果老人不方便，那家属也可以帮助完成认证之后绑定老家属的这个身份证号。而且像我就把我的父亲母亲包括我的这个公公婆婆他的这个身份信息全部都绑定了。那绑定之后呢，我可以通过点击这个政策找人的模块，马上就可以看到老人这个可以享受的政策已经享受的政策。这么一来呢，大家就不用往返社区啊，接到那个政府窗口去排队，也不用反复的复印身份证啊户口本，就改变了以往我们通过社区通知才知道这个政策福利的被动模式，系统的可以自动的识别符合条件的人群，实现数据多跑路，老人少跑腿。
0: 对，有些时候你可能是要到现场去你才知道这个政策到底是什么样，但是现在你在这个上面注册完了之后的话，所有和你相关的这种政策福利啊等等都会自动的可能说呈现在你的面前，以前可能是你自己要去把这些政策找到，看看哪些我符合条件，但是现在呢是政策找人四个字，同样的字，但是这个顺序发生了变化啊。背后呢其实也是折射出来的是服务的这种更进一步更贴心。那像吃饭啊，包括找保姆，还有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选养老院，这些它在平台上又是怎么样去实现的？
1: 它这个都是可以一站式就能完成。你比方说吃饭，我们可以点开助餐服务这个模块，那打开自动定位之后，它就可以自动的展示离我们周边这个最近的是吧，周边的这个线上的幸福食堂的网点，那这个网点它也标注了距离，包括营业时间以及当日的菜单，我们可以通过线上选餐下单，到店扫码核验，这个验券核销就可以了，然后也可以选择预约上门配餐，然后这个配送费用是平台明码标价。还有就是那个找保姆，我们可以点开居家服务的这个模块，我们选择服务类型，家政保姆这个功能，就可以看到可以选择钟点保姆或者住家保姆以及专业照护的服务。那这些选完之后，就要确定我们预约的这个时间段，然后提交订单。订单提交之后呢，会有相关的这个服务企业的客服人员会主动的电话联系我们的客户，确认上面的服务时间，然后预约好时间之后上面服务。服务完成之后呢，就可以通过线上进行评价，如果不满意可以一键投诉。全程订单我们是可以溯源。
0: 咱们这个 APP 就是大家服务的一个靠山，对吧？你可以在这儿做评价，好还是不好，一目了然。
1: 对，选择养老院可以点开我们养老机构模块，那么他们是按照这个距离、收费区间以及护理等级、公办、民办的筛选，然后展示我们院内环境以及剩余的床位，线上可以提交预约参观申请。预约申请之后，我们会有专门的机构人员会负责对接，
0: 刚刚其实

0: 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平台啊，就是它是什么啊，让大家了解它，同时包括它当中一些功能啊，怎么去用这些功能。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关于这个平台到底靠谱的点在哪，包括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福利啊，包括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因为其实现在市面上的话大家应该可以了解到，关于这种养老类的 APP 啊，包括小程序啊，其实是不少的。所以大家很担心的就是说，我用了这个 APP， 用了这个小程序，它到底安不安全，靠不靠谱。那接下来呢，我想请冯总来讲一讲咱们的这个核心优势究竟体现在哪里。
1: 我们这个核心优势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一个就是政府来主导，公益属性优先，我们所有的上线的这些服务商都是零成本入驻，就没有缴纳各种的这些费用，然后补贴是全额直达用户，平台我们在中间没有抽成，所以这样就保证了我们这个平台的商品是普惠的，包括这个幸福食堂的这个老年餐，线下的上这个实体店，如果是对老人有优惠，15块的套餐两荤一素，然后优惠到12块，我们线上也是一样的，就中间商没有差价，这个第二个是我们建立了那个联盟，丰富了线上的供给。我们康养集团作为安养链的链主企业，链动了线上的优质服务商，我们建立了一个安养链供应链联盟，通过联盟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我们共同探讨制定了这个平台的运营和监管标准，然后带动我们线上的企业服务质量不断提升。同时呢，我们在线下也布局了各类的养老服务业态的产品，通过自营的门店以及连锁的经营，不断丰富我们线上的服务供给。第三个，我们就是通过多方监管让服务有保障，安养链发挥了政府、行业协会以及平台运营方的多方力量，强化平台的监管，确保我们的服务质量可靠。
0: 这个 APP 啊，就是用了互联网的这种力量。其实以前可能你想找一些专业的上门照护啊，包括你想知道自己到了这个年纪之后有些什么样的补贴啊，可能要花费一些时间，花费一些力气去打听。但是现在咱们通过安养链，在手机上点一点就都可以了解到，都可以实现了。
1: 是的，在安全保障上，我们也有官方安全可靠的保障机制。我们通过这个公示，将服务商的营业执照啊，相关的资质内容全部上线公开，全流程我们订单是可以溯源，所有的补贴申请，然后服务订单以及消费记录在云端存档，每个节点均可以溯源。通过快速的投诉渠道，我们可以平台上设置了在线评价，加上热线投诉热线，有问题的这个订单可以快速的找到这个解决，少了很多后顾之忧。
0: 刚刚我们说到的三点啊，就是这个官方平台的一个底气了。那前面其实我们提到了安养链平台之前是发过一些消费券啊，那这个消费券的话，它究竟是怎么样来使用，包括它过往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按照互联网平台的运营模式，我们为了带动平台的消费，在平台运营以来，我们累计开展了5轮的这个养老消费券的发放活动。我们结合春节、元宵、端午、重阳这些传统民俗节日的安排，我们投放了这个消费券，包含了无门槛的助餐券、养老服务的满减券，以及我们商城的秒杀的商品，这些所有的福利均由平台统筹发放。完成安养链的 APP 或小程序的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就可以在线领取消费券，并且在平台的合作的幸福食堂、居家照护的服务商可以直接抵扣使用。现阶段平台正在持续优化我们福利券的领取以及核销全流程的功能，我们删减了很多多余的操作步骤，进一步的提升老年群体使用的体验感。同时平台在积极的对接相关的部门，推动我们全市的养老消费券以及补贴，希望能够通过安养链平台来统一发放。
0: 好，刚刚说到了这个消费券这一块啊，前面你也提到了，像您自己的朋友啊，这个在安养链上其实也是额外的领到了500块钱。也就是说，如果说大家有这个，比如说到养老院去的需求的话，你在养老院问到的这个价格之外，如果你有这个消费券，你在平台上去下单的话， 它是更优惠的。
1: 嗯，对对。
0: 好，福利呢是非常的实实在在，而且这个服务啊也是明明白白的。那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咱们这个平台到现在的话不到两年的时间，现在整合了多少资源，有多少老年朋友用上了它？
1: 截止到目前，我们安阳年平台累计注册用户有169.78万人，这个访问量达到了1470.26万次，平台上线的服务机构超过了2000家，有14000个商品，然后实现的项目总订单超过了200万单。
0: 嗯，
1: 而且我们汇集了全市5000多个这个养老服务设施网点的一些信息，这个全部在养老地图上，实现了我们全市养老服务地图一图同览。
0: 嗯，以前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这种新生的平台，你看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是慢慢随着它的这种发展，随着它慢慢的成熟，也会变成很多的咱们这个老年朋友养老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工具了啊。那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有位熊奶奶也是打来电话了，她呢是想了解一下安养链的客服电话啊，感觉自己不太会用手机。那这个客服电话呢，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刚刚我其实建议了啊，就是说你在这个安养链的首页的话，有一个安养链服务热线，点进去之后，它就直接就跳到了这个拨打电话的这个界面。那号码呢，大家也可以记一下，是02785882677，02785882677，这个呢也是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在线来为您进行解答。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我们说到安养链上线不到两年的时间啊，这个冯总也介绍到了成绩单还是非常的亮眼的。那在您看来的话，安养链的这个出现啊，它包括给咱们武汉整个养老行业这种改变啊，包括对于我们去应对这个城市的这种老龄化，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1: 它这个最直观的这个影响啊，就是通过我们养老服务从线下分散的这种方式转变为我们线上，现在目前线上集中的呈现，打破了这个区街道还有机构的信息壁垒，统一呈现了我们全市的养老供给资源。第二就是我们惠民政策从被动的申报转变为了主动找人，那么高龄特困这个补贴的申请由被动的通知逐步转变为了用户主动的申领。第三个是资源精准的布局，我们养老服务我们可以提供养老服务的一些需求分析，为新增的幸福食堂、居家服务网点以及完善15分钟养老服务圈这些功能提供了一些支撑信息支撑。
0: 这个应该说是最直观的一些改变了啊。那关于这个安养链未来的一些规划，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对于很多包括高龄啊、独居啊，甚至一些农村的老年朋友，他们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使用它？
1: 我们希望把安养链打造成这个信息养老信息汇聚最全的一个服务平台。下一步我们将收集国家、省市各级的养老扶持政策，通过这些政策方便一站式的政策查询，同时呢，我们也整合各类的社老事项的线上办理，通过这些渠道，能够让安养链成为政策办理的、政策查询的这个主渠道。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将，近期我们将推动安养链上面的一个适老化改造的功能升级。
0: 嗯，
1: 我们将通过适老化改造的特色打造安养链的平台核心产品，通过与头部企业平台的合作丰富我们的产品线，将适老化改造与居家服务相结合，满足我们各类人群的这个居家服务的需求。最终我们希望把安养链打造成一个市场化的、专业化的、这个可信赖的养老服务平台，在夯实我们公益普惠养老服务的同时，我们通过丰富优质的养老服务产品与服务供给，深挖老年群体的多元化、品质化的养老消费需求，畅通供需对接渠道，引导我们老年人消费释放活力，构建政府引导、平台赋能、市场参与的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新格局。
0: 好，非常感谢冯总啊，非常细致的讲解。其实在安养链的这个小程序包括 APP 的这个首页上呢，还有几个字啊，叫银发生活链动万家。我不知道这几个字能不能作为咱们的一个口号，安养链的
1: 可以
0: 应该说是一条数字之链串起的是

0: 每一户人家的三餐烟火的踏实，也是这种安心无忧的一种照护，更是咱们的惠民政策直达我们身边的一种暖意。今天呢，非常感谢冯总的这种讲解。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您啊，包括您自己或者说您家里老人啊，有这个养老服务的需求的话，您可以下载安养链这个 APP 来详细了解一下，或者呢是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安养链啊，来自己亲自体验一下这份指尖上的一个这种官方的养老服务。我们也期待呢，在未来安养链会覆盖更多的场景，会走到更多老人身边，让大家都能够有更加有品质、更加有温度的晚年生活。好，感谢冯总，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
1: 好了，再见。
0: 好，以上的就是今天老年天地带给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那节目之外的时间，您也可以来关注和订阅长江云 APP 上的长江号老年天地。再次感谢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最近呢，我们是收到了一位来自荆州的李女士的留言，她说呢，虽然今年才62岁，但是明显感觉到眼睛的状态是大不如前了，眼前呢就像是有雾挡着，所以她特别害怕在晚年的时候陷入到黑暗当中。这样的消息我相信大家听了之后都会特别的揪心。眼睛呢，它不比咱们身体的其他器官可能差一点还能扛一扛，但是呢，眼睛要是出了问题，日常生活当中会特别的麻烦。那推荐呢，如果说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您可以尽早的使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今天呢，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能够多得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那眼贴呢，是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一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还有疲劳酸胀这些问题研发的，当中呢是特别添加了丹参、蜜檬花还有千里光这样一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之后呢，就像是给眼睛做一个熏蒸按摩，贴完之后眼睛呢是不光水润舒服，您再去看东西都会更加的清晰，更加的透亮。那如果说您有以上我们说到的这些

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您可以抓住这次机会来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眼贴，额外的话呢，还有一台收音机、一床石墨烯材质的冰丝凉席，以及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共同走过四季，
1: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0: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1: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0: 与您相伴，
1: 和您共享，
0: 我们在这里，
1: 一直在这里。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2: 我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3: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4: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5: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4: 不过也只有投几次能赚到钱哦。
6: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除了在广播里能听到，还能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欣赏由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程派艺术创始人程砚秋主演的京剧电影《荒山泪》。

京剧《荒山泪》呢，是中国近代京剧史上重要的剧作家、戏曲理论家、程派御用编剧金仲孙呐，1929年创作的京剧剧目。京剧名家程砚秋于1930年首演，1931年1月26号呢，在北京中和园完成了首次公演。1956年经过周恩来总理提议改编成为了彩色的戏曲电影，由吴祖光执导，北京电影制片厂设置。影片呢，以明末崇祯年间为背景，讲述农妇张慧珠因为官府苛捐杂税导致家破人亡的故事。程砚秋以程派唱腔塑造角色命运，融合西皮、二黄等板式。剧中秦之访、祝儿夫奉养双亲等唱段成为了经典。该剧作为程砚秋的代表作，通过张慧珠一家的遭遇，展现封建统治下百姓的生存困境，在程派艺术传承中持续被演绎。那么这部剧的剧情呢，是讲述了这个明朝末年呢，这个崇祯皇帝昏庸啊，不断的去抽取苛捐杂税，更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农民高良敏呢，因为付不出这个捐税，父子俩就被抓入狱，儿媳妇张慧珠呢，日夜织布才将父子赎回来。刚刚到家，公差又来抽取新税，高良敏父子连夜去采药，结果呢被老虎给吃掉了。慧珠的独子宝莲又被抓去，年老的婆婆一气之下晕倒身亡了。琐碎的公差呢仍然向他要税，慧珠一人逃进了深山荒野，公差跟踪而至。这个时候啊，慧珠真的是受不了了，自刎而死。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啊。我们即将呢要听到的是这部京剧电影当中夜访这么一段，是张慧珠内心温情的集中流露。昏黄的油灯下，她一边纺织一边低吟，听她言吓得我心惊胆战的，这样的一些唱词婉转轻柔，程砚秋的唱腔呢如丝线般绵长，配合指尖捻线的这种细腻的动作，将她对丈夫进山采药的担忧，对于安稳生活的期盼融入了其中。生活化的场景让程派唱腔多了几分温润的质感。

刚才呢我们也介绍到啊，这个金仲孙呢是程派的御用编剧，那京剧大师程砚秋与他是怎么相识的呢？啊，我们为大家来说一说这背后的故事啊。民国十一年上海的一场名士雅集啊，那个时候呢19岁的程砚秋啊初登上海的舞台，恩师罗英公呢为他拓展人脉，常常啊带他参与文人的聚会，金仲孙就是在这个时候与他相识的。金仲孙呢是浙江举人，兼具《金报》的主笔与大学教授的身份，文坛的声望是颇高的，对于京剧也有独到的见解。他早听闻程砚秋的唱腔天赋，见面之后啊，更是赏识其沉稳灵气。虽然呢出狱的时候交流不多，却彼此留了心。两年之后呢，程砚秋再访上海，金仲孙为他题写了艳色天下重，秋生海上来的台联，这份认可让二人的情谊更进一步。那么真正将两个人紧密联合起来的是罗英公临终的托付，1924年一手为程砚秋打造的《红拂传》等剧本的罗英公病重离世了。那么病榻之前呢，他攥着金仲孙的手，郑重地托付其继续为程砚秋创作剧本。金仲孙感念挚友的情谊，践行了这份承诺，他放下了部分笔墨吟声啊，专心地为程砚秋量身打磨剧本，从碧玉簪的女儿女情长，到荒山泪的名声呐喊，再到锁麟囊的人性思考，二人呢是珠联璧合，共同铸就了程派艺术的辉煌，也留下了京剧史上笔与喉的传世佳话。我们马上要欣赏到的这么一小段。

二呢是逼睡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则是情绪的爆发点。公差破门而入，缴纳苛捐杂税的时候，张慧珠的这个唱调陡然转为急促。哦，我不怪你，公差奉命行令。一句啊，从压抑的低回突转高亢，水袖随唱，这个唱腔呢是剧烈的翻飞。程砚秋用沙哑却有力的嗓音，将百姓面对强权的无助与悲愤喊了出来，每一个咬字都是带着泪意的。我们一起来听一段。

0: 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一起关注的是由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程派艺术创始人程砚秋主演的京剧电影《荒山泪》。好的，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啊，咱们接着再来为大家介绍。
1: 接下来啊，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呢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啊，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都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啊，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啊，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

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啊，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啊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啊，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呢，美善臣周年庆超级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啊，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啊，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啊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啊，想要体验的呢，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啊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就不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呢，记好美善臣8块8的体验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今天啊，特别提醒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啊，再面向咱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王牌蒸汽眼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呢，通通都能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呢，就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试试效果。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的调节能力就衰退了，晶状体呢逐渐失去弹性，导致透明度下降了，降低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眼前呢就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要是不重视的话，情况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精华，贴完啊，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26年的护眼老品牌，大家尽管放心。重点提醒啊，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呢，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床石墨烯材质冰丝凉席，最后啊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造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咱们继续来和大家介绍由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程派艺术创始人程砚秋主演的京剧电影《荒山泪》。京剧电影《荒山泪》最动人的地方啊，在于它没有让京剧的戏魂被电影镜头给稀释了，反而用光影为这份传统艺术增添了一层温润的韵味。程砚秋饰演的张慧珠呢，是整部影片的灵魂。她站在镜头前，每一个身段、每一段唱腔都藏着程派艺术的风骨。唱到“我不怪”这个公差奉令行事的时候呢，原本婉转的调子啊，突然就拔高了。那股压抑许久的愤怒啊，顺着唱腔喷薄而出，让观众瞬间读懂了百姓呢，在面对苛政的无助。而水秀呢，更是他的第二张脸。被公差催税的时候，水秀呢像受惊的蝴蝶般乱舞。丈夫离世之后，只是轻轻的一抖袖角，那抹残絮般的这个无力感呢，比任何的台词都更加戳人心。马上要听到的这一段呢，叫做哭夫。

0: 我将你将宝莲儿追赶回来，你吞吞吐吐，双目落泪，是何道理啊？
1: 媳妇别念了泪呀、啊！
0: 你不必我骗我，这样啼哭定有缘故。那宝莲儿才怎么样了？快快将你婆婆知道。

0: 去了，
1: 去了，
0: 去包了。

你应该得过呀，当年风流去了，为何不来保护？李不大，两你公公丈夫只为上山采药，与我上阵，我将高士们终止留下宝莲孙儿，谁知你不加保护，竟被抓。

0: 进了，
1: 没了。
0: 大营之中缺少我军饷，奉杨大人的之命，命你积极征收20000的官，时日交纳，不得吃五谷。
1: 吃到我了，
0: 军师们撤。

0: 三个人呢，他跟我干上了，是怎么着？是他准了我了，亲也要亲，两个也要亲。看起来我这小官儿啊，实在干不下去了，干脆辞职回乡。回家呀，抱娃子去。对，你期待我喝，这有什么不就不干了的？不对，我要是不干了，拿起腿要走，这没什么呀。这后任的官来了，他也是要钱的，老百姓还不是照样往外拿吗？这钱让人家拿了走了，我白白丢一个官，我靠，多冤呢！再说我巴结这么一官也真不容易呢，就这么扔了。我跟银子有仇，我这不是成了傻瓜了吗？不成，不上算，我再干两天再说得了。对，凑合点儿，吃点儿，对，干两天。不对，干下去都没什么呀，这老百姓穷得精光了，再干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了，
1: 没多大意思了，算了吧。
0: 拿定主意，还是辞职回乡，回家哄娃子去。对，干不了不干。
1: 不行，
0: 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我要是辞职回乡，我不也成老百姓了吗？今天纳粮，明天交税，我还活得了啊？我嘿，这不是为难吗？这不是还得做官儿。

0: 得干他一年。
1: 几点
0: 是点
1: 他呀吩咐升堂。哦，
2: 那这部戏呢，它的革新也是藏在细节里的啊。我们刚才通过听到的一些唱段，也可以感受得出来，它的一些对白里面啊，有电影的这种感觉。当然，它也没有脱离戏曲的本质，它不是生硬的去改造，而是让京剧呢更适配于电影。舞台上一些沉鱼的情节被经典了，新增的夜访的这个一段当中的场景里面呢，张慧珠低头纺纱的模样让这个人物多了几分生活化的温情，不再只是一个符号化的悲剧角色，服化道也是延续着京剧的写意美。张慧珠一身素衣和官吏们色彩鲜艳的官服摆在一起啊，不用台词，阶级的这种对立、苛政的残酷就通通通过视觉讲清楚了。这种传统与新意的平衡，让荒山泪既成为了程派艺术的珍贵影像，也成了京剧电影革新的典范。那最后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荒山绝唱这么一段，这个唱段则是精神的升华了。风雪弥漫的荒山之中，张慧珠是孑然一身啊，人生到此何堪浅，这样的一些唱词里面是消散在寒风当中，唱腔从悲凉转向决绝，最后一声脱腔如断弦般戛然而止，配合他倒地的身段，将对苛政的控诉与生命的悲凉啊，定格成永恒的画面，也让程派艺术的感染力穿透了荧幕，一起来听。

有不人凭一苦之身带我寻找寻找啊。哦，原来是高家娘子带我

球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就到这里了。回听本期节目，请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6: 各位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后天白海豚残窝在江汉平原和鄂东地区停滞徘徊。那其中呢，明天襄阳和鄂东有分散性中到大雨，黄冈咸宁局地暴雨。后天黄冈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明两天省内仍有6到8级阵风。
6: 受降雨影响，襄阳、十堰东部、石农架、随州等地需要警惕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其中十堰东部、襄阳、神农架东部风险高，要注意防范。襄阳等地还需加强对山洪灾害的防范，建议远离沟边、河边，发现危险及时转移。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市场预测。15-5期间，我国城市更新预计带动投资150,000亿元。
6: 中国入境游圈粉世界，特斯拉 CEO 马斯克及其母亲发文推荐来中国旅游。
5: 市场观察，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热情不减，国际金价能否持续反弹？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市场延续轮动反弹 ，A 股三大指数全线收红。截至收盘，沪指涨0.32%，深成指涨1.09%，创业板指涨1.49%，科创50指数涨1.61%。
5: 盘面上，青蒿素、房地产、光纤、通信设备等方向涨幅居前，油气、煤炭等方向跌幅居前。
6: 今天呢，电池板块再度走强，电池板块走强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张翠霞的分析。
7: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电池板块啊，它属于新能源赛道。新能源赛道呢，本身又属于这个国家“15”规划的支柱产业方向。那么从全球的一个这个电能啊，这个需求增加的背景下，供求两旺的一种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很轻易看到，作为电池来讲的话，虽然说现在各科技大厂都在搞这个全固态电池，目前来讲还是在一个研发突破的一个攻关阶段。但是我们看到半固态电池和对应的不同的各种电池，基本上都是已经有很好的商业化落地和应用。同时呢，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不断的一个突围和这个出口业务增大，实际上来讲嘛，再加上国内这个整体的占比已经超过50%，基本上意味着所有的电池类的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有很好的业绩增长和基本的预期。从前段时间的一个锂电池板块重要的一个三浪杀跌结构完成之后，这位置上新一轮的正在新兴时代有一个攻击正在有序开启。从上游的半导体的正负极材料，这个锂电池的正负极材料，还有对应的一些锂电池的一些这个带矿的一些赛道股来讲的话，基本上都有很好的预期和未来。从二级市场当中大的一个基本策略来讲，我觉得从大周期的这个波段的逻辑来考虑和评估的话是有预期的。如果说从大周期前面一波五浪上攻驱动结构走完 ABC 三浪杀跌完成之后，如果它要能够把 B 浪顶有效突破的话，那么它展开新一轮主升三浪的攻击预期也是值得期待的。 因为全固态电池它的商业化投产落地的一个基本时间窗口，基本上在2027年到2028年。那么规模化落地的情况下来讲，必然会带来这个产销量的增加。增加了之后呢，它自然而然对于营收净利润增长是有非常好的提振和拉动作用的。所以从中长期逻辑来讲，我认为是趋势反转的条件。小周期来讲的话先攻击避浪井附近的价值中枢看波段或者是这个大的反弹结构。
5: 好的，感谢张翠霞。同时呢，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五月底，国务院印发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有哪些重点目标任务？下一步如何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呢？来听记者对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及专家的采访。
8: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确定了23项重点任务，涉及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方面。规划部署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来推进城市更新重点任务落实。
9: 在民生工程方面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公共的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在发展工程方面，重点是增强城市发展动力，激活城市存量资源的潜力，提高城市对外开放合作水平，推进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那么在安全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提升城市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
8: 此外，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确定了10项量化指标，涉及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等。为确保这些量化指标顺利完成，规划提出要建设一系列配套措施。
10: 在今年的上半年呢，初步的统计大概也是接近10000亿。因为下半年会更多，所以说预计估计也是在30000亿以上。如果每年在30000亿的这种规模的话，那在5年应该是能有150000亿的这个规模。
8: 规划提出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去年，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52个县级市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共体检超过320万栋住宅、27万个小区、3.7万个社区和5300个街区。
9: 去年城市体检工作形成了整治建议清单7万多个，生成城市更新项目2万多个。今年呢，我们已经在涉事的城市全面开展了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的城市体检的全覆盖。
5: 可以看出呢，城市更新的项目类型多元，在稳定投资、改善民生、促进消费、激发创新等方面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城市更新的钱从何处而来？那项目如何具体落地？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1: 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预计可完成投资150000亿元，这150000亿的大蛋糕中，地下管网就占了1/3，预计拉动投资50000亿元。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改造也是主角，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4000个城中村改造会产生大量投资需求。此外，建设完整社区5000个，改造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更新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都是拉动投资的重要力量。城市更新钱从哪来呢？首先，政府资金对城市更新持续加码。今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安排1600亿元专项支持地下管网建设。其次，社会资本积极跟进，像街区、厂区、园区更新，这些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社会资本会积极参与。银行信贷、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资产证券化工具会进一步丰富资金来源。普通居民也是主体之一，老旧不梯房加装电梯，危旧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谁受益谁出资，居民的自主出资也必不可少。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各司其职，相互配合，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才能真正逐步落地。
6: 湖北省的城市更新呢，也在加速推进。全省已谋划123个重点片区，总投资超过2495亿元。从零散改造转向片区统筹，武汉、荆州等地已经有了成熟样板落地。
5: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指出，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天津作为全国首批城市体检试点城市之一，以城市体检发现的问题为导向，持续地推进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城市更新项目。城市体检是什么？又如何赋能城市更新？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记者在天津的探访。
12: 在天津，一架无人机正在升空，对一个高层住宅小区的外立面进行巡检。这台搭载了可见光相机及红外热成像仪的无人机，能够按照预设的航线自动出发并返航。对于这个有着近30栋楼的大型小区，完成一次巡检只需要15小时。
13: 通过可见光的照片，可以快速地识别墙体的一些裂缝啊、墙面的脱落等问题。对于一些空鼓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热红外的形式进行快速识别。
12: 像这样的房屋巡查无人机目前已部署50架，未来3年部署规模将达到200架，进一步扩大无人机巡检范围。无人机巡检数据还会定期上传天津智慧住建平台。
14: 像我们这个发现的住房层级的维度，体检就发现了9191个。我们又会再分级，就哪些问题是优先级的，完成了年度的这个城市更新项目库、年度更新计划，然后到下一年的城市更新的时候，就把它作为一个重点的工作来推动。
12: 房屋立面的问题由无人机上天查清。而楼体内部的结构安全则由地面传感器把脉。在另外一栋危旧楼房，监测墙体裂缝和倾斜角度的设备每隔1分钟就会测量一次，并实时回传数据到后台监控系统。
15: 这个叫裂缝计，它内部存在一个弹簧装置，如果房屋楼体裂缝有变化的话，其中的弹簧装置就会伸缩变化。假设我们的楼体现在有一个裂缝的变化，它会及时的传输到我们的采集器上，反馈到我们的管理平台，及时的进行预警。
12: 这家检测机构目前在天津已布设约80个这样的传感器，24小时不间断监测危旧房屋和重大工程。
6: 城市体检中呢，还有一项指标叫做市政管线管网智能化监测管理率，旨在通过技术手段对于管网运行风险隐患进行预警监测。天津智能监控技术已经在燃线干网的运行保护中得到了应用，有效防止了第三方施工破坏燃气管道，守护了城市的生命线。
5: 作为中国北方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天津保留了大量的异域风情的历史建筑。城市体检当中呢，还有一批关注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的指标，它鼓励城市对历史建筑活化利用，从而呢实现以用促保。
6: 在天津市河北区，17栋闲置百年的意大利风貌建筑正在被改造成为高端度假酒店。今年10月开业后，这里将成为天津新的文化地标，带动周边业态全面升级。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继续关注到，当地时间十号，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回复一篇帖文的时候称赞中国，并推荐大家都到中国去看看。随后呢，其母亲梅耶马斯克呢也回应了他的评论。我们来听报道。
2: 马斯克在回复社交媒体平台的一篇帖文时直言，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随后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也转发了他的帖文，并写道，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游览，建筑和街道都很干净，维护的也很好，人们彬彬有礼，勤劳努力，相互尊重。他特别强调，我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据了解，梅耶马斯克曾透露自己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中国，并表示中国总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而马斯克则在上月接受经济学人访谈时，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中国 AI 公司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成为领导者，并指出中国的电力供应能力远超美国，而且拥有大量生产机器人的实力。
3: 暑假以来，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推出了系列沉浸式非遗民俗活动，山水为景，民俗为趣，精彩纷呈的特色表演，趣味互动体验，吸引了很多外来游客。
4: 这个暑期，天门山依托得天独厚的奇峰实景，同时把传统民俗展示升级为实景舞台演绎，独具创意的天梯瀑布酒惊艳亮相，身着精致民俗服饰的阿妹们唱起敬酒歌，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受到土家族人的热情与好客。
5: I like a lot these views. I think that is a very unique place, and all people need to come here and see these beautiful views.
6: So the feeling is like, you know, great happiness.
4: 在天门洞广场，各类非遗民俗节目接续登场，舞狮表演、欢乐竹竿舞等节目轮番上演，引得围观游客纷纷加入互动。景区还全域设置中、英、韩等多语种标识，布置志愿服务点位，落实分时预约，增设遮阳休憩等便民举措。七月以来，天门山景区累计接待境外游客9.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54%。
0: 听财经，
1: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日前，央行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中国央行连续第21个月实现增持黄金储备。不仅中国央行，全球央行都在积极增持黄金。世界黄金协会近日发布的二季度黄金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同比增62%。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7: 多国央行增持黄金热情不减。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0: 表示，各国央行纷纷增持黄金，体现全球货币体系正在深层裂变。
1: 这是全球货币体系深层裂变之下的战略防御。最核心的动因呢，是储备资产多元化的紧迫需求。黄金没有主权发行人，不承担信用违约的风险。在美元体系受到挑战的今天啊，黄金是天然的替代锚定点。其次呢，是地缘政治风险的常态化对冲。2022年呢，西方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的先例，让许多国家意识到黄金是终极的不可被冻结的支付手段。当美元信用被侵蚀，地缘冲突成为常态，黄金呢，已经不再仅仅是商品，黄金啊，是国家主权信用的压舱石。
0: 八月以来，国际黄金价格强势反弹，上涨幅度超过7%。浙商期货首席分析师田连峰认为，影响黄金涨跌的有两个因素。
2: 那美元走弱这个因素对黄金价格是带来比较明显的正面影响的。另外，短期之内比较重要的还是原油价格。现在原油价格实际上还受到了地缘政治这个因素的支持，现在还维持在高位，是八月份暑期的汽油消费旺季。所以，原油价格继续维持高位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原油价格长时间维持这种高位的话，货币政策会维持一个比较偏紧的这种状态，对黄金价格带来一定的压力。
0: 国际金价目前已经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整数关口，今后能否持续反弹？田连峰分析，关键看在每盎司4500美元位置反弹是否存在阻力。
2: 短期的话，就看4500美元左右这个阻力是否有效。如果能够就是站上4500美元的话，就进一步确认上半年的到4000左右的这个调整就结束了。
0: 昨天股市中，黄金板块持续稳步攀升，黄金股涨跌和国际金价密切相关，但波动幅度有时大于金价波幅。投资者如何回避投资风险，把握投资节奏？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认为，不要轻易追高，等待黄金价格回落，一些估值不高的黄金股具备投资价值。
3: 短线来看涨幅比较大，但是呢，这短期的波动不改这个黄金长期得到各大国际资本的一个追捧的一个可能。大家不追高，耐心等待这个黄金价格的回落，逢低可以谨慎吸纳。毕竟呢，当前很多的黄金股的估值呢并不是很高，10倍左右的市盈率的一个股票呢具备较高的一个投资价值。
4: 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消息，截至昨天中午12点，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
5: 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
4: 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在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电风扇、玩具、家用燃气灶具等39种产品，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货证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作出撤销764张认证证书的处理。
5: 近日，由我国研究团队在四川发现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
4: 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5亿元。
6: 拥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
7: 有一天 我发现自恋自
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白海豚停止编号，但威力仍然不减。今起三天，我省局地暴雨，武汉最高温跌破30度。
4: 湖北全力应对强降雨，紧急转移受影响地区群众25000多人。
5: 手机软件广告乱跳转，屡禁不止。记者调查，根治数字牛皮癣面临哪些挑战？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3: 一好人爱金三百诺，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5: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6: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7: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8: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9: 早回来了，没事儿。
10: 爸，你别再

0: 说您没事。
1: 不哭，不哭啊。
2: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1: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0: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1: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4: 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那此刻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出现了严重拥堵，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青年路辅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由南向北，以及解放路从解缆正街到中山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呢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武商广场、武汉国际广场，还有武胜路凯德广场、菱角湖万达广场以及群星城，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
5: 防范应对强降雨，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今天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河南、山东西部、湖北中北部、湖南北部、西部和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安徽中北部、河北的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天津、山西东部以及广西东部、广东中部、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西部、辽宁西北部和东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其中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呢有特大暴雨，250至28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昨天下午，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快讯，白海豚当天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呢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其停止编号。
3: 据了解，白海豚7月27号的下午2点生成，8月17号的下午5点停止编号，被誉为一代传奇耐力王。不仅呢活得过久，够久哈，那15天呢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
4: 气象部门预测，气温方面，今天到14号，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下，全省的最高气温会逐日下滑，偏北风较强。14号，也就是本周五的最高气温会降至25到30度。
3: 具体到武汉，未来3天呢，武汉比较的凉爽，气温呢分别为25到31度、27到30度和25到29度。
4: 此前受白海豚影响，湖北多地出现了6到8级阵风和强降雨天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于8月10号8点针对湖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中午12点，湖北全省已转移受影响地区群众25000多人。
6: 从8月10号开始，襄阳市出现大范围降雨天气，中心城区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当地立即对积水点位进行处置。
7: 我目前所处的位置是襄阳市。

0: 高新区的防卫路段，积水呢已经漫到我的小腿处，这里最深处已经达到了80公分。现在该路段已经临时封闭，市政部门的三台大功率的抽水泵洪不开工。截至昨天晚上10点，襄阳市区涵洞和城市主干道大部分路段恢复正常通行，其他路段的排水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此轮降雨还导致襄阳各水库境内中小河流防汛压力陡增，数据显示，全市有125座水库超正常水位，截至昨天晚上8点，当地已累计转移避险超10000人。目前，襄阳市已储备应急救灾物资17万余件，266支应急救援队伍，9060人全部就位。 在随州市随县，强降雨导致周边河流水位上涨，危急村庄。从8月10号下午开始，淮河镇龙泉村的村干部逐户走访摸排，转移安置村民。
1: 这个地方的水如果太大的话，会造成危险，知道吧？我们要把你们转移走，你放心，好吧？
0: 在水网密布的十堰市，中小河流防汛压力较大，当地针对重点区域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截至昨天下午2点，十堰市525座水库有11座出现超汛限水位，当地正加强巡查监控，排查各类隐患。
2: 看它流太这么正常，闸门底部有没有阻碍物？如果遇到强降雨，我们会加大泄洪流量，加密巡查频次。
0: 每半个小时一次。截至目前，湖北省已派出专家组、工作组赴襄阳、十堰等重点地区开展包保工作，2.78万人应急力量及1.64万台套各类抢险救援装备已前置到重点降雨地区。
3: 台风白海豚一入湖北以后呢，湖北多地出现了较强风雨天气，其中襄阳、十堰、随州等地的雨势较强。那么，台风从沿海登陆以后，为什么会给湖北带来明显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璇的分析。
4: 气象人员表示，白海豚从沿海登陆后，其外围环流携带的充沛水汽持续随台风向内陆输送，所带来的影响并不会随着台风强度的减弱而立即消失。因为台风的降水它主要还是出现在台风外围的这样一个环流上，比如这一次的白海豚，它的外围云系主要影响湖北的北部地区，所以在湖北北部的，襄阳、随州和十堰等地。 降水会比较明显。
0: 除了受外围环流影响，台风带来的降雨还和地形有关。
4: 因为台风外围的这个气流，它目前和湖北省的西部这种山区平原过渡带有一个交汇，所以在地形的影响下，然后对降水也有一个增幅的作用。
0: 气象专家表示，虽然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但此时还不能放松警惕，因为持续强降雨过后，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会增加。
3: 公众仍需持续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出行时要注意安全。虽然说这个台风的本体逐渐的消散，但是呢，河南等地的强降雨还在持续。那为什么台风停编之后依旧会出现持续的降雨呢？大风叠加暴雨又会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中央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5: 白海豚登陆之后，它低层的环流被地形摩擦减弱，那地面的环流会逐渐填塞。但是在高一点的层次，也就是1500到3000米左右的高空呢，还有逆时针旋转的低涡环流在保持，所以水汽输送通道并没有中断，它东侧、南侧还有大量的水汽持续的向河南这里汇入，为强降雨提供了源。

0: 低压环流会在河南、湖北这里长时间的滞留，所以呢，河南这里的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河南中部和东部部分地区的降雨具有极端性，可能遭遇同期罕见的强降雨，致灾风险大，需要警惕山洪、地质还有城乡积涝等等。另外呢，这轮过程并不只有雨，河南大部还会伴随大风天气，阵风可能会达到7到8级。那强降雨叠加大风，会进一步增加出行的风险，所以大家在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那台风登陆之后呢，它的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当它中心的风力降至8级以下，会减弱为低压，随后呢，它会持续的减弱，直到难以确定低层的环流中心结构彻底被破坏之后，就会停止编号。但是台风停编不代表风雨影响完全结束，那它的残余环流仍然可能引发强降雨，需要持续的防范。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携风雨强势来袭，自8月11号起呢，持续影响湖北多地，迎来大风暴雨的天气。面对严峻的汛情，那全省呢迅速的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襄阳、十堰、黄冈、孝感等地同步行动，清涛管网排查隐患，转移群众，关停景区，千名消防力量呢前置驻防，数万抢险装备蓄势待命。
2: 面对这样的大阵仗，有人犯嘀咕，湖北又不是沿海，不过是台风外围影响而已，至于如此兴师动众吗？是不是有些大惊小怪了？这些想法呀，看似理性，其实呢是对极端天气的轻视，更是对防灾工作的误解。所有看似过度的严防死守，从来都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基于科学研判的精准施策，是坚守防大于救理念的责任担当。
3: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新闻热点。近日呢，安徽黄山的一位老人呢，在拍照的时候啊，遭遇了多个弹窗广告的视频引发了热议。那视频显示呢，老人刚刚点开这个手机应用，一层层的弹窗广告呢是瞬间铺满了屏幕，短短的半分钟就跳转了20多次。
2: 广告的关闭按钮设计的又小又隐蔽，老人操作是频频的误触，不仅没能拍下眼前的景色，还在不知情当中呢下载了很多陌生软件。除了这类套娃式的弹窗广告之外呢，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误导用户的插行图标与诱导跳转的隐身式广告，也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投诉。
1: 此前工信部发布通知，明确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窗口呢提供清晰有效的关闭按钮，保证用户呢可以便捷的关闭。然而呢，有一些软件呢是恶意跳转，屡禁不止，已经严重的侵害了用户的权益。手机软件广告乱跳转已经成为数字牛皮癣，想要根治会面临哪些挑战，又该如何加强治理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查询发现，涉及弹窗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2800多条。广东深圳的杨先生投诉称，在使用骑行软件时遭遇弹窗广告的侵扰，平台涉嫌强制消费，恶意扣费。
5: 这个弹窗广告边上有一个叉，就是去掉，就这个叉比较小，特别是在中午啊大白天的时候，你在太阳底下看那个根本就看不清楚，你点到那个弹窗广告里边上套了，等于进了一个什么游戏一样的，你根本想出来出不来。
4: 北京的刘先生也投诉说，他是某音乐手机软件的注册会员，注册时平台承诺免广告，但在使用过程中仍有弹窗广告恶意诱导会员消费。
6: 你每次就连接车机以后想听歌了，然后他就先弹广告，然后你平时你玩手机的时候还无所谓，主要是开车的时候弹这广告就比较费劲，你点不好就进游戏了。之前我跟他这个客服说过，这影响使用啊，他说那你关了不就行了吗？
4: 湖北黄冈的胡先生则是在使用某快递软件 APP 时也遇到了弹窗广告的侵扰。
7: 弹窗广告啊，你打开手机轻微动一下，它跳转到其他软件，在软件标准模式情况下，它是不会去给你关闭那个广告弹窗的。我本来要打开这个软件，那为什么要给我强制掉跳转到购物网站上呢？
4: 胡先生说，他日常仅使用该手机软件查询快递、查看取件信息，但目前 APP 使用体验不佳， 每次打开软件都会弹出开屏广告，广告搭载超。

0: 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跳转，跳转速度极快。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看到不少网友直言，手机 APP 弹窗广告真得整治了，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用起来有时候也很麻烦。更有网友反映，缴纳停车费、查看出行信息等紧急时刻，弹窗突然霸屏，让人焦急万分。这类刻意诱导误触的广告如同手机里的数字牛皮癣，无孔不入，难以躲避。长期从事网络安全管理的技术人员王占涛认为，问题核心是系统内置的快应用跟系统核心绑定，使用了系统最高级的权限，当用户浏览广告时，广告会直接调用快应用的接口来执行一系列操作，比如频繁弹出、无法关闭、偷偷捆绑下载安装。
1: 本质上还是它这个快应用的问题，这个快应用的权限是跟系统一样的，高于你所有的 APP， 也就是他想弹就弹，想隐藏就隐藏，根本拒绝不了，卸载完还给你装，有的是可见的，有的就根本不让你看见。投有广告，这个广告可以直接调快应用。
0: 王占涛表示，广告商和手机厂商的审核责任和系统安全防护责任都需要进一步强化。
2: 近年来，为了打击手机软件广告乱跳转的现象，有关部门呢多次发布相关的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长期关注互联网治理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分析认为，有些弹窗广告啊，就是专坑老人的广告设计逻辑。
3: 因为老年人他有一些特殊的心理特点啊，另外他在经济上啊，有些老年人他有闲钱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老年人的时间成本相对于年轻人来讲它比较低，就是它有大量的时间嘛，所以说呢，针对老年人的广告，它现在是一个很庞大的这种产业，它有很长的这种产业的这个链条。虽然针对老年人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和要求在落实的时候，它都会面临一些比较难以打通的那些节点。你比如像老年人在举证这个问题上，他就会非常难。
0: 根据相关法规，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的，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王四新认为，违法处罚与收益目前处于失衡状态，要从源头加强治理。
3: 可以在源头上发力，一定要对违规企业、个人实施严厉的惩罚，让他无利可图。监管部门在识别这些层出不穷、不断花样翻新的弹出广告的时候，他因为他有一个监管能力所限嘛，所以很多你是侦查不到，你也捕捉不到，它的利益驱动太大了嘛，利益的这种链条太长，所以呢执法落不到实处。
0: 工信部官网也会例行批量通报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涉事企业。日前，工信部已经针对 APP 弹窗乱跳转问题出台整治要求，督促互联网平台、手机厂商全面自查自纠，明令禁止靠高灵敏度摇一摇、隐蔽关闭按钮等手段误导用户跳转。一旦出现违规推送，将面临约谈、通报乃至应用下架等处罚。赛迪顾问网络与数据安全研究中心资深分析师吉浩也表示，现在的弹窗广告乱象是通过交互设计影响用户判断，从而让一次非主动的操作变成广告点击。
4: 其实这些问题也给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那么一方面是技术手段在不断翻新，违规行为更隐蔽，发现和取证更难；二一个是广告背后往往涉及广告主、平台、 APP、第三方 SDK 等多个主体，责任链条会相对较长。那么三是现在的这些广告都会去进行动态的投放，然后他们的一些投放逻辑也会在实时调整，所以说仅靠一次检查很难发现全部的问题。那么第四一个就是，如果诱导点击能够带来直接的收益，那么其实也需要防止企业通过不断调整交互设计来规避监管。
0: 吉浩建议，治理层面需要制度、技术、企业等形成多方合力。
4: 我们应该把尊重用户真实意愿进一步转化为能够

0: 操作的标准，然后去明确像摇一摇、夹关闭，然后包括像强制跳转等行为的判定边界，进一步强化对反复违规、恶意违规行为的约束。那么在监管层面呢，我们要强化跨部门的协同，增加像随机抽查、投诉线索共享以及责任追溯这样的方式去进行监管，还要去解决像用户主、平台、App 等多主体之间的责任归属的问题。那么在技术层面呢，则要加强对弹窗、跳转和第三方 SDK 的动态监测，通过自动化检测，然后去识别误触，去识别强制跳转、虚假关闭等等这些的异常行为。
1: 赛迪顾问网络与数据安全研究中心资深分析师吉浩还建议呢，对于平台方、应用商店、操作系统、浏览器等等入口平台呢，应该加强审核，持续的检测；软件和广告平台呢，要把合规前移到产品设计阶段，即这个审核广告的内容，也审核广告的展示、关闭和跳转方式。
2: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3: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艳。8月11号，牢记殷殷嘱托，共护一泓清水主题分享交流暨志愿服务联合行动在十堰丹江口市举行。活动现场，京津冀鄂豫陕六省市共青团相关负责人共同发布《京津冀鄂豫陕六省市共青团守水护水节水联合行动合作框架》，进一步加强区域协作，深化联动机制，优化项目管理，共谋品牌建设。活动现场还为六省市青年环保志愿服务队代表授旗。
4: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8月10号，仿武高速新山至长阳段建设现场传来好消息，佛照山隧道2号斜井至出口左线顺利贯通，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佛照山隧道位于秭归县境内，全长10.4公里，是湖北省在建最长公路隧道，也是仿武高速重点控制性工程。为全力抢抓施工工期，隧道开辟12个作业面同步掘进，同时在隧道内部布设有毒有害气体实时监测及视频监控系统，多措并举化解各类建设风险。
5: 我是黄河台记者徐帆。8月11号，记者了解到，麻城福白菊品牌价值达72.81亿元，较上年增长12.16亿元。当地福白菊种植面积16万亩，全产业链产值近50亿元，市场主体320家，带动20万群众就业，菊农亩均纯收入超4000元。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麻城福白菊的药用成分远超药典标准。依托228项全产业链标准，打通种植、加工、文旅赛道，跻身全国知名道地药材品牌。
6: 我是荆州台记者佘国俊。近日，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陕西落下帷幕。荆州学子汤刘演绎同学荣获突尼斯未来科学技术协会卓越奖。本次大赛全国仅10人获此荣誉。获奖选手将于2027年3月赴突尼斯参加突尼斯国际工程科技节，与全球青少年科创爱好者交流切磋。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创办于1982年，经过数十年发展，大赛已成为培育青少年科学兴趣、科学素养与实践能力的重要平台，和国内青少年科技教育领域的重要品牌活动。
1: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块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9928，400100999928。
2: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1: 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是什么样的价格。那今天的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7: 时间总是过得很匆忙，它从来没有为了等待而停止过。春天明媚，夏天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一切如常，便是好时光。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在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看四季变幻，听烟火人间。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兰州拉面改名青海拉面，超1000家门店已更名，师傅没换，工艺没变。
1: 平陆运河全航道全船型实验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2: 美国媒体报道称，至少7艘船11号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在

0: 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3: 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那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此刻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出现了严重拥堵，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由东向西，以及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西，三金潭立交到黄埔大街由北向南，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由南向北都出现了中度拥堵。
2: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萧品茂、群星城、武汉国际广场以及武商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径上道路和上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热点全搜索，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接下来咱要说说咱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拉面哈，遍布全国大街小巷的兰州拉面馆可以说是国民级的烟火美食，不管是在一线城市的写字楼楼下，还是小城街边的街角，一碗热乎乎的拉面承包了无数人的三餐与加班日常。
2: 但是呢，最近很多的食客等都发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变化，那多地街头的兰州拉面的门店呢，正在悄悄的集体换脸。那目前在天津等多地呢，已经有超千家原本招牌为兰州拉面的门店呢，正式更换为青海拉面门头。可能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咱们吃了几十年的街边兰州拉面，其实呢是青海人的产业。正宗的兰州拉面呢，全称应该叫兰州牛肉拉面，而兰州拉面呢，只是一个沿用多年的大众招牌。
3: 这就奇了怪了，为什么青海人开的拉面馆要叫兰州拉面的门头呢？让我们来听听编辑黄文的梳理。
4: 好的，主持人，这一切的源头要追溯到1988年，当年青海化隆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全县超60%农民都是贫困户，世代靠天吃饭，收入微薄。当地居民开始创业经营清真拉面馆，创业初期他们就遇到一个致命难题，全国几乎没有人知道青海化隆这个小县城，但彼时的兰州牛肉面早已获评中华名小吃，全国知名度极高，市场认可度拉满。为了活下去，为了让生意站稳脚跟，穷则思变的化隆创业者做出了最务实的选择，借用兰州拉面的名气闯市场。自此，亲帮亲，邻帮邻，大批青海东部的农牧民拖家带口走出大山，靠着一碗拉面扎根城市，脱贫致富。历经40年深耕，这个产业彻底蜕变。如今，青海拉面遍布全国300。

0: 30多个城市，门店超3.1万家，从业人员突破20.3万人，年创收高达240多亿元，带动近100万农牧民就业。单单一个化隆县，31万人口中就有11万人深耕拉面行业，更是在2020年成功脱贫摘帽。一碗拉面实实在在养活了一座县城，造福一方百姓。主持人，这就是兰州拉面门头的来历。
1: 好的，感谢黄文的介绍。那40年借民发展，让无数的青海家庭呢走出大山，安居乐业。但是呢，长久的身份错位呢，也让整个产业呢是积攒下了无法回避的代价。那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产业哈，一直呢是打着别人的名号，就相当于替别人做嫁衣。
2: 而另一方面啊，在很多甘肃兰州本地人、本土业界的眼中啊，全国遍地开花的青海籍的兰州拉面口味参差不齐，出品呢标准混乱，长期以来也拉低了兰州牛肉面的口碑，对于正宗地域品牌造成了不小的损耗。其实在兰州啊，就是在甘肃那边，他们叫的都不是叫拉面，它叫兰州牛肉面。
1: 对，是的。
2: 而且你去买这个买面的时候，他会问你什么毛细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那个面的宽细的程度，还有呢就是它的牛肉你是单独买的。就是你买的其实是碗熟面，但是它的牛肉是可以称斤的，比方说你要半斤要一斤，你人多的话就是可以称个一斤牛肉，然后自己夹在那个面头里，哇，超级好吃。
1: 好，那这一次的更名呢，不是一刀切强制的要求哈，是这个商户自愿的参与。那部分地区呢还有门头改造补贴，老店呢还可以采用双门头过渡哈。那并不是所有的拉面馆一夜之间全部换掉招牌，像天津、南京、山东、浙江这些地方呢，已经有不少的这个门店呢是率先完成了更换。
2: 而且改名之后的门店也不只是说换一块牌子，现在推行呢3店合一的新模式，在吃面的同时啊，店里还展销青海的牦牛肉干特产，墙上呢展示青海文旅的内容，小小的面馆变成了推介青海的窗口，师傅还是原来的师傅，拉面调汤这些老手艺保留，食客吃到的味道呢基本上也不会发生变化。
1: 那这一项呢很多人会问了啊，改叫青海拉面之后，兰州牛肉面怎么办呢？两者会不会形成竞争呢？
2: 行业内的观点是，这不是什么品牌争夺战，更多呢是各归其位。兰州牛肉面守住自己原汁原味的地域特色，青海拉面把几十年闯出来的民间产业树立属于自己的公共品牌，两者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市场竞争，互相倒逼产业升级。简单的总结来就是说呢，它是什么呢就是兰州的归兰州，青海的归青海。
1: 其实啊，不管是叫兰州拉面呢还是青海拉面，咱们消费者呢最在意的永远是那碗面够不够劲道，汤底够不够香浓，只要品质在，叫什么名字都是咱们老百姓离不开的中国好味道。
2: 说得好，这碗面啊承载的是青海老乡们勤劳致富的汗水，也是中国西北面食文化的骄傲，两碗面承载的更是中国味儿。下次呢大家再去吃面，不妨多留意一下那块崭新的青海拉面的招牌，尝尝这碗跨越了40年时光终于证明的好面。

0: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这个热搜新闻哈。
1: 嗯，
0: 问一下何君浩，问你一个问题，
1: 你说
0: 如果说现在让你背一段当年学过的语文的课文，你还能够想起来几句？
1: 我估计是想不起来了吧。哎，就是你说那个唐诗宋词，可能就是大家还比较容易记得，但你说这个纯粹的这个课文，那太扎心了。我脑子里马上就想起来当年在课堂上被老师点名背诵的时候，那个手心都冒汗的那种感觉，
0: 非常紧张哈，
1: 很紧张。
0: 嗯，不过呢，最近啊，有四个年轻人把咱们从小背到大的这个语文课本呢，给拍成了短视频，而且呢，单条的这个播放量呢，直接是破了1亿，
1: 单条破亿，这个账号呢叫。好家伙，这谐音呢就是好家伙。更让人意外的是，这四个主创啊，都是草后台班子，没有专业的演员，也没有顶级的设备，启动资金呢满打满算大家凑了3万块钱左右。那他们是怎么做到让全网几代人集体破防的呢？今天啊，咱们就来聊聊这个现象级的爆款。
0: 其实啊，他们的初心特别的简单。主创张帅鹏之前呢是做电话销售的，那摄像师呢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看了央视的典籍里的中国以后呢，一拍大腿，决定呢喊出了一句热血口号，我们要把语文课本还原出来。那第一条视频呢，他们选了孔乙己。
1: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因为没有经验，拍完这个孔乙己啊，经费差点烧干，团队差点解散啊。这个第二条丰碑发出去，评论区呢又铺天盖地的批评，说这个拍得太粗糙了啊。就在他们准备放弃的时候呢，有一位语文老师发来了一条私信，把他们给拉了回来。
0: 嗯，那这位老师说呢，班上最调皮捣蛋的孩子看完丰碑以后哭了，那下课以后呢主动跟老师说，红军爷爷真不容易，我要好好学习。那听到这句话呢，团队瞬间觉得自己做的不仅仅是视频，而是真正能够触动孩子内心的东西。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个短视频丰碑的片段。
2: 军长，前面好像有人冻死了，
3: 他的棉衣呢？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发下来？
2: 军区处长人呢？
3: 老子应该要严惩他。没听到吗？同仁，
4: 到，
3: 赶紧把军区处长给我带过来。
2: 军长，他就是军区处长。军长，你看军区处长在看哪里？
5: 他在看，
6: 正是生死存亡的一战。如果失败，明天将不再属于你们。
3: 现在
7: 我命令你们都给我活着冲过这座山。
3: 我们就是要走敌人认为我们
6: 不敢走的路。
8: 这是中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
9: 我共产党万岁！
1: 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呢，就是这个好家伙他们这个团队啊创作的短视频丰碑的一个片段。找到了方向呢，这群年轻人就开始死磕细节啊。在这个 AI 一键就能生成视频的时代，他们偏偏选了最笨的办法，真人实景拍摄。
0: 为了还原狼牙山五壮士，他们呢动用3-4台挖掘机在野外挖占地壕沟。那演员呢在40度的高温下呢是吊威亚跳崖，拍金色的鱼钩。那全员呢在这个横店梅雨季的泥潭里泡了整整7天，
1: 真的是把课本给拍活了。拍与妻书的时候，他们不仅还原了林觉民在狱中受刑给妻子写诀别信的画面，还把课文里没有交代的历史背景前因后果全补齐。
0: 很多的网友留言说啊，当年在课堂上呢只是觉得晦涩难懂，那今天呢看着视频眼泪根本止不住，终于呢是读懂了课文背后的重量。
1: 有人说语文课本很薄，装不下历史人物的伟大，但是这群非科班的年轻人，他们用最朴素的设备和最真诚的敬畏，把薄薄的纸页拍出了沉甸甸的历史温度。 他们不急着接广告变现，而是把钱呢全砸进了下一期的拍摄里。这份对内容的克制和匠心赢得了观众的尊重。
0: 其实呢，他们拍的不是新东西，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脑子里本来就有，但是呢已经落灰的集体记忆。当林觉民灯下写信的画面被具象化，当红军过草地的泥泞被真实还原，那种共鸣是任何算法都推不出来的。
1: 在快餐文化泛滥的今天，好家伙团队用他们的笨功夫告诉我们，沉下心来打磨内容才是最大的捷径。那些刻在 DNA 里的课文终于有了最鲜活的模样。

0: 云听世界。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这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这里是平陆运河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即将参与实船试验的四艘船舶和相关的配套工作已经准备就绪，试验船即将正式启航。
2: 上午九点，随着这艘重载船驶离锚地，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参与本次实船试验的船舶包括1000吨级、3000吨级重载船舶各一艘，5000吨级重载和空载船舶各一艘。试验船每隔10分钟依次起航，沿运河航道向平陆运河出海口方向下行。
3: 平陆运河的特点主要是船舶吨位大，航道等级高，主要是对我们的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导助航性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
2: 本次实船试验将进行船舶过闸、弯道会船、

0: 夜间通航等全科目实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等的安全性、稳定性等。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1: 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的运营。
2: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今天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1: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1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最新数据显示，11号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综合多方信息，11号当天至少有2艘船在中东地区海域遭袭。来听央视的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11艘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的货轮失去转向能力。美军称，该船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向该船发射2枚导弹。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封锁。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发布通报称，当天阿曼湾海域发生一起涉及集装箱船的事件，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在另一份通报中称，一艘位于红海南部海域的货船当天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有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该组织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则称，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商船，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
2: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7.5级地震。据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的统计显示，地震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超过200栋建筑物倒塌。另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地震遇难人数已超过250人。
1: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381例，其中死亡2011例。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朱利安·哈尼斯当天表示，超过2000例死亡病例中约半数发生在过去的20天内。他呼吁参与应对疫情的各方应当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4: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十堰、东部、襄阳、随州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最低气温21到25度，中西部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东部偏北风2到3级。
1: 明天到后天，襄阳、鄂东北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黄冈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最高气温25到30度，最低气温20到25度，偏北风3到5级，中部阵风6到8级。
2: 后天到大后天，黄冈、咸宁、黄石阴天有中到大雨，黄冈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到31度，最低气温21到24度，偏北风3到4级，中部阵风5到6级，晚上转2到3级。
1: 再来关注武汉市最近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武汉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25到27度，偏北风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25到28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见阴天有阵雨，24到29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晚上转2到3级。
2: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
1: 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2: 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

0: 靠大家。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适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 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

0: 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这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 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就全部动啊！北港运河零二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5: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0: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1: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淤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 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12: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3: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4: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5: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1: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佳荣，主播陈亮、婉莹。

0: 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15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4: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2: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5: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2: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6: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2: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 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连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7: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 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

0: 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 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 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

0: 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1: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0: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2: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3: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2: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4: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2: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5: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2: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6: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2: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

0: 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1: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0: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3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农业如何防范应对强降雨？今天我们首先关注襄阳老河口、黄冈溪水等地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落实农业安全生产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看荆州市农技推广中心农技专家顶烈日奔波田间地头，守护秋粮丰收的希望。襄阳南漳39万亩水稻重口夺粮，技防加非防护航水稻稳产丰收。盛夏时节，农田要灌溉，人畜要饮水。那么今年全省湖库塘堰的蓄水情况如何？该如何应对盛夏用水压力呢？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黄梅、白牡、无花果缀满枝头，甜蜜经济助农增收。
1: 防范应对强降雨，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为了切实做好大田作物和农业大棚应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襄阳老河口市农业农村局成立3个工作专班，吩咐各乡镇街头做好农业监测预警、防范应对、雨后恢复和指导服务等工作。来听老河口台记者李文、于林的报道。
5: 8月11号上午，老河口市农业专家来到李楼镇、仙人渡镇田间地头，查看水稻田和玉米地雨情水情，并根据雨水和风力的变化，提醒做好雨中雨后大田和大棚管理工作。老河口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负责人陈志学：
6: 要继续疏通排水沟渠，持续淹水的旱作物要及时清沟排止，减少作物受淹时间，要时刻关注降雨情况，淹水过深的稻田要及时抢排挤涝，坚决不能让大水漫过稻心，大水浸过的稻田易发白叶枯病、蚊枯病，退水后要及时防止，雨水过后玉米重点防止玉米米、草地探叶蛾、叶斑病等，对因雨量大、浸泡时间长引起棚角松动的设施棚膜要迅速检修加固，防止大棚倒塌。
0: 为了坚决筑牢台风防御安全防线，有效应对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积水及地质次生灾害风险，切实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黄冈市闻令而动，提前部署前置力量，全面开展台风防御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以宁可十防九空、绝不失防万一的底线思维，全力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溪水台记者王陆港的报道。
7: 黄冈市溪水县绿阳乡扎尔山村福利院的院落通风敞亮，作为绿阳乡最后一户转移安置的张慧生， 简单收拾好随身物件，就跟骑友下起了象棋。绿阳乡扎尔山村八组村民詹慧生，
6: 这次彩虹来了，我就趁干部把我第一时间转成安置点，这儿饭菜都可以，环境好，有气有活的，我们都很满意，很放心。
7: 绿阳乡扎尔山村党总支委员陈宝良，
8: 我们第一时间开展隐患排查，所有风险点全部清零，秉持宁可事先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的理念，坚决做到所有涉险人员应转尽转，哪怕辛苦失败年方九成，也要100%守住村中生命安全底线。
7: 目前辖区临时安置点物资储备充足，饮水食品等生活保障一应俱全，59户210人群众转移工作完成，专人24小时在岗值守，实时监测台风路径、雨情水情变化，持续开展巡查回头看，严防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坚决杜绝风险反弹。绿阳乡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孙旭雄，
9: 面对当前的防汛防台工作，我们始终绷紧安全防线，统筹组建避险、抢险、转移工作专班，聚焦隐患排查整改、应急值班备勤、群众避险转移等关键环节，从严落实各项防汛防台的工作举措，做到了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0: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心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眼下正值秋粮生产的关键期，持续高温给农业生产带来严峻考验。连日来，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农技专家顶着烈日奔波在田间地头，用汗水和脚步守护着秋粮丰收的希望。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11: 一大早，江宁县马家寨乡同心村的稻田里热浪翻滚，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总农技师卢建兴站在田边仔细查看玉米长势，每年这个时候都是他最忙碌的日子。
12: 6000到6500播种都是比较好的了，产量就比较高。像你那个接近完了，接近完了就是什么这个情况呢，就棒子小，还就空干多，产量拿不起来的。
11: 从一块田到另一块田，卢建兴顶着烈日走了2-3个小时，像这样的田间指导，他和同事们每天要跑好几个村。高温时段集中，强对流天气频发，旱涝急转时有发生。这段时期的田间管理工作量最大，任务也最重。江宁县马家寨乡同心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沈宇飞，
13: 我们这个土地活动社是由我们村集体执行领办的这个300亩土。这长期以来呀，我们在市推广技术中心的这个大力支持和这个指导下，前期都种植的以棉花种植为主，今年呢就是采取了这种新一轮的种植模式，就种植玉米。今天到田里面过来看我们这个玉米长势呢，长势良好，但是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这个密度过大，后期啊我们会在就是各位专家的指导建议下，改变后续这种种植模式，种植新种。
11: 离开同心村，卢建兴和同事们又马不停蹄赶往沙岗镇，在这里他遇到了同样在巡田的江宁县农技人员朱云海，两人一起查看了几块水稻示范田，就当前田管重点交换意见。目前江汉大米核心产区的水稻已陆续进入幼穗分化期，正是决定产量的关键阶段。沙岗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农技师朱云海，
14: 到这个时期啊，基本上都已经进入了幼穗分化期，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管理的重点呢，第一个呢，管生水，一是保证这个江汉大米优质稻的正常的幼穗分化，还可以降温。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加强病虫害的防治，特别是今年呢那个台风频发，水稻稻种绝密，稻穗是那天飞性还是很多，现在目前好多田地已经发生了危害，我们所以说我们农部要加强这方面的防治。
11: 进入7月以来，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成立了6个包片技术指导小组，累计下沉一线20多次，超过60人次专家服务了110多个经营主体。高温下，这支农技队伍用脚步丈量责任，用汗水守护丰收。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总农技师卢建兴，
12: 作为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守土有责啊，必须要履职尽责啊！粮食安全首先是我们所有农业人的第一要务，
15: 啊，我们有一技之长，那么我们更是需要第一时间要把我们的科技成果及时的转化下去。看到我的秧苗长势正常茁壮，我心里就由衷的有一种欣慰和快乐。

0: 我们的千万农户。
1: 荆楚大地耕耘忙，眼下正值水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期，而高温高湿天气导致稻纵卷叶鸣、稻飞虱等虫害的风险持续走高。连日来，襄阳市南漳县抢抓水稻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通过技防加非防的方式指导农户科学防控，护航全县39万亩水稻稳产丰收。来听南漳台记者黄俊、徐雅竹的报道。
2: 在城关镇李家院村千亩连片稻田里，农技专家正仔细查看稻纵卷叶鸣、稻飞虱等害虫发生情况。在发现部分水稻植株已出现虫害啃咬痕迹后，当即指导农户科学防控。襄阳市南漳县耕地质量与植物保护中心助理农医师柴爽：
3: 这都是稻纵卷叶鸣造成的危害，造成这个叶片枯白了，白叶了，得从60个树叶间的时候就要具体对它进行开始防治了。
2: 与此同时，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一台植保无人机正沿着稻田匀速飞行，雾化的药剂均匀洒向稻田，为田间水稻披上防护衣。襄阳市南漳县植保无人机飞手马成涛：
4: 现在无人机效率高，喷覆的比较均匀，老百姓都比较喜欢，比较认可，一个小时将近能高100多亩。从7月22号开始，已经将近可以达到5000多亩。
2: 农技加非防的精准服务，给种植户吃下了定心丸。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林菊岗村种植户张振华：
5: 今年种了300多亩，也是气温掌握不住，专门请了专家过来给我们指导，请的师傅过来给我帮忙打药，对丰收还是有信心的。
2: 农技专家指出，近期南漳县降雨高温交替，稻纵卷叶鸣上升明显，百丛稻飞虱虫量更是接近1300只。防治上可用绿虫苯甲酰胺、四氯虫酰胺防控稻纵卷叶鸣，三氟苯嘧啶、烯啶虫胺防治稻飞虱，也可视田间病害情况混配杀菌剂、大量元素水溶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襄阳市南漳县耕地质量与植物保护中心副主任耿新：
6: 当下是水稻产量形成和第二次统防统治的关键节点，广大水稻种植户要根据田间水稻生育进度和病虫害发生情况，抢抓稻纵卷叶鸣卵孵盛期至低龄幼虫窗口期喷药，监制稻飞虱的要注意将药液喷施到水稻茎杆中下部，同时选购药剂时要注意轮换用药，延缓抗药性产生。
2: 目前南漳县已组织近100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防治，投入120多台植保无人机，对全县39万亩水稻开展统防统治，同时筹措资金69万元，采购9.1万亩次高效低毒防控药剂，并发放到户，保障高温高湿天气下的病虫害得到有效防控。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水稻病虫害防治49万亩次。
7: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1: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连日晴热高温，我省用水需求大幅攀升。依托持续推进的现代水网建设，今年全省湖库塘堰蓄水量同比增加近20%，有效应对盛夏用水压力。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周科义、李慕文的报道。
8: 盛夏高温，素有旱包子之称的枣阳迎来供水保障的关键一步。鄂北2期工程集合泵站正式开机，丹江水输入枣阳市北郊水库及城区，鄂北2期工程正式投入供水运行。7月以来，鄂北工程已经为枣阳应急输水1400万立方米，当地抗旱供水能力得到实实在在提升。湖北坐拥三峡、丹江口两大水库，是国家水网的重要枢纽。目前，鄂北工程引江济旱调水效益持续显现，引江补旱加快建设，沿线补水工程计划今年开工，多项重大水利工程共同支撑国家水网骨架建设。按规划，2030年我省省级水网覆盖率将达到90%，各地依托水网互联互通，盘活水资源。在随州随县， 当地打造水库加水厂加灌区模式，琵琶湖水库配套的大洪山水厂赶在高温季前投用。

0: 加上灌区现代化改造，有力带动地方发展。随县红山镇四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成庆：
1: 水质好了，水气通了，高边农田也大概有的钱多嘛。现在我趁机的时候跟下面过去翻了一番。
0: 和国家水网、省级水网相比，家门口毛细水网的建设变化，百姓的感受更直接。今年湖北计划新增改善120万农村人口供水条件，攻坚管网最后一公里，补齐偏远地区供水短板。在恩施建始，避暑游客扎堆前来，往年夏季一到旅游高峰就缺水的窘境不复存在。建始县藤棚山庄农家乐负责人吴所：
2: 之前我们田村就老师到夏天也干旱就缺水，现在300-400人的还是不缺水，还是够用的。
0: 国家、省级、市县毛细水网三县同步推进，截至目前，全省湖库塘堰总蓄水量超212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近5%，较去年同期偏多近20%。湖北省水利厅硅济处副处长汪小龙：
3: 下半年，我们将抢抓"六转五"建设政策机遇，推动水安全保障“十五”规划尽快印发实施，建立老旧水库改造安全能力提升项目储备库，分类推进83个重点水利项目前期工作，推动项目按计划落地实施。
4: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5: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近日，黄冈市黄梅县黄梅镇官塘岭村的百亩无花果基地迎来盛产期，紫红饱满的果实如同一个个糖包子缀满枝头，清甜果香在热风中弥漫，为炎夏的尾声奏响了一曲甜蜜的丰收乐章。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黄梅台记者王晶的报道。
6: 走进基地，成片的无花果树葱茏叠翠，拨开宽大的叶片，一颗颗无花果圆鼓鼓胖嘟嘟，像刚出笼的糖包子，憨态可掬地藏在叶间，表皮泛着紫宝石般的光泽，轻轻一捏，果肉软糯回弹，蜜糖般的汁水机遇渗出。游客们提着竹篮小心采摘，指尖刚触到果皮，清冽的甜香便萦绕不散。这片百亩果园历经3年精耕细作，今年正式进入盛产期。官塘岭村党总支书记向红：
7: 我们无花果基地共有100亩，今年是种植的第3年，果树已经进入了这个盛产期，亩产可以达到2000多斤。
6: 得益于今年充足的光照和科学的水肥管理，无花果甜度更高，入口如蜜，老少皆宜。这颗圆鼓鼓的糖包子里更藏着营养能量库。官塘岭村无花果农场总经理邓敏：
8: 我们种的那个波姬红无花果里面比较好的品种，果形好看，花青素含量将近30%， VC、VE 和茶的分都很丰富。
6: 丰产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采摘旺季，每天需10余人采收分拣，留守妇女和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增收。官塘岭村党总支书记向红：
7: 目前鲜果主要是通过市民入园采摘、同城配送以及商超供货这3条渠道，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拓展外部的市场，除了鲜果之外，我们还开发出无花果茶、无花果酒，衍生产业链不断地提升这个产品的价值。
6: 眼下果园鲜果供应充足，颗颗当日现采，饱满多汁。无论是亲子出游还是好友结伴，跨上竹篮穿行果林，摘一只胖乎乎的糖包子，指尖沾染甜香，咬开满口软糯，这份属于夏末的现实甜蜜正等待您来品尝。
5: 另外，眼下十堰市云阳区城关镇洞耳河的葡萄园也迎来了丰收季，高端无核葡萄品种含香蜜率先成熟上市，吸引游客前来采摘。同时，线上订单源源不断，产业呈现产销两旺的势头。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杨欢的报道。
9: 近日，记者走进云阳区城关镇洞耳河葡萄园，一串串青绿色的葡萄挂满枝头，果农们熟练地采摘成熟葡萄，一派忙碌有序的丰收景象。 葡萄基地技术顾问杨永国。
10: 这个品种叫含香蜜，它是七月十号都可以进行采摘。它这个品种呢是属于薄荷、皮儿薄，口感清香。
9: 游客黎舒雅。
11: 非常的甜，是一种出乎意料的味道。我们摘了很多，准备给家里的长辈朋友去品尝。
9: 云阳区城关镇洞尔河葡萄园精心培育了含香蜜、巨玫瑰、阳光玫瑰三大优质葡萄品种，采用错季成熟的种植模式，采摘销售周期从七月中旬延续至十一月底。该葡萄基地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坚持当天采摘当天送达的原则，严格把控采收配送全流程，最大程度锁住果实新鲜度。葡萄基地技术顾问杨永国。
10: 每天我们固定给化学工人也在800斤左右，另外是实验的那个磷双酚，每天来采摘需大约么在500到800之间。
5: 三农新鲜事，我们再走进孝感。在孝感安陆市赵鹏镇和顺村，绿顺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推行梅花鹿林间生态散养，实现了鹿茸品质提档、养殖效益双增收。来听安陆台记者的报道。
12: 清晨6点，基地负责人侯华银走向鹿舍，拉开围栏插销。不一会儿，一群毛色鲜亮的梅花鹿踩着轻快的步子涌向开阔草坪。
9: 孝感安陆市绿顺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侯华银：
13: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把母鹿、小鹿改为散养生态养殖，让它自由地啃树皮、找野草、啃树叶。
12: 侯华银告诉记者，这种放养式的养殖方式看似粗放，实则精细。他算了一笔生态账，山林里的树叶、野草、树皮都是梅花鹿的天然口粮，鹿群自由采食，既省下了一大笔精饲料开销，又让营养更加均衡。仅仅半年，合作社就新增小鹿150头，梅花鹿总存栏量已达300多头。在尝试放养的过程中，侯华银还欣喜地发现，过去一年能去3次鹿茸的鹿数量极少，而今年能达到这样标准的鹿明显增多，这意味着鹿茸的产量和品质双双迈上了新台阶。这场从圈舍走向山林的变革，不仅让梅花鹿找回了天性，更为乡村振兴趟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径。
5: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1: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0: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我们每天都在结合冬病夏治啊，和大家讲了很多慢性病的一些防治的健康知识。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关于风湿啊、骨关节疾病的防治的话题啊。当然说到这里呢，因为最近呢，我们在活动期间，不光是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销售非常火爆，包括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很多朋友都在选择，都在服用。因为夏天说实在的啊，相对于冬天来讲，我们从环境的角度来讲，可能什么老风湿、老关节炎、老寒腿的发病率啊不会那么高，但是呢也还是存在，尤其是受风受湿了以后，就是电扇吹啦、空调吹啦，或者淋雨啦，或者最近呢、啊、在水里面从事劳作时间长啦，或者有的家居的环境比较潮湿，都容易导致关节出问题。尤其关节它有一个特点，我记得以前也跟大家提到过，就是我们有关节叫什么叫骨缝啊，关节是骨和骨之间的连接，通过我们周围的像软组织叫肌腱啊、韧带呀、这些软组织把它固定保护起来。但是呢，骨和骨之间是有缝隙的，那么这个风邪是容易侵蚀到缝隙里面，尤其是人到老年自身的从内在来讲啊，就是我们内在的正气，也就是人体的这种防御能力下降了。再一个呢，由于阳气的亏虚，导致关节周围的循环障碍，所以呢就导致我们的抵抗力不足，营养跟不上，容易受到外界的风邪的侵蚀。而风邪又会夹杂着什么寒邪、湿邪一并的侵袭到我们的关节里面，所以叫风湿风寒。另外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劳伤加剧，关节周围的什么肌腱啊、韧带呀、甚至这种软骨啊，这些软组织它又会出现劳伤萎缩，进一步的减低了它的保护能力，所以就会导致风寒风湿更加明显的侵袭到我们的关节里面。所以您看夏天有很多老人家说，哎呀，昨天晚上不小心肩膀吹空调吹久了，结果呢肩周炎犯了。还有的朋友说膝盖，哎呀，最近呢特别凉特别冷特别疼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夏天啊，尤其在三伏天，一样要保护好我们的关节，内在的要扶正，要抵御外在的风寒风湿的侵蚀。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强关节软组织的修复，尤其是软骨的修复，补充关节滑液。所以希望大家把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呐、还有活力资源宝啊，或者是原黄金呐、能够组合起来加强关节的修复。同时在生活当中呢，也要学会保护啊，你像关节啦，在空调房里面咱们该适当的保护一下，这个很关键。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冬病夏治，对于关节功能的恢复很重要。那就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我们的活动。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老人家。
7: 唐老师你好。
6: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7: 我是钱江的。
6: 钱江哈。
7: 我姓肖。
6: 是我们老用户吧，肖弟弟。
7: 我是老用户好多年了。
6: 哎、
7: 至少都有10年了。
6: 至少有10年了啊。
7: 我们现在两大都蛮好。
6: 爹爹婆婆老两口都在。

0: 用是吧？
1: 我们老班自从那个手术以后啊，现在都有8年的时间了，没有上过医院。
0: 是哪个部位了？
1: 那个结肠炎。
0: 是良性还是恶性呢？
1: 良性，良性。
0: 就肠道的肿瘤，到现在手术有8年了，是吗？8年没上。
1: 肠子还换了一节嘞。
0: 哟，那还是蛮严重啊。那当时是怎么了？是有肠梗阻了还是怎么了？
1: 就是堵了啦，拉稀了，有时候拉得出来，有时候拉不出来了。
0: 肠道不通畅了。
1: 当时那个时候啊，我们发觉的时候有2-3个月了，后来吃又吃不进，活也活不进，跟100多斤的人呢，至少几十斤了。
0: 那您看，你不能吃不能喝，那肯定不行了。
1: 后来呢，我们就到医院去把手术做了，回来以后呢，就买的活血证嘛。一直就骑的时候呢，当时我们把化疗搞了，回来以后就一直骑了，就慢慢的生活了，那个身体就慢慢的恢复了。
0: 慢慢的人就长好了。
1: 路过那些左右啊，这个人就骑粮食啊，骑那个都比较好了。
0: 半年左右。
1: 后来呢，就慢慢的、慢慢的，一直我们就骑到这里，现在身体达到了100多斤。
0: 婆婆今年，婆婆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都说80了。
0: 咦呦，您看这说个实在话，多活了这么多年呐，是不是？
1: 多活了这7-8年的嘞。
0: 而且以后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啊，是不是？
1: 我也是80几了，我今年是40个年的。
0: 您都84了嘛？
1: 就是我们现在的我身体还蛮好，反正没有其他的大病就是的。
0: 您用之前身体怎么样呢？
1: 我没有用之前呢，总是这个洋洋皮皮的。好像没有好的精神。
0: 精神很差。
1: 起来以后这精神也好了，这个也非常有节节有大炮，就光咳。后来呢，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了，就是他要我住院。医院的我不是后来打电话问了你是吧？问了你，你说可以吃这活血证吧？
0: 对。
1: 我将近吃了3个多月。3个多月，我就后来又去复查去了，就没得了，就像大家说，怎么像比以前没得那个形象了？
0: 也就是用了个把浮尘吧，是吧？
1: 就说后来呢，我就一直去，现在的就说都还蛮好，
0: 都蛮好。那您平时
1: 就是我每年呢都是买一整年的药，
0: 就是
1: 买20多盒，
0: 就是一次性的买一年的。
1: 一次性买的，我们两老就是买，一般都是10-15盒。
0: 是的，是的，老两口。那您自己平时呼吸都顺畅吧？
1: 都寻常，都寻常，你听不了我的声音了，我。
0: 是啊，听得出来，声音很干净，而且声音还是蛮洪亮的啊。
1: 就是现在冬病夏治啊，我都跟他们蛮多朋友啊，跟他们说。
0: 对。
1: 我们这里有些朋友呢，有几个都是买的才骑。我说我就是医生。你们看到我。
0: 这个您和婆婆就是他们的榜样，是不是？您看您刚才说的很好啊，就是首先您的老伴，这应该是一个大病。听您刚才一说还做了化疗，那应该还是属于。所以我们最近呢、我印象当中节目当中也有好几个像您老伴这样的一些患者，有胃的，有肺部胃的，都是做了手术以后呢，用我们的原黄金啊或者活力支原宝啊，他这个提高免疫力啊很重要啊。您这种体质的人，如果免疫力不提高，正气不足，那他这个复发率是很高的。别说您的老伴现在有8年了啊，他可能有的2-3年就打不过去，甚至有的人，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爹爹，好像是说的是3个月，结果他用我们产品到现在已经10年了都没问题了。
1: 对啊，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科学研究的成果，健康啊就要抓源头。您看您刚才说您自己原来撇撇歪歪的，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人老了，气血亏虚了。所以咱们把这个源头滋养骨髓，骨髓能造血能补气，气血足百病除。您说您的精神能不好吗？
1: 是啊，我现在还有一点差远。有点差远的，我从差不多有个300-400米远吧。30米，我从这里挑粪到那里去。
0: 就是挑一担粪走个300-400米没问题。
1: 就是我一挑就是年的，挑7-8个担。
0: 那肯定。
1: 我太原的都灌上粪。
0: 就是把地都全部浇一遍。
1: 什么豆瓜呀，红椒啊，茄子啊，黄瓜呀、都是提的，都是用的这些东西。
0: 是的，是的，是的，那您这种的品种还很多啊。可以，可以，反正到这个年纪了啊，您要说种蛮多地吧，咱们也没有必要了，是吧？
1: 那不必要。
0: 就是种点菜园子呢，自己也动一动，再能够自己。

0: 也能吃，多了有时候孩子们回来也可能带一点去，是吧？
1: 那是的。
0: 哎，那您这血压了、心脏啊这方面都没问题吧？
1: 我们都好，我们每年呢就是一年查两次。
0: 嗯，
1: 我们农场呢就每年都两次
0: 啊，每年体检啊。
1: 体检的时候你们都还蛮好。
0: 那就好，那个用的是我们的活力资源宝，是吧？
1: 用的活力资源宝，用的青春固力健。
0: 哦，青春固力健也在吃。就是关节、腰啊、腿啊、膝盖啊都还好啊。
1: 都好，都好，我们都还好。
0: 行行行，
1: 那就是也还可以。那个就是虽说是，化疗以后啊，就是得了个后遗症，眼睛有点搞错啊。
0: 哦，
1: 现在身体都还蛮好。
0: 哦，那就行。毕竟老伴呢，这是个大病，甚至搞不好都是要命的病。但是现在80了，状态这么好，那就坚持用，保持下去就行了。行，那肖爹爹祝贺你们了啊！
1: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哎，
1: 还是你们的产品好。
0: 您是钱江哪个地方啊？
1: 我是属于这个原来的国营农场，现在就是东头管理区。
0: 好好好，行，天气热，多保重好身体啊。
1: 好好，谢谢你，是这样的啊。
0: 好了好了，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请钱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7车站正对面仙鹤堂。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唐主任你好，我是你在兜里的老用户啊，我都用了6、7年了。
0: 嗯，
3: 用的还是蛮好的啊。
0: 就说收获也很多的啊。
3: 哎，收获也很多。我原来啊，本来的也不是蛮大年纪，你像那时候还没有60岁。
0: 哦。
3: 我那个头发呀、我一大把抓不下的头发，真把真把的满地还掉，都是这个脑壳呀、睡的也不舒服，坐的也不舒服，玩它都不舒服，就像那有的看像那个脑萎缩，满腔满满的变少。一样的那个症状，
0: 哦，
3: 后来其实我听你的这个广告啊，听了蛮长的时间，你是有点不相信，后来保持试一试的态度吧，就两个疗程，现在效果有效，我就后来就坚持的吸，
0: 对，
3: 坚持的吸，再一个那个血脂的也有点高，但是我没有别的血糖啊、高血压都没有，那个血脂有点高，胃也有时有点不舒服，
0: 哦，
3: 现在蛮好。血压也蛮好，
0: 那就好。
3: 血压高的120几啊，有时候103啦，有时候80几啊，
0: 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3: 哎，还可以，还可以。
0: 哎，现在刚才您说的最主要的这个头，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3: 我这个头，我以前我讲你听，我现在哪一不好的时候，坐的屋里坐了，又不能做我们事，我的爹爹叫我，你出个王还可以量个，叫我量个马牌，不是这脑壳强些吗？我说马牌都不能马，坐的那个坐的脑壳就是个糊的，
0: 哦，
3: 完全的找不到那个牌子。脑壳都不晓得没有、
0: 就是头脑不清醒，记不住事，也没反应呢、是不是、
3: 就是不清，就是个糊的嘛，
0: 就是个糊的。
3: 后来吃了那个活力资源宝以后的，我这个头发就放开了，不掉了。
0: 不掉了，
3: 一巴巴的。今年这头发先白的蛮多的，现在好像还很变了点青了。
0: 哎呀，那不错嘛。
3: 我这回的等于说的，今年买了几个疗程，我还没去完。
0: 哦。
3: 我把生的一个婆婆，到明年5月份就100岁了。我老家在仙桃，这不得要回去。我屋里还有5瓶，还有那小瓶子我都还没去。活力资源宝，我就说我回去要去4个月，这5瓶肯定做不到，是不是的呢？
0: 哦，那也是。
3: 做不到，我在仙桃买是可以买，但是我们搁仙桃街，我是仙桃的人嘛，还更远不方便。
0: 哦，就不在仙桃市内。
3: 不在。
0: 哦，回去时间长，到时候也不方便买。您要不就现在趁活动先买。
3: 哎，我马上就买，我一定要买。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60多岁
0: 啊。哦，60多岁，这算起来也真是老用户啊。
3: 是我这胯子现在也是疼的蛮狠，我这个腰肌劳损了，颈椎病、肩周炎以前都蛮严重，那、严重很。再一个眼贴贴的效果也还蛮好。
0: 哦，就是咱们的全新的千里眼。
3: 对，都有。我以前我买的两活力，
0: 单独买的。
3: 单独买的，我另外的那回买的活力资源宝，还有那个青春固力健，又买这个眼贴。
0: 那您当时眼睛是怎么不好了？
3: 他就是。干涩呀，
0: 干涩，
3: 干涩，流眼泪。
0: 哦，
3: 你还看不进一屋了，你叶子的它是叶泡屋，叶子也看不到。
0: 是的，那说明您眼睛的这个通道都不通了。
3: 对，应该是。
0: 哎，不通了。
3: 检查的时候他说我还有白内障，所以我一老听你的听啊，先说不可自夸，我就水多买一点，多买一点的眼贴，贴的，但现在还是好多了。
0: 好多了。
3: 那比以前那强100%多 了，抢百分之百了，真的是抢蛮多。
0: 抢蛮多啊。
3: 现在我跟你说，我现在说实话，下午有时候不搞木匠活的话，我们这有老年黄黄师，妈一块还给我们老黄黄师的还可以去玩一下。
0: 那就行，那就很好了。原来是坐的人呢像个麻木似的，是不是？
3: 现在抢多了啊，麻烦麻烦，我不感谢你啊。
0: 祝贺您，祝贺您啊！谢谢您的分享。您贵姓呢？
3: 我姓熊。
0: 姓熊，现在是在武汉是吧？
3: 在武汉经济开发区。
0: 哦，在转口那边。
3: 他那边直接送了我屋里来的。
0: 哦，那好，那好，祝贺您吧。说实在的，您看从您的身体变化来讲啊，也确实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啊，您看您刚开始说的症状呢，应该说也是属于一个处于一个衰老的一个阶段的一个重要表现，尤其这个脑供血不足啊。脑髓开始空虚了，如果要是不很好的滋养骨髓，以髓养脑的话，那还真是发展的就是一个脑萎缩，那这个还是很严重的。
3: 那唐总，我跟你说，我要是不吃这个药，我也不晓得我现在都不怎么样了。
0: 那也是，不过现在好了，
3: 吃饭了，胃口也蛮好，
0: 也蛮好，
3: 吃得蛮香。
0: 祝贺您啊，谢谢您的分享，您呢好好用就行了。
3: 谢啊，感谢感谢。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3: 好好，谢谢谢谢。
0: 啊。喂，你好，的朋友。
4: 唐总啊，你辛苦了，你好啊。
0: 哎、好好好。
4: 我那前几天去买了一个疗程，活力自然宝，买了五盒。
0: 哦，已经赶着去参加活动了。哦、
4: 哎，那个品牌呀、啊、非常好，我现在到85岁啊，我吃了12年、
0: 哎，坚持一直用到现在。
4: 哎，那吃药的话呢，我脚走路有劲，让我有精神，让我吃饭的视力也蛮好，又不感冒，还脸上不长斑。蛮有精神，但血压呢也好，那个血压我对我蛮大好吃，跟我一起玩的老太太呀、好多都去买，我都告诉他们，他问我怎么那好精神呢、头发也没白了，脸上没长斑了，我说我坚持骑、也干上蛮多人去
0: 买。那您这一看都不像85岁的人呐、啊、听您这么一说。
4: 好的，感谢你，感谢你。
0: 你看
4: 我们天天听你讲活，上晚都得听。
0: 关键的您看通过您自己这么多年呐、能够真正体会到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也轻松，肤色也红润。
4: 感谢那个大品牌，因为你加了增加骨髓，
0: 对，
4: 人都是全靠骨髓，我天天听，
0: 天天听啊，
4: 听进两下哦，
0: 是的，是的，是的。一个呢要听进去，另外呢还要理解，最终啊还是要亲身来实践。当然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有一个耐心，有一个信心。您看我们有些人说啊，我都70多岁了还搞什么呢，什么都不愿意做了，什么都不管了，那就麻烦了。您看您85岁，10多年下来您身体越来越好了，
4: 怪罪你呀。
0: 现在您看10多年过来，咱们的生活水平又提高了，社会又进步了。祝贺您，祝贺您啊！您是哪里啊，婆婆？
4: 我是黄陂啊，我姓方。谢谢，我前几天嘛，非常的好。我是老人了、贴了蛮好，又清醒，贴得干我的清楚，看东西都蛮好。
0: 就眼睛
4: 也好，前几天我也买了的，活力自然宝，好。
0: 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长寿。
4: 那个，也祝你身体好。
0: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
4: 哎，好，再见，再见。
2: 明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好好，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5: 我去了大概有3年的活力自然宝，2年多的这一个轻松固定线。
0: 哦，就是都用了啊。
5: 都用了，这2年还好。比如说像我以前的一个我一个左胳膊啊或一个左膝腿它的疼，现在这2年还好。
0: 哦，就是原来是左胳膊，就是肩膀那个地方。
5: 那个手拉起来的疼。
0: 哦，我扬不起来。
5: 哦，对对对对。这个左膝腿，
0: 左
5: 膝腿走的还薄，可能么以前。
0: 哦，拉着有点狠了、走路有点跛了。
5: 对对对。
0: 那就是经过坚持服用，这几年一直都很好了。
5: 这活了2、3年了。
0: 现在走路没问题吧？
5: 这都还好，都还好，没问题
0: 啊。
5: 这个血压也还蛮正常，血压在130的左右，这个第二在78呀、80啊这个左右。
0: 哦，那血压正常。
5: 这个血糖呢，早晨查它在楼点八呀，就是在这个好高的情况下，胃高啊，在楼点。6.8呀，6.几。
0: 一般要说理想的话，6.2以下。
5: 就是早晨查的吗？
0: 空腹吧，空腹6.2以下。但是呢，有时候我们放宽一点，像7.2，空腹7.2以下，餐后2个小时11.1以下也行。但是呢，还有一个指标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啊，这个一定要正常在7.0以下。
5: 糖化血红，这个我不懂。
0: 哎，这个您到时候检查的时候到医院检查可以查一个，这个一般呢就是不是说经常查，一般隔几个月查都行。
5: 哦，那么那个，这一个。

0: 在你们药店里搞的那个寻回的那个医生，他查不查到呢？
1: 这个我们查不了，因为他要抽血、
0: 哦、
1: 啊，那不是手指血能查，他要抽胳膊的血。
0: 哦，
1: 就是我们专家在现场就可以帮您查手指血糖。
0: 对，我查过的。
1: 您原来血压高不高啊？
0: 血压就是我没有吃这个药之后，它有点高，有的到了160几，那是有一两年的。
1: 原来就是有时候高到160多。
0: 对。
1: 哦，那还是血压高，现在基本上能降到130的78。
0: 哦，对。
1: 啊、哦，那可以。
0: 有现在130几啊。
1: 130多。还有哪些其他的变化呢？
0: 还有像这么这一个我大小便呐、啊，这个肠胃、这方面都还好。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66
1: 啊，那就说吃啊、排呀、啊、消化了这方面都很好。
0: 这还好。每天大便，每天早晨起来就有，有时候还有2次。
1: 那可以，基本上也正常。
0: 这还比还好。这是可以的。
1: 那就行。我觉得作为您来讲，应该说也都是常见的问题啊，关节疼呐、啊，或者血压的有点高啊。然后肠胃有点不好啊，这都是很常见的问题。
0: 是常见的。
1: 但是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实际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涉及到的也都是这些问题。很多时候呢，您要是不重视它，老是拖着，到最后越来越重，越来越狠。您说膝盖疼得不能走了，那也是很严重了。
0: 搞严重了。
1: 所以我们还是要早用，坚持用，然后呢，早点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身体就健康了，人也就放心了。
0: 这很好。我以后了有两三年了
1: 啊。
0: 对，
1: 可以。
0: 对，从这个反正从人的精神方面呢，各个方面呢，系统这个以前疼的方面呢，现在就很蛮好了，基本上能走路不怎么疼，这么疼痛啊，像这么情况呢。
1: 好，那我就祝贺您吧，反正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多巩固一下。
0: 巩固，我这肯定还要这样去，关键的这个人的能力也大呀。
1: 是的。
0: 还要我自己把它骑下去。
1: 好，那就祝贺您吧。您刚说是哪里啊？您是洪湖风口那边？
0: 洪湖风口，这5个唐医生隔不得好远。
1: 是的。是的，因为您说这个利民药店，那就是我们风口利民药店的，是吧？
0: 对。
1: 可以。
0: 是的，
1: 行。
0: 唐医生的服务态度都蛮好。
1: 是的，反正有什么情况就随时过去，或者直接给我们常文老师打电话，有一些好的收获也及时给我们多反馈一下。
0: 好。
1: 哎，您贵姓老爹的？
0: 我姓胡，
1: 人可和啊。
0: 对。
1: 冬病夏治了，自己好好用，因为身体就像您刚说的，往后年龄增长，身体只会越来越衰老。咱们坚持巩固了，就能够有效的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同时呢，能够有效的保持这个健康状况。到了冬天呢，身体更加的平稳。
0: 对，我肯定要去，我这要去。
1: 好，那就祝您更健康啊，何爹爹。
0: 好，谢。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喂，长春了。
1: 哎，你好。
2: 你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爹爹？
2: 我是安陆的。
1: 哦，安陆的。
2: 对的，我们这个活动还有冬病夏治的。
1: 冬病夏治的活动啊，到三伏天的最后一天啊。因为整个
2: 马上我还有2天挂上去卖
1: 的。那可以。三伏天呢，我们是主要是借助阳气旺盛的气候特点来进行身体的调养。那您这个现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呢？
2: 现在恢复的好。现在呢，平原先都是经常感冒，现在不感冒啊。精神可以，
1: 精神也好。
2: 腿啊，都是我的一个痛风啊，关节炎的。现在都好，正常了，可以奏效果嘛。
1: 那就说，
2: 我妈的跟外头奏效果，感谢我们那个和你自然保这个公司，给我们带来这个养生的好处。
1: 所以这个方法选对了，您就能够收获健康。
2: 是。
1: 那等于说原来的话主要是怎么这个痛风性关节炎是吧？
2: 痛风性的关节炎相当的很，完全这时候完全不能往下扣，不能往下蹬。
1: 您说的就是膝关节不好是吧？
2: 膝关节相当的不好。感谢没？因为我马上就在安陆，就是卖什么有奖品赠送是吧？
1: 活动啊，就是有赠送啊，这样才叫活动啊，是吧？您平时要是没活动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赠送。这个赠送就是一个优惠，本身我们送的都是大家需要的。您像买活力资源宝，有活力资源宝赠送，还有千里眼眼贴了，这都是大家需要的健康产品。
2: 对。
1: 那现在等于说这个，
2: 我是干到，每年都是干到等活动的时候，我就去卖。
1: 是的，是的。
2: 卖的是企业。
1: 很好。那您这个。

0: 痛风性关节炎这个病有多长时间呢？
1: 我现在就是说有15年了，
0: 15年呢。
1: 看着基本上肝也好些，
0: 那就行。
1: 就是这个火力自然爆，它主要是这个挑衅那个骨关节嘞和那个内脏的，
0: 对，
1: 这个效果
0: 就恢复了人体自我的康复能力。轻松过滤键有没有结合起来用呢？
1: 我严格的在起，差不多。
0: 那这样啊，您呢就把时间安排好，尽量早点到安陆去参加活动。
1: 是。
0: 您贵姓哪街的呀？
1: 不敢，我姓秦。
0: 姓秦。
1: 秦始皇的秦。
0: 哦，好，谢谢您分享您的健康。
2: 啊、
0: 以后呢，有好消息再多交流一下。
1: 好，感谢您的一个公司。
0: 好的，再见啊。
1: 好，谢谢。
3: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1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老火车站对面。明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原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新州。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的23号截止。健康服务组到达各地活动现场当天，朋友们可以享受免费检测血压、免费检测血糖等等服务。另外，在健康服务组活动现场的当天，朋友们还可以免费贴试全新千脸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欢迎广大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丽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原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6: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5: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7: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5: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87338911。
8: 北京时间20: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2: 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8: 坎坷时相伴左右，
2: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8: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周三的爱心驿站是康复板块，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孤独症的康复。在孤独症儿童的康复之路上，很多的家长呢，最大的困境从来不是孩子的症状本身，而是呢，无从下手的迷茫，不清楚该用什么方法训练，分不清网络上的真假科普，尝试各种方式却收效甚微，在反复的试错当中，错过了孩子宝贵的干预时机。事实上，孤独症的康复干预不靠经验摸索，不靠偏方尝试，核心依靠标准化循证的科学技术。那其中应用行为分析是目前国际康复领域公认适配性最强、落地性最高的干预体系，也是无数的孤独症孩子能力提升、顺利融入生活的核心支撑。今天的爱心驿站，我们将跟随儿童康复干预领域资深专家杨春红，一起来了解目前国际公认循证有效的孤独症干预方法，基于应用行为分析原理的康复干预。
1: 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教育好一个普通的儿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我们遇到了一个有社交问题、刻板问题、行为问题严重的孤独症儿童的时候，如果说你是孤独症孩子的家长或者是干预老师，你会怎么办呢？我们其实是非常期待在医学上会有这样的一个药物能够去治疗孤独症儿童，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发现一种干预方法能够治愈这种问题。那么我们就应该放弃这类孤独症儿童吗？当然不是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通过科学的干预方法，我们是不是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答案是肯定的。今天我讲的主题是基于应用行为分析原理的孤独症儿童干预，也称 ABA。 经过几十年的实验研究和临床康复，对于孤独症儿童的康复干预，人们已经总结了许多有效的干预方法，这其中有80%以上的方法都来自于 ABA。 ABA 是一种科学的干预方法。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 ABA？ABA 和其他方法最大的不同就是 ABA 来源于实验研究，并且它有大量的数据支撑和临床的效果验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实验，这个是美国心理学家 Lowas 在1971年到1983年在加州大学分校举行的一个孤独症儿童的康复计划。那么他选取了38名孤独症儿童，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在35个月，大概3岁左右。那么治疗时长维持了2到3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那么其中有19名儿童接受了密集性的干预治疗，另外的19名学生接受了非密集型的治疗。他们的区别在于，密集性治疗是每周进行至少40个小时的1:1的干预训练。那么非密集型治疗是每周接受少于10小时的1:1的干预训练。那么这两种不同的一个时长的干预，那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效果呢？我们来看一看。那么 Lowas 它是从智商的维度来去衡量他们两者之间的一个差距。密集型治疗组在干预前它的一个智商测试是52分，非密集型治疗组是46分，通过跟进之后，密集型治疗组的智商到达了84分，智商变化了32分。那么非密集型治疗组到达了53分，智商变化7分。从智商值来看，两种干预计划带来的一个差异是非常非常显著的。同样，我们来看他们的学习安置。密集型治疗组有9名学生到达了普通教室，8名在轻度支持教室，有2名在重度支持教室。而非密集型治疗里面，8名在轻度支持教室，大部分在重度支持教室。那么我们需要去做些什么？我们希望通过 ABA 的一个密集性干预治疗，能够把在非密集型治疗里边的轻度支持教室的8名学生能够逐渐的转换到普通教室，然后重度支持教室里面的11名学生通过更加密集型的治疗能够转化到轻度支持教室，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做的。接下来我们来对比一下 普通儿童和孤独症儿童的一个成长变化。普通儿童的一个发展变化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直线。那么我们来看3岁的时候，我们来对比一下，两者差距了18个月。随着年龄的一个不断的增长，那么普通儿童和孤独症儿童之间的一个差距在逐渐的变化，到6岁的时候已经相差到了36个月。那么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一个干预方法，他们之间的差距还会逐渐的增大。因此我们建议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及时的进行干预。现在最早进行干预的可能会有2岁以下的孩子就已经开始进行干预了。通过进行科学的一个干预手段，那么他们的一个新技能的一个学习就会逐渐增强，学习到新的行为，慢慢的他们之间的差距才会逐渐的变小。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学习呢？孩子们的一个学习方式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我们其实就只有2种学习方式，第一种是通过规则学习，另外一种是通过行为的结果学习。通过规则学习，我们又称受规则管理行为。那么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之中，其实是先学习到了后效塑造行为，最后才学习到了受规则管理行为。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什么课堂规则都不懂得，然后在教室里面大喊大叫，最后被老师批评了。慢慢的我们才知道，当上课的时候我们要保持安静，当行为和结果有了一个这样的联系之后，我们掌握了其中的一个规律，最后才学习到了规则。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受规则管理行为是一个更高级的行为，它不需要人们去经历行为的结果就能够学会。那么早期的孤独症儿童还是通过行为的结果学习的，等到孩子的能力提升之后才学会了受规则管理行为。那么今天我们主要先讲这一块，后效塑造行为。
0: 孤独症孩子的行为改变、能力进步，核心都离不开强化两个字。可以说强化呢是 ABA 干预的核心引擎。那很多的家长训练没效果，孩子不配合，能力不泛化，根本原因呢就是用错了强化方式。那大家平时经常听到正强化、负强化这两个概念，看似简单，实则呢很多的家长理解模糊，甚至混淆用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听一下杨春红解读什么是正强化。
1: 那行为的话，其实可以简单的分成2种，一种是恰当行为，一种是不恰当的行为。恰当的行为是需要我们去增加的，我们经常用的是强化。强化孩子用语言表达的行为，强化孩子能够自己去洗手、去上厕所这种生活自理的技能。强化学科技能，强化学生的一个发起社交的技能等等等等，这些行为都是我们希望去增加的，因此我们会大量的使用强化。强化能够帮助学生去学习新的技能，同样还能帮助他们去维持好的行为。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一些不恰当的行为，当学生出现攻击性行为、自伤行为、自我刺激等等等等，这些不

0: 个时候，球球看到了，就原地不动了，他就对着手机的柜台使劲的砸。爸爸没有办法，只好给他买了5G 手机。那么我们这里观察的是球球的行为，我们先看他做了什么。他是站在原地不动，然后对着手机柜台使劲的砸，这个是他的行为。当出现一个行为的时候，我们要分析他这个行为产生的原因，因此我们要往前看，他这个行为之前发生了什么。那么行为之前就是前世，我们也称 A，是手机柜台里展示着最新款的 5G 手机，是这个刺激到他了，然后才会产生砸玻璃柜的一个行为。当然，在前世之前，他有一个动机，比如说他很想买 5G 手机了，这可能是他之前的一个动机。但是直接影响到他砸玻璃柜的，应该是他看到了 5G 手机在柜台里面。好，那么他这个球球砸柜台，他行为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呢？这个结果有可能是爸爸给的，也有可能是柜台管理员给的，也有可能是商场里的其他的一个顾客给的，这个不确定哈。那么这里面爸爸是给球球买了一个手机，这是他的一个结果。那么结果不同，对孩子的一个行为的影响就是不一样子的。比如说，同样的是砸柜台这个行为，爸爸给他买了 5G 手机，那么之后球球砸柜台的行为是会增加还是会减少呢？对了，应该是增加，因为爸爸的行为强化到了他。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个强化。强化我们会从强化与强化物还有差别强化来讲。首先，我们来看强化与强化物。我们来看一个生活的例子：画架上摆着一个棒棒糖，这个时候孩子就对妈妈说："妈妈，我要吃棒棒糖。"于是妈妈就给孩子买了棒棒糖，孩子通过用语言表达"我要棒棒糖"的形式，从妈妈那里获得了棒棒糖，这也就帮助孩子把自己的行为与棒棒糖建立了一个有效的关联。孩子就学到了，当我要棒棒糖的时候，我要跟妈妈说。也就是说，当孩子展现出来一个行为的时候，他人给予了奖励，那么这个行为就会增加。那么这是一个恰当的行为，你奖励了，他就增加了这个恰当的行为。如果说这个孩子展现的是一个不恰当的行为呢？同样是这个例子，货架上摆着棒棒糖，孩子看到了就开始大哭大闹，倒地上打滚儿。妈妈也给了他一个棒棒糖，这个时候孩子也会建立一个链接，躺在地上打滚儿，获得棒棒糖。那么之后他看到棒棒糖在地上打滚的行为也会增加。因此，我们在做强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他的行为是否恰当。当孩子展现出恰当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再给予奖励。那么，这就是一个正强化。正强化，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给予他人想要的，这个行为就会增加。当你展现出来一个行为的时候，别人奖励了给你，这个行为就会增加。第三种，当孩子做出来的行为比之前好的时候，就要给予强化。比如说，孩子之前能够在访说下说"你好"，跟人打招呼。现在能够独立跟人打招呼了，说你好了，这个时候就要迅速给予强化，因为我们期望他能够独立的做出来。我们知道，当孩子能够取得稳定的成功的时候，他继续学习的动机就会越来越强。因此，当学生取得一点点的进步，就要给予强化。
1: 正强化就是用正向奖励帮孩子呢留住好习惯，重复好行为。那很多的家长呢又会疑惑了，既然有正强化，那对应的负强化又是什么呢？很多人误以为负强化呢就是惩罚批评，其实这是非常大的误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厘清负强化的概念和用法。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讲另外一种形式的强化，比如说在坐飞机的时候。很多人在坐飞机，尤其是飞机起飞，耳朵会特别特别痛啊，非常非常难受。

这个时候怎么做呢？有的人会喝水，或者是做吞咽的动作，做完了这样的动作之后，这种疼痛的感觉就没有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吞咽，最后哎变得舒服了。那么说明吞咽的动作是有用的。那么之后我们在坐飞机耳朵难受的时候，做吞咽动作的一个行为就会增加。因此，这个是属于负强化。负强化的例子非常非常多。大家有没有看过《少年的你》，就是周冬雨主演的那个校园霸凌问题的那个电影？那当处在一个受欺负的一个环境里面，他是非常非常难受的。我们看到这个前世一定是非常非常难受的一个环境。然后被比如说受欺负的被打了，那么被打了之后他应该怎么去做？比如说这个孩子找到了老师，老师帮他解决了问题，他再也不被打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发现，当我受欺负的时候我要找老师，那么我就会变得很舒服啊。那么之后遇到这种被打的情况的时候，他找老师的行为就会增加。好，那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负强化。那么负强化就是拿走一个不喜欢的刺激，行为就会增加。比如说外面下雨了，身上都被浇湿了，然后这个时候我拿了一把雨伞，拿了一把雨伞就不会被浇湿了呀。那么之后拿雨伞的一个行为就会增加，这个就是移除了一个不喜欢的一个刺激，行为增加的例子啊，就是负强化。好，无论是正强化也好，还是负强化，都会涉及到一个问题，是强化物。你像雨伞，拿着雨伞，棒棒糖，你好漂亮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强化物。那么强化物的话，我会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是强化类别，搭配强化物和强化物的使用。强化物的类别，强化物基本上可以分成五个类别，比如说食物、感官、玩具、活动和社会类别。那食物很好理解哈，比如说棒棒糖、水果、零食，都属于食物类的。感官，比如说有的孩子会喜欢看那个陀螺转， OK， 这是属于一个视觉的一个感官。还有搓汽小汽车的轮子，还有挠痒

0: 更多的会选择一些食物、玩具和活动类的会比较多一点。那么能力高的孩子，还有年龄偏大一点的孩子，他们慢慢的会注重他人对他的看法，比如说，哎，我这样做老师会不会喜欢我呀？哎，小朋友会不会认为我这个很厉害呀？等等等等。随着孩子能力水平的提高，他们对于社会性的一个强化物的一个需求也会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在干预的过程之中，其实也会注意到强化物的变化。可能平时在家里或者在机构，当学生出现一个恰当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就快速的给他一个好吃的或者一个好玩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把他带到街上，或者说逛商场等等等等，当他出现了一些恰当的行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拿出来一个玩具吗？不会的，这个真的非常非常不方便啊。同样，当孩子的年龄变大了之后，你再会给他一些糖或者说一些玩具吗？这个也不太合适。因此我们在干预的过程之中会它的一个强化物会从食物性强化逐渐的过渡到社会类的强化。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选择强化物的时候不能够跟它的目标行为相违背。什么是跟它的目标行为相违背？比如说你想要减肥，大家可能都减过肥哈，哎，有的人就会说，哎，我这周不吃东西了，或者我不吃肉了，然后哎，到第七天的时候又吃了一大堆肉。吃肉跟减肥这个目标是相矛盾的，因此这个减肥是绝对不能成功的。
1: 掌握了强化的原理，下一步关键呢，就是要找对强化的工具，也就是 ABA 干预中非常重要的强化物。那强化物不单单呢是大家以为的零食玩具，很多家长的干预失败，那就是因为呢对强化物的理解太单一，搭配太随意。弄懂正负强化是理论基础，而科学搭配灵活运用强化物才是让干预落地见效的关键实操。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强化物的搭配。为什么强化物这么重要呢？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知不知道如何跟一个人建立关系呢？对了，投其所好。投其所好就是要找到他人喜欢的东西，这个就是强化物。你只有找到了他人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才有可能建立好关系。比如说我的一个学姐哈，她上次要去她的准婆婆家，你准婆婆想要跟她建立好一个关系呀，她就问她，哎，你喜欢吃什么呀？哎，她就说，哎，我喜欢吃红烧鱼。

0: 那有的人就说，对呀，我的孩子真的就只吃鸭土豆，其他的东西都不吃。对了，孤独症孩子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兴趣狭窄。那么我们如何去拓展孩子的一个兴趣呢？那就是强化物的搭配问题。如果说他只喜欢一种，你怎么样从一种去变到多种？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强化物的搭配，让他的一个强化物变得更多。只有变得更多了之后，才有可能调动学生的动机。你知道吗？我们在干预的过程之中，什么最重要啊？动机很重要。我们害怕的不是有问题的孩子，不是能力低的孩子，是什么？动机弱的孩子，无欲无求的孩子。因此，我们一定要调动孩子的动机，只有他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的时候，才有可能为他去创造学习机会，他才有可能去学习技能。很多孤独症康复师的经验就告诉我们，如果孩子在3岁之前进行动机的干预训练，那么有95%的孩子很有可能会展现出口语能力。那么，如果说在3岁到5岁这个阶段进行动机的干预训练，那么这些无口语的孩子，可能有85%的孩子会有一些口语能力。那么，如果说你在5岁之后才进行的动机的一个干预训练，那么也就只有20%左右的孩子会展现出口语能力。那么，虽然这个数字可能20%对于这些无口语的来说可能不太乐观，但是通过我们的一个动机的干预的话，他们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口语的发展。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强化物的一个搭配。那么通过强化物的搭配，我们可以扩充孩子的一个强化物。那同样的话，通过搭配强化物，我们还可以跟老师去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我们知道，只有和孩子建立好了一个关系，孩子才能够去服从你去做一些指令。那怎样才能去和老师建立一个友好的关系呢？就是老师去给他强化物，孩子喜欢什么，老师就给予他什么。老师要控制强化物，那所有的强化物都是由老师这里做给到的，那么孩子才可以和他建立好一个关系，慢慢的才能够增加他的一个指令控制。好，接下来说强化物的使用。当强化物扩充了之后，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应用呢？一定要强化具体的行为。很多老师在夸孩子的时候是这样夸的：“哎，你今天特别好。”“哎，你这今天很聪明。”那么怎么是好，怎么是聪明？你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行为，否则学生不知道你在说的是什么。比如说：“哎，你今天写作业写得真工整，哎，做得特别好。”哎，你今天做了10道数学题，这个非常非常的好。那么这是要强调一个具体的一个行为。同样，我们在做强化的时候，一定要是及时的、立即性的。比如说，你刚刚写好了作业，那么这个时候夸奖他，他之后的一个行为就会增加。那如果说，哎，今天他刚刚把作业写完，你过了很久，或者是过了1个月，你才去奖励他。他就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时候再奖励是无效的。因此，我们要强化他的一个及时的一个行为。另外，一定要注意强化物的一个饱和问题。同样是刚才就是学姐去准婆婆家的例子哈，比如说她每次去准婆婆家都要吃红烧鱼，每次去都吃红烧鱼，那么慢慢的这个红烧鱼就怎么啦？吃烦啦，吃腻了。就不管用了，因此我们在做强化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强化物是有饱和的。你可以去换，今天是这个强化物，然后过一段时间你再换一下。同样，你怎么样去判断孩子的一个就是对这个强化物有动机呢？要经常去做偏好物评估。你可以同样的展示出几个玩具或几个零食让他去选择，那他当即选择出来的一个强化物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1: 每一个孤独症孩子的成长都不是偶然的突破，而是科学干预与耐心陪伴共同浇灌的结果。夯实基础，方能行稳致远。

干预逻辑是康复路上的第一步，而精准高阶的科学实操才是拉开孩子成长差距的关键。在日常干预当中，很多家庭卡在不会差异化引导，分不清强化与惩罚的边界，让训练效果大打折扣。下周的康复板块，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差别化强化的落地实操，清晰拆解惩罚的使用边界与禁忌，用更精细更专业的干预方法守护每一位星星孩子的成长之路。

最后给大家播报一下武汉市的天气，今晚到明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25到27度，偏北风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25到28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关注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和王传在探讨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皇亲国戚要和当朝的宰相对着干了。王传，现在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当首辅，高拱手下那些人不服啊。王传听完这个高，他刚把这高说完，张居正一伸手把他话拦住了。张居正用手指了指里间那小屋，玉娘在里边呢，先不要说得太重。正说到这儿，就看那门吱嘎家伙开了，玉娘又打里边摸摸索索的出来了。张居正上前赶忙把他扶住，玉娘，你先坐下。先生，我要离开这儿。什么？你不是已经同意要留下来在北京治一治眼睛吗？怎么突然要走？刚才你们的谈话奴家已经听见了一些。张先生，我现在才理解您这官当得太难了，我在这儿给您带来麻烦，实在不好意思。奴家平时总听人家说，读书人10年寒窗，为的就是考取功名，在头上戴顶乌纱，光宗耀祖。现在才明白这个理儿，这顶乌纱帽戴在头上是何等的不自在呀。玉娘刚说到这儿，九鼎外边寂静的夜空当中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嗯，尤其啊，这么晚了，谁骑马来了？尤其马上跑下楼去，不大功夫就回来了。
2: 老爷，是内阁的一个差官到这儿找您来了，给您送来一个急件儿。
1: 张居正接过来打开看，啊，当时就惊呆了。怎么回事啊？原来啊，储记仓那边出了事儿之后，王松被张大郎给打死了。可是张大郎仗着他舅舅这邱德用上上下下一活动一打点，再加上他仗着太后

0: 这样一来呢，有些官员就给他开了个绿灯，没治他外甥的死罪。最后，皇上批旨是发配3000里以外充军。按理说充军你就充军呗，可是啊，这个张大郎，那在北京地面上也是有一号子的。你想想，他能去上边远地方当兵吗？他呀，就开始找这些狐朋狗友串动。这一串动，还真就成了，买了这么一个囚犯，花了钱儿，把这个囚犯呢，顶他的名义送走了，他留在了京城。那么这个事儿啊，就被谁探到了呢？礼部那个主事儿的，也就是临时的尚书，王希烈。这王希烈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心想，嘿，这个事儿可以做一篇文章。他想到哪儿了呢？他想把这盆着水呀，给他搅和浑。他就合计上了，我怎么能利用这件事儿，再往你这个首府头上泼一盆子屎？他思来想去，哎，有了。他想到哪儿了？这个王松有个儿子叫王岩。这个王岩呢，你别看书念得不好，可是他有一身的本事。小时候啊，爱打架，有力气，大块头，那浑身嘎达溜秋的都是肌肉，练了一身好武艺。可是该着啊，他没取得功名。但是他父亲王松呢，是户部的官员。就上上下下的一活动，最后给他补了个空缺，在礼部临时挂了个衔儿，就是个小临时官员。虽然不是皇上封的，但是呢，在那儿顶个名儿，跑跑哒哒的，办点杂事儿。王希烈合计，嗨，我就利用这个小子，给搅和搅和。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这天晚上下朝的时候，他就把王岩呢留下了。王岩他本来就是个打杂的，一听说王希烈王大人找他有事儿，把他可乐坏了。再加上这些天，他父亲被人家打死了，他心里一直窝着一口气，找谁诉苦吧还不敢说，因为打他爹那个人呢势力太大，但是这小子血气方刚，是个有骨气的小伙子。这人都走了之后，他就来到了王希烈的职房，也就是办公室。哎，王大人呐，你找我有事儿吗？是啊，我是找你有事儿。不过呀，我这点事儿跟你说完了，你可别发火。你呀，心里知道就行。再一个，你可千万不能跟任何人透露。王大人，有什么事啊？您就说。我生来就是个硬汉子。这些天呐，我憋了一口气，我爹无缘无故为朝廷的事儿被人家打死了，结果杀我爹的凶手仗着在宫内有势力，没判他死罪，把他发配了，我心里啊一直憋着一股火。哎，小伙子，你呀先别发火，你听我慢慢的跟你说，说完了你可压住气啊。那个张大郎啊，据我所知，没发配呀。押走的那个，是他花钱买的一个囚犯送走了，他留在了京城啊。还有这种事儿？这天底下有没有王法？他连发配从军他都不去，这，把王岩气的是咬牙切齿啊！小伙子，这有仇不报啊，非君子。实际这句话要反过来说，那叫有恩不报非君子。可是王希烈他故意这么挑。你说那武松武二郎为他哥哥把他嫂子都杀了，这还不算，把西门庆也给斩了。 你爹让人家打死了，你这个血气方刚的汉子，你就能眼睁睁的看着？王法，那老百姓根本指不上王法，那都是唬人的。什么王法？有权就有王法。你看那法字怎么写？去掉水分，可是那水能去掉吗？那法律是人定的。他张大郎就仗势欺人，把你爹打死了，王法又不管，你呀，合计合计该怎么办吧。这功夫他就看着王岩呐，气得浑身就抖动起来了。小伙子，你可别激动，也别发火。他说是不发火啊，实际啊，他心里想，嘿，可下把这个事儿啊挑成了。我说爷们儿啊，我再跟你说一句话啊，据我探听的消息，今天晚上张大郎啊要在秋葵府大摆酒宴，你说可不可恨呢？他这一句话就是再给王岩传达一个消息，下一步怎么走就看你有没有骨气了。行了，你呀、也别生气，回家呀消消停停待几天，放你几天假。我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呢你心情不太好，你呀先回去好好休息几天吧。这王岩呢眼珠子都气红了，一听说今天晚上在秋葵府张大郎还有大摆酒宴，那是向北京市面上宣布我张大郎照样是张大郎。王岩他回到家里边，先喝了一斤老白干，然后他把那把匕首就拿出来了，把这把匕首蹭蹭蹭蹭磨得锃亮啊，他把这把刀就揣在了怀中，干什么去？他要报杀父之仇。这一天晚上啊，他看秋葵府呵灯火辉煌啊，里边啊正在大摆酒宴，这张大郎今天呢包了好几桌酒席啊，什么大厅雅座全坐满了他的狐朋狗友。王岩这功夫啊，他可不能高声喊喝我是来报仇来的，那就麻烦了。他呢也装成一个喝酒的食客进来了，然后啊他就换了一身跑堂的衣服，可是衣服不合身，哎呀先穿上吧。他悄悄的就来到了张大郎的身边。这张大郎以为啊来个跑堂的，根本就没往心里去。这功夫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王岩趁张大郎不注意，一把啪就把张大郎的脑袋给抓住了。哎呦，这功夫喝酒的这些人就闹愣了，哎，怎么回事？这跑堂的干什么？是不是有精神病啊？嘿，还没等这帮人缓过神来，王岩噌从怀里边掏出了那把匕首，哎，噗，在后腰就把张大郎来个透心凉。然后这个王岩是坐不更名站不改姓，当时就报号，我就是王松的儿子，我叫王岩，在座的各位我跟你们一无冤二无仇，我的仇人就是这个张大郎。人家啊把张大郎杀完之后自己投案自首了。
1: 当张居正听到这个消息，他是吃惊不小，他知道这个王岩已经被抓起来了，如果要是处理太重，天下的这些官员没有服气的，可是要是不处理那也不行啊。那个邱公公在李太后面前一吹风，万历年间的改革大略就要泡汤。这件事儿我得好好合计合计， 看看究竟应该怎么处理，一定要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可以说祸不单行。
0: 张大郎这件事儿没处理完，又出事儿了。这件事儿啊，比王岩打死张大郎这件事儿还要严重。怎么的了呢？
1: 冯宝又派人秘密的送来一个访单，这个情况可非常重要啊。这件事儿要是真的被人利用了，那可就要酿成大患了。
0: 什么事儿这么重啊？
1: 嗨，这个事儿啊，还得跟大伙介绍介绍。发放胡椒苏木之后，各衙门口都派人把胡椒苏木领回去了。张大郎闹事这件事儿，暂时呢也压服下去了。可是礼部有这么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呢叫佟立本。这个佟立本是礼部一致司的一个主事，六品官。六品官要是在下边，那是个好大的官员。可是在京城里边，你把那鞭子一抡起来，啪这一抽，那六品官五品官这一下子就得好几个挨着鞭子的，就是官员太多了。哎，就那年头啊，没办法。礼部这个主事佟立本呢，他是个

朝廷的俸禄一分不少，可是呢，多多少少还有些灰色收入，这日子过得还可以。可是到京城来，这个官就排不上号了。再说他这衙门清水衙门，是专门给皇家办事儿的，什么给谁上个封号啦，或者是有些国外的一些使臣来了，设个什么制度啦。搞个规章了，这个衙门呐，根本没人理你。你说就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六品官，在京城里边，这日子过得就比较紧吧。过去啊，他考中进士那年，

当登州的同知，上有知府，下边有具体办事的，人家都是掌权的，他呢就跟着打锣。所以啊，这人本事确实不大。这回一发放胡椒苏木，他可就惨喽。过去在山东往京城搬家的时候啊，那时候六口人，夫妻两个，俩儿子，还有一个使唤丫鬟叫桂儿，另外有一个60多岁的管家老郑。到了京城，日子一紧巴，靠工薪过日子，外财没有。这日子就挺难过。要说这人是越瘸越加棍儿点。过了几年呐，他老婆就生病了，这漏房子病老婆，也是一大难题呀。哎，有俩钱儿就给老婆买药吃，一来二去，老婆呢并没治好，钱儿也花空了。再说儿子还得上学念书啊，念书将来好取功名啊。就这么一来二去的，老婆也死了，嘿，那个使唤丫鬟桂儿啊，就续弦续过来了，就当他的老婆了。家里虽然少了一口人儿，可是这日子过得是一天不如一天。今年年初，小儿子要回到老家参加乡试，佟立本就把自己在下边当官那时候积攒的100多两银子让他带走了。一来呢，让自己儿子孝敬一下高堂老母；二来呢，为儿子做点考试的费用。上个月礼部尚书高仪去世，衙门那些官员都凑份子。佟立本他历来敬重高仪的人品，他也要表示一下自己的孝心，就把当月自己的俸银5两拿出来了。可是把这银子凑了份子，这日子过得就出问题了。管家老郑出去借了1两银子的高利贷，这样一来家里头就越来越穷了，有的时候揭不开锅。更主要的是啊，他还有一个儿子，这个宝贝儿子是个侏儒人。要说侏儒人，身体有缺陷，但还可以，可是这孩子还智残。就是大脑还残废，这给他添麻烦添的就更大了。没办法，既然养活了，那就得养活到底呀。这老郑啊，辛辛苦苦打理家里这些事儿，可是手里没钱，没米呀，下锅怎么办呢？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结果就赶上这次发放胡椒苏木。那么这个人，他所有的这一切，都被礼部主事的这个王大人看得是一清二楚。这个王大人，他是下定决心要和首府暗中斗到底。前文书已经交代了，他首先花钱买通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让李老爷在太后面前。给这首府啊，下点屈。然后呢，他又挑动王松的儿子王岩，把张大郎给杀了。就这么两下子，把这水就搅浑了。他又开始合计，哼，好，这个佟立本呐，看来这回这壶药，你是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我想尽一切办法，把你送上黄泉路。他可不是要杀佟立本，他知道佟立本这人性格倔强，认死理儿。但是这个人呢，还有个毛病，就是遇事儿想不开。嘿，这下子正中了王希烈的圈套。当王松之子王岩。捅了这么一个大祸之后，嘿，他是不闲着，就是这个王希烈呀。这天他一看，衙门里没人了，就佟立本一个人在那耷拉脑袋呀想事儿呢，日子过不下去了，分点胡椒面子回家没法办呢。

0: 他亲自来到这主事的职房。进楼之后，哎呦，
1: 把佟立本吓了一跳啊！这布堂大人亲自到他的屋来了，他连忙起身相迎。哎呀，大人，您这么晚了，还没下朝，你不也没走吗？我说，佟大人呐，我看最近这几天，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哎呀，大人呐，日子不好过呀。我那病儿子，天天呐，净要好吃的，我上哪儿买去？结果这个月没有俸银，我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说，佟大人呐，你知不知道最近要搞京察了？是啊，京察，我听说了。你吃不吃饭这个事儿倒小事儿啊，如果这次京察要是下来，你这饭碗子就快打了啊！这话怎么讲？你还不明白吗？前几天给太后上封号的事儿，不是你提出来不合理吗？这回湖北老张首府是把你盯住了啊！当时佟立本听完这句话呀，吓傻了。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大家都能够找对适合自己的药品，把健康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都是健康。
2: 嗯，
3: 关于慢性疾病呢、啊、与火来对症的治。
2: 对，陈主任、哎、现在啊随着这个经济水平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哎，我发现人们、啊、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健康了。
3: 对对对，也是随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有，大家呀越来越注重啊身体健康。
2: 嗯，因为身体健康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才会更好啊。
3: 对对对，随着生活条件好啊，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一些富贵病。
2: 是的，
3: 哎、像我们的高血压、
2: 糖尿病，
3: 哎、以及冠心病，
2: 嗯，
3: 这些啊都属于姊妹病
2: 哦。
3: 这些疾病呢、啊，对我们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威胁呀、啊、是比较大的。
2: 嗯，
3: 在工作当中啊，经常会接触到啊这样的人群
2: 啊、哦，
3: 有的高血压出现中风了的。有的脑溢血啊不能动了的，更为严重的啊、
2: 嗯、
3: 说走人都走人了的，是不是啊？
2: 对。
3: 还有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眼睛失明了的，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这对于一个家庭呢、啊、就是一场灾难了的啊。
2: 是啊。
3: 现在啊也是随着大家对科学跟医学的认知更加注重，一个是有效性，另外一个呢就是治病的一个安全性。
2: 对。
3: 特别是一些慢性疾病，这些年呢、啊、大家呀越来越推崇啊用中医中药啊来治疗这些慢性病。
2: 嗯，
3: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我们中医中药的其中的一位代表。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2: 对，
3: 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比较广泛，它可以啊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这个呀对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以及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并且啊它可以止咳平喘，补气安神，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延年益寿。它的功效啊比较广泛。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桑寄生银安货针对于我们风湿骨病这个比较好。
2: 对，
3: 哎，还有人参防疲，大补人体的元气，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嗯、
2: 对。
3: 所以啊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讲究的是一个配方配伍。
2: 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效果好，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用上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省钱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好，陈主任，
3: 哎，
2: 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哦，你陈主任的？
3: 哎，对，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大家好吧，我一直需要三十个疗程的一个灵芝胶囊。
3: 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我的喉是滑膜炎，
3: 嗯，
4: 原来不能走路，现在可以走路了，走吧就可以走
3: 好
4: 子。
3: 好好，原来那个婆婆的滑膜炎严重的时候啊，走路都不能走。
4: 对，
3: 现在可以走路啊，没有问题。
4: 没有问题，都恢复的蛮好。陈军呐，
3: 啊，
4: 我叫林子，
3: 啊，
4: 我就是抽筋，瓜子抽筋，再就是心脏病，
3: 嗯，
4: 再是哮喘，
3: 嗯，
4: 都恢复的蛮好。
3: 哦，你是抽筋是吧？
4: 我就是这个痛风。
3: 哦，你主要是还有痛风是吧？
4: 对。
3: 痛风啊就属于尿酸高的问题、嗯、知道吧？
4: 对对对对，我晓得。
3: 哎，那个呢豆制品不要吃、
5: 啤酒不要喝，那个海鲜不要吃，知道吧？
4: 现在你是干十年了，通风
5: 已经十年的病史。
4: 对，现在可恢复的蛮好。
5: 那个痛风一发作了呀，他这个腿呀、疼得连路都不能走。
4: 对，我现在血压零下来以后，可恢复的蛮好。
5: 现在还发作没有？
4: 没有发。
5: 就是说你服了林子益寿胶囊之后啊，这个痛风啊再就没有发作过。
4: 对，没有发。
5: 哈，
4: 我关键是一个是胯骨抽筋也没在学林江以后已经这么发了。
5: 哦，就是说这个腿抽筋服了林子益寿胶囊再也没有发了。
4: 没发了。我这个哮喘也一直没发，现在可恢复的蛮好。
5: 哦，这个哮喘也没有发了。
4: 对，
5: 我现在跟你交流啊，你这个哮喘呢、很好啊，这个没有咳痰喘的这个症状啊，知道吧？
4: 对，
5: 有的病人呢、咳痰喘严重的时候啊，肺气肿啊，跟我说话呀，上气不接下气，知道吗？
4: 对，
5: 你这个
4: 我说
5: 你这个嗓子很干净，知道吧？
4: 我今年78了，我的婆婆70了。
5: 你这个状态很好啊，听不出来啊。

0: 肺部的病症，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他这个支气管跟肺部的功能恢复了，他这个咳痰喘的情况慢慢就没有了，知道吧？
1: 对。我怎么打电话也没打通，一个在跟他在通话，小别的该说完了，一万你搞七八八，现在搞一万你搞两百，有的够了。
0: 原来一个晚上七八波尿。
1: 哎，现在是个两百。
0: 现在一个晚上支起来两次。
1: 对。
0: 那就是给你前列腺了，都给你修复的比较好啊。
1: 对，在我里面可恢复的蛮好。
0: 那是的，是的。
1: 但是我看不，我的婆婆这个还不严，我现在原来不能走路，现在可以走路了，走吧就可以走哈子。
0: 现在可以走路啊，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可恢复的蛮好。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东营湖啊。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刘定西。
0: 哦，刘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1: 好，15570451。
0: 好，大脑思路也很清晰啊。
1: 好，我感谢今天讲堂这个啥，特别感谢你的讲座讲的
0: 好。好，你的感谢收到了，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1: 好，我天天听你讲座。
0: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再见。
2: 好，东西湖的刘爹爹一体多病，有前列腺的问题，腿抽筋，哮喘，痛风，尿酸高，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啊，婆婆有严重的滑膜炎，不能走路。现在啊，这个腿也不疼了，可以正常走路了。祝贺刘爹爹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啊，陈主任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我是你的老朋友啊。
0: 老朋友了是吧？
3: 哎，对，我就骑了一个月，骑了几年的，效果很好啊。
0: 哦，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很好，
3: 服得很好。我的病呢相当复杂，各种各样的病都有。我买到三个疗程，一起其他就蛮有好转的，就买到五个疗程的药。
0: 哦，不错。你主要是哪些方面恢复的比较好啊，爹爹？
3: 我咋的？我浑身都是的，像眼睛不看见，再一看呢，看了一根电缆弄一根，就是两个人头啊，就两个人影子。
0: 哦，眼睛视力不好，就是一个人啊，看成两个人了。
3: 哎，对。
0: 你那个检查过没有啊？是不是白内障啊，还是玻璃体分浊呀？
3: 不是，后来治好的吗？
0: 哇，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视力恢复正常了。
3: 哎，治好的，全部恢复了。这就是个药啊，说痛啊，说发就发的，但是说痛就痛不得的。但其他药呢，它也全部恢复了。
0: 哇，

0: 解决了。
1: 是的，像我原来有孙子我玩的时候啊，差不多就是上车的时候都搞不成，要在有车的时候的地方才玩得成。现在都没得这事了，咱一天搞一次就。像改大小大点的就差不多就要去过年哈哈就要去，说不去就来不及了。
0: 哇，你这个属于那个大便，就是那个属于那个慢性的肠炎，是不是啊？
1: 哎，对。
0: 这个慢性的肠炎呢，随时随地啊都要排便腹泻。
1: 是的，不在车上还能去搞不去，但其实有药以后啊，但一天呢正常的情况下就上一次车说就行了。
0: 那你每天一次排便了，那都属于正常的，知道吧？
1: 哎，对。
0: 就是说你带着小孙子啊，那个附近没有厕所你都不敢去，万一排便来了呀，你都要就很尴尬很丢丑的事儿，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呢？
1: 我68岁了。
0: 那听不出来你这个说话呀很有劲儿很刚强啊，不像68岁的老人呐、
1: 啊。那是感谢呢，这个油啊，我原来差不多一搞就昏倒了，我昏倒了过5次啊，这样吃起这个油以后啊就不昏倒了。
0: 哦，原来因为你血压高啊，人一搞到晕倒几次，是不是啊？
1: 啊，一搞的就起来，这一站呢就瘫倒了，他就不知道情况咋的，一搞的过得好还好的。
0: 你这个很危险呐、啊，有的高气压、血压高了，有的一下子晕过去了，再都起不来了。
1: 啊，对对对。
0: 那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是前门多宝镇公益村的。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叫张光志。
0: 你的电话是多少？记不记得啊？
1: 我的电话是159-737-2529。
0: 好，我对你有个要求啊，张爹爹。
1: 嗯。
0: 你福林之一受教了，受益了，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了。咱们那个天门是多保证，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林之一受教了，好吧？
1: 好啊，我知道啊，我已经介绍人家吃啊，我原来这个老伴呢，他也是买了病了后来吃好的，我隔离以后他吃好的，以后我后来就又跟他买了5个疗程跟他俩分了再吃。
0: 哇，你老伴身体不好，福林自己受教了，现在身体都恢复正常了。
1: 啊，对对对，谢谢陈主任，谢谢你们的好友啊。
0: 好，你的感谢也收到了，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好吧？
1: 好，谢谢。
0: 好，就这么说，张爹爹，保重啊。

0: 这满都黄色的番茴，我就买了，买了。我老板，已经吃了27天了。原来他有前列腺，晚上该消瘦蛮多。吃了灵芝胶囊以后呢，他晚上该消瘦该的蛮少。因为我老板已经86岁了，他晚上呢，他不到厕所里，前列腺已经好了，只是一个。
1: 老伴主要是前列腺的问题，是不是啊？
0: 我老伴是1T多病，蛮多病，有什么是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前列腺。
1: 哎呦！
0: 反正他是1T多病，蛮多病，晓得吧？
1: 哦。
0: 蛮多病，反正吃了灵芝胶囊，一个前列腺明显的好了。
1: 哦。
0: 精神各方面的比原先是好多了。
1: 他这个服灵芝一受胶囊就对了啊，你才服27天，他这个身体啊都出现大的变化了，是不是？
0: 是的，
1: 都往好区在发展，是不是？
0: 对，好多了。
1: 这个不错，他现在的血压、血糖怎么样啊？有好转没有？
0: 血压、血糖明显的好了。
1: 哦，那个不错，他这个时间太短，还是慢慢的治疗。你现在是怎么跟他服用的呀？
0: 就是早三粒，晚三粒。
1: 对，你要心里个准备，虽然服灵芝一受胶囊20多天呢，各个方面的反应都不错，但是呢，他这个情况最起码，按照半年到一年的来服灵芝一受胶囊，
0: 沈主任，我想想，今后假如说我老板服了好了以后，今后啊，我想，好了以后，我想服那个就是
1: 保健量，是不是？
0: 对。长期的服有没有关系啊？
1: 没有关系，灵芝一受胶囊呢，它
0: 是
1: 个中药，比较安全，知道吧？等爹爹的各项指标啊恢复正常之后，你跟他一天服两次，一次服两粒，知道吧？
0: 慢慢的
1: 保健量
0: 啊，
1: 给咱的一个身体啊综合的调理好，好不好？因为咱的里头有补气的药，防气跟人参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特别像80多岁的老人呐、他的气血啊肯定不是太好，知道吧？
0: 是的，
1: 气血亏虚了，然后给他这个身体各项指标啊调理好之后啊，咱吃得香排得畅。血压好，心脏好，睡得好，做一个五好老人，好不好？
0: 好，
1: 满不满意啊，婆婆？
0: 满意，陈主任，谢，这吃了20几天，就有这个效果，哪还有什么话好说啊？
1: 你贵姓啊，婆婆？
0: 我姓沈，我老板姓张。
1: 哦，你们是哪里的啊，婆婆？
0: 我是汉口江岸区270的。
1: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0: 我也81岁了。
1: 哦，你老高寿啊？
0: 好，谢，陈主任。
1: 不谢，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0: 好，谢。
1: 那我也想爹爹问个好啊。
0: 谢。
1: 好，再见啊。
0: 再见，陈主任。
2: 好，这位汉口的孙婆婆呀，打来电话是汇报老伴儿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情况。老伴儿已经80多岁了，前列腺炎，晚上夜尿多。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爹爹啊晚上不起来小便了。另外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啊都恢复得比较好。好，就和孙婆婆的一家，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钟祥市文集镇横堤村二组，走访的是73岁的李元良李爹爹。爹爹啊是一体多病，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血脂高、尿酸、痛风，包括前列腺的问题，一体多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实地走访。
3: 您贵姓啊？
4: 我姓李。
3: 啊，叫李什么呀？
4: 李元良。
3: 多大年纪啊？
4: 73了，今年。
3: 73岁啊。您是什么问题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4: 我就觉得就是有高血压、糖尿病。
3: 哦，又高血压又糖尿病啊。
4: 有这个原来血脂也有点高，
3: 血脂高，
4: 嗯，
3: 就是完全就是三高嘛，是吧？
4: 三高，
3: 嗯，
4: 这个尿酸也高，
3: 还有尿酸高。
4: 尿酸，尿酸原来是5%，现在掉12%了。
3: 啊，那是个正常范围了呀。
4: 正常，
3: 嗯，
4: 蛮好。这现在服了药之后呢，这个还有这个前列腺
3: 啊，
4: 该瘦的有时候这个尿尿尖也戒也了
3: 啊，
4: 也这个就是一吃。
3: 哦，原来呢？
4: 原来起来5-6次都去吃。
3: 哦，原来5-6次、6-7次，那也是睡不好觉的哈。
4: 这结果活着又活了有1年多
3: 啊，
4: 我就慢慢的提这个收音机，提了之后呢， 听陈主任讲的这个灵芝胶囊呢，对这个有。

0: 本周活得有今年3年多的蛮好。
1: 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啊？原来这个血压是多少？
0: 160的100，
1: 160的100，
0: 有时候还170。
1: 哦哦，
0: 高时候，
1: 嗯，
0: 就活之后嘛，改善就是今天查出来的，到医院查是130的80。
1: 130的80，
0: 对，
1: 嗯，现在这个血压都恢复的比较好了啊，
0: 好，嗯，也是比较正常的，
1: 嗯，
0: 蛮好。
1: 这个血糖呢？
0: 血糖也是蛮好，现在原来是。我可到问急诊那个检查的空腹是24点多，后来呢又喝了个药，喝到现在只有5.8，
1: 五点八，
0: 饭前5.8，饭后呢就7.2啊，7.10的这劲儿，
1: 这个都是蛮好的呀，
0: 也是比较正常的。
1: 嗯，
0: 我现在不是不停地把这药买的，不停地喝的，接着喝，
1: 哦，
0: 蛮好。
1: 高血压、糖尿病啊，都有些什么样的症状啊？
0: 我原来糖尿病啊，
1: 啊，
0: 糖尿病症状就是。尿多可发干，
1: 哦哦，
0: 在一个星期内10天之内，我原来是一般都是只掉一百十，那儿给他那个眼里只要120斤的，
1: 哦，就是人也变得消瘦了，是
0: 消瘦
1: 吧？
0: 消瘦
1: 嗯
0: 的，
1: 嗯嗯，
0: 过这个月打胰岛素，现在没打了，
1: 哦，原来还打了胰岛素的是吧？
0: 对，
1: 您的这个痛风啊，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啊？
0: 痛风，有时候这腿这疼的，我这马上给检查去。
1: 啊，
0: 加上你尿酸高的，
1: 嗯嗯，
0: 你要不吃豆制品呐，不喝啤酒，
1: 嗯嗯，
0: 我马上都没去，豆制品没喝。
1: 这都不沾这些了是吧？
0: 没沾的。
1: 啊啊，痛风有多少年的病史啊？
0: 痛找不到痛，反正我突然检查个的是你尿酸有点高，
1: 哦，
0: 五百多的。
1: 陡然检查出来的。
0: 嗯，当然检查，我这前年检查的，比较正常的。
1: 嗯，
0: 蛮好。
1: 那你看您的这些病啊，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这个血脂也高是吧？还痛风。
0: 现在比较正常的。
1: 嗯啊，
0: 写的清楚也好。
1: 啊，感冒现在怎么样啊？
0: 说起感冒，这几年没感冒，从活着又没感冒了，一直没感，两年没感冒过了。
1: 2、3年都没感冒了。
0: 没感冒，就从活着又只活着没感冒过了。
1: 哦，那就是人的这个体质增强了啊，免疫力提高了是吧？
0: 我这我现在长得，就110斤，现在长160斤了。
1: 现在又恢复了是吧？
0: 恢复的。
1: 啊啊啊，好。前列腺的问题怎么样啊？
0: 前列腺改善，我不说的吧？
1: 啊，
0: 现在只一最多就是一吃。
1: 啊啊，
0: 原来前都7次。
1: 啊，
0: 嗯，蛮好，睡眠会。我昨天，看电视9点钟睡的，到3点钟要小便那才醒。你看，都转成3点钟才醒。
1: 哦，一直睡到3点钟是吧？
0: 不是一觉睡到3点钟的。
1: 哦，
0: 改的时候就一直都睡懒的。
1: 嗯嗯嗯，老伴儿也不在了。
0: 老伴儿主要让。
1: 哦，他是什么原因呢？
0: 他是肝硬化腹水。
1: 哦，
0: 到中间检查胃气了不行了，
1: 哦，
0: 过来坏了，过来几个月就走了，确实的。
1: 那爹爹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0: 我也就是活着的，
1: 嗯，
0: 他对这个身体还是蛮好。你看看我活两百就不活了不好，我买这个药干嘛啊？
1: 对，
0: 我出7000块钱，2000多块钱。
1: 嗯嗯，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中强市文集镇。
1: 文集镇。
0: 横提村。
1: 啊，横提村2组啊。这个村里面的老人现在还多不多呀？
0: 都
1: 还是多，
0: 老人多哟。
1: 啊，
0: 哎，过90岁，我们这个小的都还15。
1: 钟祥号称也是一个长寿，长寿乡啊。
0: 崇祥的长寿镇是长寿乡
1: 啊，长寿镇是个长寿乡是吧？
0: 嗯、
1: 啊，
0: 那过百岁那是。
1: 啊，那要过百岁的是吧？
0: 比我多的有。
1: 可以，咱们也往百岁来奔啊！您的电话是多少？
0: 151。
1: 嗯。
0: 72路15333。
1: 好好好。
2: 陈主任，
3: 哎，
2: 我们走访了这位钟祥文集镇的李元良李爹爹啊，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血脂高，还有这个尿酸痛风啊，可以说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3: 对，他也是我们广大中老年朋友其中的一个代表。
2: 对，
3: 李爹爹啊，非常有智慧。
2: 嗯，
3: 他是一个空巢老人。
2: 嗯，
3: 现在身体不好啊，积极地来治疗，积极地来选择林子益寿胶囊啊，
2: 嗯，
3: 来服用。
2: 是，
3: 现在一体多病呢、啊。恢复了都比较好，
2: 嗯，
3: 各项指标啊都正常。
2: 对，
3: 你像那高血压现在是130到80啊，你啊，
2: 对，
3: 非常好。还有他以前糖尿病呢、啊，餐前的血糖达到24，是不是？
2: 嗯，
3: 现在的血糖餐前达到5.8，
2: 对，
3: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血糖值。
2: 对，
3: 林子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
3: 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它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现在李爹的血压、血糖都正常了。
2: 对，
3: 最关键呢，他这个尿酸指标也正常的，
2: 嗯，
3: 420。
2: 对，
3: 这个也是在正常值以内。
2: 对，
3: 以前痛风啊，尿酸高到啊560，
2: 嗯，
3: 这个就非常高了。
2: 对，
3: 并且现在夜尿啊只有一次，
2: 对，
3: 非常好。你爹的一体多病呢、啊，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
2: 对，
3: 还有啊，你爹的刚才说啊，他说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再都没有感冒了。
2: 对对对，3年都没有感冒了。
3: 对对对，体质增强了，
2: 嗯，
3: 免疫力提高了，现在老人家身体啊越来越好。
2: 对，
3: 非常祝贺咱们中祥文集镇的李元良爹爹，他的一个正确的选择，现在身体恢复的好啊，以后的日子啊更有盼头。
2: 对，好，我们也祝贺李爹爹。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能够帮助到这位李爹爹，也一定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为了帮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啊，陈主任。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现在三个疗程，
3: 嗯，
4: 需要搞偏瘫呐，偏瘫呐，你要工作位又搞不好了，他们素质啊，工作还是啊，打工也没有路。
3: 你是高血压中过风的，是不是啊？
4: 断两次，他就是走不好，麻木，又腰椎又肠胃不好，又我们推拿行了无效果，你晓得。三个疗程买2回。
3: 哦。
4: 主要药是有效。
3: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用了反应的有效果。
4: 嗯，有效果，主要是有效果。
3: 好，确实有效果。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不知道啊，爹爹？
4: 现在血压蛮好的，昨天量就回的，130/70。
3: 你现在血压蛮好，130/70。
4: 蛮好的，那就是说就不会中风了。
3: 哦，不错不错不错。
4: 每天听我2个收音机。
3: 2个收音机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啊？
4: 听得蛮有意思啊。
3: 你现在听我们的健康广播，一个是听了，第二个呢，你行动了，购买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啊慢慢的得到健康，是不是啊？
4: 蛮好的，肠胃原来是干啥都不敢咳，你晓得他现在肠胃啊，
3: 嗯，
4: 他过去到了你地流的裤子换裤子，我就才买了灵芝胶囊，别吃好的，别也蛮好。
3: 哦，你现在那个肠胃也比较好了。
4: 蛮好啊的，他说我干啥都不敢去，他去了我就胡说，那边大车的够好了是，一个肠胃点感觉了蛮好。
3: 啊，肠胃感觉蛮好。
4: 腰一坨树皮上来，
3: 嗯，
4: 那个腿拿紧了，拿起来像腰棒啊，
3: 嗯，
4: 他那个麻木走不好，
3: 嗯，
4: 连三个问题感觉就问题舒服了我。
3: 哦，对对对，一个是肠胃，第二个呢那个腿抽筋现在也解决了。
4: 也改变了蛮好。
3: 啊，不错不错不错。
4: 感谢个我打起好多回事电话的，听你讲的蛮好听，改变了蛮好。
3: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多大年龄呢、爹爹？
4: 我现在78了，我还抓陆田呢。
3: 还种了几亩田呢？
4: 种陆田呢。
3: 好好好，力所能及的做一做、劳动力强度大的呀，咱就少做一点，好吧？
4: 好，
3: 不错不错。老人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松泽南海市盐场科。第4座，
3: 你贵姓呢？
4: 我姓李，叫李清金。
3: 你给电话留给我，李爹爹。
4: 13235614。
3: 好，对你取代的效果表示祝贺啊！
4: 好，感谢啊！
3: 不感谢，老人家，有时间咱们再交流啊！
4: 好，感谢啊！
2: 好，祝贺这位松滋南海镇78岁的李爹爹，高血压中了2次风，腰腿不好，经常的抽筋儿，而且肠胃也不好，不敢出远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呀，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高压130，低压70，腰腿疼也没有了，头也不抽筋了，肠胃啊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特别自豪的说呀，自己种了2亩田。好，咱们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 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5: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5: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走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

0: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和王传在探讨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皇亲国戚要和当朝的宰相对着干了。
1: 王传，现在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当首辅，高拱手下那些人不服啊。王传听完这个高，他刚把这高说完，张居正一伸手把他话拦住了。张居正用手指了指里间那小屋，玉娘在里边呢，先不要说得太重。正说到这儿，就看那门吱嘎家伙开了，玉娘又打里边摸摸索索的出来了。张居正上前赶忙把他扶住，玉娘，你先坐下。先生，我要离开这儿。什么？你不是已经同意要留下来在北京治一治眼睛吗？怎么突然要走？刚才你们的谈话，奴家已经听见了一些。张先生，我现在才理解，您这官儿当得太难了。我在这儿给您带来麻烦，实在不好意思。奴家平时总听人家说，读书人十年寒窗，为的就是考取功名，在头上戴顶乌纱，光宗耀祖。现在才明白这个理儿，这顶乌纱帽戴在头上是何等的不自在呀。玉娘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寂静的夜空当中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嗯，尤其啊，这么晚了，谁骑马来了？尤其马上跑下楼去，不大功夫就回来了。
0: 老爷，是内阁的一个差官到这儿找您来了，给您送来一个急件儿。
1: 张居正接过来打开看，啊，当时就惊呆了。怎么回事啊？原来啊，储记仓那边出了事儿之后，王松被张大郎给打死了。可是张大郎仗着他舅舅这邱德用上上下下一活动一打点，再加上他仗着太后，这样一来呢，有些官员就给他开了个绿灯，没治他外甥的死罪。最后皇上批旨是发配3000里以外充军。按理说充军你就充军呗，可是啊，这个张大郎那在北京地面上也是有一号子的。你想想，他能去上边远地方当兵吗？他呀就开始找这些狐朋狗友串动，这一串动还真就成了，买了这么一个囚犯，花了钱把这个囚犯呢顶他的名义送走了，他留在了京城。那么这个事儿啊就被谁探到了呢？礼部那个主事儿的，也就是临时的尚书王希烈。这王希烈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心想，嘿，这个事儿可以做一篇文章。他想到哪儿了呢？他想把这盆着水呀、啊、给他搅和浑。他就合计上了，我怎么能利用这件事儿再往你这个首辅头上泼一盆子屎。他思来想去，哎，有了。他想到哪儿了？这个王松有个儿子叫王岩。这个王岩呢，你别看书念得不好，可是他有一身的本事，小时候啊爱打架，有力气，大块头，那浑身嘎嘎

0: 溜秋的都是肌肉，练了一身好武艺。可是该饶啊，他没取得功名。但是他父亲王松呢，是户部的官员，就上上下下的一活动，最后给他补了个空缺，在礼部临时挂了个衔儿，就是个小临时官员。虽然不是皇上封的，但是呢，在那儿顶个名儿，跑跑哒哒的，办点杂事儿。王希立合计，嗨，我就利用这个小子，给搅和搅和。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这天晚上下朝的时候，他就把王岩呢留下了。王岩他本来就是个打杂的，一听说王希烈王大人找他有事儿，把他可乐坏了。再加上这些天他父亲被人家打死了，他心里一直窝着一口气，找谁诉苦吧还不敢说，因为打他爹那个人呢势力太大，但是这小子血气方刚，是个有骨气的小伙子。这人都走了之后，他就来到了王希烈的职房，也就是办公室。哎，王大人呢？你找我有事吗？是啊，我是找你有事儿。不过呀，我这点事儿跟你说完了，你可别发火。你呀，心里知道就行。再一个，你可千万不能跟任何人透露。王大人，有什么事啊？您就说。我生来就是个硬汉子，这些天呐，我憋了一口气。我爹无缘无故为朝廷的事儿被人家打死了，结果杀我爹的凶手仗着在宫内有势力，没判他死罪，把他发配了。我心里啊，一直憋着一股火。哎，小伙子，你呀，先别发火，你听我慢慢的跟你说。说完了，你可压住气啊。那个张大郎啊，据我所知，没发配呀。押走的那个，是他花钱买的一个囚犯送走了，他留在了京城啊。还有这种事儿？这天底下有没有王法？他连发配从军他都不去，这，把王岩气的是咬牙切齿啊！小伙子，这有仇不报啊，非君子。实际这句话要反过来说，那叫有恩不报非君子。可是王希烈他故意这么挑。你说那武松武二郎为他哥哥把他嫂子都杀了，这还不算，把西门庆也给斩了。你爹让人家打死了，你这个血气方刚的汉子，你就能眼睁睁的看着王法？那老百姓根本指不上王法，那都是唬人的。什么王法？有权就有王法。你看那法字怎么写？去掉水分，可是那水能去掉吗？那法律是人定的。他张大郎就仗势欺人，把你爹打死了，王法又不管，你呀，合计合计该怎么办吧。这功夫他就看着王岩呐，气得浑身就抖动起来了。小伙子，你可别激动，也别发火。他说是不发火啊，实际啊，他心里想，嘿，可下把这个事儿啊挑成了。我说爷们儿啊，我再跟你说一句话，据我探听的消息，今天晚上张大郎啊要在秋葵府大摆酒宴，你说可不可恨呢？他这一句话就是再给王岩传达一个消息，下一步怎么走就看你有没有骨气了。行了，你呀也别生气，回家呀消消停停待几天，放你几天假。我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呢你心情不太好，你呀先回去好好休息几天吧。这王岩呢眼珠子都气红了，一听说今天晚上在秋葵府张大郎还有大摆酒宴，那是 向北京市面上宣布，我张大郎照样是张大郎。王岩他回到家里边，先喝了一斤老白干，然后他把那把匕首就拿出来了，把这把匕首蹭蹭蹭蹭磨得锃亮啊，他把这把刀就揣在了怀中，干什么去？他要报杀父之仇。这一天晚上啊，他看秋葵府贺灯火辉煌啊，里边啊正在大摆酒宴。这张大郎今天呢包了好几桌酒席啊，什么大厅雅座全坐满了他的狐朋狗友。王岩这功夫啊，他可不能高声喊喝我是来报仇来的，那就麻烦了。他呢也装成一个喝酒的食客进来了，然后啊他就换了一身跑堂的衣服，可是衣服不合身，哎呀先穿上吧。他悄悄的就来到了张大郎的身边。这张大郎以为啊来个跑堂的，根本就没往心里去。这功夫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王爷趁张大郎不注意，一把啪就把张大郎的脑袋给抓住了。哎呦，这功夫喝酒的这些人就闹愣了，哎，怎么回事？这跑堂的干什么？是不是有精神病啊？嘿，还没等这帮人缓过神来，王岩噌从怀里边掏出了那把匕首，哎，噗，在后腰就把张大郎来个透心凉。然后这个王岩是坐不更名站不改姓，当时就报号，我就是王松的儿子，我叫王岩，在座的各位我跟你们一无冤二无仇，我的仇人就是这个张大郎。人家啊把张大郎杀完之后自己投案自首了。
1: 当张居正听到这个消息，他是吃惊不小，他知道这个王岩已经被抓起来了，如果要是处理太重，天下的这些官员没有服气的，可是要是不处理那也不行啊。那个邱公公在李太后面前一吹风，万历年间的改革大略就要泡汤。这件事儿我得好好合计合计，看看究竟应该怎么处理，一定要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可以说祸不单行。
0: 张大郎这件事儿没处理完又出事儿了。这件事儿啊比王岩打死张大郎这件事儿还要严重。怎么的了呢？
1: 冯宝又派人秘密的送来一个访单，这个情况可非常重要啊。这件事儿要是真的被人利用了，那可就要酿成大患了。
0: 什么事儿这么重啊？
1: 嗨，这个事儿啊还得跟大伙儿介绍介绍。发放胡椒苏木之后，各衙门口都派人把胡椒苏木领回去了。张大郎闹事儿这件事儿暂时呢也压服下去了。可是礼部有这么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呢叫佟立本。
0: 这个佟立本是礼部一致司的一个主事，六品官。六品官要是在下边那是个好大的官员，可是在京城里边你把那鞭子一抡起来啪这一抽，那六品官五品官这一下子就得好几个挨着鞭子的，就是官员太多了。哎，就那年头啊没办法。
1: 礼部这个主事佟立本呢，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当官的。原来啊他在登州府当同知，那个时候啊
0: 在下边当官，朝廷的俸禄一分不少，可是呢，多多少少还有些灰色收入，这日子过得还可以。可是到京城来，这个官就排不上号了。再说他这衙门清水衙门，是专门给皇家办事的，什么给谁上个封号啦，或者是有些国外的一些使臣来了，设个什么制度啦，搞个规章啦，这个衙门呢，根本没人理你。你说就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六品官，在京城里边，这日子过得就比较紧吧。过去啊，他考中进士那年，由于这个人书念得挺好，就分到下边啊当知县。九年考满，他这个人老实，不像那些人那么贪。这知县呢，没有政绩也没毛病。如果他要是花钱上上下下打点打点，这官能弄个不错的位置。可是呢，最后给他弄了一个登州的同知，也就是副知府。当登州的同知，上有知府，下边有具体办事的，人家都是掌权的，他呢就跟着打锣。所以啊，这人本事确实不大。这回一发放胡椒苏木，他可就惨喽。过去在山东往京城搬家的时候啊，那时候六口人，夫妻两个，俩儿子，还有一个使唤丫鬟叫桂儿，另外有一个60多岁的管家老郑。到了京城，日子一紧吧，靠工薪过日子，外财没有，这日子就挺难过。要说这人是越瘸越架棍点。过了几年呢，他老婆就生病了，这漏房子病老婆也是一大难题呀。哎，有俩钱就给老婆买药吃，一来二去老婆呢并没治好，钱也花空了。再说儿子还得上学念书啊，念书将来好举功名啊。就这么一来二去的，老婆也死了。嘿，那个使唤丫鬟桂儿啊就续弦续过来了，就当他的老婆了。家里虽然少了一口人儿，可是这日子过得是一天不如一天。今年年初，小儿子要回到老家参加乡试，佟立本就把自己在下边当官那时候积攒的100多两银子让他带走了，一来呢让自己儿子孝敬一下高堂老母，二来呢为儿子做点考试的费用。上个月礼部尚书高仪去世，衙门的一些官员都凑份子。佟立本他历来敬重高仪的人品，他也要表示一下自己的孝心，就把当月自己的俸银5两拿出来了。可是把这银子凑了份子，这日子过得就出问题了。管家老郑出去借了1两银子的高利贷，这样一来家里头就越来越穷了，有的时候揭不开锅。更主要的是啊，他还有一个儿子，这个宝贝儿子是个侏儒人。要说侏儒人身体有缺陷但还可以，可是这孩子还智残，就是大脑还残废，这给他添麻烦添的就更大了。没办法，既然养活了，那就得养活到底啊。这老郑啊辛辛苦苦打理家里这些事儿，可是手里没钱没米呀，下锅怎么办呢？巧夫难做无米之炊呀。结果就赶上这次发放胡椒苏木。那么这个人他所有的这一切都被礼部主事的这个王大人看的是一清二楚。这个王大人他是下定决心要和首府暗中斗到底。前文书已经交代了，他首先花钱买通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让李老爷在太后面前给这首府啊下点屈。

0: 不呢？
1: 他又挑动王松的儿子王岩，把张大郎给杀了。就这么两下子，把这水就搅浑了。他又开始合计，哼，好，这个佟立本呐，看来这回这壶药，你是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我想尽一切办法，把你送上黄泉路。他可不是要杀佟立本，他知道佟立本这人性格倔强，认死理儿。但是这个人呢，还有个毛病，就是遇事儿想不开。嘿，这下子正中了王希烈的圈套。当王松之子王岩捅了这么一个大祸之后，嘿，他是不闲着，就是这个王希烈呀。这天他一看衙门里没人了，就佟立本一个人在那耷拉脑袋呀想事儿呢，日子过不下去了，分点胡椒面子回家没法办呢。他亲自来到这主事的职房，进楼之后，哎呦，把佟立本吓了一跳啊，这部堂大人亲自到他的屋来了。他连忙起身相迎，哎呀，大人，您这么晚了，还没下朝，你不也没走吗？我说，佟大人呐，我看最近这几天，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哎呀，大人呐，日子不好过呀，我那病儿子，天天呐，净要好吃的，我上哪儿买去？结果这个月没有俸银。我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说，佟大人呐，你知不知道最近要搞京察了？是啊，京察，我听说了。嗨，你吃不吃饭这个事儿倒小事儿啊，如果这次京察要是下来，你这饭碗子就快打了啊！这话怎么讲？你还不明白吗？前几天给太后上封号的事儿，不是你提出来不合理吗？这回湖北老张首府是把你盯住了啊！当时佟立本听完这句话呀，吓傻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马的诅咒》，请听32集。
4: 雅库马是跟随安米和第二家一同进入恐怖谷的，并且再也没有回来，他的尸体被埋在那个山洞中。也许他的死因并不像你对新任圣女描述的那么简单。
5: 你怀疑是安密大人杀死了雅库玛？哦，这真是可怕的想法。圣女和水衣蝶难道他们也是这么想的？
4: 很难保证他们不会。
5: 这种猜疑会在部落内部产生可怕的分裂啊。
4: 那么就请你如实地告诉我，雅库玛他们到了恐怖谷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多时候隐瞒真相反而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
5: 不，我不能告诉你。这个秘密如果传出去，那整个部落所有的族人，他们的斗志，他们的信仰，就会在瞬间全部崩溃的。
4: 那么那个盗走血瓶的年轻人，也就是你们口中的周，你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百家姓中排行为周，暗含的是李家后人四个字。他是李定国的后代。
5: 什么？哦，竟然会是他？哦，是的，的确是他。
4: 现在他又回来了，他正躲在那片丛林中，在某个幽暗的角落窥视着我们。还记得我们在墓地时的情形吗？他的那声呼喊，以及后来那充满仇恨的俯视，还有，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正在策划着什么，某些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
5: 是的，他充满了愤怒，他要复仇。
4: 请相信我，我是你们的朋友，我不会干涉你们部落内部的事情。我只想要阻止他，所以请把发生过的事情告诉我，我是来帮助你们的。
5: 雅库玛，他背叛了圣女的使命，他出卖了整个部落。
6: 泪水在老人的眼角闪动，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4: 背叛？所以圣物并不是被偷走的，而是被雅库玛送给了李定国的后人。
5: 不仅如此，他还把对方带到了那个被诅咒的墓葬中，让年轻人挖走了李定国的尸骨。几百年来一直负责守护着血瓶的圣女，竟把封存着罪恶灵魂的圣物交给了敌人的后代。
7: 使得当年圣战的成果和荣誉毁于一旦呐、啊。世代圣女都是族人中品格最为高贵的女子，我实在不明白她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整个部落的利益和安危在她的眼中竟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吗？
4: 那她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5: 谁也说不清楚。唯一可能的解释便是如安密大人所说，雅库玛和那个年轻人之间动了男女私情。
4: 男女私情？
5: 那个姓李的年轻人虽然品性邪恶，但是他待在哈摩村寨的那段日子里却伪装得正直勇敢，而且充满了智慧。我以前说过，有很多族人都和他成为了好朋友。在这种情况下，雅库玛作为一个年轻女子被他所迷惑也不是没有可能啊。根据第二家的密报，雅库玛和此人曾经单独相处，在圣女的木屋中待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在李定国的墓葬中也是如此。如果这些情况属实的话，那简直可以算是哈莫人数百年来最大的丑闻了。
4: 那么雅库玛自己对这件事情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5: 哼，他要是能有任何解释就好了。那天他和安米大人来到山洞后便一声不吭地站在洞口，任凭首领怎么逼问和猜测，他都不做回答。他似乎在等那个年轻人，但是整整一夜过去了，也没有等到任何结果。当晨光再次照耀大地，他终于放弃了。这时他才开口说了一句话，这也是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4: 他说了什么？
5: 他说，这一切都是我个人所为，与水一蝶无关。我做了对不起族人的事情，只有一死才能得到解脱。说完这些，他突然拔出了安米大人的弯刀，抹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4: 他就这样死了？他是自杀的？
5: 是的。
6: 似乎是为了回避某种痛苦，索图兰把目光挪向了窗外，看着远方，然后他继续讲述。
5: 雅库玛是我看着长大的，我教他学汉语，教他各种知识，向他讲述圣战的光荣历史。她是一个聪明懂事的姑娘，当她成为圣女后也用自己的品行赢得了族人的爱戴和尊重。如果不是事实确凿，我实在无法相信他竟会对部落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啊。他是被人欺骗了。那个恶魔的后代在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后便无耻地离去了。可以想象，可怜的姑娘在临死前会是多么的伤心和绝望呢？
6: 罗非虽然未曾见过雅库玛，但是通过徐小文，也能依稀地勾画出对方的几分影子。想到这风姿卓绝的圣女，现在却连尸骨也不知所踪。他不禁也被索图兰悲伤的情绪感染了。
5: 对于这件事情，最为愤怒的人就是安米首领了。虽然他还不知道那个年轻人就是李定国的后代，但雅库玛和外族男子产生私情，并且背叛了部落，这对他来说已经是极大的耻辱。昨天，你私会圣女，正犯了首领的大忌。即使没有第二家的意外死亡，你也躲不过那场牢狱之灾。
6: 罗非一愣，随即便尴尬地苦笑了一下。他刚要说些解释的话， 忽然远处的群山中传来了砰的一声炸响。这声音虽然不算很大，但是也清晰可辨，相信村寨中所有的人都能听见。这不同寻常的现象立刻引起了罗非的警觉，他抢到窗前，向着声源的方向看过去。
5: 是从恐怖谷那边传过来的，是枪声吗？
4: 是他，他在那里。不能再等了，我要进山去找他。哦，
5: 天马上就要黑了，你对山里的情况又不熟，现在去会很危险的。
4: 不，我必须去，坐以待毙才是真正的危险。不过你得帮助我，帮助我离开村寨。
5: 好吧，我会把你送到村寨外的山路上。
6: 几分钟后，两个身着哈摩祭司服饰的人从小屋中走了出来，向着村寨的西南方向而去。走在前面的人须发飘飘，正是大祭司索图兰。跟在他身后的男子似乎禁不住屋外的山风，把黑色长袍上的帽子严严实实地裹在了头上，在昏暗的暮色中只隐约地露出一双黑亮的大眼睛。这个人当然就是刚从水牢中脱困不久的罗非了。罗非二人不敢停留，加快脚步向村寨外走去。一路上的族人见到索图兰，纷纷让路行礼，谁也没有怀疑跟在他身后那个祭司会是个冒牌货。到了村寨外的山路上，两个人互道分别，罗非向着恐怖谷进发，而索图兰则前往祭祀场参加安密组织的全族集会。好在通往恐怖

0: 上写的果然是字句，但是那些文字他却并不认识。是了，罗非心中一动，这是用哈摩语言写成的，他已经料到了响动必然会引来哈摩人，所以便留下了这张字条。他想要说什么呢？也许他没想到会是自己捷足先登吧。但这无疑是个非常重要的线索。罗非将那字条折叠起来收好，至于那上面的内容，只有等回到村寨后再找索图兰或是徐小文帮忙阅读了。罗非忽然把火把压低，照在了自己的右手上，他发现手指和手背处出现了一些黑色的污渍，他并起了两根指头搓了搓，那是洞中的泥土，只是好像被烧焦了一样。罗非意识到什么，将目光投向了刚才那字条所在的地面，那里是一片黑色的焦土，而且向下凹陷，形成了一个小坑。虽然洞内原本便凹凸不平，但是这个小坑显然是因为某些特殊的力量而造成的。这儿刚刚发生过一次爆炸，罗非几乎可以确凿无疑地便给出这么个结论，这也解释了刚才那声闷响产生的原因。再往旁边看，一条细细的黑线从小坑外延伸出去，似乎一直指向了洞外。罗非用手指摸了摸那条黑线，虽然也是被烧焦的，但是还保留着一些硬度。他捻起了一小段，在火把下边细看的时候，依稀能辨别出纠缠在一起的纤维，似乎是已经被燃尽的用树皮编织起来的细绳索。树皮并不是很容易燃烧的东西，在这里却燃成了一段焦炭，这使得罗非很容易联想起白剑鄂在村寨中搜集的那些灯油。他需要用灯油浸泡树皮，从而制成这段导火索，用来点燃炸药。那么他想炸什么呢？当罗非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的时候，汗珠密匝匝地从他额头上渗了出来。得知罗非逃跑了，安密立刻组织人手在村寨中进行了搜捕。他在圣女木屋一带进行了重点盯防，但是却没想到罗非直接前往了大祭司的住所。不久之后，从恐怖谷突然传来了奇怪的爆炸声，接连发生的两起意外事件使得安密心中涌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立刻传下命令，召集族人们在祭祀场中参加临时的集会。水一蝶回归，迪尔加遇害，白剑鄂遇害，罗非逃跑，恐怖谷中神秘的爆炸声，这些事情使得安密一天来的神经始终处于紧绷的状态。面对着恶魔的威胁，整个部落的命运似乎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这越压越沉的重担，除了他之外，还有谁能去承担呢？当索图兰最终出现在祭祀场上的时候，安密的心绪略略安定了一些。这个睿智的老者总是能给自己提供关键性的帮助。雅库玛的背叛与自杀，这对于部落来说无疑是一次具有毁灭力量的动荡。正是索图兰请回了徐小文，给危难中的部族带来了新的生机。这一次希望他仍能够帮助自己渡过难关。
1: 大人，您现在有什么打算？
2: 我想我们必须主动出击了。不过不

0: 不是现在，我想等到天亮以后，带人去搜山。嗯，这是明智的决定。处于暗处是敌人现在的优势，如果我们在夜晚出击，那更有助于发挥他的这个优势。哈哈，
1: 既然达吉斯也这么认为，那我就照此安排了。来人！
0: 你们传我的命令，所有的勇士分成两队，一队现在会去休息，明天一早跟我去空布谷搜山；另外一队负责今晚的巡查和警戒，在村寨的各个路口都要留下岗哨。你们也分出两个人，守护着生女，一是要保证她的安全，第二，
2: 绝对不能让他再和那个姓罗的有任何接触。达吉斯，你认为怎么样？索图兰却看着南边山林的方向。
3: 那是，啊，罗，他回来了。
2: 安米立刻转过头去，顺着索图兰的目光看过去，果然，一个人影 正从山路上飞奔而来，闪烁的火把映出了他的面庞，正是罗非。罗警官。不远处的周立伟和岳东北则瞪大了眼睛，脸上神情复杂，似乎各怀心事。罗非的脚步很急，在众人的目光中，他已经很快 冲入了祭祀场内，只见他大汗淋漓，衣衫破损不整，而且沾满了泥污，显然是一路拼了命的奔来。
4: 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2: 随从们领命而去，可这个时候，罗非已经根本用不着他们费力去抓了，他扔掉了火把，精疲力竭地瘫坐在地上。
3: 你们几个快把他搀到这边来！随从们扶着罗非来到了近前，徐晓文等人纷纷围拢过来。女孩心中虽然充满了忧虑，但是碍于圣女的身份，却又不便于表达，只能用关切的眼神紧紧盯着她。
2: 快离开村寨，到山上去，所有的人。罗，为什么？他要炸开玄湖，水淹村寨。
5: 大人，怎么办？
2: 安密的眼角抽动了一下，虽然他心中也如狂澜一般，但是
5: 身为全族的首领，越是在这个时刻，他越要保持冷静。都不要慌。现在深山黑夜，情况不清楚。罗，我怎么能相信你？地图，那张地图，第二下尸体上的那张地图。
2: 安密从衣服中把那张地图拿了出来，在罗非面前展开来。罗非指着地图上面的某处：“
0: 你们看，这里。”那看起来是一个地点的标记。安密略微一看，便已认出了此处所在。你说的这里是玄湖，不过，这又能说明什么？
5: 那是火的标记，他出现在这里，代表的不是湖水，而是炸药。雷丁国埋下的炸药，他找到了那些炸药，并且做了实验。那些灯油就是为了引爆炸药用的。他已经去了。
2: 听到了这儿，安密再也无法安坐在那儿。 他腾地站起来身，其他的人也都露出了大惊失色的表情。
5: 快，赶快撤离，要不就完了。
2: 可是已经晚了。就在他话音刚落的时候，从悬壶所在的方向上传来了一声惊天动地的炸响。随着这声炸响，悬崖上的山壁崩裂，数以万吨计的湖水如同脱困的怪兽一般咆哮着冲下了山崖，在夜色中腾起一片令人心寒的白光。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来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重新看热榜，看似清醒的观念正在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说个心里话，34岁，原生家庭让我自卑敏感，无法接纳自己，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不要在职场传播负面信息？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您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是看似清醒的观念正在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陪伴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是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乾坤老师。

0: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1: 在等待乾坤老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首先来把今天的话题啊，来跟大家做一下介绍。什么叫做看似清醒的观念正在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呢？其实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尤其是对爱情有向往的朋友，在网络上面、社交媒体上面会刷到越来越多的看似清醒的爱情理念。比如说啊，他们会教你只筛选自己，不要做改变，有心者不用教，无心者教也教不会啊。还有人会说，真正爱你的人会一次次的接住你，看见你，远离所有消耗你的人和事儿，听起来非常的爽。大家呢也都强调着自己的主体性，做自己，宣告不要讨好任何人。这当然呢也是对于从前在关系当中委曲求全、自我消耗的一种矫正。但是与此同时呢，这种自我捍卫好像也逐渐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啊，就是大多数的年轻人不再想要一个独立、复杂、鲜活的人了，而是想要做一个高度，想要一个高度适配自己的伴侣。一面不断确认自我的镜子，不管我怎么样，对方都能对我好。于是呢，关系里面任何的负面体验都会被解读为不合适啊，差异等于不同频，有一点不舒服，那肯定是对方有问题，他不能立刻满足我的需求，那就是他不够爱我。这就有点像国外的一个哲学家叫韩炳哲，他所说的他者的消失。这里他者指的就是一切不能被我们完全理解、控制、同化和消费，能够去打断、反驳、改变我们的存在，可能是人也可能是事儿。现代人好像不再需要他者了，只需要只去筛选那些完美符合我自己设定的同类。而正是这样的过度的自我捍卫，在杀死同者的杀死他者的过程当中啊，也在杀死爱情发生的一些可能性。因为你会发现身边的所有人似乎都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了。那对于这样有毒的爱情鸡汤你是怎么看的？你是否刷到过？你是不是被他们爽过，也同意他的这种观点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2: 亲密关系首先会带来一种自我拓展的体验，因为新的关系能带来新的视角和身份。你可能开始听以前不听的音乐，尝试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重新思考一些之前没想过的问题。经由另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我们自己也变得更加广阔、丰富，甚至复杂。但自我拓展能够发生的前提是，一个人允许自我的松动，开放地迎接与他人的碰撞，在一定的边界内允许自己改变和拓展着自身的形状。它所对应的是心理灵活性，一个人能够在当下觉察自己的内在体验，同时根据情境和个人价值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被固定的想法、情绪和自我叙事控制。而过度的自我捍卫正是它的反面，是一种被主体性所包装美化后的心理僵化。为了维持稳定的自我叙事，拒绝让新的经验、关系和他者进入自己的世界，把关系中正常的摩擦体验为一种严重的自我威胁。于是，关系中的另一个人不再被允许作为一个独立而复杂的主体存在。对方要么理解我、认同我、适应我，要么就是有问题、不合适、要远离。社交媒体上有大量这种看似是清醒强大的“我本位”口号，实质上只是把关系简化成一场工具化他者的筛选。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看似清醒的观念正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
1: 乾坤老师已经在线上等候我们了，我们首先让乾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这个打个招呼好不好？来，乾坤老师你好。
3: 小汉你好，大家下午好。
1: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讨论的就是大家可能会被很多的这个网络上的爱情观爽到啊，很多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嘴里就挂着只筛选我不改变啊，拒绝内耗啊，我要主体性，感觉好像乍一听起来在爱情当中都特别的清醒和独立。但是呢，很多人仔细的琢磨了一下，好像又觉得哪里不对劲。那在您看来这种清醒啊，它是怎么样正在悄悄改变我们的爱情观念的呢？
3: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年轻人他越来越注重自己的一种自我的一种呈现啊，可能也是在自己的过去的一些经历当中，自我比较弱，然后呢，希望通过比较强调自我的这种方式来去重塑我们对于感情和爱情的一个观念啊。当然这件事情呢，其实本质上它也是有好有坏的。从积极的面来讲呢，我们可能会更容易去看清楚在关系当中我们应该去拥有什么，或者我们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呢我愿意为这个关系做点什么。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防御壁垒码得很高的时候，可能面临的结果就是我们很难得再去找到一个真正的人。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当我们的标准越清晰的时候，我们往往就看不到其他的东西了。就有点像我们要出去买东西，如果我要买的东西是很明确的，那么可能我在逛超市的时候，我就不可能再看到其他的东西了，因为我就直接奔着我要去买的东西，买完我就走了。但是如果我没有什么很明确的东西，我就是想出去走一走，然后我也大概想买点什么的时候，可能我会有更多的相遇的可能性啊。所以往往呢，当我们的目的性更明确以后呢，往往就会使我们失去了一些在关系当中的灵活性啊，也就是说我们的一种弹性啊。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说一个人他其实最好的一种状态就是我既可以照顾自己，同时也能够照顾别人，这两者其实不矛盾。但是如果我只能照顾自己，或者我只能照顾别人，它其实都是一种失去弹性的表现啊。所以我觉得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其实是我们开始慢慢的越来越清晰的去探寻自己到底在情感当中要什么，追求什么。但是从负面的角度来讲呢，它可能给我们每一个人竖起来一堵高墙啊，这个高墙使得我们很难得再跟更多有趣的灵魂相遇了。
1: 我觉得这一点很形象，可能大家一听就明白了。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啊，谈过恋爱的人可能都知道，恋爱当中不仅有好的甜美的一面，肯定会有很多让人下头的，让人痛苦的，让人委屈的部分。这时候网络上的这些金句就来了，比如说真正爱你的人，他就会一次一次接住你的情绪，他必须要提供给情绪价值，有心者不用教，无心者教不会等等啊。可能那个在爱情当中受伤的人听起来就非常的解气，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但如果现实当中真的把这些话当作恋爱圣经，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乾坤老师，
3: 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需要区分我们的理智和情绪啊，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刷到一些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些经典语录啊。
1: 对，
3: 就是听起来确实，如果你正好在情绪当中，你会觉得特别的给力啊，这样的语言会让自己感觉很爽啊。但是事实上就是我们还是得清晰的知道啊，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表达，它到底是在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呢，还是在让我能够更好的去应对和解决我当下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两种人的一种思维方式。那作为我们在情感当中的人，我们说完全失去理智的情感，它是很可怕的，对吧？它是像洪水一样的。那如果完全失去感性的情感，它就成了一种算计啊，就是我们都藏好筹码然后在一起相处。所以其实真正一种好的状态，它也是感性和理性它是一种相互的配合，此起彼伏的一种这个呼应啊。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其实要很清晰的识别到啊，就是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句子，它其实只是在单纯的在情感这个情绪这个维度去满足我们，但是对于我们实际的去经营我们的关系，去提升我们的关系，其实它可能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啊。所以我们如果不能够去限制它的使用场景，我们认为它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到一种执念当中。那带着这种执念呢，我们就可能会在一个人独处看到这些句子的时候感觉很舒服，但是一出去一碰壁又会觉得很痛苦，它就变成了一种心理或者精神上的鸦片了。所以我觉得我们适当的很清晰的知道它的边界是什么啊，我们去使用它，然后这样子的话可以让我们的情绪得到一定的安抚和缓解。但是当我们真正平静下来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用更加理智的方式去面对在关系当中的困境和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关系当中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1: 是的，一句话其实它带来的影响或指导意义其实太单一和片面了，太狭窄了。而我们 面对人的时候，其实这个关系是特别的复杂的。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一下阵痛啊，但是不能把它作为我们全部的爱情的这条路的指导。那当我们刚才听过的这个片花里面也出现了一个词儿啊，叫心理灵活性啊。刚才乾坤老师在解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也跟我们说到了心理的弹性啊、韧性这样的话题。那现在呢，其实很多自我捍卫其实是把自己的心理变得僵化了，就是跟这个灵活性或者是弹性，对立了。那乾坤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啊，一个心理僵化的人他在恋爱当中通常会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来呢？
3: 其实我觉得如果用把心理僵化拿到我们比如说我们日常的工作场景当中去，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叫形式主义。就是一种是形式上的形式主义，一种是心灵上的形式主义。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工作，我们很教条，然后非要按照这个流程做，然后最后这个客户也不开心，我也不开心，下属也不开心，领导也不开心，大家都觉得很累，这个就我们就称之为叫做形式主义。那么当我们的心理出现僵化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在心理上有一种形式主义的要求啊，比如说结婚啊，我就需要按照一个标准的流程来进行。每一个流程只要少了一个环节，就证明对方不爱我，或者我是不能够投入进去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当我们发现我们真的为了这个所谓的完成这个流程磕磕碰碰的，大家都怀着各种不舒适，最后完成了这个所谓的流程以后，又发现好像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感觉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到一种痛苦当中。所以往往当我们这个心理比较僵化的人，他在感情当中的一种很具体的表现，就是他会比较执着，或者我们说的比较固着于某种具象的东西。比如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就这个标准，这个所谓的外显的标准，它是定死的，不能发生变化的。那这个就是一种执着的一种状态啊。所以我们说灵活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我想找一个比较善解人意的人，那么这个善解人意的背后是什么呢？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外在的标签，而是我们在互动过程当中给到我内在的一种体验。那所以我其实是可以这个允许它有多面性的，只是当我有这种需要的时候，它能够及时回应我就可以了。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就有更多的可替代性啊，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僵化它其实本质上就是看我们脑袋里面对于爱情这件事有没有那么多的程式和形式主义的要求。如果形式主义要求越多，就说明我们在情感这件事情上，我们还是需要去慢慢的把它变得更柔软，更有弹性啊。如果我们发现所有的形式主义背后我都能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其实就证明我们的心理弹性是非常好的，我们能够更好的跟他人进行融合，更好的进入到一段关系当中。
1: 也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哈，这些句子带给我们的不是框架，可能只是一个骨架。我们在理解它的时候，不要把我们外界的这个弹性丢失掉。那么在关系当中，到底有哪些行为哈，哪一些具体的做法和感受是通过这些金句来的？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片话了解一下。
2: 关系中那些看似清醒，实则杀死他者的几种行为，也为大家简单罗列，比如。只要关系让我不舒服，我就立刻退出，离开一个长期消耗自己的人，远离欺骗和暴力，这本身是很有必要的自我保护。但在这些概念被普及的过程中，他们也在被泛化，比如一方但凡提出需求就被另一方解读为控制，一方只要表达不满就被另一方看作是 PUA。 我们越来越擅长识别危险，却越来越无法承受摩擦。靠近一个人，走进一段关系，本身就是一场冒险，甚至好的关系本身就需要恰到好处的挫折，它帮助我们破除自恋，意识到他人也是独立的，有自主意识的个体，而不是一个没有自我的，永远在这里稳稳接住你的人工智能。再比如这一句，你能给我提供价值，我才会爱你。很多人说，成年人谈恋爱，重点要看价值匹配。光有爱还不够，还要看对方能不能提供情绪价值。这些本身没错，但会让人陷入一种悖论。我希望有人能无条件爱我，接纳我的脆弱和不堪，包容我的缺点。但与此同时，我只愿意有条件的爱别人。 所以提供价值往往会变成一种单向的评估。我们在关系中希望自己能时刻被看见、被接住，但并不想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还有这句，我不需要认识你，我只需要定义你。回避性依恋、踢人这些标签本身是帮助我们打开一扇认识别人的窗口，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成为停止去深入了解一个人的理由。给人用标签分类的一个危险之处在于，会把一个人在特定情境下的反应凝固成他不可改变的本质。比如对方可能只是对这次聊天不感兴趣，就被简单粗暴地定义为你就是太内向了，有一次没有接住对方就被判为踢人，不会共情。研究也发现，标签会强化与标签一致的推断，忽略不一致的信息，甚至标签被明确撤回后也依然影响对一个人的判断。还有人提出，你只有按照我喜欢的方式来爱我，才能证明我们很契合。只筛选不改变的背后是一个浪漫的想象，只要找到对的人，他天然就会懂得如何爱我。一旦需要磨合，彼此做出改变，就说明我们不够契合。关系心理学把这种想象称为关系宿命观，认为两个人要么天生合适，要么天生不合适。与这种宿命观所对应的是成长观，认为好的关系不是天生的，要靠磨合和培养才能慢慢达成。研究发现，相信命中注定的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更容易放弃，也不愿意积极解决冲突和问题。在真实的关系中，筛选和改变都是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一环，契合也并不完全是一种等待被发现的属性，更是一种在相处中逐渐形成的能力。你还听过哪些有毒的爱情鸡汤？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看似清醒的观念正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
1: 之前呢其实看过一个关于刘擎教授的访谈啊，有一个女孩就问他说，他在认识一个男生之后，或者认识了很多男生之后，就发现刚开始相处很好，但是相处下来呢就会越来越发现这个男孩给他各种各样下头的瞬间。刘擎教授当时的解释呢就是说，你跟谁谈恋爱不会有下头的这些瞬间呢，是吧？大家其实就是接受不了对方是一个普通的有缺点也有优点的普通人而已，都希望对方是一个能够完全符合自己标准的要求的一个完美的人。很多人呢对于消耗这个词儿也非常的敏感啊，在爱情或者亲密关系当中，只要一不舒服了啊，只要遇到一个下头的事情了，就觉得我要走了，要跑了，把摩擦可能当成了威胁。所以在这儿呢特别想请教一下乾坤老师啊，就是在一段关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区分啊，这个人他已经给我释放了一种我要及时止损的很危险的明确的危险信号，还是说他这些下头的瞬间只是正常我们磨合期的一些阵痛，我们怎么样去区分呢？
3: 其实这种区分它本身其实还是很困难的，因为在感情当中它本身就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但是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去尽量的去看到一些东西啊。那在关系当中呢，我们说其实好的关系它本来就是可以承载美好和承载不好两种东西的啊。如果一种关系它只能承载美好，它不能够有一点不舒服，那就意味着这个关系是很脆弱的，因为只要但凡制造一点不舒服，这个关系就破裂掉。我们说真正安全的关系它其实是可以装进更多的东西的，那这个关系才会让我们真的感觉到是比较舒服的啊。所以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比如说我们有精神洁癖啊，或者爱情洁癖的，就认为但凡有一点那个污点，好像这个就不纯洁了，我就不想要他了啊，然后就会选择一种离开。我觉得他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对于这件事情是有一些不安全感的啊，就是我担不担心这段关系结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啊，就是如果说我在内心里面我发现其实我真的去问我自己，其实是我很担心这个关系经营不好，那么其实就意味着它其实是一种我们需要共建啊，就是我们需要去调整然后变得更好啊。但是如果呢我没有这种担心， 我只是感觉到了一种很强烈的这种不适感，或者对我的一种各种的约束啊，或者换一个话说，就是在一段关系当中，它的容错率如果极低极低，那就意味着这个关系其实是让我们进入到一个很窒息的状态里面。所以有弹性的关系，它就是有一定容错率的，就有点像我们说家长辅导孩子写作业，什么叫摩擦，什么叫危险？摩擦就是我辅导了你三遍四遍，你还在错，我有点脾气，然后我骂了你两句。然后产生了一点，这就属于摩擦。但是所谓的威胁是什么呢？是我拿一把枪对着这个孩子，你做错了，我枪毙你。这就属于他的容错率是。

0: 低的，
1: 嗯
0: 啊，那对他来讲其实就是一种伤害，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在关系当中也是一样，就如果说我发现我跟他在一起相处的过程当中，我感觉我必须得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小心谨慎，
1: 嗯，
0: 一旦做错了我们的关系就结束了，
1: 嗯，
0: 那么可能啊你们在相处过程当中他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威胁啊，但是如果我觉得我做错了，然后我也没有太担心什么，但是就是感觉不舒服，
1: 嗯，
0: 那可能这确确实实是我们在关系当中要去面临的一种摩擦，我们要在不断的摩擦过程当中去建立我们的一种在关系当中的默契和配合，可能度过了这个所谓的磨合期的阵痛，我们就能慢慢的变得好起来。
1: 嗯，但其实这是一种只能在生活的细节当中慢慢去体会，不断去反问自己的感受哈。这个在亲密关系当中的年轻人们也可以去考虑一下是否有这种感受。可是现在呢，很多人也会说，你看谈恋爱就是让人有这么多不舒服的瞬间啊，觉得谈恋爱的性价比非常的低啊，不如自己就去搞钱。那最后呢，想问问蒋坤老师啊，您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谈一场有质量能够滋养人的恋爱，有这样一段亲密关系，它有没有什么不可替代的价值？我们还真的需要去走进一段亲密关系吗？
0: 嗯，我觉得其实在关系当中它最大的价值就是它能够去更好的看到我们自己啊，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面镜子，哪怕它是一个哈哈镜，它也是一面镜子啊，就是我可以看到一种很特别的一个自己啊，就是我可以通过各种视角各种好的镜子去看到自己，但是如果我买衣服我只愿意看到那种把我照得很高挑的镜子，那就意味着我很容易受骗，很容易上当，
1: 嗯，
0: 但是如果我能够通过各种角度各种镜子来去照见我自己，我其实对自己的了解会更高，所以我们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讲，其实好的关系它就是照见我们自己，让我们变得更好，变得更加的成长的，在关系当中它其实是一种双向的成长，所以不是我们委屈自己去迎合他人，也不是强调自己去筛选别人，就是还是一种平等的相遇啊，一种共建共赢的关系。
1: 嗯，其实在关系当中照见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它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脚步啊，也是一个步骤啊，通过这段关系啊，我们才能完善更好的自己。当然了，在这也不是劝大家对任何人都不要设防啊，放下所有的利弊权衡，其实也不是哈，只是限定在那些还有爱的意识啊，却在日常的摩擦当中，可能你现在正在彼此推远的这种关系当中，那些有好奇和心动但出于自我捍卫戛然而止的关系当中的这样的还在思考的年轻人们啊，可以通过今天蒋坤老师跟我们介绍的这些感受去问问自己，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手握利刃，能够识别危险，同时呢也有敞开自己去赤诚的拥抱这个世界，拥抱爱人的勇气。感谢蒋坤老师的分享。那以上我们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的重新看热榜，看似清醒的观念正在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叫做看似清醒的观念正在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 Brain 他说，万事万物都是过犹不及的啊，看着是好的，品质过头了也就不好了，就像善良过头了就会是软弱啊。那其实也说的是我们任何的观念啊，尤其是网上的观念，听着都不要走极端。健康天使说，会一次次接住你的看见你的只有 AI。 斌说，什么事儿都不能走极端，在做自己这件事上太绝对，容易导致过度的自我捍卫，让自己变得顽固不化，刺伤周围的人。其实很多事儿可以磨合啊，我喜欢吃清淡的，假如未来的他无辣不欢，这不叫三观不合，我可以做一份辣的菜给他。喜欢文学的我认为按时下班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更重要，要花更多时间在自己的书房里。假如未来的他是一个事业狂，这也不是三观不合，我可以趁着读诗写作的间隙多做一些家务啊，给他准备晚餐。像这样尽力去求同存异，提高心理活性的是一种途径，只要不强行去改造伴侣，比如逼着无辣不欢的人吃清汤寡水，这个磨合的空间就很大啊。这位朋友也很通透，而且很有生活的细节哈，说的都很好，也再次感谢各位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34岁，原生家庭让我自卑敏感，无法接纳自己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不要在职场传播负面信息。同时呢，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啊，同样在这里陪伴我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这位朋友说，

0: 自己29岁啊，他说担心年龄被篡改，有跟我一样的心理患者吗？我们来听一听啊，听起来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问题。
1: 我因为之前脑海里突然冒出36岁字样，晚上又做了个梦，梦见有人问我36岁了，我就担心自己年龄被改了，我才29岁。后来在生活中处处能看见提示36岁的字样，之前注册的软件默认年龄90年，现在正好也显示36岁，我真的要疯了。有跟我一样的心理患者吗？我该怎么办？怎么推翻自己的这种心理？
0: 说起来我个人不能感同身受哈，因为我不太懂为什么他对36岁这个字眼特别的在意啊，而且可能反复出现了之后让他有一种年龄被篡改了的恐慌。我想问一下乾坤老师，您觉得这位朋友他是困在了哪里，应该怎么去解决呢？
2: 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他说他会对36比较敏感，生活当中会出现类似的一种影响，那么这个在心理强迫倾向啊，那这种强迫倾向呢，它是偏思维层面的。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强迫嘛，它有两种，第一种是行为强迫，比如说我要洗手呀，去反复的检查锁门啊，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思维强迫，思维强迫就是我。不自觉的会去比如说数数，或者不自觉的去想一个我不可控制的去想这件事情，所以他可能会在生活当中会有这样一个强迫倾向啊。那这种强迫倾向呢，其实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其实他只要不是病理性的啊，我们多少都会可能在某个特殊阶段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反应，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得结合这位朋友的实际情况来看啊，就是你这个问题持续了时间长不长，或者对你的影响程度高不高，或者还有没有类似其他的这种类似的这种事情发生，或者对你的生活影响度它的影响程度多不多，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呢还是可以去到专业的机构里面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里面去做一个筛查啊。如果说呢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而且对你也没有那么强大的强烈的影响，那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阶段啊，就我们说强迫它有一个心理意义是什么的，就是可控。强迫就意味着我想获得一种可控感，我要通过强迫的行为来去对抗我那种不可控的或者一种潜在的焦虑的思维。所以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你潜在对于你自己的年龄，或者对你的身体啊，包括对于你的这个社会竞争力啊这些方面，你有很强的这种没有被意识到的焦虑感，然后呢他把它变成了一种强迫倾向啊，就是觉得我自己老了，或者是感觉这个年龄变大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是需要你可以去觉察，就是你可能是在用这种方式在抵御你面对生活当中的某些不确定性啊，或者某些特别容易让你产生焦虑的一些现状啊。那如果是你感觉到你的身体，你担心你的身体变得更加老化了，衰老得更快了，那么你就可以去安排一些运动啊，或者有益身心健康的饮食呀习惯呢去做一些调整，可能这一部分的表现就会慢慢的减弱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结合你自己的情况啊，如果严重呢就到专业的机构去做一个筛查会放心一些，如果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你就去觉察一下，看一下有哪些潜在的焦虑是没有被意识到的，我们去为这些焦虑做一些积极的建设可能就会好一些。
0: 也确实啊，这位朋友他其实提供的信息相对比较少，所以说呢建议这位朋友像乾坤老师说的那样，到相关的机构哈，先做一下检测，看一看自己的强迫到底是因何而起，然后呢再一步一步的去打消自己的这种焦虑感。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原生家庭让我自卑敏感啊。这位朋友34岁，他说我无法接纳自己该怎么办。他的问题呢稍微有点长啊，我们来仔细的听一听当中有哪些细节。
1: 原生家庭没有因为吃穿发愁，父母也很爱我，可父母吵架，从记事起到我工作，我一直是他们的和事佬。学前班的时候他俩打架，拿着板凳头，我在中间挡住了，耳朵出血。当时我一点也没在乎自己，只要爸妈他们没事就好，不吵架就好。对于我来说，天塌下来的事儿就是父母吵架。我爸动不动就发脾气，所有的好脾气都给了外人，在家里打我弟。我妈更是灾难化的语言，抱怨归罪的语气，我听着最多的就是我活着就是为了你俩，要不然你俩我早就去死了，活着干啥呢？好好学习呀，你看没人能看得起我们， 你们一定要争气，别让人家看不起，好好学习，知道吗？考上好大学，知道吗？那种咬牙切齿、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让我非常恐惧。当时我的成绩还算是班级前几名的，他永远都不满意。小时候不敢看少儿类的节目，总是会被咬牙切齿的数落，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到现在我都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完美的人，啥啥都会，所以压根儿接受不了现在的自己。我妈没上过学，压根不懂她的语言有多大的杀伤力，以至于我现在34岁了，听到她的话还是会烦躁，听到她用同样的语言对我闺女说，我会瞬间爆发。我和我弟是我妈用来对付我爸最好的武器，每天都抱怨我爸的无能，多么垃圾，鼓动我弟打我爸。我也一直觉得我爸不怎么样，长大后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从小自卑、敏感、懦弱，父母对我的爱只有物质上的，精神上却是在虐杀。为了生存，我从小就关闭了我的感知系统，很麻木的生活，感觉自己与这个世界隔了一层膜，以至于现在我闺女喊我妈妈，让我抱抱，我体会不到任何幸福，很麻木也很痛苦。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器，到大二的时候才突然有了自我意识，才知道我是活着的。我对我自己要求极高，能歌善舞，上的厅堂，下的厨房，情商高，人际关系好，朋友多，而实际上我啥也不会，啥也没有。所以我非常讨厌、痛恨这个啥也不会的自己，我的世界里全是应该，焦虑内耗到极致，心里一直一直说不上来的沉重，从来没有真正开心放松过。我看到我的内在小孩，他很脆弱很苦，可我很生气很愤怒，我不想去拥抱他，只觉得他为什么不能强大起来，为什么还这么脆弱。我知道成长需要一个过程，可我压根接受不了这个过程，一想到这个我不会需要静下心来好好学习，我就会极度的愤怒，压根静不下心来。比如我可以先允许自己啥也不会，允许自己愤怒，允许自己发脾气，可我也很愤怒，这个允许的自己为什么要允许，为什么不会别人与生俱来就会的东西，为什么到现在我都不会。
0: 嗯，这位朋友可能生活在一个非常拧巴的这个自我怀疑的过程当中哈，而且他的家庭由原生家庭的标配好像是一种模式啊，这个暴力的爸爸，爱埋怨的，爱这个把压力施加到孩子身上的妈妈，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让他有很多很多的敏感和懦弱啊，从小他自己说了很自卑，那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2: 嗯，那我们说原生家庭对于我们最大的一个影响，其实还是来自于安全感本身啊。就我们从心理意义上来讲，就是人从生理上讲，我们要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啊，也就是这位朋友说的不会因为吃穿发愁，可能在他的生物的环境当中其实相对是安全的。但是父母呢，其实共同构建了孩子的心理安全，所以我们在家庭教育有一这样一句话，就是说父母的相互的恩爱其实是对孩子最好的家庭教育。其实它本质上讲的就是父母的一种和谐，它其实建构的是孩子内心里面的一种对这个世界的基本安全感。所以如果父母经常争吵呢，其实就会让我们在心理上就感觉不踏实不安全，总会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会爆发，有什么不好的事情随时会在我不可控的情况之下出现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位朋友他就会养成一种对自己很高很高的要求，因为我要拥有很强很强的能力，我才能够去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的这种对我造成伤害的事件，以及这个环境不安全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啊。但是呢，他对自己要求这么高，然后呢，又因为人他在不安全的状态之下呢，他又是缺少这种专注力的。然后我们如果一个人在很黑的地方走夜路，我们是可能不能够专注于脚下的，我们可能要东看西看啊，觉得很怕。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对自己又有很高的要求，另外一方面呢，我因为害怕，因为紧张，我又没有办法专心走路，所以反而走夜路的时候更容易摔跤啊，然后就绊到自己。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如果用很形象的方式来去讲的话，可能你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都像在走夜路的这种感觉，就对这个路不熟，然后又很怕，然后又担心有 野兽啊各种东西出现啊，但是呢又很希望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这些问题，所以反而会使自己一直陷入到这种内耗当中啊，然后也没

0: 待在这个岛上，你就会觉得人是完全放松的，而且不会有任何东西入侵到这个岛上来。这个我们称之为是一个安全岛的一个冥想技术，你也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因为我看这位朋友也专门讲到了内在小孩，可能也是专门的去了解过心理学，去做过一些相关的练习。
1: 对，
0: 那如果你发现你做内在小孩的练习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你很难得去真正的爱你自己的内在小孩，那我觉得你可以先尝试着去做一些做类似于安全岛这样的冥想。就当你能够真实的能够允许自己找到一个内在的安全空间的时候，可能你的那种放松和松弛感就会出现。放松感和松弛感出现以后，你的专注力就会得到提升，可能你更容易在生活当中去获得一种成就啊，这是一种内在的。那外在呢，我觉得你也可以去尝试着去找到一些比较安全的关系或者比较安全的团体啊，这其实都是有助于你去更好的去应对你的生活的。所以在学习那些所谓的技能啊，然后呢在要求自己变得更好的这个这样一个这些目标之前，你得有一个先更加前置的一个地基啊，稳定的地基，就是你要先找到一种充分的安全体验啊，然后当你有了这种体验之后，再来去追求你想要的，可能对你而言会更轻松一些。
1: 好的，希望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去试一试强哥老师所说的这个安全岛的冥想。也在专业的这个心理咨询师的指导之下哈，这个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位朋友他的提问。这位朋友是25岁，职场内耗啊非常的严重，但是呢他还有这个贷款要还啊，为了还贷只能苦苦挣扎，该怎么办？我们来听一听他具体的提问。
2: 25+，工作在稳定部门，收入稳定。但很讨厌职场氛围，上班3年已经燃尽了，上级推锅不担事，同事勾心斗角，互相推诿，看着自己的眼袋和没有光的暗淡眼睛，下班还要接收工作消息，似乎自己不配拥有幸福的时光。每天在这种工作氛围里苟延残喘，每日无奈地带着一副魂魄换取生存资料，想退出这场竞争游戏，但为了还贷只能苦苦挣扎。
1: 其实听起来是一个很多朋友都会面临的问题哈，就是不想上班啊，职场内耗严重，但是呢不上班又怎么办呢？这样的心理困境，强坤老师您怎么去给他解答呢？
0: 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陷入到这种很强烈的无力和迷茫当中。然后对于这类就是感受很就是很无力很迷茫的朋友呢，如果我们给建议的话呢，就多少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你并没有体会到我真实的一种感受。你给的所有的建议，你是因为你没有像我这样还贷，你没有像我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位朋友来讲，他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倒不是说他缺少一种改变现状的方法和技巧，可能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心力不足啊，就有点像一个人他长时间的这个睡眠不足，或者长时间的去消耗自己的体能，我没有足够的能量去让我去应对这个，所以心理上也是一样，就是所以说他可能面临的并不是说我缺少认知，缺少方法啊，或者缺少应该有的知识体系，他可能未必缺这个，但是他缺的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啊，就是我要去打一场篮球赛，我有没有吃饱啊，有没有这个喝足啊，有没有能量去保证这一场比赛的整个能量的输出。所以我觉得可能更需要调整的就是需要给自己的心理注入一些能量。那心理注入能量呢，我觉得虽然我们节目上半段讲到了一些所谓的一些鸡汤啊，一些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那些句子，我们还是持一定的这个态度，这个观望态度。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分本来就处于低落状态的人，其实这些工具还是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下。可能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就我们说，当我能够在精神上得到一定的共鸣，在情绪上有一些这个情绪价值、情绪安抚的时候，可能我面对这种纷繁复杂的这种职场环境，我的力量会更足一些啊。所以我觉得所有在互联网上出现的东西，它也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啊。然后呢，我们如果知道我现在心理能量比较弱啊，我不妨的去适当，就像我们如果身体特别疼，我去吃一点止痛药啊，其实也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不疼， 啊，我就非要去强迫自己吃止痛药，那这个药就成了一种毒物啊，对我来讲会有一些伤害。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实在是觉得无力去面对，然后也听不进任何的建议，

0: 和好的这种方法，也觉得很难调整，那你去尝试着给自己心里注入一些力量，等有力量了以后，然后我们再来找到更适合你的方法，再去做一些调整。
1: 所以第一步还是要自己吃饱喝足啊，心理上的吃饱喝足，找一找这些这个鸡汤，有一些时候啊，特定的像有一些时候还是对我们有帮助的，也希望能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那以上呢，各位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了。我们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们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再次的感谢乾坤老师，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啊，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明天跟各位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4: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但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 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的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的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大家都能够找对适合自己的药品，把健康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都是健康。
2: 嗯，
3: 关于慢性疾病呢、啊、与火来对症的治。
2: 对，陈主任、
3: 哎、
2: 现在啊随着这个经济水平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哎，我发现人们啊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健康了。
3: 对对对，也是随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有，大家呀越来越注重啊身体健康。
2: 嗯，因为身体健康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才会更好啊。
3: 对对对，随着生活条件好啊，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一些富贵病。
2: 是的，
3: 哎，像我们的高血压、
2: 糖尿病，
3: 哎，以及冠心病，
2: 嗯，
3: 这些啊都属于姊妹病。
2: 哦，
3: 这些疾病呢、啊、对我们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威胁呀、啊、是比较大的。
2: 嗯，
3: 在工作当中啊经常会接触到啊这样的人群
2: 啊，
3: 有的高血压出现中风了的，有的脑溢血啊不能动了的，更为严重的啊、
2: 嗯、
3: 说走人都走人了的，是不是啊？
2: 对。
3: 还有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眼睛失明了的，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这对于一个家庭呢、啊、就是一场灾难了的啊。
2: 是啊，
3: 现在呀、啊、也是随着大家对科学跟医学的认知，以及现在呀、啊、互联网媒体的发展，是不是啊？
2: 嗯，
3: 更加注重一个是有效性，另外一个呢就是治病的一个安全性。
2: 对，
3: 特别是一些慢性疾病，这些年呢、啊、大家呀越来越推崇啊用中医中药啊来治疗这些慢性病。
2: 嗯，
3: 通过大量的临床，现在很多一些慢性疾病呢、啊、选择中医中药啊反应的呀、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3: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我们中医中药的其中的一位代表。

0: 对，
1: 林子一手胶囊啊，也是一个国药菌字号的药品。
0: 对，
1: 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林子。林子的作用啊比较广泛，它可以啊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这个呀，对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以及高血压的病人呐，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0: 对，
1: 并且啊，它可以止咳平喘、补气安神、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延年益寿。它的功效啊比较广泛。
0: 对，
1: 林子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桑寄生营养货，针对于我们风湿骨病，这个比较好。
0: 对。
1: 哎，还有人参防疲，大补人体的元气，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免疫力，是不是？
0: 对。
1: 另外五味子啊和灵芝搭配，它可以修复神经，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0: 对。
1: 所以啊，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讲究的是一个配方配伍。
2: 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效果好。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用上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省钱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五个疗程35盒送五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
1: 是的，大家也可以给这个好消息啊相互转告一下。
2: 好，陈主任，
1: 哎，
2: 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请进电话。
1: 好，我们请进他们。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3: 啊，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谢谢。我是这个脑溢血中风。
1: 哎呦，你多大年龄了？脑溢血中风。
3: 中风，年纪当时中风是58岁吧？
1: 哎呦，才50多岁都中风了呀？
3: 对对对对。
1: 有没有后遗症啊？当中？
3: 后遗症就是当时得病都是不像说话，到后来慢慢的好一点，好一点到同济协和进行治疗住院，现在呢就比较好了。
1: 我觉得你这个还是比较幸运的。脑缺血啊，很多人说个不好听的话成植物人，有的说走人都要走人的，知道吗？
3: 对对对，还好还好。
1: 我看你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啊、没有任何瑕疵，没有任何问题、
3: 对对，舌头还是有点夹、
1: 一般是听不出来的，你这个语言发音都很好了、
3: 有点夹，但是我走路也看不到这个外穴，就是这个好像这个膈泵啊，这上面有点笨，有点劲的粘着，
1: 稍微还是有点不灵，
3: 稍微有点这正经力有点高。
1: 好好好好，你这个还是比较幸运的。这个估计你当初大脑神经还是受损
3: 啊。我和你这个油和了一个，我还感觉蛮好。
1: 哦，你服了林子益寿胶囊感觉有效果？
3: 现在的有效果。
1: 肢体功能方面有效果还是语言方面功能有效果？
3: 那是语言有效果，在这个痛鞋啊，在这边有效果，这个腿子啊跟这个手啊有效果。
1: 哦，就是脚手比以前感觉要有劲也灵活。
3: 感觉有效果，它这个比较灵活，还感觉蛮好。
1: 你服林子益寿胶囊，你这个脚手比以前灵活也，这是什么原因啊？因为咱大脑神经受损呐、就是那个脑缺血以后大脑神经受损，咱这林子益寿胶囊，这个药品当中有两味药，一味呢是灵芝，另外一味呢是那个五味子，这两味中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反应的不错啊。
3: 啊，对对。
1: 你这个林子益寿胶囊服了多长时间了？
3: 服了2个月就快完了吧。
1: 哦，2个月，你这个时间还不长，还要服一段时间，知道吧？
3: 那就是啊，我就是要申请这个陈主任，你看给我们优惠啊，这个我们是农民，很招摇的很。
1: 哦，你
3: 看这个这个，我是中祥啊。
1: 下次到我们中祥服务站去买林子益寿胶囊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我跟那边说一下，帮一下你，好吧？
3: 好，行行。
1: 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知道吧？
3: 啊，对对。
1: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3: 我62。
1: 啊，62的年龄也不是太大吗？
3: 什么不大的，怎么说呢，要说是身体好的就不算大，身体坏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1: 是的是的，你说这个身体好60岁啊、那就是真干事。
3: 身体好就到89岁还好。
1: 对对对对对，那不错不错，证明你选择林子益寿胶囊案子选对了哈。
3: 对，
1: 你是中祥什么地方的呀？
3: 中祥柴湖。
1: 哦，中祥是柴湖镇的。
3: 啊，对对，柴湖镇的。
1: 你叫什么呀？
3: 叫刘有荣。
1: 好，刘老师，你下次到中祥服务站给我打个电话。
3: 啊，好，行。
1: 你给电话留一个
3: 电话是吧？我电话是吧？1398695948。
1: 好好好，
3: 我是，
1: 好，
3: 好吧。
1: 你这么说好吧？
3: 好，行，
1: 嗯，爹保重啊。
3: 好，感谢啊。
1: 好好好，再见。
3: 好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0: 啊，陈主任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0: 哈哈哈，我是2005年得的脑萎缩、脑神经萎缩。
1: 嗯。
0: 再是睡不得瞌睡，心脏缺血，他供血不足，那个神经萎缩的，他堵死的。
1: 是的，是的。
0: 他一扯就一拉，拉着脑壳就一抓，我自己也找不到别个，他说是。他说我蛮高兴的，羊都宰过的，一天到晚抓老虎。
1: 哎呦，你看你看，心脏缺血，他这个睡眠他就不好，知道吧？
0: 嗯。
1: 他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简直有时候啊，他严重的一夜的睡半个钟头，他愣睡不着。
1: 那肯定不行。那你这个如果说一个晚上只睡过半小时，你这个身体啊越来越差，知道吧？
0: 嗯。
1: 你这个心不养神，这个睡眠肯定不好。
0: 2005年得了，2005年五个字他就把我搞得走不起，一个公安去检查的。
1: 嗯，
0: 检查的是脑神经萎缩，
1: 哦，
0: 心脏供血不足，心脏病。
1: 哎呦，
0: 就一直吃药，就吃了那些命都连带。
1: 哦，一直。
0: 我今年就才是我睡不着瞌睡，就听那个手机高头收音机，他就说。
1: 嗯，
0: 那灵芝胶囊，我今年咯也打的到总部去了，我买了5个疗程，我吃了那几个月的，现在睡瞌睡睡着了。
1: 哦，现在
0: 腿子没得那么疼的。
1: 嗯，
0: 睡瞌睡基本上一天晚上睡着5-6个钟头。
1: 哦，现在一个晚上睡5-6个小时，对于老年同志也是正常的呀，婆婆。
0: 哦，我这睡了就人就感觉了好些了。
1: 那是的，是的，睡得好呢，体质也增强了，然后呢，身体啊都会向好去发展，知道吧？
0: 嗯，你心脏供血不足，我那个血压的一直的低血压是偏低。
1: 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0: 血压现在蛮正常，70几啊，80啊，120啊，120打的个，110几啊，反正就是那个事。
1: 哦，那你现在血压高压120左右。低压呢？70多80左右，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啊。
0: 蛮正常。
1: 那不错不错。
0: 我现在头不晕的啦，感觉都不晕的啦。
1: 头不晕呐、啊，那就是血压正常了，那个大脑供血供氧通了，你这个脑梗啦，它都正常了，知道吧？
0: 蛮正常。
1: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婆婆？
0: 满意啊。
1: 好，满意就好，婆婆。
0: 哎，
1: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0: 我是湖北荆州公安县呐，古河镇的，我是邵松村。
1: 好，好，好，你叫什么名字啊，婆婆？
0: 我叫周福英。
1: 好，你多大年龄了，周婆婆？
0: 84了。
1: 听不出来呀、啊，你这个说法很有劲啊，婆婆。
0: 我这恢复的话，这人精神好的嘎达。
1: 好，好，好，咱们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恢复了比较好，咱们那个荆州公安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0: 好好好，
1: 好，就这么说，再见啊！
0: 啊，再见。
2: 好，荆州公安84岁的周婆婆呀，又是脑萎缩，又是心脏不好，晚上睡眠呢只能够睡个把小时。婆婆呢买上了5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睡眠呀可以睡5-6个小时了。原来是低血压，现在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低压80左右，高压120左右，这也是一个标准的血压值。好，也祝贺婆婆。那咱们荆州公安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也可以办理送货上门，直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谢谢啊！我是听了你这个收音机这个广播了
1: 啊，
3: 我是听了你的讲的蛮好，
1: 嗯，
3: 听了呢那个社会上那些群众的反应呢，都对你这个口碑还是这个有的还是感谢的
1: 啊、哦，不错。
3: 就是呢，我有个类风湿、
1: 嗯，
3: 查出来类风湿啊，
1: 哦，
3: 15年3月份查出来的，到现在，
1: 嗯，
3: 那个手里有那个变形了。
1: 哦，手指有点变形。
4: 收入是偏行的，他单纯的抽了51亿。
1: 哦，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属于典型的一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知道吧？
4: 哦。
1: 他这个就是你血液里边呢有那个风湿因子，知道吧？
4: 哦。
1: 哎，我们也说他呢为免疫性疾病，知道吧？
4: 哦。
1: 你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你也肯定用了很多，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1: 但是收效不大，对不对？
4: 对对对。
1: 好好好。你这个今天打电话就对了，那个林子一兽胶囊啊，你服它之后啊，你看在林子一兽胶囊当中有几味药，一味是伤寄生，另外一味呢是营养护，这两味药的作用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4: 啊，
1: 我们在临床上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患者，他们服用之后啊，反应力都比较不错，知道吧？
4: 嗯，啊。
1: 你身体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
4: 我现在没有其他的，我就是这个类风湿要头疼一点。
1: 好，像你这个情况啊，林子一兽胶囊前期你按早上3粒，晚上3粒来服用。
4: 哦。
1: 服到个把两个月啊，它这个慢慢就会出现效果啊。
4: 哦。
1: 哎，那个林子一兽胶囊你了不了解呀、啊？买了没有？
4: 买了5个疗程。
1: 哦，已经买了5个疗程，是不是啊？
4: 哎，昨天那个我是黄皮这边的，昨天黄皮的给我送的来的，我也不大太方便，叫他送的来的，送货来，买五送五。
1: 好好好，这个比较好。第一个呢，咱选择林子一兽胶囊，对咱身体有帮助；另外一个呢，能让我们呢能少花一些钱，知道吧？
4: 哦。
1: 服了过把月啊，应该会出现效果，到时候及时来个电话，好不好？
4: 那肯定，那肯定的，我是不会的。要是效果好了，我是非常感谢你的，感谢你，肯定的。
1: 客气了，客气了啊！你是黄陂什么地方的呀？
4: 黄陂李家集镇的。
1: 好好好好。
4: 啊啊啊！谢谢你，我真的。哦呀，你听那个电台的，我再把个收音机打开，头天听到，我第二天就没了。
1: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4: 好，谢谢你，
1: 啊，你能保重啊。
4: 啊，谢谢谢谢。
1: 好好好，再见。
4: 啊，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哎，陈局长。
1: 哎，你好，我陈局在哪？
5: 我都在陈局的江苏。
1: 不错不错，你听我广播有没有受益啊？
5: 受益了。
1: 哦，听我广播已经受益了。
5: 哎，我买了5个疗程，15个疗程，我跟我婆婆两个都在吃。我今天已经吃了50多天，我婆婆还是吃了8天，她都有效果，明显的效果。我原来高血压、糖尿病、脑梗，还有便秘，咳嗽，现在呀，我这个便秘已经呢改变了。原来嘛4天啊、3天啊，排便间现在1天1次，原来排便间呢都8个小时，现在只要3-5分钟就改变了。
1: 哦，原来这个便秘啊有点严重，3-5天1次排便。
5: 啊，这个现在呀1天1次。
1: 那你这个排便比较好啊，便秘情况反应比较好啊。
5: 哎、没，
1: 不错不错不错。
5: 我今天我买了5个疗程，我跟我婆婆两个，我还买5个疗程。
1: 可以可以，你这个反应力比较好，你这个时间不长，只有1个多疗程，1个多月，是不是？
5: 哎、
1: 不错不错，你这个便秘反应比较好，血压情况怎么样？
5: 血压情况还可以。也降低了，
1: 哦，血压也降低了，也平稳了。
5: 哎、对对对对，糖尿病我没查，反正我人精神好。
1: 哦，那个不错不错。
5: 我没有查血糖，反正我人精神好，我有没得么并发症。
1: 哦，现在这个精神状态也比较好。
5: 哎、我人高兴得很。
1: 哦，不错不错，我听你说话很有劲啊。
5: 哎，我现在劲大得很，我现在。
1: 现在这个身板呢硬朗得很。
5: 哎，对对对对，
1: 不错不错。你婆婆是什么病呢？
5: 我婆婆她腰疼，她皮肤又有问题。
1: 嗯，
5: 她要有昏，我现在要她在吃，她也在吃。
1: 她那个腰疼呐、啊、头昏呐、啊，吃了有没有效果？
5: 今天就吃了，现在过把星期还是有好转。
1: 哦，吃了过把星期也有效果，也有好转。
5: 对对对对。
1: 哦，那个不错吧，就是你跟你老伴儿。

0: 扶林之一瘦胶囊现在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陈主任
0: 啊，
1: 我跟朋友们两个，我想吃一个嘛，跟两个人吃五个疗程，一起吃十五个疗程。
0: 啊，可以可以，你跟老伴两个都给身体照顾好，知道吗？
1: 我当然照顾好了，我照顾好，他死在我手里去了，我也受罪也。
0: 那是的，是的。你现在很多空巢老人，一个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1: 我今年70，婆婆70。
0: 哦，都是70多岁的老人。
1: 哎、
0: 咱们70多岁呀、啊，最大的任务就是给身体照顾好，知道吧？
1: 对对对对。
0: 有慢性病呢，买林之一瘦胶囊，对方你来治，是吧？
1: 对，我的一个朋友一阵风就走了。
0: 哦，你身边有个朋友中风一次性都走人了，你看你看，你说你有钱要再多钱有什么用啊？人都不在了有什么用啊？
1: 他有钱得很，他比我这国有钱，他有钱没人用。
0: 那是的呀，有钱有什么用呢？有钱你舍不得花呀，去年中风老一些了，一次性都走人，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老年同志啊，有病早发现早治疗，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老人家你很有智慧啊。
1: 我现在交了一身房的一摊款的，
0: 对，你生活不能自理，你有钱都发不出去，是不是？
1: 花不进去了呀。
0: 对对对对对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洪湖。
0: 你是洪湖市的人？
1: 我是洪湖。我也是跟你们讲说，那个有些放牌的人都是真实的。上次有一个放牌的，是嘉峪县。高铁镇西阳的，他的口音完全是适合他们的病人，这不是我们家长的，现在也好多了。那个我四年的那干部，他们的反馈都是假的。我跟你说啊，我他们现在嘉峪县高铁镇一个人讲话，我因为对那个位置比较熟悉，他讲话的口音完全是他的那个口音。
0: 在嘉峪县高铁镇，我们有很多林之一瘦胶囊的受益者啊，知道吧？
1: 他一个姓杨的，一个姓杨的反馈过现在的。
0: 对对对。
1: 我的什么清清楚楚，我每天我跟个婆婆两个都在收听你们的讲座，都是真实的。
0: 对对对。
1: 我相信你们这个哟是真实的。
0: 对对对。
1: 我的婆婆还吃了那个么子黄金，吃了几千块钱的。
0: 哦。
1: 听你们这个哟。还是有效果，
0: 不错不错不错。我跟你讲了，爹爹，我觉得你很有智慧，你听广播呀，听到都是我们湖北省每个市每个镇每个县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顾客，这来不了虚假，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就知道你们这个是真实的。
0: 对对对，真实的呀，听了都过瘾，是吧？都是有地方有地点有姓名的有电话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不错，我觉得老人家你很有智慧啊。
1: 我就是我跟我的婆婆两个身体呀，吃一个嘛，我一年我跟婆婆两个在外城，我准备给吃两年一碗汤。
0: 是的，咱给福林子一瘦胶囊呢，给身体啊慢性病给治疗好，是不是？
1: 对对对，吃起蛮健康。
0: 不错不错不错，你是洪湖哪个镇的呀？
1: 大同湖农场。
0: 你是洪湖市大同湖农场的？
1: 对对对对。
0: 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1: 我叫刘邦汉。
0: 哦，你叫刘邦汉，爹爹。
1: 对对对对，汉口的汉。
0: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刘爹爹？
1: 我的电话是1347。
0: 嗯。
1: 699。
0: 嗯。
1: 00。
0: 哎呀，不错不错，你这个70多岁电话号码你也记得很清楚，一口气都报出来了啊。
1: 我身体好，
0: 身体好，
1: 我现在身体啊好，老筋的脸呢也老昏，现在呀我不昏了，我头脑清晰的很。
0: 现在那个大脑思路啊很清晰，是不是？
1: 哎呀，清晰的很。
0: 好，老人家，你带我向婆婆问个好啊。
1: 哈、
0: 啊。你们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1: 保重身体上还那么80岁呀。
0: 对对对，咱们100岁来努力，好吧？
1: 我不想，我不想。我不想，
0: 我跟你讲啥，现在经济条件好，物质条件好，医疗条件好，为什么不活100岁呢？对不对？咱们辅导好受益了，咱们洪湖大同湖楼场一些健忘女姐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好，有时间打进电话。

0: 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陈俊在哪？
3: 陈老师。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那好，那好。
0: 哎，你好，什么情况啊？
3: 我是一个小，这个从青外中红，中红呢，我就每天呢听那的这个讲座
0: 啊，
3: 讲座我就听那个国宝园呢，我说别个都在这里，我说那我来吃个丸子啊，那他中红的老流口水
0: 啊，
3: 我说这只要买灵芝胶囊，我就买的这个灵芝胶囊呢，就吃了两个疗程给他，我这个血压呢还蛮平稳。不超过1/3
0: 啊，
3: 是吧？这个有好转的，我就准备这几个疗程的一下搞下去。
0: 好好好，
3: 只要人呢还活着，他的精神好，我就护着不断。
0: 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个一个是中风，第二个是血压高，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那时候150几啊，这样的搞得好不得的，我跟啥子什么啊，头昏眼花啊，搞的。我的阿姨说是那些属于轻微中风，中风的我就老听这个灵芝胶囊啊，就听到我就下决心就买。
0: 好好好，不错不错，现在服了两个疗程，现在这个血压平稳了，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血压蛮好，只要跟活的我就长期要买。
0: 是的，是的，是的，
3: 各种各样的药都还用高的
0: 啊、
3: 嗯，用高的还是不行呐、啊。搞得我们老是140几啊，这偏高偏高偏的轻微中风啊，他老流口水，现在口水稍微好一点了、啊，我还继续搞。
0: 是的，是的，你这个有效果呀，要坚持服用，是不是啊？这个中风啊，它有的表现症状不一样，有的是嘴歪的了，有的是流口水，有的是眼睛斜着的，知道吧？
3: 是的，是的，这我晓得，我的阿娘她搞医生，她。
0: 好好好，你孩子也是医生，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好好。
3: 我屋里哦，连护士在内五个医生。
0: 你这个还是要用药，你不用药，你这个病还是好不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哪个是现在这个好好社会啊？哪个不想多活几年？
0: 那是的，是的，现在这个社会好，经济条件好，医疗条件好，咱这个人活百岁，他也不是梦啊，爹爹。
3: 对对对，这国家给你几个钱呢，我就慢慢的看。
0: 是的，是的，是的，你现在一个月有多少钱呢？工资，爹爹？
3: 3000大几。
0: 好好好，3000多块钱也不错哈。好好好。
3: 外面他们不要他来婚姻。
0: 是的，是的，是的，3000多块钱，咱给生活取了，是吧？剩余点钱呢，再买点药给身体的慢性病啊，给调理好。
3: 对对对。
0: 你现在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吧？
3: 没得问题，没有，我还在这满处在走啊、聊啊、看呐、啊。那打牌一个，我给做了苗木。
0: 是的，是的，去了走一走，活动活动，是不是？
3: 对，还有些不动啊，还是不行的，是吧？
0: 那是的，老年人还是要动一动啊。
3: 我76的嘛。
0: 哦，已经76岁了，爹爹。
3: 对对对，那放心了，我跟那 慢的传呢，坐到聊天呢，跟他说我先把那个说明书帮他看。
0: 哦，你也在给林子益寿胶囊这个菌子号的药啊介绍别人也在服用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0: 好，不错不错，现在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高兴。一个呢是中风啊现在恢复的不错，第二个呢是血压呀也慢慢降下来了，也平稳了。
3: 对对对对对，血压蛮平稳的。
0: 好，血压平稳了他就不
3: 走路还有劲的。
0: 血压平稳了他就不会再次出现中风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好好好，不错，
3: 放心，我护着这一直搞到走。
0: 好好好，
3: 好的，还不是接着搞啊。
0: 对对对，身体慢慢恢复健康了，后期呢做一个日常的一个健康长寿量。
3: 对对对对对，谢谢了谢谢。
0: 哎，不谢不谢，爹爹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啊，仙桃国货镇。
0: 嗯，
3: 我在国货镇呢，水管所里退的休。就是回来就在农村里住在新华。
0: 哦，你是
3: 三队，
0: 你是在那个仙桃市过河镇水管所退休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好好好，
3: 我现在是在武力更好的守卫。
0: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张文斌。
0: 哦，你叫张文斌是吧？
3: 哎呀，那谢谢那的。
0: 不谢不谢，你个电话留给我。
3: 13597414119。
0: 好好好，张爹爹，你也保重身体啊。
3: 哎，谢谢你的好意。
0: 好，不谢，
3: 好，
0: 再见啊。
3: 啊，再见，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潜江市竹根滩镇董滩村二组，走访的是82岁的肖用林肖爹爹。肖爹爹和老伴啊都是被慢性病缠身，肖爹爹自己呢是手麻脚麻，这个脚啊走路都没有知觉，手呢端个碗都端不住，还有前列腺的问题、尿频、尿急、尿等待以及支气管炎、坐骨神经痛。老伴儿是常年的高血压，又是心绞痛，又是心肌梗塞，还有青光眼。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二老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肖弟弟的家中实地走访。
0: 来，你坐。
1: 爹爹，我们今天啊专程从武汉过来，来到您的家里，一来看望您一下，二来呢也了解一下您服用这个灵芝益寿的效果啊。
4: 这麻烦你们，麻烦你们
1: 啊，
4: 这麻烦麻烦。
1: 也请您实话实说啊。
4: 是啊，这是不好，你说不好，不仅是这个民意搞坏，再就是你
1: 对对对
4: 影响不好，是不是啊？
1: 对，
4: 我听到很多人怀疑了，都是实际的。
1: 啊，
4: 像你们那边皇冠里面的武汉帝国的，他是还好那么4、5年、5、6年的人呢。这次其他是个四个人去好了。我为什么我这里主要是个脚麻腿麻手麻，变形了，这个指甲撑不长了。脚呢走不动了，所以呢，买开始就买了2个人。我起来一过来时以后呢，这个手啊全部麻了。这样子2个人装的脚全部麻了。再就是呢，这第一个问题，我的这个尿频尿急，这我尿的要紧盯，等一会儿呢，我不完了，那谁呢就？
1: 哦，
4: 这我完全彻底改变了。再就是我的这个支气管炎，支气管炎呢，这好多年数了。再就是感冒了嘛，一感冒就起码是10天半月，搞得不好恐过的。
1: 哦，
4: 实际上没有起码打针的也不好，修复也不好。这问题呢，彻底改变了。这是我这里原来我只管买3个月就要跑跟跑两去，我说不去，但是你是骗人的。
1: 哦，
4: 他说不要啊。不要，我说好，不要我去，我真去了，有效果叫你去。我去了到起来过来时以后呢，这个脚不麻的，腿不麻的，我就要人家要抢不下去。
1: 哦，
4: 原来上楼梯啊，第一次爬不上去。现在可以上个高去了。
1: 哦，
4: 我这边婆婆的病严重些。
1: 哦，
4: 那里高去啊，要么7、8人的。
1: 哦，
4: 7、8人现在就是眼睛又不看到，这个情况下动手术，再就是呢，眼睛睁也睁不开，又胀啊又疼的。
1: 哦。
4: 现在的钱也好，也好着呢。
1: 啊，
4: 那是怕他中风，但是老人高血压178呀，还有心脏什么心绞痛，还有疼几样的丸子，高高又滑，高高又滑， 现在上过也就没那个新年的现象就没有了。
1: 好，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肖，肖永宁。
1: 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4: 今年82岁。
1: 82岁啊。刚才呢您一口气说了您的情况还有婆婆的情况啊。
4: 婆婆的情况。
1: 您的情况呢主要是手麻脚麻是吧？
4: 还有这个尿。
1: 这个、还有这个尿频尿急。
4: 这失眠的药一到睡了两个小时或就醒了就睡不着了
1: 啊，还有失眠以及这个支气管炎是吧？老是咳，
4: 啊，
1: 你这个手麻脚麻呀、啊，都麻到什么程度啊？
4: 麻的这个脚就开始肿的，
1: 都肿，
4: 肿抽筋的，哦，抖着木头，
1: 哦，都像木头一样的，
4: 不
1: 走的都没有感觉是吧？
4: 直觉没得，手上没抬的直觉了。
1: 哦，
4: 那我原来手按说成的手不能拿筷子，
1: 哦，
4: 脚成的不走路啊，那何其问题？现在的彻底好了，这个错误神经现在基本上没得了。
1: 哦，坐骨神经痛现在也没有了啊。然后你这个支气管炎咳呀，是怎么咳呀？
4: 咳啊，就是他咳了个痰咳不出来，
1: 咳痰，
4: 老是卡了喉咙的。
1: 哦，
4: 咳也咳不出来，又咳的蛮累。
1: 嗯，
4: 每天早上呢。起码过把早一过把小时
1: 哦，要咳个把小时，
4: 啊，撑了两个月基本上没感冒了。
1: 吃了灵芝益寿两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就没有感冒了，是吧？
4: 嗯，
1: 这个咳的也少了，
4: 咳的少了，对。
1: 这个尿频尿急的情况呢？
4: 尿频尿急基本上解决了，原来就是我尿我不出来，要紧等的。
1: 哦，要等待啊，
4: 等待一会呢，这个裤子也不能再有挤裤子老总是湿的。
1: 哎呦，
4: 蛮痛苦
1: 啊，蛮痛苦的。
4: 再就是我的这个左手啊，老总是。这样在宁夏都睡在床上，老中不怕热。
1: 嗯，
4: 这样我的接下这一块，这后来一上10天，我的脚手就热乎了。
1: 哦，上10天的时候，这个脚手都暖和和的了，是吧？不像原来那种冷冰冰的，或者是比较麻的感觉了，是吧？
4: 原来像我都不知道很这个冷冰冰的，不是一两年，你上面好多年了。
1: 好多年了呀！
4: 年年这个冬啊，像这年。不干热食品的这个脚啊，那是撑不下去了，那全得脚在睡。
1: 哦，就是天冷了之后啊，你上床睡觉一定要用热水袋，然后敷着这个脚才有感觉，是吧？
4: 哦，现在不需要了的。
1: 现在不需要了啊。
4: 我弄脚里热乎的。
1: 啊。
4: 现在我们那个大药房的
1: 啊，
4: 就买了，我连送了5来针，我原来买3个，现在基本上。是13个疗程。
1: 哦，开始买了2个疗程送1个疗程，现在又买了5个疗程送5个疗程，是吧？
4: 5个疗程啊，跑去准备8个疗程，8比3了是吧？这药确实好。
1: 嗯，
4: 我大的老早那里玩的，我们到处宣传。
1: 哦，到处宣传啊！
4: 这个好药
1: 啊！
4: 现在买这个好药不简单，为什么现在个个都怕买的呢？那就是怕买假药。
1: 对对对，
4: 那药跑真的贵个，
1: 赚
4: 不钱。我虽然说不相信。
1: 您的婆婆也是说，刚开始你买这个药的时候啊，就说
4: 完全不要
1: 啊，不要买是吧？
4: 不要买，我买的把它钱不起
1: 啊。那现在呢，这个婆婆呀，她的情况也有好转啊。
4: 我去的试验之后，有了好转，虽然讲的挺讲这个厉害的很
1: 啊。
4: 但我前不久全逛完以后，大的脑壳昏了，头晕了，医生说没起。
1: 嗯，
4: 我给那个尿血压给你1.8了。嗯，就是查过查了，我说查了完了中风，中风害你是要害我。
1: 对对对，
4: 在床上，
1: 嗯，
4: 你说怎么搞的？我说这个厉害来听
1: 啊，
4: 单位才开始吃。
1: 对对对，
4: 有的我讲这个话说腰子，腰子，那这样搞得好，谁要好想我这个没。
1: 爹爹，您说的特别对哈、啊，这个高血压一旦中了风之后啊，这个自己痛苦，家里人也要受拖累啊。
4: 对，是的，我是这个要补3张，是吧？打电话问两个的，你们那不是那不是哈哈在屋里面采访给我老我天天啊天天
1: 啊、哦、
4: 天天去你在香港采访给他。
1: 对对对，
4: 你
1: 对，你看我们的这个走到别人用户家里去啊，我们都是有名字有电话，就像我们今天来到您的家里是一样的，是吧？
4: 一样的呢
1: 啊。今天尽管这个天气不太好，然后走到你家里都是泥巴路，但是我们还是过来了啊，听大家的实话实说，把这个真实的情况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能搞虚假的。
4: 我是回来一种好用，这种药确实好。
1: 爹爹，您刚才说了这个婆婆呀有高血压，高到多少啊？
4: 高178-200。
1: 哟，那么高啊？
4: 低压60吧。
1: 那这个特别危险啊。
4: 是的。
1: 现在婆婆的情况怎么样啊？
4: 我想缓呢
1: 啊，
4: 原来走路不得劲，上楼梯不能上，现在可以上去了。
1: 哦，
4: 比原来好得多了。
1: 好得多了啊。
4: 眼睛天然也好转了。
1: 婆婆的眼睛是您刚才说是做了青光眼手术的是吧？
4: 对，眼睛就是只有光感。
1: 就光感。
4: 看人家这圈子人呢要低层面穿这种地弄这种可是看到项目。
1: 哎呦。
4: 现在我就是我这看这个丸子起来以后的好。 也好着呢。
1: 这个婆婆现在也相信了这个灵芝益寿了啊。
4: 她都全这么大人在湖里面，你让她抬着我这个又好得很，还有这宣传。
1: 婆婆现在是在哪里住啊？
4: 在城西那个司法程序，就是你们来车里了，当然了，兄弟们。
1: 那个是儿子买的房子在那里是吧？
4: 一个大厂，我们在走的是做啥不整那个街呀、啊？司法厂里面有个街，整那个街。这个在这里房子住了上10年
1: 啊，
4: 我就还不是我关在屋里。
1: 平时都是你一个人在家里啊？
4: 我在家里。
1: 你怎么不跟老伴儿在一起呢？
4: 要招呼了，
1: 要招呼这个屋子是吧？
4: 招呼我没有招呼屋的。
1: 哦，
4: 都不在屋里，大个都不在小屋，都不在屋里。
1: 爹爹，我觉得你还是挺不简单的啊！我看来的时候你还在做饭，是不是啊？
4: 你我哪个不知道哪个能吃呢？
1: 82岁了，不简单啊！
4: 家你们这个越过保家湖房啊，还好些的了、啊、
1: 对，爹爹，您这个地方具体的这个位置是叫什么呀？
4: 钱江市竹根滩镇。
1: 钱江市竹根滩镇。
4: 嗯，董滩村。
1: 董滩村。
4: 二组
1: 。
4: 天桥我骑车这边不可以。
1: 还可以骑车子呀？
4: 现在像你们这个越野最好了，现在骑车都可以，跑个10几、20几都不要紧的。
1: 你是骑自行车还是骑什么电动车呀？
4: 自行车。
1: 骑自行车啊。
4: 现在你们这个银子意思要弄起来吧，身体还好。
1: 还好啊，哎呀，我看到您现在特别的精神很好啊。
4: 这真的谢谢你们，湖北电台帮到这个收集那个好产品，这对人最好事也是。
1: 好，爹爹啊，这个重复一下您的身上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再也没有这种手脚麻木的情况了，是吧？
4: 眼睛全部在这里。
1: 都是，我看摸到您的手也是暖和和的啊。还有就是这个尿频尿急，这个还有尿等待
4: 彻底好了
1: 啊，这个彻底好了啊，
4: 失眠也彻底好了，
1: 失眠也彻底好了，
4: 睡6-7个小时起码就可以了是吧？
1: 啊，对，睡6-7个小时，像您82岁这就够了啊。
4: 是是是是
1: 啊，还有一个问题呢是这个支气管的问题，是不是啊？
4: 彻底好了，
1: 坐骨神经痛现在也不痛了是吧？
4: 现在基本上没得了。
1: 婆婆呢也在您的这个影响下用上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
4: 还没感冒，现在我才感冒，我也没感冒
1: 啊。婆婆现在也没有感冒了啊。婆婆呢主要是有这个高血压，她的高压高的特别厉害啊，170、180甚至到了200是吧？低压也有100，
4: 心绞疼，
1: 还有心绞疼，
4: 还有心肌梗塞。
1: 哟，还有心肌梗塞呀？
4: 心肌梗塞搞2次，
1: 那这个确实不能够太忽视了呀。
4: 不，为什么我掐碎了吃这个丸子呢？
1: 啊，
4: 那现在这个。心绞痛不疼，那是不疼的
1: 啊！心绞痛现在不疼了，是吧？
4: 过不了生也
1: 啊！
4: 我问你，确实怕它肿红，是吧？
1: 哎，对对对，
4: 再发生心肌梗塞。
1: 现在婆婆呀，这个腿脚也比较有劲儿了，
4: 也有劲了，眼睛好也好着呢，老个魂也好着呢。
1: 婆婆从开始的不相信，觉得什么都是假的啊，到现在还能够
4: 搞宣传，
1: 好，
4: 这个确实好，在原来买了很买的，吃了又吃了。
1: 很买了一些药是吧？因为婆婆的这个病啊，是个花钱的病啊。说句实在话，你说到医院去，那也要花个几万块钱，就是心脏病啊，包括这个高血压，一旦中了风之后，那都要花钱呢、啊。
4: 3年，叫什么全家住院看万把嘛？
1: 哦，也住了院的是吧？
4: 住院。
1: 嗯，
4: 还不是高血压引起的，对这个心肌不好啊，脑过程呐、啊。
1: 哦。
4: 心绞疼可以住院呐。
1: 哦，现在这个婆婆头部昏了，血压也平稳住了。
4: 正常的，血压是正常的。
1: 可以说血压一降下来，所有的后顾之忧您都解决了，对不对呀、
4: 啊？这确实是个好药。
1: 嗯，
4: 我没指望，实际上就是80家买这种好药。这个社会好，现在社会好、啊，这个医术发达了，是吧？
1: 嗯。
4: 就说我不夜个天还不找不到，这你再好些，你找不到我，是不是？
1: 对对对。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4: 189。
1: 7-6-1-4-7-5-7。您不简单呐，您82岁，这个电话号码您都记得这么清楚啊？
4: 对，这个现在我讲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个脑筋也好些了。
1: 脑筋也好一些啊。
4: 原来脑筋蛮不好，电话号码一来全难得记得
1: 啊。
4: 现在这个记忆也好些了。这个灵芝胶囊确实是个好药。
1: 爹爹原来是个干部是吧？
4: 在生产队，一直在生产队搞10年。
1: 哦，生产队的队长。
4: 队长还是都搞的。
1: 我们也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所以说才能够走到大家的身边。
4: 谢谢你们，在他你们电台做我们这晚年生活。过得高一点
1: 、晚年的生活这个质量也要高一些是吧？
4: 高一点。
1: 好，谢谢您啊。好，
4: 这麻烦点。
1: 陈主任，
5: 哎，
1: 不敢想象啊，这位竹根滩镇的肖爹爹已经是82岁的高龄了，还要自己来做饭招呼婆婆啊。
5: 对，肖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是不是啊？
1: 嗯，
5: 听到啊肖爹爹那种嗓嚷的笑声啊， 老人家现在服用林子益寿胶囊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1: 嗯，
5: 很高兴。
1: 是啊，他反复的说，选对了产品，选了一个

0: 新角通啊，现在恢复的呀也比较好，在这里啊，非常祝贺小爹的二老，现在身体恢复的好啊，生活呀更有盼头。
1: 嗯，
0: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一体多病的，像咱们浅江小爹爹一样，选择林之益寿胶囊啊，也能帮助到你。
1: 好，林之益寿胶囊品质好，口碑好，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俊人呐。
2: 喂，陈俊，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吃了林之益寿，吃了三个多疗程
0: 啊，
2: 现在效果很好。
0: 哦，现在服三个疗程呢，现在效果不错。
2: 哎，效果不错。我以前的话，我以前病情相当多，说不清楚，特别多。原来走路打飘，头上像戴一个帽子。耳朵也有半边，有半边耳朵也耳鸣，像有个能咔呼呼的响。
0: 你这个走路打飘什么原因呢？检查过没有？
2: 我以前检查过，我有脑梗，有脑萎缩。
0: 哦，对了，你看你，他这个脑梗啊，大脑神经受损了，人呢走路啊，他有时候就是不稳当，打飘。
2: 走了一个半公里路就走不动了，就走不来了。
0: 哦，你这就是脑梗的后遗症。你以前是有高血压是吗？
2: 对，110-170，我经常住院。
0: 就是因为你这个血压高引起来的脑梗。
2: 对，因为脑萎缩，脑梗。我血压的话，我现在是130多，又是80多。
0: 你现在血压130多，80多，那你现在这个血压反应力比较好啊？
2: 血压比较好，哎，头上像戴着一顶帽子，也没有，也消失了，你知道吗？
0: 对，你以前头像戴了个帽子，让你头重。
2: 对。
0: 他这个就是你血压高引起来了，人不舒服的症状，知道吧？一个是血压高，第二个呢，你这个大脑供血不好，它也会产生一些那个头重，有的像我们有的顾客说像戴这个大盖帽一样的，知道吗？
2: 对，我的颈脖子以前往左边扭也咔咔响，往右边扭它也是咔咔响的，现在也没有，现在没有了。
0: 现在这个脖子扭动不响了。
2: 不想了，对，现在都不想了。
0: 你这个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了，爹爹。
2: 对，我现在吃这个药以后啊，我精神相当好。我七十岁的人呢，相当50岁的小伙子。现在，
0: 你现在已经70岁了，爹爹。
2: 对。
0: 现在你感觉那个身体状态呀、精神呐、反应力都比较好。
2: 哎，我精神像小伙子，像40-50岁的小伙子。
0: 不错，因为咱这里边呢有人参、防其大补人体的元气。另外灵芝呢，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知道吧？
2: 对。
0: 灵芝上向你调节血压，你现在血压也正常了，对不对？
2: 对，我以前站不下来。蹲不下来，你知道吧？
0: 没有劲儿是吧？
2: 对，胀的背不足，胀到满头疼，就蹲下来满头疼，蹲不下去。好像是动脉血管硬化。
0: 啊，是的，动脉血管硬化呀，它这个经络不通，血液循环不好，知道吧？
2: 对，蹲不下来。现在可以蹲下来。
0: 现在蹲下来呀，起来呀，都没有问题。
2: 原来一起来见你那些，原来一在蹲下去了以后，上来头昏眼花，现在不没有这个事。
0: 现在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另外呢，你的元气充盈了。
2: 对。
0: 哎，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浙江的。
0: 哦，咱们湖北浙江市的人。
2: 对。
0: 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叫梁新民。
0: 好，不错，你看电话留给我，梁爹爹。
2: 151-7191，6-23。
0: 梁爹爹，对于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2: 谢谢你们。
0: 好，不客气。
2: 谢谢你们。
0: 福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嘞。
0: 好，就这么说。
2: 好，
0: 再见啊。
2: 好，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

0: 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3: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2: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5: 陈局长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叫孙明森。
4: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苏老师？
5: 我们是河北省随州市的。
4: 哦，咱们随州的朋友。
5: 哎。
4: 哦，你好啊，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我们在前一个股份买的那个头几天呢，我按照搞的刷面糊的，每次糊的2只。
4: 啊。
5: 一天糊的4只、5只。
4: 好好好，你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5: 腰疼、腿疼到头疼，到现在一身的老毛病，
4: 就是身体的很多慢性病，是不是啊？
5: 哦，睡觉也不好，肠胃也不好，到现在该小手也不行，该大手也不行，都是现在的都好了。
4: 哦，你就是失眠呐，还有肠胃的问题，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都好了。
5: 现在都可以了。
4: 哦，那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以前睡眠怎么不好啊？
5: 以前他我也你那是睡不多，睡哈哈就梦游醒了，现在也睡不多。
4: 哦，夜晚失眠，完全睡不着觉。
5: 嗯。
4: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5: 现在能哈的从哈的开始睡，能一下睡。要是不听收音机嘛，能睡到天亮。
4: 我现在一觉睡个大天亮。
5: 现在都好了。
4: 肠胃功能呢，排便呢？
5: 都好了。
4: 好，那个现在就是吃得香，排得上，睡得好，是不是？这几个大问题解决了。
5: 都好了。你以后还得以后等他喝完，跟他喝完还。
4: 你还是按1天3次，1次3粒来服。
5: 哎，好好。
4: 哎，你那个血压、血糖怎么样啊？现在？
5: 哎，现在还没查。
4: 没有查是吧？
5: 哎，现在我感觉到好了嘛。原来嘛，一天要喝3次感冒丸子，到甚至有时候晚上到4喝4次感冒丸子。现在到这些就是几天

0: 那会不会到一次感冒丸子？
1: 哦，就是以前呢，你体质太差了，经常感冒，是不是？
0: 哎，经常感冒，一天要喝几次？
1: 你那个西药吃多了呀，你这个体质越来越差，知道吗？
0: 现在没，现在喝了几针，现在没喝了。
1: 对对对，你不服那个西药，你就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灵芝多糖，它就是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知道吗？
0: 都整上了。
1: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0: 满意满意，我还介绍的人家在买。
1: 你叫什么呀？
0: 我叫苏明生。
1: 苏老师今年多大年龄了？
0: 今年62岁。
1: 哦，好好好，年龄不大，给身体养好啊，人活百岁不是梦，好吧？
0: 哎，也年龄不大，着急，没活几个月以前呢，现在是啥都不能走。
1: 好好好，那以前呢，体质太差了，一体多病。你看你整夜睡不好觉，你怎么能体质好得了呢？对不对？
0: 现在好了。
1: 苏师傅，你是随州什么地方的呀？
0: 随州市郑州区。
1: 好好好，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
1: 好，你保重，再见。
0: 好，谢谢你们。好
1: 好
2: 好，随州的朋友都可以到随州的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3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8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7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2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3636。
3: 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让血液干净，血管年轻，整体调节五脏六腑，身体元气充盈。服灵芝益寿，让你健康长寿。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礼部这个左侍郎王希烈，要利用同立本，再把这个首府现在的局面给搅浑。他是下了决心了，坚决要跟当朝的大宰相斗到底。他先安排人在李太后面前呢，给你配一副药，然后呢，他又安排王松的儿子王岩，嘿，一挑逗，这小伙子血气方刚，就把张大郎给杀了。这还不算，他接着就看中了他礼部有这么一个同立本，这个同立本呢，老实巴交的，比较倔强，有点事儿啊，合计不开。利用这个同立本，再给首府配一副毒药。他这招可够狠的了。他把佟立本找来之后，当佟立本的面儿就吓唬佟立本，现在要搞警察，你佟立本肯定就是重要的被查对象之一，你想想下一步你好过吗？给李太后上封号，你提出反对意见。佟立本听到这儿，当时心都凉了。哎呀，我说王大人呐，那不是我的意思啊，那是您的意思啊。后来吕调阳吕大人他说必须改过来，我不改过来了吗？哎，你可不能往我身上推呀、啊、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不合组织啊？哎，王大人，您怎么不下句话那意思啊，您怎么不认账呢？可是他没敢开口，他知道跟大人讲话不能这态度。哎呦，他心里这个窝囊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家里本来这日子就揭不开锅，这边啦一搞经查，我这饭碗就打，饭碗一打，哎呦，我还有活路吗？这可怎么办呢？这佟大人呐，当时就捏铁了。但是王希烈把这些情况看在眼里，是乐在心上。他想，你佟立本要是万一走上了绝路，我可就利用这个机会大做一篇文章。我就跟这些六克郎的言官到各个部去煽动。再说朝廷这些官员有几个屁股干净的，如果经查一下来，我就发动大伙为佟立本鸣冤叫屈。到那个时候，把胡椒苏木，嘿，都磨成面子，都扛到内阁去，我看你这个首府怎么收这个场。哼，这回这副药够你喝一壶的了。他想的是真美呀。佟立本真就上道了，他是左合计右合计呀、啊，没有活路了。他究竟是怎么走回家里的，他完全不记得了，可以说是精神恍惚了。到了家里强打精神呢，看了看桂儿，又看了看那傻儿子老郑，忙着这忙着那，一看主人回来了，哎呀，老爷，您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哎呀，老郑啊，那点胡椒苏木折腾出去了，老爷您可别提了，没卖出去呀、啊、怎么还没卖出去？是啊，老爷，你看看我这成天呢忙忙呵呵的，京城大大小小的店铺我都走遍了， 可是找了这么些店铺啊，谁也不要。这个事儿啊，老爷，您可别生气。就是咱这官当的窝囊，您要是刑部的官员或者是吏部的官员呐，嘿，人家上门去收，那价钱有的时候都高好几十倍呀。可是您礼部的官员，我到那店铺一说，我说我们家老爷是礼部一致司的，人家一听，哈，你就白给我们呢，我们也不要。现在北京城可改筒子，都是这种东西。佟立本听到这儿，这心呐又凉了半截。老郑啊，你来我们家几年了？老爷您忘了，我今年来16年了，哎，就在他和老郑这么说话的功夫啊，他那傻儿子过来了。
1: 爹呀、啊，我饿，我吃完了就想拉，拉完了我还饿。
0: 去！佟立本这个心烦呐。哎，桂儿过来了。桂儿过去是他的使唤丫鬟，现在可不是了。现在人家跟你同床共枕，人家那也叫太太了。我说老爷，您这什么态度？这孩子就这样，您吃的他干什么呢？桂儿啊，你可别捣乱了，上一边待着去吧。桂儿一生气，把这傻儿子就领走了，屋里边就剩下他和老郑了。我说老郑啊，咱这么办吧，这点东西卖不出去，你借那点高利贷，人家没来要吗？老爷，人家天天来要啊，人家说，你看看，你借的钱，你说你们家老爷发工资的时候就给，这好几天了，你怎么还不还呢？老爷，您可知道这是驴打滚的利呀、啊？后来呀、啊，老爷，我就应酬几句，我说您放心，我们家老爷不管怎么说也是个金官，这钱呢，保证错不了，到时候该给你多少利息，给你多少利息。哎，老郑啊，我想起来了，咱们家是不是还有一袋子米呀、
2: 啊？哎，有啊，老爷，
0: 这点米我没舍得动啊。我是留着万不得已的时候咱们起码能把肚子填饱啊。算了吧，老郑啊，今天呢、啊、先把今天的事办完吧。哎，老爷您什么意思啊？把那袋米呀、啊、还给人家吧。老爷， 我真舍不得，这粮食要没了咱们吃什么喝什么呢？别管那些了，你去把它还了吧。哎，老爷，今天当铺的那些人来说呀，看好您那坐骑了。
2: 什么什么？
0: 就是老爷您骑的那头驴呀。我这头驴他也垫着。要说京城里边的官，不管是极品官员上班都得有个轿，大官呢坐大轿，小官坐小便轿，就是七品的官员人家也都坐一乘小轿，悠悠乎乎的上班，既体面又光彩，还显得挺有风度。可是佟立本呢，他雇不起抬轿的，就像现在养轿车似的，养不起。怎么办呢？他预备一头小毛驴。这头小毛驴啊，跟佟立本好几年了，他是在山东带来的。这条小毛驴还挺漂亮，粉嘴粉眼粉肚皮，还有4个小银蹄儿。要说人家佟立本骑着毛驴上班，在京城啊还是一大特色呀。可是佟立本一听这头驴也有人垫子，这心里边彻底的凉快了，简直是没有活路了。老郑啊，你听我的吧，明天呢就有吃的了，你把那袋粮给他送去吧。那驴啊不能动啊，那头驴跟咱们多少年了，也有感情了，就留着吧。
2: 好吧，老爷，既然您说了，我就把这袋粮食啊送去吧。
0: 就这么着，老郑就把他家里唯一的一袋粮食还给人家
2: 放高利贷的了。可以说明天吃什么，那就不好说了。看来佟立本真要想走绝路，要是真走绝路，就中了王希烈的圈套了。不大功夫，老郑回来了。老郑啊，事办完了，老爷办完了。你看看咱家箱子里还有多少米？老爷，还有一升米，一升米。娘桂儿啊，把这米都做上，咱们呢，吃他一顿饱饭。
0: 哎，
2: 老爷，
0: 这要是吃稀饭，这一升米还能吃两天；要是做干饭，这一顿就没了。尤其，您那宝贝儿子，他一个人顶俩人吃啊。
2: 哎呀，老郑啊，别管那么多了，按我吩咐去做，
0: 好吧，老爷。
2: 老郑就安排桂儿把这一升米都做饭了。佟立本回到自己的书房，开始抠箱底儿。你还真别说，真抠出这么几十个铜板儿。他把这几十个铜板啊掂量掂量，来到老郑跟前。老郑啊，你到我们家来可以说辛辛苦苦不容易啊，吃的没吃好的，穿的也没穿好的，甚至你本来挺能喝酒，可是啊你都戒酒了。今天呢，我这还有点铜板，你呀上街里去一趟，买点好吃的，再打点酒。哎，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呢？哎，你就按我的吩咐去做吧。这主人的命令不能违抗。老郑拿着这些铜板就上街了，功夫不大回来了，猪头肉、酱杆子，还有一些小菜都是下酒的。然后啊，打了一壶酒，把酒烫上，把菜呀切上。桂儿心里就纳闷啊，哎呀，老爷今儿个怎么了？高兴了？不能啊，回来就愁眉苦脸的。但是桂儿一看老爷要吃，给做吧，把这些东西啊一样一样的都做好了。哎呦，这香味一出来呀，把那傻小子可乐坏喽。
1: 哎呦，这味儿可好香啊，我得多吃点儿。
2: 不大功夫，

哎，佟立本佟大人喝起了小酒。这一壶酒要是用秤要称一下子，估摸也得有2斤。这北京当年的二锅头也挺厉害，度数也不低。这一喝，老郑就喝多喽，必定是60多岁的人了。他喝多了，佟立本也没少喝。不过佟立本心里有仇事啊。这喝酒啊，他可以一醉解千愁，但是啊，他只能顶一会儿。他心里有事儿。老郑喝多了就睡了，佟立本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就想起这些事儿，思前想后，前前后后啊，还有胡椒苏木没卖出去，下一步就是经查，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没有活路了。他是越想越难受。嘿，到半夜的时候啊，佟立本就写了一副绝命书，然后他找个绳子悬梁自尽了。约莫到了5更天的时候，睡得死死的桂儿今天呢吃得多一点，睡得比哪天都香。可是睡到半夜一伸手，身边没人。哎，这老公分明和自己同时宽衣解带上的床，怎么深更半夜没了？桂儿机灵一下就起来了，她赶紧披起衣服下了床，点了一根蜡烛就开始找。左屋右屋前屋后屋都看不见人，等她走到堂屋，借着烛光一看，哎呦我的妈哟，就见房梁之上掉了一个人，把桂儿吓得扑腾一下子倒在地上了。这时候睡在厢房里的老郑听到女主人的一声惨叫，连忙穿好衣服就奔过来了。到这一看，桂儿已经昏死过去了。等他点亮了蜡烛，这才发现他伺候16年的老爷佟立本已经悬梁自尽了，身上穿的还是那件灰不灰白不白的青布道袍，胸前还挂着2个小布口袋。老郑认得这2个布口袋，这正是装胡椒苏木那2只袋子。而老爷的6品官服整整齐齐地放在案桌之上，上边还摆着那顶半新不旧的长翅乌纱帽，旁边还写了一张白纸条。老郑这个人他不认得字，不知道这纸条上写的是什么。等他把桂儿喊醒之后，这桂儿他认得几个字念出来了：沿街叫卖23天，苏木胡椒切凤还，今夜去当安乐鬼，胜似人间6品官。老郑抱着佟立本的尸体哭了好一阵儿，这时候天也快亮了，老郑就来到了礼部，把佟立本的死讯报告给礼部的直堂官员。张居正得到的消息比其他官员得到的早，是东厂的密探探听消息之后报告给冯保，冯保又派人马上通知了首府张居正。佟立本死的消息首府知道了，首府心里边啊想的可就多了。他明白王希濂、魏大炮、高拱留下这些官员肯定会利用这件事儿大做文章，那个时候他身上的担子就重了。如果这些人把胡椒苏木这些东西都背到内阁去，说是佟立本死了就是逼死的，就是发胡椒苏木造成的惨剧，那可麻烦了。可是怎么能摆平这件事呢？要说摆平这

0: 件事唯一就是一个字儿，那就是钱字儿啊。要说钱这东西在世上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恰恰什么事儿也办不成。钱怎么办呢？现在朝中没有钱呢。哎，他想起来了，京城首富郝一彪。这郝一彪他有钱，能不能想办法让尤其跟徐觉暗暗的跟郝一彪取得联系？如果郝一彪能出大价钱把现在朝廷官员这些人手里边这些胡椒书目都收过去，嘿，这场风波就能风平浪静，剩下那些事儿啊一步步再合计。那么他想到这儿，马上就把尤其喊过来了。尤其你过来。尤其一听老爷叫他，尤其啊，情况现在非常紧急，有可能高拱的余党利用佟立本死这件事儿要大做文章向咱们进攻。你马上找徐觉，让徐觉立即找到郝一彪，让郝一彪不管想什么办法一定要公开大量收购胡椒苏木，把这个闹事的浪头给我压下去。
1: 是老爷，我马上去办。
0: 尤其领命就找徐觉去了。现在的情况可是非常危机，这天中午他就跟徐觉联系上了，徐觉马上就派人通知郝一彪，他们要在一起聚一聚。郝一彪一听说尤其有事找的，他心里非常明白，今天佟立本上吊这件事已经在朝廷传开了，既然尤其找他说明白了，就是首辅张居正要求他，所以特意又在秋葵府备下了一桌酒宴。这一天晚上，尤其徐觉按时都到了。今天郝一彪要拿个架子，他明明知道尤其心里着急，可是他就不往上提这话。郝一彪就把话题往旁边扯。尤其爷，咱们是第二次见面了。啊，对对，是啊，第二次见面咱们就是老朋友了。啊，对对。尤其心里啊也非常着急，可是人家不理这茬，徐觉在那卡巴卡巴眼睛，他心里明白。我说尤其啊，来喝杯酒。尤其端起酒杯刚要说正题儿，这郝一彪又把话题岔过去了。我说尤其爷啊，你来北京这么几年，妓女你玩了多少了？你知不知道天下的妓女各地的叫法各有不同，在京城叫粉唱，就说粉唱也分官妓私窑子。你知道什么叫官妓？官妓就是获罪官员的女眷，或者是俘虏敌方军官的妻子和女儿。这些女妓归教皇司管辖，这年纪有大有小，美的丑的参差不齐，其实品质远远比不上私窝子。私窝子都是那些老鸨子从全国各地物色十几岁的女娃，买来之后再精心培养，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给他们教会了，接人待物举手投足那是别有情趣儿。等三五年人长得一个比一个水灵再出道，一般都能名动一时。由于这些人培养的方法不同，色艺标准也不同，招揽客人的路数也不同。粉唱也分四大流派，就是大同姨婆、泰山姑子、扬州瘦马、杭州的船娘。
1: 尤其本来是办正事儿的，他哪听过这些东西啊？今天让郝一彪这一说，把他给说入迷了。他这一入迷不要紧，可误了大事了。要知道后事如何，且听下文书。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人生在世啊，要应对的事情太多了。咱们老百姓总结了一句至理名言，有啥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这句大实话说的一针见血。不过就算这身体上没毛病，这人的心理健康也不能忽视。心病难医啊，这个东西啊，说不出道不明的。您让他想吧，他难受；您让他别想吧，他老是心里痒痒，抓不着挠不着的。古代没有专门的心理医生，咱们老百姓就总结出这么一个理儿：心病还得心药治，解铃还需系铃人。这土方子确实管用，可万一这系铃之人他不在了呢？古代行医治病的大夫又是如何治疗这种心病的呢？当个大夫也要标榜儒学，不满当朝权贵，辞掉金饭碗，性格豪放，一心造福百姓，三出搞怪妙招去人心病，创新疗法驱邪扶正，一代神医传下美名。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张从政三笑治疯病。现如今这医生可是一个热门职业，别的不说，找对象都好找。相亲会上谁要说我是个大夫，那一准是香饽饽。在古代，医生这个职业起初没什么社会地位，不过到了宋朝情况变了。宋朝的皇帝有个共同点，这个大伙都知道，就是爱惜文人呢。宋朝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是光彩照人，而且这宋朝的皇上对医学也非常感兴趣。就拿北宋来说，九个皇上里头至少五位都熟悉医学。宋太祖本人就学过医，给弟弟赵光义做过背部的针灸理疗。赵光义呢，家里头藏着上千副药方子，他登基之后把这些药方子全拿出来编辑成册，御赐书名叫太平盛会方。至于说宋真宗、宋徽宗都曾经给医书写过序言，支持医学的发展。皇上这么重视，自然的就带动了医学的繁荣。当时文人也紧随潮流，个个研究起了治病养生之道。文人学医，医生也学文，这两个一结合，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儿——儒医。甚至说好些个读书人最后不当官了，转行当大夫去了。儒医，儒医啊，顾名思义，您呢除了会看病，这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这些个素质您也得具备。据说范仲淹年轻的时候默默无闻，他也跟现如今年轻人一样感到前途渺茫，怎么办呢？要不我去求签问问得了。这范仲淹就来到了一座庙里，焚香烧表，诚心祷告，问说我呀，日后能不能做上宰相啊？手里边这竹筒子哗啦哗啦摇了几下，出了一根签子，他拿起来一看，下下签。这范仲淹呢苦笑了一声，随后打起精神说，良相固然可以恩泽天下，但是神灵不许我做，那我就改行，干脆当个良医得了。当大夫，上可以治疗君王的疾病，下可以解除平民的痛苦，中能够保全自身，这也是救人救世的一条大道啊。打这之后，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就成了读书人追求的目标了。后世这儒医里头啊，有一位赫赫有名，乃是金元四大医家之一，这个人名叫张从政。民间流传说这张从政曾经治好了一桩疯病。古代一说疯病啊，换到今天话说呢，就是精神疾病，这跟生理上的疾病完全是两码事儿。张从政是如何给人治疗心理疾病的呢？张从政出生在一个医药世家，家里头几代人都是救死扶伤、悬壶济世的大夫，在当地很受尊敬。张从政师从名医，学成之后凭着真本事，老百姓口口相传，慢慢的积攒出了名气。一些疑难杂症别的大夫束手无策，到张从政手上 您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反正十有八九药到病除了。就连当时的同行也不知道张从正究竟有何妙方。久而久之，大伙儿把张从正称为神医，说他望而尽其功，闻而尽其巧，问而尽其神，切而尽其圣，即工巧神圣与张从正一人。中医里头望闻问切这四点大伙儿都知道，这是最根本的，也是观察病情做出判断的基础。四条里头您有一条做好了，这都算是难得的，可是张从正每一条都能做到极致，可见人家这功力真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

当时朝堂之上有意请张从政去做御医，专门给皇亲贵族看病去。可是这御医没干几天，张从政就拍屁股走人了，依旧是回到民间给普通百姓看病去。他觉得这些达官显贵要什么有什么，多一个大夫不多，少一个不少，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叫事儿。可是放在老百姓的身上这就不一样了，多少人投医无门呢，还有那些装神弄鬼的庸医误人性命，所以说自己这点本事还是悬壶济世，给老百姓造福去吧。张从政回到民间，他这名气是越来越大，有很多人慕名而来。这一天张从政刚刚回到家里，外头有人叫门，张神医，张神医在家吗？张从政开门，只见来人衣着讲究，只是脸上满是疲倦，双鬓斑白。看有人出来了，这个人一拱手，敢问您是张神医吗？小民向关金，特意来向神医求助，请您救救贱内吧。张从政闻听此言，先把人让进屋来，来来来，有话慢慢说，先进来。原来啊，这向关金两口子本来日子过得不错，家里头吃穿不愁，算是上等人家了。一年前他们的独生子降生，一家人更是和和美美，共享天伦之乐。可是没成想这小孩没出五个月半路夭折了。向关金的媳妇哭得跟个泪人似的，抱着孩子的尸首不让下葬。打这之后，这向夫人就受了刺激了，嘴里成天叨叨，不知道说些什么，人也渐渐消瘦了，脾气呢越来越暴，张嘴就骂，抬手就打，甚至严重的时候，这向夫人呢举着菜刀要追杀家人，弄得全家鸡犬不宁，街坊四邻也都是怨声载道。为了给夫人看病，向关金四处寻医问药，大夫没少请，中药没少抓，可是这病情丝毫不见好转。他听说张从政是一位神医，特意慕名而来。张从政听向关金说完，琢磨了一下，问道，那平常不发病的时候，令夫人可一切正常啊？哦，贱内啊，这个病是一阵儿一阵儿的，您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犯病，家里人呢谁也不敢招惹他，生怕一句话说不对啊，刺激了他了，没准刚才说话好好的，下一秒他举起菜刀来就追人。哎呀，张神医啊，我们这日子可是没法过下去了，您呢快救救他吧。张从政听完这些，初步诊断这病属于心结，没法用药治，只能换一种方法。可是用什么法子呢？

向官金情意恳切，一个大男人都快掉眼泪了。张从政只好好言安慰一番，然后拍拍向官金的肩膀，你放心，我答应你尽力的医治，但是令夫人这药方不好配，你容我一些日子，我把这药啊都配齐了，登门送到你家里，你看如何？向官金一听，感激涕零，多谢神医，多谢神医了。送走了向官金，张从政陷入了沉思。这病人可是非同一般，他的病不在身上，在心里，看来这回可要费一番周折了。张从政盘算了好几天，终于想到了一好主意。这天张从政啊，骑着小毛驴，腰上揣着药囊，就奔着向家来了。一进门，张从政就笑嘻嘻地冲里喊，向家娘子，向家娘子，老朽给您看病来了。向夫人听见声音迎出门来，只见这位大夫偏坐在毛驴背上，这腰上鼓鼓囊囊的带着一个包，看样子一点不像大夫，倒是挺像倒腾买卖的小商人。向夫人把张从政引到客厅落座，张从政呢嬉皮笑脸的坐下了，嘿嘿，哎呀，向家娘子啊，您这个病好治啊，等着啊，我把这个药给您。说着张从政伸手去药囊里摸药，摸了半天，哎，这个药呢？哎呀，张从政急了，站起身来又摸了一番，可是依旧没找着。张从政急的在客厅里边团团转，没摸着药，他反倒是弄了一手的胭脂，结果抓耳挠腮的时候啊，抹得满脸都是，整个一大花脸。向夫人看见张从政这副狼狈相，忍不住的捂着嘴在那偷偷乐。张从政很是尴尬，哎呀，娘子见笑了，你看老朽年纪大了，这脑子不好使了，丢三落四的竟然把这药给忘在家里了啊！改天我给你送过来啊。说完了，张从政急匆匆的告辞而去。晚上向官金回到家里，这向夫人把这事儿啊连说带笑的给丈夫学了一遍，向夫人乐得直捂肚子，向官金却不得乐意了，心里直埋怨，这神医也太不靠谱了。过了两天，张从政又给送药来了，这向夫人一看张从政，不由自主的就想起他那大花脸来了。向夫人微微一笑，张大夫，药您带来了吗？张从政满口答应，啊，带来了，带来了，啊，就在这儿呢，啊，说着又往自己的药囊里摸去了，可是摸了半天还是没拿出来，索性啊，这张从政把外套一脱，蹲在地上找起来了。他一脱外衣不要紧呢，这里头穿的什么呀？荷叶边大裙子，花花绿绿，这分明就是女人的衣服。这向夫人实在是忍不住了，顾不上礼仪，在那捧腹大笑。张从政听见笑声再低头，哎呀妈呀，慌忙捡起外套给裹上了，老朽实在是糊涂了，今天又忘了带药了，匆忙之间还把老妻的衣服给穿出来了，啊，娘子见笑了，多有得罪，多有得罪，老朽这就告辞了，明天无论如何这药我一定给您带过来。张从政狼狈地收拾好东西就奔外走，后头啊这向夫人乐得都直不起腰来了。

张从正一走，向夫人赶紧把这事儿连说带比划的就跟邻居说了，你们是没瞧见呢，就这个堂堂的神医呀、啊、整个一老不正经，身上还穿着一身女人的衣服，我告诉你们，他那裙子呀还是荷叶边的呢。说完了又忍不住咯咯乐上了。晚上向官金回到家里，向夫人把今天这桩笑话津津有味的又讲了一遍。向官金一听这神医两回都没带药过来，心里头更埋怨开了。可是呢，看夫人心情不错，也不想多计较了。嗨，老头快70岁的人了，丢三落四的很正常。可是向夫人不这么看，他哪是丢三落四的呀，依我看他呀，他是这儿有毛病。说着一只脑袋瓜子又捂嘴乐上了。转过天来，张从正照例骑着毛驴来到向家。这向夫人忍着笑啊，老远开始打招呼。哎呦，张大夫，今天这药您肯定带了吧。往常啊，这张从正都是笑嘻嘻的，可是今天一反常态，眉头紧锁，一只手摁着肚子，嘴上直哼哼。刚一进向家门，他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了。哎呦哎呦，这一哎呦啊，向夫人慌了，赶忙走过来询问，张大夫您这是怎么了。张从正抬起头来，苦着一张脸，哎呦，不瞒娘子说呀，我来的时候就觉得肚子不对劲儿，越走越疼越走越疼。哎呀，我是个行医之人呢，我知道，我看呢十有八九我这是要生了。什么？向夫人瞪大眼睛，你生孩子啊？男人也会生孩子？再者说了，您70了，生孩子？这向夫人一没憋住，笑得前仰后合的。张从正一脸的痛苦，艰难的又打地上爬起来。哎呦，实在对不住了，老朽今天是没法给您看病了，这还是生孩子要紧，估计我得10天半个月的才能回来给您看病来。等孩子生完了，我再坐完月子，老朽再来登门。

啊！说完了，张从政捂着肚子走了。看这张从政的背影啊，一瘸一拐的，越瞧越好笑。这相夫人在后边啊，还不忘了讽刺：“张大夫，您要是生了呀，别忘了给我送个信儿。到时候啊，我拿着红糖鸡蛋，我看您去。”晚上这相官金回来了，一进门就问：“听说张神医今天来过了，今儿这药送来了没有啊？”相夫人一听，嘴角一扬，还说呢：“你请那神医呀，今儿回去生孩子去了。人家说了，等孩子生完了啊，对了，还得坐完月子再回来。”啊！相官金一口茶没咽下去，差点喷出来。不是，这老头糊涂了，一大老爷们怎么生孩子呀？相夫人在一边乐得更欢了，可别这么说，他那模样啊，还真挺像的。哎，就这样捂着肚子，哎呦，不行喽，老夫快生了。这相夫人是一边说一边学张从政：“娘子啊，老朽十有八九啊是要快生了。”相官金给逗得一个劲儿傻乐，这张从政俨然成笑话了。乐够了，相官金心说：“看来啊，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大伙儿都说张从政是神医，可谁知道这一接触才发现，就是一个疯疯癫癫的糟老头子。算了，这种神医啊，不请也罢。

0: 打这之后，向官金再也没提神医的事儿。这向夫人却多了一个笑话，逢人就说：“我们家那口子请了一怪老头给我看病，来了三回，一副药没开，倒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洋相，最后没辙了。这神医呀，竟然说自己要生孩子，溜了，找借口都不会找。”向夫人是说一回笑一回，街坊四邻、亲戚朋友的，他挨个讲了一遍，走到哪儿这笑声就带到哪儿。慢慢的，向夫人也不哭不骂了，身体逐渐也胖起来了，脸色也红润了，昔日的疯病竟然无意当中彻底好了。向官金看媳妇儿平白无故的好了，心里起疑，特意登门拜访张从政。刚一踏进张家大门，张从政就乐乐呵呵地问道：“怎么样，令夫人的病好了没有啊？”向官金连连点头：“好了，好了，只是贱内的病好得很奇怪，先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张从政一捋胡子：“老朽去府上三次，送过三剂笑药，抵得上百剂灵丹呐。令夫人这个病起于忧患，故此老朽反其道而行之，以玩笑克制悲苦，这才把令夫人的心结给解除了。”向官金闻听此言，如梦方醒，连声赞叹：“张先生妙手回春，三笑治病，真乃神医也。”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新老朋友相互转告。
2: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2: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1: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冬病夏治，那么关于像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类的病症呢，应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范畴啊。那么夏天呢是湿气比较重的一个季节，你像我们湖北就是这么一个特点，所以关于湿邪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也是很广泛的，尤其是表现在关节方面是很常见的。我们强调过下雨啊，或者说潮气比较重啊，这都属于外湿。那么内在的呢，前几天我们刚刚讲过，尤其是人到老年脾肾阳虚的朋友们，内湿也会产生，所以就会出现肌肉的这种酸胀僵硬肿胀麻木的表现，关节呢就活动不灵活，或者因为湿邪本身属于阴邪嘛，它容易伤及阳气，所以呢一旦受到风啊受到寒呐、湿气就感觉更加严重，那么对关节的影响就更加明显。所以我想我们谈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要想去除体内的湿邪，中医的一个法则是什么，叫温阳化湿啊，温阳阳气要足才能够把湿邪去除掉。那么这就是我们回应到了冬病夏治的重要性啊，所以我今天呢就特别提醒咱们收机前啊，老风湿老关节炎的一些老慢病的患者，在这个三伏天呢、一定要好好的把我们的系列产品，最好是把活力资源宝或者是原黄金再加上轻松固力健这样一个组合， 既能够温阳化湿，当然还可以通过健脾胃、促进肾阳的补充来达到利水渗湿的作用。阳气足了，体内的水液蒸发去除了，通过脾的运化能力把它排出去了，所以这样对我们关节，尤其由于湿气很重所引起的关节僵硬麻木、活动不灵活，就有很好的康复的作用。关节灵活了，身体轻松了，人呐、做起事来就感觉很有劲，甚至人整个的精神都感觉很清爽。所以我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优惠活动。活动是非常火爆的啊，很多朋友纷纷的到专营店去，尤其到我们专家的义诊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我们的千里眼，机会特别难得。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赶紧打电话吧。喂，你好，这朋友。
6: 喂、唐主任，两个好。
5: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6: 我是荆门的啊，
5: 荆门，荆门啊。
6: 哎，我跟人家说啊，我没得两的那个。

0: 我是原来的一个有这个便利啊。
1: 活了个活的质量保险没有效果，但是我的腿子啊就是关节疼的，就是说这关节的有几十年了，真是说是原来反正年轻的时候像过得几年纪就过大点的时候呢，像觉得说这有点蛮严重，我前年的讲座之后我就买两个全身骨力健，我去了之后有几个月，也有年把了，有年把了，我觉得效果还蛮好啊，
2: 也蛮好，效果可以。
1: 效果可以，主要就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嘛。
0: 对，就是两方面上的问题，基本上现在就是说的便秘基本上好了。
1: 好了，就是腿子这里疼了之后的话呢，也和这个全身骨力健呢也好多了。您多大年纪了？
0: 快70岁了。
1: 哦，将近70了啊。等于说便秘的话也是一个老毛病。
0: 可以，还一直蛮好啊。
1: 现在排便畅通了，那个腿疼现在平时走路啊或者干点事情啊怎么样呢？
0: 基本上。
1: 都还可以，就是走路不受影响，干点活也还行。
0: 基本上都还可以的。
1: 那就好，那就好。这个确实也是要提醒大家啊。您刚才也说了，年轻的时候吧，有点不舒服还行，受得了；上了年纪以后呢，就越来越严重了。
0: 对。
1: 所以咱们关节啊，这就是一个劳伤劳损，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自我的保护力啊就会下降。 就会导致软骨啊，甚至骨膜啦，甚至周围的韧带呀，这些软组织啊，都容易受到损伤。咱们轻松骨力健呢，对骨关节的修复啊，就效果特别好。这个要好好的祝贺您啊！
0: 哦，感谢您，感谢您。
1: 您那其他的像心脑血管呐，还有像吃饭呐、睡眠呐，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0: 基本上都可以，基本上都要可以。
1: 叫做血压都正常啊？
0: 血压基本上蛮正常的啊。
1: 原来的血压有点高，之后我通过
0: 其他这个活的质量保之后，我通过其他这个护理质保之后，基本上都已正常了。
1: 就是血压还是有点偏高的。现在一般是多少啊？
0: 一般都是70，70-80。
1: 70-80，哦，那就好。只要把血压控制好，心脏、大脑就不会出问题。就怕血压高了以后啊，时间长了。 出现脑血管意外，
0: 我现在我说两天让他们，我现在一般呢就是早晨的是活的质量宝，晚上呢就是吃这个全身骨力健，你要是哭不回的，
1: 要是这样，我觉得这个不能这样吃啊，这个因为活力质量宝和轻松骨力健，他们两个的作用的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活力质量宝尽量的还是早晚都吃一遍，轻松骨力健也是早晚吃一遍，就是活力质量宝呢早上晚上，如果您要身体完全好了，可以用养生长说量，就是早日晚二，轻松骨力健呢尽量的巩固的话，也还是早一颗晚一颗。
0: 哎，这样吃好一些。好，谢了，唐主任。
1: 哎，行行行，贵姓呢？
0: 我免贵姓潘两个。
1: 姓潘是吧？
0: 对对，姓潘。
1: 好的，潘师傅就祝贺您了啊！天气蛮热，您自己也注意保护好。
0: 好，谢谢唐主任，感谢两个了。
1: 现在每天还在坚持听广播吗？
0: 哎呀，我跟你说，我是你的忠实的听众啊。
1: 忠实听众啊，您是属于荆门哪个地方啊？
0: 我是荆门，算是个东墙角开的地方。
1: 就是靠近中祥那边。好，行，反正早晚有时间呢，坚持听节目，然后呢，坚持巩固。
0: 好，
1: 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0: 好，
1: 唐主任，谢谢。再见啊。好。我们很多朋友呢，一直啊也在坚持收听节目，身体好了，有很多特别是农村的老人家了，早晚特别是早晨，有的人可能很早就下地干活啊，忙一点事情。 在这里，我们还是叮嘱大家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防止出现中暑啊这些问题。另外呢，有条件把我们的千里眼呢，还是要经常贴一贴，因为夏天高温呢，对眼睛的伤害比较大。同时，我们冬闭夏至的活动呢，大家还是要抓紧一点啊，因为三伏天到8月23号结束，这个活动呢也是同步的到8月23号，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积极的参加活动。 喂，你好，这朋友。
0: 哎，你好，我们这样，两家四个老人全部都是活的，可以吃上饱。我们的老嫂子、老婆，我们都到现在都80岁了啊，
1: 就七十往上走的人呐、
0: 啊。哎，对对对，我们夫妻又不打针，就喝可以吃上饱，非常好，谢谢三哥啊。
1: 你是哪里啊，老人家？
0: 我是老家是新州人，我觉得我是武汉上班。
1: 哦，现在在室内。
0: 哎，对对。
1: 您贵姓呢？
0: 我姓潘，潘就是潘。
1: 好的消息呢，我想您刚才说了一句话特别好，就是不打针不吃药，你都不往医院跑了，维护好健康很重要。
0: 这里我们那个武汉总部啊，
1: 嗯，
0: 武冠的时期的服务站非常好，
1: 是的是的，
0: 经常去，要得发表没事
1: 儿
0: 就
1: 转个胸。哎，对对对，
0: 因为我舍不得寒日。
1: 行，这个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我也跟您讲一下，新州呢刚好就是明天14号有专家在现场为大家服务，然后呢武汉市内呢我们是后天上午啊，我会到汉口专营店，到时候有机会了大家可以来咨询交流一下。另外呢平时都可以拨打02787338911和场外多咨询健康问题。
0: 对对对，好，谢谢谢谢。
1: 行，那您保重好身体，祝你们四个老人都更加健康吧。
0: 好好
1: 好，再见啊。
2: 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新州；后天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脸明目眼贴，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3: 你好，唐老师。
1: 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3: 那好，谢谢。我吃的青松固力健呢？
1: 只用了青松固力健是吗？
3: 啊。
1: 哪里不好啊？
3: 我腰呢，腰不好了。
1: 具体什么情况啊？
3: 疼呢，好骨折了。
1: 哎呦，还好骨折。
3: 骨质疏松呢？
1: 骨质疏松蛮厉害。
3: 对对对对。
1: 等于说腰椎出现过压缩性骨折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1: 哎呦，您多大年纪了？
3: 我60多岁。
1: 您才60多岁就骨折了，哈哈。
3: 哎呀，这骨头不好吗？
1: 那可能是不是年轻的时候也是劳伤很重啊？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当时是怎么搞的骨折了？
3: 就是有时候弯腰啊，一下子弯了不适当，不那个就折了，又没有摔跤啊。又没有，有时候拿的重东西，也知道我自己没注意啊，拿的重东西老是骨折了也是。
1: 这个确实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提了一个经验啊，就是弯腰啊、勾腰啊、拿重东西啊，一定要慢一点，再一个姿势要正确。
3: 是的，开始不知道了，
1: 哎，
3: 弯了就去使劲一拉，哦。
1: 是的，确实也说明您骨质疏松蛮厉害啊。
3: 对，
1: 那就是原来的话，也就是平时一直都是腰，反正就是总是腰不舒服。
3: 腰不舒服。
1: 那腿呢？胳膊呢？
3: 腿能走。
1: 腿能走，就是腰。
3: 腿啊，手啊，脚啊，都好，就是个腰不行。
1: 所以您看，腰不行，就是弯腰猛了，或者用力重了，就容易骨折。
3: 对，弯腰快了。拿东西，拿重东西啊！
1: 哎，
3: 我又没经验啊，没有，原来又没有骨折过，不知道了。
1: 是的，
3: 就使劲往上一提，哦，折了。
1: 哎呦，那您当时怎么就是不能动了？
3: 当时还可以动嘞。
1: 哦，还能动。
3: 还能动，就是过后呢，过了配说是上午折到下午，我中午睡觉起来就不能了的，不能动了。
1: 当时还能动，睡个午觉起来就不行了。
3: 当时还能动嘞。
1: 啊，就睡个午觉起来就不行了。
3: 还能动，但是，当时就出来好像是什么像一扎一样，那个别人说的像一扎一样，扎一样当时有一点点不舒服，比如嘞，当时我可以，我马上退出，马上回来，我把菜洗好啊，折好热红啊，该放冰箱的放冰箱，还可以，就是他做饭了也可以，就是去中午睡觉起来就不行了。
1: 您看了。那您当时是怎么选择我们青松固力健的？
3: 当时就去收音机了，去了顾客的反馈了。
1: 哦，
3: 说他们吃了个药好啊。
1: 对，
3: 我还有药就没抽取了噻，别个也有药就没抽取了。
1: 是，
3: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了。
1: 那您这还听得蛮仔细的啊，这个腰的问题啊，您还是蛮复杂，又是椎间盘突出，又是骨质疏松，然后又出现骨折，
3: 还滑脱了，
1: 还滑脱了，
3: 人都变矮了，变娃了。
1: 您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里啊？
3: 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19岁 就参加工作就出来了。
1: 哦，那原来是干什么工作呢？
3: 原来是电工呢。
1: 你是电工啊？
3: 哎
1: 呦，那也是很辛苦啊，电工是很辛苦的一个工种。
3: 我是那个电工，是那个直流电工。
1: 哦，
3: 是那个汽车，不是我们这个什么电灯啊。
1: 哦，不是那种家用那种民用那种。
3: 哎，是什么

0: 那工房的就修好了，再给它装上。
1: 那也是要出体力的工作了。
0: 老是弯了腰也是，还
1: 是
0: 它
1: 的，是的，
0: 地
1: 是的。
0: 那个灯不亮了，还搞个躺床睡在车子底下去
1: 对
0: 修
1: 对对对
0: 灯
1: 对，
0: 呢。
1: 哎呦，您这女
0: 这
1: 同
0: 搞那个
1: 志，
0: 似的。
1: 这都是男同志做的事情，是吧？
0: 哎，
1: 很不容易啊！现在等于说您是什么时候就用轻松固定件有多长时间呢？现在
0: 有2、3年
1: 两
0: 了。
1: 三年了啊。现在腰怎么样了？用了以后，
0: 现在好些了啦。
1: 就两三年以来腰稳固了没有呢？
0: 稳固还是以前是好些了。对对对对
1: 平
0: 对。
1: 时像咳嗽啊，或者上个卫生间呐，都怎么样啊？
0: 那还可以。
1: 可以，就是咳嗽的时候腰不疼，
0: 咳嗽腰不疼。
1: 腰不疼，两个腿都有劲吧？
0: 两个腿都可以走，手也可以做事。
1: 总体来讲还是恢复得很好啊，平时呢
0: 对，
1: 也注意
0: 对
1: 保
0: 对
1: 护好。所以我刚才为什么问您咳嗽怎么样呢？因为很多人腰不好的人呐，一咳嗽这个腰这里就震得疼。您这还是不错。
0: 那是我骨折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咳
1: 哎，
0: 嗽那个
1: 是的，是
0: 腰
1: 的。
0: 震了疼。
1: 所以咱们总说啊，这个骨质疏松啊，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啊。很多时候呢，骨质疏松好像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一旦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就容易导致骨折，这就是最大的危害。所以咱们轻松固定健不光是补软骨护关节，它强筋骨、壮骨骼，尤其补充提高骨密度，这个很重要。所以呢，在这里我也祝贺您老人家。
0: 谢谢谢谢，
1: 哎，您是哪里啊？
0: 我是新疆的，
1: 潜江。
0: 哎，
1: 哦，谢谢您的
0: 我
1: 分
0: 不
1: 享
0: 是新
1: 啊。
0: 疆人，
1: 是啊，我听您说话好像不像潜江口音
0: 哎，
1: 啊。
0: 我不是新疆，我是黄石茄沙那边的，你知不知道？
1: 哦，大冶那边是吧？
0: 哎，对，黄石
1: 哦，
0: 茄沙
1: 那对
0: 大
1: 对
0: 冶
1: 对，
0: 的。
1: 您这一说，这口音还真是像那边，
0: 哎，
1: 真
0: 我
1: 的
0: 是
1: 像
0: 那
1: 那
0: 边
1: 边。
0: 的人。
1: 哦，那怎么的是后来因为工作到这边
0: 后
1: 来
0: 来
1: 了？
0: 就是我这个老头子，他是部队的复员军人，他复
1: 哦，
0: 员的这个有钱拿了，就把家属带过来了。
1: 就是江汉油田吗？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您现在是在广华？
0: 我在潜江，
1: 哦，
0: 广
1: 在潜
0: 华也
1: 江。
0: 有我们的。
1: 哦，那好，祝贺您，您贵姓呢？
0: 我姓郑，
1: 姓郑，
0: 哎，
1: 好的好的，自己平时呢还是注意保护好。另外呢，现在人走人动了，适当的活动活动，锻炼锻炼。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保重身体啊。
0: 谢谢汤老师，
1: 好了好了，再见啊。
0: 再见，谢谢。
2: 请潜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潜江，为潜江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潜江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原27车站正对面仙鹤堂，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请及时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的朋友。
3: 唐哥，你好，你
1: 哎，
3: 好。
1: 您好，您好，老人家。
3: 我的住这个火力资源吧，我还挺好的。
1: 很好的啊，好。
3: 我也不理解嘛，就是亲民区的嘛，通过水滴啊、检查呀、培育种，
1: 哦，
3: 通过火力资源吧，我还有你的嘛，有很大的改变了。
1: 就是确诊是肺气肿，然后呢，平时就是胸闷气短。
3: 胸闷气短。
1: 那不走路啊、活动啊，那就很困难呐。
3: 走路活动很现在还没有那种感觉，
1: 哦，
3: 还没有那么严重。
1: 没那么严重。
3: 现在通过服用过后啊的机会啊，还是挺好的，像以前其他个还可以。
1: 还可以。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72了。
1: 就是现在胸闷气短呢，现在已经没有了。
3: 没有了。
1: 好好好，这个很好，呼吸顺畅。
3: 呼吸正常，干一般的活还可以。
1: 还可以。您是在农村，在城里啊？
3: 我是农村的。
1: 哦，那等于说什么呢？还在干农活了？
3: 有点干农活，种点地。
1: 可以，其实这个很重要啊，因为肺气肿啊，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控制的话，那往后就只会越来越严重。您看刚才我为什么问你走路怎么样呢？我们有些严重的肺气肿、肺心病的患者，那走起路来就上气不接下气，动都不能动，那就非常困难了。
3: 我基本上每天都坚持早锻炼了，大概等我2、3公里路，没什么感觉，还挺
1: 哦，
3: 好
1: 那
3: 的。
1: 还真是不错，坚持巩固。这次活动参加了没有呢？
3: 看嘛，但是不得没有时间嘛，我参加。
1: 哦，您是哪里啊？
3: 我是嘉鱼的，因为这马在忙着地里的事。
1: 是的，这个地里还真是忙得很。反正您自己呢，一句话，身体要搞好，身体
3: 好，
1: 好，什么都好。
3: 好好好，
1: 哎，贵姓呢，弟弟？
3: 姓马的。
1: 姓马，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以后有更好的消息啊，再跟我们多交流。
3: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
3: 好啊，再见，谢谢啊。
4: 特别提醒。 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

0: 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2: 康叔你好。
1: 哎，您好。
2: 我跟黄慧雅。
1: 好，请讲。
2: 我从婚礼资源报告已经三个月了，我时间不长。
1: 哦。
2: 我患有低血压，长期低血压，高血压是90多，低血压40多，长期高血压呢，没得精神，手脚冰凉。通过那个婚礼资源报告三个月了，现在有改善了，血压呢升到110啊，60多了，我很高兴了。婚礼资源报告那是个高科技，是很好的。
1: 是。
2: 我要长期做下去的。
1: 好，那您现在自我感觉怎么样呢？
2: 他感觉精神好一些，手脚啊、心情啊要是好一些了，
1: 都在明显的好转了。
2: 啊，对对对。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腰疼了，现在也有好转了，肯定好一些了。骨龄检查和那个婚礼自然包啊，混合在一起去的有效果了。
1: 两个结合起来再用。
2: 因为我时间都蛮长，两三个月的时间。
1: 可能也就刚刚一个浮沉的时间了。
2: 啊，对对对。
1: 您那个腰疼是什么原因呢？
2: 原来是劳损。
1: 哦，腰肌劳损，现在等于说这方面呢也明显的恢复了。
2: 现在腰不是像原来那么疼了。
1: 好。
2: 好一些了。
1: 那很不错。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77了。
1: 那现在血压上来以后啊，心脏啊，包括您大脑啊，现在都感觉怎么样呢？
2: 打了原来低血压引起了昏，现在打了也昏的好一些了。心脏啊，没得问题，
1: 那就好。因为您这还真是要好好的祝贺您。我们最近也反复强调了，血压不管是高还是低，对人体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您刚才也体会到了，长期低血压，人呢就没精神，手脚又冰凉，整天头晕，甚至有的严重的走路都走不稳。
2: 对对对对，浑身无力。
1: 很好，现在在逐步的恢复了。
2: 这个恢复我要继续落下去。
1: 好，坚持用，坚持用。您这才刚刚开始，我们总说关键呢要迈出这一步。
2: 我听广播的听了很长时间了，因为那个低血压这个药也买了好多了，现在没得用。婚礼自然包括这个高科技，它原来是可以。
1: 就说以前也为这个低血压了，也吃了很多药。
2: 没得用，
1: 都没效。那您是怎么选择我们活力资源宝呢？
2: 我听您的讲座啊，您每天不是给我们讲口吗？我每天听了半年的时间了。
1: 半年了，所以呢，您看我们总说还是要行动，还是要感受。
2: 对对对对，
1: 可以。其实您看啊，这个道理我就不强调了，因为这骨髓本身就是我们的造血资源，这个问题解决了，身体自然就恢复了。行，那您呢，自己好好用。
2: 好好，谢谢您啊，天天跟我们讲座。
1: 哎，不客气。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2: 我是宜昌的，宜昌小店头，我姓郝。
1: 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
2: 好好好，谢谢你啊。
1: 哎，好好好，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3: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新洲。新洲在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后天15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和汉口。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的23号。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8733-8911。
0: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4: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0: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6: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
5: 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二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襄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02787338911 8733-8911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6: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6: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7: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

0: 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孤寡老人无儿无女，半生呢是承蒙他人的照料，而在离世之后呢，也是留下了大额的补偿款。那这个好心的照料者能否合法的分得这份财产？另外呢，在亲友之间啊借钱的话，之后呢，债务人是意外的离世，而他的家属呢也是选择了放弃继承，那这个欠下的钱难道就会一笔勾销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通过两个真实的案例来带大家了解这两类让人比较纠结的遗产分配的难题。
3: 2023年的一个深夜，在北方某地，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老张从睡梦中惊醒了。他接通电话，话筒里传来一位女士慌里慌张的声音：“老张，老张，吴爷爷快不行了，您快过来一趟吧。”撂下电话，老张是睡意全无，穿上衣服就往门外跑。爱人也被惊醒了，嘟囔了一句：“大半夜的你去哪儿？”“去养老院。”这话音未落，老张已经没了身影。老张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今年55岁了。电话里提到的吴爷爷是个聋哑人，80多岁，这些年一直住在养老院里。刚才是养老院的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按说两人一个姓张一个姓吴，似乎不是一家人。老人生病，养老院为什么不通知家属，反倒给老张打电话呢？老张和吴爷爷又是什么关系呢？说起老张和吴爷爷的关系啊，还得从老张的父亲说起。老张的父亲和吴爷爷是发小，两家人一墙之隔。老张的父亲和吴爷爷小的时候一起玩，年轻时一起下地劳动，两家互相帮衬着。过去经济条件不好，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会招呼另外一家一起吃。如果把中间的院墙一拆，和一家人也没什么两样。吴爷爷是先天性的聋哑人，都说上帝为一个人关上一扇门，肯定再会为他打开一扇窗。虽然吴爷爷又聋又哑，但是却心灵手巧，年轻时练就了一手好木匠活，十里八乡的都很有名。吴爷爷一直没成家，老张小的时候啊，经常到吴爷爷家玩，每次去吴爷爷总会变着花样，拿出糖果啦、点心啦之类的逗他开心。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老张的父亲去世了，但两家人依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老张生了儿女，吴爷爷也会帮着照看，孩子们和吴爷爷也都很亲，不了解情况的都以为他们就是一家人。
4: 年后，老张把村里的房子卖了，搬到镇上生活。可是他不放心吴爷爷一个人在农村，因为吴爷爷家的房子年久失修，有坍塌的危险。于是，老张决定把吴爷爷接到镇上，和自己一起生活，互相也有个照应。就这样，老张一家和吴爷爷开始了平静的生活。但是不久，一个陌生男子的到访打破了他们的平静。
3: 这天上午，吴爷爷正在院子里晒太阳，老张的孩子们呢在院子里玩耍。这时候，一个陌生的男子推开院门，和吴爷爷一边说话一边打手势比划：“表舅，您这些年过得还好吧？我来看您了。”吴爷爷有些吃惊，一时想不起来对方是谁。老张呢，听到有人在院子里说话，也从里屋走了出来，和来人打招呼。这个男人介绍说，他是吴爷爷的亲戚，他的母亲是吴爷爷的表妹，论起来他应该喊吴爷爷表舅。有客人登门，老张很热情，准备了一桌子菜招待客人。村子到镇不到4里地，老张搬到镇上生活以后，和以前的老邻居们也经常的走动。这一次啊，他特意请了村主任和村里一位年长的老人作陪。在酒桌上，大家推杯换盏，有说有笑。 这时候客人的一番话，让本来有说有笑的场面一下子冷了下来，气氛变得有些微妙。亲戚说吴爷爷年纪大了，老是在邻居家住着也不是个事儿，他这次来呢是想把吴爷爷接到自己家里养老，请村子里做个见证，等吴爷爷百年以后啊，家产就由他来继承。吴爷爷是聋哑人，对亲戚的话有些似懂非懂，老张也不好表态。为了缓解一下这尴尬的气氛，村主任打了个圆场，说这是件好事啊，吴爷爷年纪大了，确实也需要人照顾，但是呢去不去亲戚家得听听他本人的意见。老张和吴爷爷相处的时间久了，懂手语，他把亲戚的话翻译给吴爷爷听。吴爷爷一下子急了，脸红耳赤，连连摆手，意思是他哪儿也不去，就想和老张一家生活。老张也急忙安抚吴爷爷的情绪，说不是撵你走啊，你想住这儿就住这儿吧，想住到什么时候啊就住到什么时候。吴爷爷这才安静下来。大家猜测呀，吴爷爷早些年当木匠，这个人来接吴爷爷的目的可能是奔着他的财产来的，因为他攒了不少钱呢。其实吴爷爷并没有多少积蓄，得知吴爷爷的想法，亲戚也没再说什么，悻悻地走了，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从2019年开始，吴爷爷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还得过一次脑梗，需要专人照顾护理。老张的年龄也大了，有点力不从心，在跟村主任商量后，并征求了吴爷爷的意见，老张把吴爷爷送到了养老院安度晚年。在2023年的一个深夜，养老院护工查房的时候，发现吴爷爷病重，意识变得有些模糊了，急忙拨通了急救电话，并第一时间通知了老张。得知吴爷爷病重，老张深夜立即赶往养老院，见到老张，吴爷爷心里的一块石头好像落了地，他攥着老张的手，慢慢地合上了双眼。这时候救护车也赶到了，医护人员给吴爷爷做了检查，遗憾地摇了摇头，告诉老张说老人已经去世了，准备后事吧。老张的泪水已经模糊了双眼，他忍不住把头埋进吴爷爷的怀里，身体止不住地颤抖，无声地啜泣着。眼前这感人的一幕让养老院的陪护人员也都湿了眼眶。吴爷爷去世了，这后事该怎么操办呢？老张觉得自己和吴爷爷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呢他已经把吴爷爷当成了自己的一个长辈，他想让吴爷爷风风光光地走，该有的仪式一样都不能少。但是给一个孤寡老人披麻戴孝，家里人能同意吗？左邻右舍会不会说闲话呢？老张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家人，家人刚开始有些顾虑，但最后都表示支持老张。在吴爷爷出殡这天，天空灰蒙蒙的，老张带领全家披麻戴孝，按照当地的风俗送吴爷爷最后一程。行完跪拜礼，老张走到墓碑前，点上了三炷香，然后打开一瓶酒洒在墓前，嘴里还念叨着，老爷子您一路走好啊，到了那边也别忘了喝两盅，然后默默地守在墓前，久久地不愿离去。
4: 办理完吴爷爷的后事，老张全家都还沉浸在悲痛中。然而这一天，村主任突然找上门来，告诉了老张一个消息，而这个消息让老张震惊不已。
3: 村主任问老张，吴爷爷生前有没有留下遗嘱之类的，百年以后他的遗产谁来继承呢？老张说吴爷爷能有什么遗产啊，以前做木工活有些积蓄，但住了几次院也都花了，另外吴爷爷倒是有处宅基地，以前听说要修路，现在人都去世了，那处宅基地也不知道会怎么处理。村主任有点神秘地告诉老张，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啊，吴爷爷那可是个百万富翁啊。原来吴爷爷的老房子坍塌了，这期间政府组织了一次房屋登记，在那个年代啊，大家对宅基地不怎么重视，加上当时房屋登记也有不规范的地方，吴爷爷就变成了无房户。后来吴爷爷曾经向村子里申请一处宅基地用于建房，相关部门在村头给吴爷爷重新批了一块地，但吴爷爷得了脑梗，后来住进了养老院，这建房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前段时间政府修高速路，吴爷爷村头的宅基地被征收了，相关部门与吴爷爷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 但因为规划调整等原因，工程啊迟迟的没有开工。等102万元的拆迁款拨下来，吴爷爷已经过世了。吴爷爷在世的时候和老张说起过这事儿，说等有时间和老张一起做个公证，他百年以后啊遗产归老张一家。但吴爷爷没来得及做公证就去世了，这百万拆迁款又该何去何从呢？村主任说，这些年老张的付出啊大家都看在眼里了，吴爷爷去世后也是老张给送的钟，老张呢应该分得这笔钱。但老张却说，他照顾吴爷爷并没有想过要回报，要是他领了这笔钱，人家会在背后戳脊梁骨的。村主任劝老张说，你要是不领这笔钱，谁有资格领呢？这样吧，你写个继承财产的申请书，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村务会议上，村主任和村委会的其他成员都赞成老张继承吴爷爷的遗产，但是村里的法律顾问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呢，凡事都得依据法律来，根据遗产管理人制度，目前村委会还不是吴爷爷的遗产管理人，无权处分吴爷爷的遗产。那么什么是遗产管理人制度呢？遗产管理人制度指在遗产继承的过程中，有特定人员或特定的机构负责管理和处理遗产事务的制度，管理和处理遗产事务的人员或特定机构被称为遗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的主要职责包括清理遗产、支付债务、分配遗产给合法的继承人等。遗产管理人可以由遗嘱来指定，也可以由继承人协商推选，或者由法院指定。关于遗产管理人制度，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第1146条规定，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继承人去世以后，他的遗产由继承人来管理和分配，如果没有继承人，他的遗产将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但是有个特殊的情况，如果有人对他尽到了赡养义务，那么尽到赡养义务的人是有权利来继承全部或部分遗产的，这个人可以要求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来管理和分配被继承人的遗产，从而获得相应的遗产份额。不久，在律师的建议下，老张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法院指定村委会为吴爷爷的遗产管理人。那么法院又将做出怎样的判决呢？法院经审理认为，老张在吴爷爷生前对他的生活起居、饮食、医疗等方面尽到了大量的照顾，在吴爷爷晚年也给了他精神上的慰藉，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有权利申请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由于吴爷爷生前没有法定继承人，他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而村民委员会对吴爷爷的生活居住、遗产状况更为了解，由村委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更为合适。最终法院支持了老张的请求，指定吴爷爷生前住所地的村委会为吴爷爷的遗产管理人。村委会被指定为遗产管理人后，对吴爷爷的亲属关系、债权债务进行了梳理。吴爷爷没有遗嘱继承人和法定继承人，他的几个远房亲戚也都没有继承权。老张在吴爷爷生前尽到了抚养义务，并且为吴爷爷养老送终。最终经过村民代表表决，决定由老张继承吴爷爷的遗产。老张一家的事迹在当地被传为佳话。
2: 在接下来这个案例当中呢，死者呢是在生前欠下了债务，那原本呢是应该父债子还，但是呢继承人是放弃了继承，并且呢是拒绝还款，那遗产管理人制度又该怎么样来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呢？
3: 2023年春节临近，石磊接到法院的电话，法官通知他到法院去一趟，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他谈。放下电话，石磊长舒了一口气，看来自己的案子要出判决了，终于可以过个安稳年了。石磊37岁了，干了10多年的个体运输， 手里有些闲钱，一直想找个合适的项目投资。两年前，好朋友汪海洋因为资金周转向石磊借了50万元，答应一年内就还款，年息12%。当时石磊心想，这比存银行利息可高多了，就借给了他。借款到期以后呢，石磊多次催要，刚开始汪海洋还接电话，到后来啊，干脆电话不接，短信也不回。万般无奈，石磊只好向法院起诉。然而立案后，法院也联系不上汪海洋，法官只好将法律文书和开庭传票以东报公告的方式送达给汪海洋。本来石磊觉得法院开庭汪海洋能露面，没想到还是扑了个空，被告席上并没有出现汪海洋的身影。幸亏借款时石磊让汪海洋写了借条，并且资金是通过石磊的账户转到了汪海洋的账户，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所以汪海洋的缺席并不会影响法院的判决。法院按照正常的程序组织了庭审，庭审结束以后让石磊回家等待判决。就在石磊等判决等得心急如焚的时候，他接到了法院的电话，让他到法院去一趟。
4: 当石磊兴冲冲地来到法院，却得知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汪海洋已经去世了。法官的一席话就好像给石磊迎头浇了一盆冷水。那么汪海洋是怎么去世的？他去世后这个官司该怎么打？石磊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3: 原来上次庭审结束以后，因为汪海洋没有到庭，法官决定对他的身份信息进行调查，却发现汪海洋不久前已经因病去世了。原因是汪海洋因为投资决策失误，不仅多年的积蓄都打了水漂，连从朋友那儿借的钱也都搭了进去。生意失败后的汪海洋郁郁寡欢，妻子没有工作，两个孩子都上小学，在巨大的压力下，他开始借酒浇愁，经常喝的是酩酊大醉。后来觉得肝部啊经常的疼痛，到医院检查发现已经是肝癌晚期了，确诊不久后就离开了人世。法官的一席话就好像给石磊迎头浇了一盆冷水，自己怎么就这么倒霉呢？汪海洋去世了，这个官司该怎么打呢？自己的钱还能要回来吗？法官告诉石磊，汪海洋是在石磊立案之后去世的，在这种情况下，石磊有权利追加汪海洋的法定继承人为被告。汪海洋的法定继承人是他的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子女。法官问石磊要不要申请追加，石磊呢自然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利啊，申请法院追加了汪海洋的妻子和两个未成年子女为被告，请求他们履行还款义务。不久法院再次组织开庭，汪海洋的妻子作为本案的被告出庭。汪海洋的子女因为没有成年，他们的权利由监护人，也就是汪海洋的妻子行使。石磊心想，这下汪海洋的家属等能帮他偿还债务了吧。然而汪海洋的妻子却在法庭上说，汪海洋生前向谁借过钱，借了多少钱，家里人并不清楚，因此他们决定放弃继承汪海洋的遗产，也不承担汪海洋的债务。
4: 听到汪海洋妻子的决定，石磊很气愤，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父债子还也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难道汪海洋的家属放弃继承遗产就可以不承担债务了吗？
3: 放弃继承是指继承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愿放弃其应承担的遗产份额，一旦继承人放弃了继承权，就不再享有对被继承人的遗产的任何权利。被继承人的遗产份额通常会按照法律规定或遗嘱的安排由其他的继承人继承，如果没有其他的继承人，遗产可能会归国家所有。放弃继承一旦作出并经过法律程序确认以后，通常是不可以撤销的。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汪海洋向石磊借款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石磊起诉后汪海洋去世，汪海洋的法定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汪海洋的遗产，在这种情况下，汪海洋的法定继承人可以不承担汪海洋的债务。这也就意味着石磊起诉汪海洋偿还50万元的诉求不可能实现，这个官司没法打。因此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了石磊的起诉。法院判决后，石磊的情绪很激动，嚷嚷着父债子还天经地义，没听说过人死了债务就消了。法官告诉石磊，不是人死了债务就消了，在本案当中啊， 汪海洋的继承人放弃继承，这意味着汪海洋的遗产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但是我国民法典制定了遗产管理人制度，因为有遗产管理人制度，法院建议施雷向法院起诉，申请法院指定汪海洋的遗产管理人，由遗产管理人对遗产进行处置。得知这个好消息，走投无路的施雷又看到了曙光，他立即向法院提起新的诉讼，申请法院指定当地民政部门作为汪海洋的遗产管理人。法院最终也支持了施雷的诉讼请求。接下来，民政部门对汪海洋的遗产进行了变卖并且分配，因汪海洋已经资不抵债，个人资产变卖了42万元，全部偿还了施雷，最大限度地帮施雷挽回了损失。
5: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6: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6: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7: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我们知道运动呢是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好处的，但是呢，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呢，会有一些顾虑啊，觉得自己上了年纪之后呢，腿脚不稳，而且呢，关节的磨损是比较的严重的，心肺功能也是大不如前了，身子骨呢是越发的娇气，所以啊，想运动运动，感觉是成了一种奢望。那有这样一种运动呢，它能够锻炼咱们身体的平衡能力，让关节呢是零负荷运动，而且呢还能够温和的增加肌肉，循序渐进的锻炼心肺。那您能够猜到这项运动是什么吗？它呢就是游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这项运动。接下来呢，要有请出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运动医学外科的主任医师周静斌，另外呢还有老年医学科的主任医师王小娟，来共同带大家来解锁这项藏在水中的运动的密码。
8: 其实游泳啊，对于咱们中老年患者来说，是一项最好的运动，而且没有之一。因为呢，咱们中老年患者啊，尤其是这个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呢，咱们的骨关节出现一定的蜕变了，所以说呢，尤其咱们在水中，它对于保护咱们的骨关节，尤其是下肢的关节，又安全又能够维持我们肌肉的力量，所以说非常好的一项运动。
9: 其实从内科来讲，我们也是像周主任说的一样，我们也是比较推崇这项运动的。长期游泳的这些人群啊，它的全因死亡率啊是下降了28%，特别是在那个心脑血管啊导致的一种全因死亡率呢，它下降了41%。那么这就充分的说明了游泳这项运动啊是非常有益健康的。
8: 水中漫步呢，其实或者是水中行走呢，其实就是在咱们的浅水区呢，采取一个正常的这种行走方式呢，在水中呢进行这个行走，基本上来说呢，就比较适合于这有些不太会游泳的，有一些重度的骨关节病，或者有一些关节手术后的，极适合于咱们的水中康复。
9: 其实我们都知道，进入水中以后啊，体重啊是被这个水的浮力啊去减轻了，所以就是有时候可能在水中的运动啊，我们想站稳，有的时候比陆地上要难得多哈，我们有过这种体验，稍微一动，可能这个把这个团水搅动的各个方向的力量都会冲击我们的身体，导致这种摇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我们一下子呢不容易站稳。要维持这个平衡，我们就要调动我们的很多啊，全身上下可能十几块的肌肉去进行这种微调，所以它实际上呢也是在锻炼我们的这种核心肌群的一个能力。
8: 还有一种的运动方式呢，就是我们踩水，它的整个的脚步呢是不接触我们的泳池底面的， 那么更要控制。

0: 的平衡能力，啊，通过我们的核心力量控制好我们在整个这个水中的这种姿态，来维持好我们的一系列的这种运动和锻炼，难度要更大一点。
1: 踩水的话，一般咱们都是脚是悬空的嘛，就是通过我们的那个下肢的那种运动啊，然后包括有上肢可能会有一些轻度的摆动，对，保持一个平衡，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平衡锻炼。而且其实对于我们肌肉的锻炼啊，我觉得这种抗阻力的锻炼要求实际上更高的。
2: 嗯，
1: 我们很多老年人就出现肌少症、衰弱的问题。
2: 嗯，
1: 那么带来最大的一个危害就是跌倒。有些人出现下肢静脉的血栓，血栓一脱落又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肺栓塞。可能肺栓塞的危害大家可能多少会有了解，重的有时候呢就是一个迅速的一个致命的问题。还有卧床以后呢最容易出现的老年人什么呀？坠积性肺炎。所以坠积性肺炎呢，而且会反反复复，由于这种卧床以后，所以很多老年人他并不是最后离世是因为骨折本身，而是由于骨折带来的这种继发性的损害。所以呢就是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老年人要预防跌倒，预防出现生命中的最后一次骨折，
0: 主要是还是保护我们的这个下肢关节。
2: 嗯，
0: 因为在这个游泳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用到的关节负重不多，但是用到的我们的肌肉力量很多，所以说呢在这个游泳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很好的能够锻炼我们下肢的这种肌肉力量，看我们的包括我们的髋关节，包括我们的膝关节，包括我们的踝关节，是能够帮助我们增加我们关节的这种活动度，让我们的关节是真正的去运动起来，真正的去运动起来呢，能够促进我们关节内的这种关节液的这种分泌，这种关节的分泌呢反过头来呢又会这个营养我们的软骨，营养我们的软骨呢，让我们的软骨呢在我们的关节内呢长得更结实，更能保护我们的软骨下骨组织，不至于产生骨刺，不至于产生我们的关节的这种疼痛。因为这个软骨呢我们知道就是附着在骨表面的一层保护的膜，这种保护膜呢其实对整个的这个骨关节的保护能力是非常强的，又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又起到一个我们关节在进行复合的时候有一个缓冲的一个作用。但这个软骨呢是靠谁营养？关节内的液体。这个关节内的液体呢是起到一个我们对关节软骨有一个营养的作用，但是呢如果我们长时间不动我们的关节，这个关节液体呢不会在关节内有一个有效的循环，那它是死水一潭。我们需要有活力的去增加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运动就会能够有效的增加我们健康的关节液，关节的软骨呢获得更多的这种营养，然后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软骨。你看我们长期卧床的，那长期不动的，我们的软骨呢很快就会萎缩，甚至很快就会破坏。
1: 我们觉得呢对于有些有颈椎或者是腰椎的一些疾病的患者啊，可能有些朋友呢是有这种耳石症，就是良性位置性眩晕。那么这个仰泳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这个颈部啊它受力是比较小的，头也没有转动，所以呢如果是有一些我们这种颈椎腰椎或者有耳石症的一些朋友呢是比较适合的。还有呢就是在水里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有些泳姿呢需要把我们的头面埋在水下，而且有些人可能在这个水下呢就感觉是压力比较大，对于心肺功能比较弱的患者呢，那可能也是适合的运动呢就是仰泳，能看着上面，然后我们的口鼻都是在空气里的，所以呢可能这个包括水压对我们这种心脏和肺的压迫也是比较水压小一些的。
0: 这两种泳姿的共同的特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进行游泳的时候呢，我们的手是过头的，可能呢就会产生我们肩关节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呢，这个我们的上臂在抬起的时候，我们发现呢，这个整个我们的拱骨头，也就是我们胳膊、肩膀和我们的上方，我们的肩胛骨，它是有个关节间隙减小的这个过程。这个关节减小的过程呢，有可能造成了我们进一步的这种损伤。第一个我们叫做学名叫做肩关节撞击症啊，因为这种间隙的变小呢，让我们这个头和我们这个上头这个帽呢产生这种关节间隙变小的这种现象，然后进一步的产生这种撞击，撞击里边呢还有一系列的软组织，我们叫做滑囊，这滑囊呢产生炎症。当然我们在这个间隙中间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软组织叫做间袖啊，那么时间长了之后也有可能造成间袖的磨损啊，进一步产生间袖的一个损伤。那么换句话来讲呢，如果我们有肩关节疼痛这一类的患者来说呢， 我们呢有时候不太建议采取这两种泳姿、嗯、我们可以换一种泳姿、嗯、比如说我们没有提到的蛙泳、哎、我们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稍微轻松点游呢，有的始终头部是浮在水面上的啊，这种泳姿啊，所以说呢这个蛙泳呢对于我们肩关节疼痛的这一类患者来说呢是非常友好的一个泳姿、嗯、所以说呢我们在不同的人群呢要选择适合不同的这种泳姿、嗯、那么还有一类患者呢我们叫做半月板损伤的这一类患者、嗯、我们膝关节内部我们膝盖有一点问题，有的诊断说是半月板损伤了，但我们这个蛙泳呢是在水中呢是一个有一个过度屈伸期，
1: 对
0: 啊，同时呢我们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膝关节旋转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对，
0: 一蹬腿一屈一伸一旋转，嗯，
1: 在这儿损伤了。
0: 对，这个半月板呢是在卡在我们这个关节中间的一个小的一个软骨垫，嗯，那这个软骨垫呢可能会遭受到更多的这种摩擦，啊，更多的这种扭转造成的这种压力，可能产生进一步的一个损伤。所以说，有膝关节半月板的损伤的患者来说呢，我们不建议采取这种蛙泳的一种方式。哦，那么反而呢，建议
2: 自由泳
0: 啊，仰泳，
2: 对，仰泳
0: 是首选，然后再
3: 对，因为它是这样的，
2: 对，
3: 上下的打水，
0: 上下的这种拍水的这种动作，
3: 对啊。
0: 所以说呢，我说呢，针对不同的患者，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不要这个每个都是千篇一律的来选择一种泳姿，
1: 个体化
0: 啊，一定要个体化。
4: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8月13号周四的三通健康乐园，三通三宝大家用上了吗？三高仪这会儿带起来了吗？大武老爹和老伴啊，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低血压。老爹是低血压60/90，走路晃悠，头昏脑胀。老伴儿呢是高血压，二老啊用一台三高仪，两个人换着戴，坚持早晚佩戴30分钟。老爹的低血压调整上来了，真的理想啊，70/120/130左右。老伴儿的高血压戴三高仪也降下来了。大武老爹和老伴儿这种情况啊，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多见。那我们就用好三通三宝的健康资源，一台三高仪，二人换着佩戴，换着治疗，把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维护好，把各项指标调整到正常范围内，我们的晚年健康生活啊就有保障了。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三通健康三宝当中的一宝啊，是我们从美国原装进口的国际大品牌，叫 CMD 抗生元素。坚持喝 CMD 矿生元素，并且稀释以后滴在眼内，对老年人预防青光眼、白内障、提高视力都有很好的作用。第一呢，就是锌元素。锌元素呢是参与我们视网膜维生素 A 代谢的，它管视网膜感光细胞的正常功能，用于治疗像夜盲症啊、视力下降啊，减少患白内障的风险。其次呢，就是硒元素。硒元素它是抗氧化酶的组成部分。咱们老年人呢坚持喝 CMD 矿物生元素，再加上稀释以后眼内滴注，可以预防白内障和视网膜病变，特别是老年黄斑变性的。第三，铜元素。

0: 同元素是参与我们黑色素合成的，保护视网膜正常结构的，可以预防老年出现视网膜色素变性和视力减退。还有啊， CMD 当中含有丰富的铬元素，它可以调节血糖，改善你眼内防水的渗透压，保护晶状体和眼底的血管，预防出现视网膜病变。
1: 是的，用三通三宝，让我们晚年生活有质量啊。三通专线随时拨打吧，83624785。喂，你好。
0: 早上好。
2: 那是郑州吧？
0: 哎，早上好。
2: 哎，那感谢法院，法院辛苦了啊。
0: 啊，
2: 我从2009年以前头听起三通三宝的这个节目，我是特别的相信的。为什么呢？
0: 嗯，
2: 我是多病缠身的人，腰腿啊疼啊，肩着疼啊，这个疼啊一直疼痛。
0: 嗯，
2: 我不能搞事情，我又血压不稳定，这是我的情况。
0: 哦，
2: 再加上呢，我老婆呢也是多病缠身的人。
0: 嗯，
2: 这个又有高血压，高血压一个高的就200多了，他送到一次疯的了。
0: 哦，
2: 一次疯的就瘫痪了，瘫过15天了。我说心里有话说，我都在、我要用这个三通三宝搞的。
0: 嗯，
2: 但我婆婆就还不许我给买去。说你这些钱呢？
0: 嗯，
2: 我说趁别人，那你现在中风了，还我才得管你。
0: 嗯，
2: 要是我趁了你，只要一次高一次低，我要是中风了，那能不能管我呢？他说好好，我说去买，买了呢，我说用你这个三高，用你这个三通，
0: 嗯，
2: 不服的只能聊待。所以现在呢，可能是中风的，基本上呢下来床上，
0: 嗯，
2: 站得上稳，走不稳。最后右肩呢，走一步走一步，
0: 嗯，
2: 走两步，走着呢，歇好了，再走，又增加了，又多走几步。现在恢复的呢，开始跟正常人一样了。我就说，对这个三通三宝呢，我确实是对我两难相伴，我欣然。
0: 嗯，
2: 我家庭里呢，现在我有5台三通。
0: 嗯，
2: 有5台呢，几万治疗仪，我是治了这7、8年了，我是都好了。
0: 嗯，
2: 都好呢，以后我有4个娃儿，我是跟他们呢一个没孩。
0: 哦，
2: 我也搞了，我说能不能挣个钱呢？挣个钱呢，我就是跟他们说健康，不说钱他们，只说健康他们。
0: 对，
2: 健康才是钱呢。
0: 嗯，
2: 有健康人才能赚钱的，是吧？
0: 对对对，
2: 赚钱的。现在呢，我的娃们说呢，都还听我的话，可以。
0: 老人家，老伴儿，他呢，其实对三通三宝不了解，但是在你的坚持下，你给他用了三通，他就能下地了。
2: 对。
0: 老伴儿呢，恢复的挺好。
2: 对。像现在的话呢，我们年纪并不大，我今年才77岁，他那才75岁了。我的心情呢，一老跟娃们说，我还想白头进病。我为什么要说我有三通三宝啊？这个陪伴我，
0: 老人家，您的心态特别好啊！你刚才讲就是我们现在还年轻，才77岁，三通三宝啊，它都各有好处，所以老人家你才有资格说我要向啊百岁老人进军。
2: 你活老了不要别人管事，
0: 对，
2: 管事最好。
0: 老人家，你告诉我你是哪里的？
2: 我20仙桃的，我的娃们都现在在40。我呢，这个是都在30才的以娃们说，到我生儿子啊，我还原来不能搞事，我现在能够搞事。
0: 嗯，
2: 我说呢，在20岁的收个纸盒子，看这个。
0: 你现在身体好，你自己起码可以自食其力，还能够跟孩子们一块安享晚年，不给他们增加负担。
2: 对的，我跟他那两个呢，打算5000块钱的买这种的货，有病呢，我都买药吧。
0: 嗯，就是家庭的固定支出。
2: 三高的你们的后期下回，现在我跟他每天呢都坚持在2个半小时。
0: 我希望啊，咱们收机前的老年朋友都能够像您跟老伴儿一样，有这么好的身体，有这么好的心态。
2: 谢谢。
0: 好的，再见，老人家。
2: 嗯，
0: 好。
1: 确实，老爹说的好，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向百岁老人进军。喂，你好，
0: 早上好。
3: 喂。
0: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3: 啊，好，你好，你好，
0: 欢迎您啊！您电话接通了。
3: 嗯，好，我头的是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弄的，弄了的都像轻伤的孩子啊，猫弄的。
0: 您是说您原来腰椎不好，腰疼，用三通治好了？
3: 我当时就。

0: 如果屁股疼腿疼可以配合做环跳，如果屁股不疼腿也不疼环跳就不做。好，是哪里人呐？
1: 我是湖北汉泉县的
0: 人。
2: 人小骨可以，我
1: 这块也可以。
0: 早上好。
2: 因为我们好好。
0: 嗯，
2: 我们隔壁李江哥，他的确是良好的。
0: 嗯，
2: 像他的葡萄是四国人，是四国人的人良好的，良好的这里可有打工啊，都体力活，我脑子一个发的，发的是脑子有两个会，有两个会良好的，在新疆20多年，他在外面打工。
0: 哦，
2: 他将近60岁了。
0: 等于你亲眼见到你的邻居用三通治腰疼治好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坚定的要给老伴用三通，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对对，
0: 你是看到邻居好了，所以你相信三通。
2: 邻居的确是搞好的。
0: 邻居躺了那么长时间，用三通好了20多年了。
2: 好20多年，还是没发的，没这样都不能睡的。
0: 好，你的老伴呢，用三通一样也能康复。
1: 啊，谢谢，
0: 哎，再见，
1: 再见，再见。
3: 好，二老三通健康继续加油。喂，你好，
0: 早上好。
4: 啊，早上好。
0: 我是郑杰，早上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0: 嗯，
4: 这个三通啊，真是好，我们的老年人是少不了。
0: 嗯，
4: 我是这个合并产生啊。
0: 哦。
4: 我从2003年得的眼睛的颈椎病，颈椎病就是这个椎管狭窄。
0: 椎管狭窄。
4: 嘿。在武汉呢治疗3年，
0: 在武汉治疗3年呐，
4: 哎，每年要去1到2次，每次搞了10几天，将近一个半月，那痛苦的很呐。但是人总觉得呢，昏昏沉沉，像要倒地这个样子。
0: 哦，老昏。
4: 哎，老昏啊，这个倒地啊，
0: 嗯，
4: 没有办法，平时熬夜过日子就不能生活，搞得不得的动一下就要倒地了。
0: 你这是基本生活自理都有困难，是吧？
4: 哎，那已经是有困难，丧失了劳动力，丧失了这个行动啊，搞什么的都不行。
0: 嗯，
4: 好，治疗回来以后呢，稍微好了一点。
0: 嗯，
4: 好一点以后啊，又发了。2004年、2005年连续搞了几年，那就是没得办法。我在收音机的偶然的听到了吴军人的讲座，他讲座的很好，因为现在这个市场上鱼目混珠嘛。乱七八糟的，
0: 嗯，
4: 知道是真的是假，听他那个说话的口气，
0: 嗯，
4: 为民的那个镜头，我这是个真的啊。我说先买点试试看呐、啊，
0: 试一试，
4: 试一试，买一号药跟那个三号药，
0: 嗯，
4: 哎，试了以后呢，这里面好像清醒了一点，
0: 有作用了，是吧？
4: 我说用其他的办法没这个效果，我说这个作用可能有效，
0: 有作用。
4: 哎，我年收的话呢，就搞，哎，那个效果就来了，走路的情况好些，原来一走路就要倒地了没？就现在呢是走路的8个回，8、2回。
0: 嗯，
4: 我原来可以说经常的发，现在好像呢有个这个刺吧2次，
0: 嗯，
4: 我这个都见效了。
0: 嗯，
4: 看接着呢又复了个，
0: 坚持治疗，
4: 那越复的就越好，你再复了的话，这个症状。那就好多了啦。
0: 哦，
4: 哎，好多了，这个人的话就精神了。
0: 嗯，
4: 再就是用那个飞跃猛剂，我接着活。
0: 就说你除了用三通不昏了，不往地上倒了，你还喝了三通三宝美国进口的 CMD， 对吗？
4: 哎，对，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也听到并不能讲那个三高。
0: 嗯，
4: 我这个人呢，因为我是搞学习工作的，
0: 哦，
4: 经常在学习的跑跟学打交道。就血吸虫的这个危害，我如果你病得来了，身体比较差，
0: 嗯，
4: 有些什么病呢？我知道你病了，那说在半天说，
0: 嗯，
4: 这是颈椎病，是个第一的，第二呢是肝胆管结石，这也不在话好里去，
0: 嗯，
4: 再就是腰椎盘突出，还有一个就是肾囊肿，
0: 啊，肾囊肿，
4: 哎，再一个的话呢，就是那个心血管病，还有就是肝道走滞啊缓慢，
0: 嗯。
4: 我的血压是50/90，属于低血压。
0: 嗯，
4: 我的血糖也好高的14.8。
0: 你这个病很复杂，你病太多了，而且都比较严重。你看你颈椎病，你不是单纯颈椎病，你是颈椎病伴有椎管狭窄呀，椎管里边走的是脊髓呀，所以你老昏。你刚才讲的，你血压低呀，你到50的时候就要装心脏起搏器了。
4: 对对对。
0: 你血糖那么高，你血糖14。
4: 是检查以后，
0: 嗯，
4: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
0: 前列腺增生。
4: 像我这样的年纪，

0: 还有我们这里的话，有村子的话，40岁50岁就倒台了，没有了，
1: 就走了。
0: 就我这里的话，国家有的工资啊，再一个的话，整个这个山东啊，整个这个肺炎抹剂，再就是这个激光治疗仪，如果不是这个东西的话，花点钱你再做也便宜。
1: 用了以后，现在主要的变化是什么？
0: 这变化现在这个前列腺，我去年在洪湖区搞痔疮的时候，医生检查，前列腺真是没有了。
1: 哦。
0: 原来在手里站10几分钟，一个10分钟就握不出来，
1: 也要等待。
0: 这回强一点，我的啊，技术在搞。我直接说，我们还检查，还看你这个情况怎么样。他说我没有了，这我搞得很紧急，我再给我看看。他说，你看老人家没有就是没有了吗？
1: 人家是实事求是哈，只是咱们自己不相信啊。
0: 对。
1: 你除了前列腺增生，恢复健康了。那您说说其他的症状，比如说你这个血压低呀、血糖高啊，是肾囊肿啊、肝胆管结石啊、传导阻滞啊，就用了以后现在恢复情况怎么样？
0: 肝胆管结石没有了。
1: 医生看了吗？
0: 我都在洪湖市检查的。
1: 一块儿检查的？
0: 在洪湖市检查
1: 啊，做体检是吧？
0: 对。
1: 做 B 超说你结石没有了？
0: 没有了。这是第一。第三呢，心脏的产我组织这个这么缓慢的话，我原来没有搞这个激光的时候，每天早上3-4点的时候，这个心里啊就不得扭。自从用了这个三高以后啊，那才怪得很，早上没有了，这个问题没有了，
1: 不发病了。
0: 下决心，我早上搞1个小时，晚上搞1个小时，中午的时候呢，我也搞半个小时。通过这样搞法以后呢，这个症状没有了。
1: 没有了。好。
0: 但是血压的原来的50到90，现在升到了80到100，有时候呢80的125。
1: 你现在是20岁小伙子的血压，知道吗？
0: 这边现在我还能够搞搞菜园，我还更是搞鱼池，劳动强度特别好，还有劲呢。
1: 有劲。
0: 我现在挖地啊，搞什么面搞半天，我都可以搞。
1: 哦，
0: 我说你要行呢，原来怎么那个样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说我是搞三通啊，三通的话真是个好东西啊。
1: 您现在多大年纪了？
0: 我现在70楼，现在能干活，
1: 身上有劲儿了。管家，你看我们数数你得多少病：颈椎病、颈椎的椎管狭窄、肝胆管结石、前列腺增生、低血压、血糖高、肾囊肿。传导阻滞性的腰椎间盘突出9个病啊，你用三通啊，带三高啊，你现在76岁的人，你有黄金血压，然后3-4点钟再没有心脏病发了，包括你做 B 超肝胆结石没有了，消失了，前列腺增生康复了，祝贺你。
0: 感谢三通公司。
1: 梁家是哪里的？
0: 我是洪湖的。
1: 您年轻的时候是搞水利工作的是吧？
0: 吃了亏啊。
1: 是吃了亏呀、现在的好生活呀，其实都是老一辈辛苦付出。
0: 是的，这就是要感谢三通公司，把这些先进的东西引到我们这里来，为湖南人民的话说话。
1: 老人家，希望您啊，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健康长寿。咱们现在很多老用户啊，90多岁的还比较多呢，所以老人家，你要朝这个目标努力。
0: 我跟你讲
1: 啊，
0: 三通啊，三通是15个。
1: 哦。
0: 三高我有3个
1: 啊，
0: 老板的话是腰椎盘突出，原来呀、改手都改不了，这长山的话我来招呼他，现在就得过来这个三通啊，所以说我对三通相当有感情。
1: 很多老用户自己用三通三宝用得好，全家人都用，全家人都健康。
0: 是的，谢谢你，谢谢你。
1: 哎，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希望你们全家幸福。
1: 谢谢您，老人家。好嘞，再见。
0: 再见。
2: 洪湖老爹三通健康经验再次说明啊，只要紧紧伴随三通三宝，老年病、慢性病一个一个来攻克，就会有理想的健康成绩。
1: 还是那句话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感谢我们的老用户啊，用自己真实的使用经验，实实在在的告诉大家三通三宝的疗效。因为它有真疗效，所以才在市场上啊长盛不衰。今年的冬季夏至，三通健康三宝正在开展优惠活动，大家可以以最优惠的价格把三通健康三宝请回家，减少病痛，提高生活质量，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更帮助我们收获健康和长寿。
2: 是的，我们都成为骄傲的三通健康人。
1: 待会儿啊，

0: 七点到八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785，大家有什么问题，七点到八点，我等着你。
1: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五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一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三大瓶送2小瓶，五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
2: 在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1: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2: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1: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垫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垫，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我们每天都在结合冬病夏治啊，和大家讲了很多慢性病的一些防治的健康知识。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关于风湿啊、骨关节疾病的防治的话题啊。当然说到这里呢，因为最近呢，我们在活动期间，不光是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销售非常火爆，包括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很多朋友都在选择，都在服用。因为夏天说实在的啊，相对于冬天来讲，我们从环境的角度来讲，可能这个什么老风湿、老关节炎、老寒腿的发病率啊不会那么高，但是呢也还是存在。尤其是受风受湿了以后，就是电扇吹啦、空调吹啦，或者淋雨啦，或者最近呢在水里面从事劳作时间长啦，或者有的家居的环境比较潮湿，都容易导致关节出问题。尤其关节它有一个特点，我记得以前也跟大家提到过，就是我们有关节叫什么叫骨缝啊。关节是骨和骨之间的连接，通过我们周围的像软组织叫肌腱啊、韧带呀，这些软组织把它固定保护起来。但是呢，骨和骨之间是有缝隙的，那么这个风邪是容易侵蚀到缝隙里面。尤其是人到老年，自身的从内在来讲啊，就是我们内在的正气，也就是人体的这种防御能力下降了。再一个呢，由于阳气的亏虚，导致关节周围的循环障碍，所以呢，就导致我们的抵抗力不足，营养跟不上，容易受到外界的风邪的侵蚀。而风邪又会夹杂着什么寒邪、湿邪啊，一并的侵袭到我们的关节里面，所以叫风湿风寒。另外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劳伤加剧，关节周围的什么肌腱啊、韧带呀、甚至这种软骨啊，这些软组织它又会出现劳伤萎缩，进一步的减低了它的保护能力，所以就会导致风寒风湿更加明显的侵袭到我们的关节里面。所以您看夏天有很多老人家说，哎呀，昨天晚上不小心肩膀吹空调吹久了，结果呢肩周炎犯了。还有的朋友说膝盖，哎呀，最近呢、特别凉、特别冷、特别疼。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夏天啊，尤其在三伏天，一样要保护好我们的关节，内在的要扶正，要抵御外在的风寒风湿的侵蚀。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强关节软组织的修复，尤其是软骨的修复，补充关节滑液。所以希望大家把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呢、还有活力资源宝啊，或者是原黄金呢、能够组合起来加强关节的修复。同时在生活当中呢，也要学会保护啊，你像关节啦，在空调房里面咱们该适当的保护一下，这个很关键。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冬病夏治，对于关节功能的恢复很重要。那就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我们的活动。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您好，老人家。
6: 哎，唐主任，您好啊。
5: 哎呀，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6: 哎，老关心我们呢，这药真是好的，还有
5: 哦，用的蛮好啊。
6: 嗯，
5: 好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
6: 然后我这边的生源，这老的梦想啊，的麻香啊，再好一些了。
5: 您说您半边身体怎么了？
6: 在蒙边，
5: 哦，
6: 那左鼻子卡找不着，左鼻子卡林斯找不到。
5: 哟，拉林斯怎么了？是中国风啊，还是有什么情况啊？
6: 这边的蒙，这是卡也算这边边脸，这左边这边边脸。
5: 就是左半边那个，就是说我们讲就是知觉很差，是吧？
6: 啊，知觉很差，主要是腿子卡的啥疼呢？左鼻子卡一蒙的呢。
5: 哟，那您有糖尿病吗？
6: 是有糖尿病的。
5: 哎呦，那您这糖尿病那不时间蛮长了？
6: 是很长，很长的时间。
5: 一个呢，本身糖尿病会导致这个末梢神经炎，就出现这个麻木的感觉。再一个呢，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有一个就是动脉硬化，会导致出现脑梗呐、腔梗呐，也会有这种感觉。
6: 除了有时的血压低了，但是也能导致风雷。
5: 哎，是的，这个要重视一下啊、嗯嗯。您现在吃了我们的产品以后，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6: 好些了的，好些我这买的还有，买完的屋里还有，啊家里都还有，还有三盒子，还有三盒才屋里。
5: 哦，那就好好吃嘛。
6: 嗯嗯。
5: 您那个糖尿病控制的怎么样啊？
6: 糖尿病控制5点多，6点多好嘞。
5: 原来有多高啊？
6: 10几点。
5: 十几点？
6: 嗯，
5: 是十几？
6: 14都高的。
5: 哦，就高达到14了，是吧？
6: 嗯。
5: 降是降的很好，是空腹查的吗？
6: 空腹。
5: 啊。
6: 好，谢谢
5: 啥的。就是空肚子查的是吧？您现在已经是降得很明显了啊。
6: 好好好好好。
5: 哎，原来身体还有哪些问题啊？
6: 这都还好，这都还好啊。然后左右还麻利。
5: 就刚才说的半边身子手脚麻木是吧？
6: 那脚这口的都在麻香，那不是哪嘎的。
5: 那您这个就这是，那就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啊，我估计您那有点，至少有点腔梗
6: 哦。
5: 哎，就是刚才我说的糖尿病的并发症本身就有这个问题，所以您看您现在头脑都清醒着。
6: 找一下你，还找得到你，不像糊涂你。
5: 不像糊涂啊，听您说话也感觉还好，说话说得很好，头脑清醒那就好。平时有没有头晕呐、或者是心慌的症状呢？
6: 心慌，但是是还落回去打的去查的，还好，
5: 还好。脸上的气色、颜色怎么样了？
6: 好的，都是好的。
5: 哎，但是就是我们还是强调，就是因为您是糖尿病的患者，每年呢还是把这些血压啦、血脂啦、血糖啊这些都查一下，是吧？自己心里清楚，正常是好事，咱们要防止它出现波动。
6: 是的。
5: 哎，您老多大年纪了？
6: 78
5: 那不错，那您这说话精神很好嘛。
6: 好，天天做事呗。
5: 家里还在种地是吧？
6: 种的一包啊，人鱼啊，天哪都有。
5: 都有，哎呦，那还真是，那事情还蛮多了。
6: 啊，是很多的。
5: 关节都还好，在腰腿关节。
6: 关节还好。
5: 关节还好，那就行。您老是哪里啊，婆婆？
6: 我们是金山的。
5: 金山啊。
6: 金山俺门口的。
5: 哦，您这一直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6: 两个都在吃，我的健保啊，盐黄金的。
5: 哦。
6: 我的盐黄金，这盐黄金屋里还有3瓶呢。
5: 行，有3瓶就好好用，好好巩固。到时候呢，吃完了就赶紧去参加活动。
6: 好。
5: 哎，行，祝贺您啊。
6: 哇，那这产品是还要了还是吃了？没得关系，有好处。
5: 有好处，有好处就行。咱们这现在产品太多了，用的有好处就是正确的选择。
6: 是的。
5: 哎。您老贵姓呢？
6: 我姓郑的。
5: 姓郑啊，现在还在听我们的广播吗？
6: 天天听，
5: 天天听。
6: 大家我你只听两句就讲的话，我听慢点的。我也当然讲的好啊，我也好嘛，我不听。
5: 是的，多听，然后呢，多听，坚持用，有什么好消息多交流。
6: 好。
5: 天气蛮热，您自己注意保重好啊。
6: 好，那注意身体。
5: 好了，再见啊。
6: 好，再见。
4: 请金山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鹤堂。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请及时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7: 哎，唐主任，你好。
5: 欢迎你啊，你好。
7: 好，你好。
5: 哎，
7: 你那个药呢，我们用的非常好，
5: 用的很好。
7: 哎，我原来几趟腿没得劲，胳膊是心里慌，都没得那个。后来你那个药啊，腿的有劲了，这上楼梯老是两步一拉，两步一拉。
5: 哟，那很轻松了啊。
7: 哎，原来腿简直那个关节疼，他那个上不成楼梯，慢慢的一步步拉。
5: 嗯，
7: 现在老是两步一拉，我一直在喝，都是这段时间我没买，因为呢经济困难都没有那个了。
5: 哦，
7: 原来买的呢，那都活动买的还有点，我们还得继续喝。
5: 可以可以，
7: 慢慢两老在喝。
5: 哦，就是爹爹婆婆都在用啊。
7: 活力宝、青城谷的碱，我就买的这两种。那、感谢你们的创造的好产品，对我们身体有好处。我们要是经济允许话，我想欠点这不占的那个。
5: 可以可以，等到时候经济跟上了，再好好的巩固一下。
7: 啊，我以后经济要是缓和的话，我再那个技术买。
5: 好，
7: 对了，做活动啊，我多买点。
5: 是的，是的，趁活动多买点。您老是哪里啊，爹爹？
7: 我是随州。
5: 哦，随州，随州啊，
7: 我随州的人。
5: 哦，今年多大年纪了？
7: 今年74了。
5: 哦，74岁。
7: 啊，
5: 您贵姓呢，爹爹？
7: 我姓叶，我叫叶静文。
5: 您刚说原来是有低血糖吗？
7: 啊，我原来低血糖严重。
5: 哦。
7: 我也不吃烟，也不喝酒，那有时候的，他低血糖一发的都晕倒。
5: 哟，那蛮危险啊。
7: 啊，我在屋里冬天时候，那个手术拖拉机在前头跑，我在后头的，有时候晕的还倒着了哈。
5: 哎呦，
7: 手术还拖拉机还在朝前头跑。
5: 那危险得很，那您
7: 危险。就是的，最后钱没中了，我来到随州，那随州跟儿子住到的。
5: 现在等于说到随州市内跟孩子们在一起。
7: 市内跟儿子住到一起，我帮着带照顾孙娃子。
5: 啊，照顾孙子。
7: 活了的中药的有好处，我们可以带孙娃子了。
5: 那可以可以，现在
7: 原来的一发的那母子搞不成。
5: 是的，
7: 现在发的很少、
5: 很少了，
7: 几乎没得。
5: 那就好啊，因为低血糖实际上危害很大。
7: 是的，
5: 有时候突然发了，您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发。您刚才说您在地里发了，倒在地里，您要在外面马路上发了，您倒在马路上那就更危险了，是不是？
7: 那是的，那是的。
5: 行，现在平时走路啊、活动啊，腿脚关节怎么样呢？
7: 我的这个活力宝，关节还不要紧，我的上楼梯还有劲呢，都是两步一拉，两步一拉。
5: 哦，那还真不错啊，还可以可以。
7: 这种药。对我有好处，我老伴儿他也是那个，他是高血压。
5: 哦，老伴高血压。
7: 活了那个活力宝，他也在活力宝找青城谷的碱，他有好处。
5: 那这样啊，叶爹爹，这里我祝贺您了啊。
7: 啊，谢谢您。对，
5: 好好好。
7: 我们以后有没那个，我再联系你哈。
5: 好好好好，再见啊。喂，你好，这朋友。
8: 哎，唐哥你好。
5: 哎，您好。
8: 我昨天呢、到武馆十七楼，我给买了10盒软黄金。
5: 昨天参加了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了。
8: 哎，他们买点钱，还有在那块给我接待，说这么热，他们准备送货，我商量，你买清楚。
5: 哎呀，您客气啊，天气热，老人家出门呢不方便，我们都是可以送货上门的。不过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了，随时到我们的专营电脑去坐一坐。
8: 是的，他把给我填了个硬件。
5: 是的，是的，这个机会特别好，因为我们这次活动期间呢，凡是专家所到的地方，都能够免费的贴红景天叶黄素眼贴。您也是我们的老用户了，是吧？
8: 是老用户，我要好几年了，还是这时候转包。
5: 嗯，
8: 拿着鼓励金，拿着黄金，鼓励金嘛，简单的给他说一下，好哈。
5: 好的，好的。
8: 我开始的话呢是头昏、颈子紧，是鼓励转包，前几天时间后来就好一些了，过来后，现在头转不昏了，
5: 头不昏了。
8: 现在我接软黄金以后的话呢，心跳也好一些，还得蛮缓。
5: 哦，心动过缓。
8: 哎，那边呢只有大概50左右，现在快达到60-70。
5: 嗯，达到60-70了，好，跳得有力了。
8: 哎，软过那个胯子开到这走半程，贴了骨筋以后啊，我现在早晨出个单的1个多小时，晚上的还出个5个小时，上下楼多蛮好。我现在不能走到5楼，上楼的时候还可以拿压缩机进的东西啊，上楼都没得问题。
5: 是没有电梯吗？
8: 没电梯。
5: 哦，没有电梯，就是5楼。
8: 哎，是老房子。
5: 老房子。
8: 因为我是在住在那个火车站这边，老市区。
5: 那还真不错。您这原来是那个膝盖有问题吗？
8: 哎，膝盖有问题。
5: 膝盖
8: 走不动。
5: 走不动，所以关节老化了，在我们老年人身上还是蛮常见的问题啊，影响生活，上下楼不方便，出去锻炼了就很难了。
8: 是的，年纪大了，我82了。
5: 哦，那也是年纪大了，这自然的老化。
8: 是的。
5: 但是咱们现在有了轻松固力健，您看您现在就灵活自如了。
8: 我很久外头说，我还把自己硬件我还得接。我的这个
5: 金
8: 线条
5: 也蛮舒服。是的，是的，您看这次您购买咱们的圆黄金，还有眼贴送给您，所以自己就可以在家里啊好好的贴。尤其咱们上了年纪啊，这个眼睛一定要保护好，这样呢不影响生活。
8: 我在用，我婆婆也在用。
5: 嗯，可以，老两口都保护好。那您平时像吃饭呐、睡眠呐、还有血压了这方面都还好吧？
8: 我是个低血压，现在基本正常的130几，低的大概70多。
5: 70多的130，那这人呐、至少感觉就很正常了。你要长期低血压的人，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听的很多，长期低血压的人呐、就容易出现头昏呐、没劲呐、甚至夏天有时候体位一改变呐、就出现眩晕呐、那就很危险呐。那现在早晚出去活动都还是很轻松的啊。
8: 蛮轻松。我来公园走走，还喂喂猫，还搞一搞那些。
5: 那很不错啊，可以可以，祝贺您，祝贺您啊！
8: 是啊。
5: 您贵姓哪爹爹？
8: 我姓刘。
5: 好好好，那就跟婆婆好好用，然后呢，平时啊多联系。另外呢，天气也热了，现在三伏天呢，温度高，平时呢还是少出门。
8: 好，
5: 那就这样啊。
8: 啊。
4: 武汉市的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后天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汉口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9: 梁姐你好。
5: 嗯。
9: 我老头用的这个精神福利金呢，现在那个腰啊、脚呀。应该好一些的一点。
5: 是老伴是吧？
9: 哎，老伴。
5: 爹爹用轻松固力健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呢？
9: 那就是腰痛、腰纹不着直、腰肌劳损，10多年吧。
5: 10多年了。
9: 那10多年吧，腰变得紧，这个一劳动。脚也痛，脚痛呢的，就是有时就走路就有些问题。啊，现在就这个轻松固力健呢，比以前要强，
5: 比以前要强多了。
9: 啊，
5: 用了有多长时间呢？
9: 上次用了5-6个月。
5: 爹爹多大年纪了？
9: 那有79岁。
5: 哦，79了。他这个腰疼呐、脚疼呐，到医院去拍过片子吗？
9: 那是腰纹骨头肌啊。腰肌劳损了。
5: 哦，腰椎间盘突出了。就是在没用之前疼到什么程度了，能不能动啊，当时能不能走啊？
9: 走也还是能走，动也还是能动，能动的那就比个的壮得很一些。
5: 哦，
9: 这个比以前好一些。
5: 现在腰能直起来吧？那还不错。您看骨关节疾病啊，我总是说一定呢要早点用，尤其拖的时间越长啊，容易导致关节变形。疼痛起来呀、很多人是走也不是，坐也不是，躺着也难受。现在爹爹等于说走路啊、活动啊，应该还是可以吧？
9: 可以。
5: 哎，您是哪里啊，婆婆？
9: 我们是建立县鹅卵镇。
5: 建立，好。
9: 昨天有个买的，2个疗程的精神福利金。
5: 买了2个福程。
9: 好，
5: 那咱还是坚持用。这样呢，因为他今年也将近快80岁的人了。我总说这个年纪大的老人呐、关节容易受损，再一个呢，骨骼老化以后啊，特别是脊柱，它本身椎体容易出现骨质疏松，这样就容易导致变形，有时候背驼了、腰弯了、直不起来就麻烦。 下一步就加强巩固以后呢，提高骨密度，使骨骼了更坚固，脊柱啊就能够正常的伸屈，整个身体啊就更好的灵活性啊恢复得很好。
9: 买点早点的节目，真正骨力节呢，这个在腰啊、脚啊都有效啊。
5: 是的，
9: 这个时间呢。
5: 啊、哦，哈哈，行，那就多听节目。
9: 好好，谢谢谢谢。
5: 哎，您贵姓老婆婆？
9: 我不敢姓李。
5: 爹爹了？
9: 爹爹姓戴。
5: 好的，那就祝他更加健康了。
9: 好好，谢谢。
5: 好，再见啊。
9: 啊，好，再见再见。
5: 喂，你好，这朋友。
10: 哎，你好，欢迎。
5: 哎，你好，欢迎您，您好啊。
10: 啊，我去年买的这个活力自然包。
5: 哎，
10: 活了有了好些。
5: 哦，主要是当时怎么不好呢？
10: 当时我有心脏病呢，
5: 嗯，
10: 要么前列腺呢，那血口我血不出了，啊，活了很勉强的了。
5: 哦，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10: 我今年74岁了。
5: 哦，74了啊。
10: 哎，
5: 三个最主要的问题。
10: 哎，主要是心脏病很想好的。
5: 那心脏病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10: 这个病都是突然发了，这个说话也不能说的，眼睛也不能睁，心里直的跳，直的跳，跳到那种是有100多。
5: 哎呦，跳到100多了，那就受不了了。
10: 哎、嗯，
5: 等于说眼睛也睁不开，那心里还是不是明白的？
10: 心里是明白，眼睛睁不开。
5: 那当时到医院检查是什么心脏病呢？
10: 啊，我没去检查。
5: 没去检查了？
10: 哎，
5: 心脏不好有多长时间了？
10: 那得几十年。
5: 那您这有点马虎了啊。那每次就是在家里就那么忍着了？
10: 哎，原先都是没吃，吃这么药，人家吃药也不用也不消。
5: 那就说越搞越严重了。
10: 哎，原先中的发也好些，发癫吧。
5: 原来抽烟吗？
10: 抽啊。
5: 血压高不高啊？
10: 血压不高。
5: 所以这个问题啊就一定要重视啊。当然您现在是平稳呢、啊、这是祝贺您。但是说个严重的话，您当时要是真有个什么意外了还真不好说。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这个心脏病呢、啊、有时候注意什么呢？不要抽烟，不要喝酒，还有就是平时多量血压。您是在农村在城里啊？
10: 我在农村
5: 的。在农村吧。有时候可能这方面的马虎了啊。但是现在好在现在都平稳了。
10: 哎，平稳了
5: 、
10: 啊、很好，对于心脏病很强烈的。
5: 哎，所以这个也就是一个问题啊。心脏病呢我跟大家反复分析过，主要常见的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缺血，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之类的，还有一个就是传导异常，那就是心律失常。我估计您这个情况呢有冠状动脉硬化，同时呢也有心律失常，两者结合在一起了，所以这个比较严重。是去年开始用的活力资源宝是吧？
10: 哎，我去年腊月份。
5: 腊月份，好好好，一定呢要坚持巩固。刚才说前列腺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10: 前列腺都是改手改不出来，腰磨不出来。
5: 哦，
10: 现在有强的些。
5: 就用了活力资源宝以后，到现在再没发过吧？
10: 很要强的，
5: 很强些了啊。
10: 哎，
5: 好好好，那行，您这几个主要的问题，睡眠现在也好了是吧？
10: 啊，睡眠特别好，
5: 特别好啊。
10: 嗯，那里面先就是学的很迷迷糊糊的，学不出，但学的不要的意向。
5: 哦，您看这就好，这睡得越好啊，您这心脏就更平稳了，知道吧？
10: 这几个问题都解决差不多了。
5: 行，您贵姓呢？
10: 我姓玉啊。
5: 姓玉是哪里啊？您是？
10: 我是杨楼的。
5: 那您当时也是听广播选择的吗？
10: 哎，听广播选择的。
5: 当时为什么要选择咱们活力资源宝呢？
10: 啊，我来听着选，那个选好老好的，我选狮子。
5: 啊，试一试，听到
10: 狮子也蛮好。
5: 行，我也谢谢您。您看，您今天跟我们一交流啊，心脏不好的朋友，还有前列腺不好的朋友，也听到您的健康收获了。所以这个交流分享很重要。有时候我总说我们现在好像是就您跟我两个人在说，但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那是很多的，千家万户啊。嗯，谢谢您，也祝您更加健康啊，玉师傅。
10: 哎，好，谢谢。
5: 哎，好，加强巩固啊。
10: 好，
5: 再见啊。
10: 好，再见。
4: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新州，在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后天15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和汉口。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的23号。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1: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

0: 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今天晚上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5至28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气温24至29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晚上转2到3级。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5至31度，偏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襄阳、黄冈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今天晚上黄冈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5至30度，最低气温20至25度，偏北风3到5级，中部阵风6到8级。明天黄冈南部咸宁黄石阴天有中到大雨，黄冈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至31度，最低气温21至24度，偏北风3到4级，中部阵风5到6级，晚上转2到3级。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鄂西北鄂西南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9至35度，最低气温21至25度，偏北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 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

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期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朱镕基同志。

0: 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1: 七月，汽车出口104.3 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 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 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4: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态，全部动态。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0: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8: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

0: 淮河中游支流沙引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2: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3: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4: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5: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6: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7: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6: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7: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6: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7: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6: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7: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6: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9: 妈妈，我饿了。
10: 妈，我饿了。
11: 妈，我饿了。
12: 妈，
13: 我饿了。
14: 我饿了。
15: 我饿了。
11: 妈，
1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8: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9: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0: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9: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0: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8: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0: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8: 直到被丢弃。
19: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8: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湖北七月份空气质量创历史同期最优，优良天数比例99.3%。
2: 关志欧会见中国船舶集团董事长徐鹏。
1: 李殿勋到襄阳市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强调科学精准、务实有效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湖北多地出现暴雨，全省累计提前转移避险群众5.57万人。台风白海豚残涡持续影响，我省局部仍有大暴雨，15日起恢复晴热。
1: 襄阳连续多日遭遇强降雨，面对严峻形势，当地各部门迅速行动，争分夺秒处置险情。
2: 十堰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记者现场直击，丹江口关山镇连夜转移安置412名涉险群众。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我是邵串。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今天晚上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5到28度。湖北省今天白天襄阳、黄冈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今天晚上黄冈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5到30度，最低气温20到25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消息，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今年七月，全省国考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12.3微克每立方米，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优良天数比例99.3%，为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好空气绝非偶然得来，这份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是在天帮忙、客观利好下，人努力、实干攻坚的结果。2026年1月至7月，全省 PM2.5 累计平均浓度为33.2微克每立方米，同比改善14.2%，累计优良天数比例达81.7%，同比提升7.3个百分点，阶段性治理成效持续夯实。今年七月，湖北整体呈现降水充沛、风力适宜、光照均衡、静稳天气偏少的气候特征，有效抑制了污染物积聚、臭氧生成。蓝天的背后更离不开全省精准施策和系统防治。锚定年度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目标，湖北常态化开展空气质量会商研判，依托污染源在线监测、卫星遥感、走航车等技术手段，实现污染问题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有序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攻坚31项指标任务。全省13家钢铁企业已有11家完成超低排放改造，482家企业达到 B 级及以上绩效水平，上半年淘汰老旧柴油车1.4万余辆。
2: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下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徐鹏。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徐鹏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船集团长期以来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简要介绍了今年以来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锚定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使命任务，奋力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推动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船集团是我国船舶工业发展的国家队主力军，希望集团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进一步与湖北在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科研成果转化、 绿色智能船舶和应急特种装备制造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湖北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支持中船集团等各类企业在鄂实现更好发展。徐鹏对湖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的关心帮助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介绍了中船集团经营发展十五五规划及在鄂业务发展情况。徐鹏表示，湖北交通区位优越，科创实力突出，产业基础扎实，在中船集团产业发展布局中具有重要地位。中船集团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十五五规划布局，紧密对接湖北发展需求，进一步深化与湖北在装备制造、科技创新、平台共建等方面的创新合作，高质高效布局推进一批重点项目，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携手打造央地合作典范。省领导张文兵、盛月春，中船集团副总经理王征、赵同斌，中国工程院院士徐青参加会见。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近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襄阳市持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8月12号，省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李殿勋到襄阳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要全程加强监测研判，做好短临预报预警，科学精准、务实有效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殿勋来到襄州区交通路一处内涝点，查看治水抢排和安全防护情况，强调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在抓紧抽排积水、恢复交通秩序的同时，加快推进相关排涝项目建设，不断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在清河店水文站和古城丁家冲水库查看水位水势，了解相关河流湖库上下游左右岸来水排水情况，要求再进一步做好雨情、水情、险情跟踪监测与会商研判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巡防排查，坚决防止决堤溃坝，通过科学转移避险，坚决防止人员伤亡。在盛康镇当铺村了解地质灾害隐患点现场处置情况，强调要广泛发动群众，充分依靠群众，通过专群结合、社会共治、群防群治，进一步提升地灾风险监测和应急处置效能。在古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李殿勋连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与省有关部门及襄阳市有关方面共同会商研判襄阳防汛形势，结合气象水文条件与邻省来水情况，分析重点河流湖库存在的风险，了解应急准备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依靠历史经验和大数据支撑，统筹云、雨、水、工程四类要素，聚焦本轮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与湖库决堤溃坝、山洪泥石流与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城市内涝及道路桥隧交通事故等风险，加强雨情、水情、险情监测研判，加强短临预报预警，科学精准做好防汛应对处置工作，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同时要统筹好当期防汛救灾与后期可能出现的旱涝急转，统筹好各类自然灾害防治与安全生产监管，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更加有力有效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吴海涛、黎东辉参加活动。
2: 湖北台消息，连日来省领导分别检查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抓实抓细各项防御应对措施，全力打赢防汛防台风硬仗，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到宜昌主持召开各县市区防汛防台风调度会议，实地查看指导防汛渡汛、道路抢险保畅、并险水库安全运行管理、居河水情形洪及管控等情况。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的部署要求，以高度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及时准确推送预警信息，坚决果断转移避险，严格落实应转早转、应转近转。要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和重大灾情救援方案，各级应急救援力量要24小时备勤，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9号至11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锡民赴黄冈市检查指导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四个宁可，不能侥幸，不能厌战，坚决克服和杜绝狼来了心态，打赢湖北防台风白海豚硬仗。要重点防范台风过后可能出现的滞后性滑坡、崩塌等灾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11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赴咸宁市检查督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防汛防台风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抓实抓细。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扛牢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坚守岗位，靠前指挥，以有效举措和过硬作风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10号晚，根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工作安排，省委、政法委、省政府国资委组成防汛防台风工作组赴荆门市督导检查台风白海豚防御及防汛备汛工作。工作组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工作部署，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要强化会商调度，严格做好转移群众集中管控，紧盯重点点位，抓实隐患整改，高效处置各类险情灾情。8月11号，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吴海涛实地检查督导并视频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结合雨情变化趋势，调整优化防御措施，科学开展水库安全隐患排查，加强巡查值守，加强城市内涝点整治，紧盯河流水位变化，及时组织下游群众转移避险。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全面梳理防控重点，广泛发动群众参与风险排查和避险转移，打好群防群治人民战争。8月7号，在收听收看全省防汛防台风视频调度会议后，武汉市随即召开防汛防台风视频调度会，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盛月春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防台风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要切实加强应急准备，加强重点区域力量前置，防止旱涝急转，切实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近日，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彭勇赴随州督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省防止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部署要求，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要确保责任落实到位，压实属地责任、包保责任，分兵把守，靠前指挥，扛牢防汛救灾政治责任，确保预警预报到位，隐患整改到位，应急处置到位，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发动群众群防群策，筑牢基层安全防线。8月11号，副省长陈平到孝感市指挥调度孝感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做好风险研判和预警工作，加强地灾、矿山、水库、文旅等重点领域安全管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10号至11号， 副省长胡亚波在十堰市包保防汛防台风工作时强调，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科学研判、精准应对，构建上下贯通高效指挥工作体系，完善工作闭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防范应对强降雨。
1: 8月11号晚上8点至12号下午4点，襄阳全市、十堰、丹江口防线57个乡镇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古城、老河口9个乡镇超过200毫米，最大为古城南河镇330.1毫米。截至昨天17时，全省累计提前转移避险群众5.57万人，设置临时安置点224个，确保转移群众安心避险。昨晚7点，台风白海豚残窝位于天仙前一带，预计昨晚到今天白天将向襄阳、随州、孝感北部及黄冈北部等地转移，局地有暴雨甚至大暴雨，中西部地区伴有6到8级偏北阵风。气象部门预计15号全省将转晴，随后气温将快速回升。详情请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银娥来为我们介绍。
3: 襄阳市的古城、老河口、襄州、南漳、保康还有城区前期降水量大，需要关注本地强降水叠加南洋来水的一个影响。同时我们要关注十堰市东部、随州局地暴雨引起的中小河流、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由于中西部地区风力较大，我们要关注襄阳、荆门、宜昌、神农架等地区的防风工作。15日全省转为晴到多云，这场风雨就基本结束，气温将逐步回升。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32到34度，局地35度。17号以后，副高西升控制我省37度以上的范围将增大。
2: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持续影响，襄阳连续多日遭遇强降雨。面对严峻形势，当地各部门迅速行动，争分夺秒处置险情。湖北台记者廖云翔、王寻报道。
4: 11号夜间，受持续强降雨侵袭，241国道保康沿线山体被雨水长时间浸泡，土质极度松软，稳定性大幅下降。在241国道保康开封峪段，突发大面积山体溜塌，大量泥石裹挟碎石瞬间倾泻而下，瞬间覆盖路面，交通中断。养护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但边坡仍不时有碎石滚落。夜间雨势凶猛，大型机械无法安全作业，清障只能暂缓。12号清晨，雨势稍歇，养护队伍全线铺开，争分夺秒清除路面堆积物。保康县妥家公路管理站站长纪少友：
5: 下雨前我们就组织到公路养护人员全站的巡查，清理边坡碎石。
6: 这一处大概有1万多方，目前路障是通行是没有问题。
4: 保康山高坡陡，地质复杂，面对极端降雨，当地紧盯城市内涝、河道行洪、水库调度、地灾防范四大重点，依托全域大应急指挥体系，交通、应急、自然资源、乡镇全员在岗，对214国道、468省道等山区干线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险情在哪，队伍就在哪。保康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交通执法大队大队长胡奎：
7: 目前完成道路巡查2400多公里，除此塌方险情有31次。
4: 截至目前，全县20座水库提前预泄腾库，专人24小时驻坝值守，668处地灾隐患点网格化巡防，镇村干部逐户敲门劝导，提前转移边坡低洼地带群众373户，共787人。保康县应急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李长明：
8: 下一步呢，我们密切关注天气，然后按照大应急及备电的要求，统一指挥，尽早恢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
4: 随着持续降雨，襄阳全市水库水位迅速攀升，陆续出现超汛限或超设计水位运行险情。其中，曹沟水库已超过汛限水位1.32米，12号早晨一度超过设计水位20公分。
9: 我身后就是曹沟水库的泄洪道，这个水流是非常的急的。如果一旦发生最大的险情，那么这个水可能就会漫过我身后的这个堤坝，淹没下游的这个庄稼。
4: 襄阳市襄州区火牌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俊东：
10: 第一时间启动了防汛防台风的预案，全员下沉到村一级，对13座水库实行24小时值班，不间断的巡逻管控，包括应急处置。后它的下游受影响的是有1户2人，已经第一时间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4: 截至12号下午5点，襄阳1144座水库中，超汛限水库由上午7点的220座增至294座。目前所有超汛限水库均正常泄洪，情况总体平稳。全市已累计转移撤离14116人，其中养老机构6家，419人，在建工地关停236处，撤离8554人，5座尾矿库全部停工停产，59家 A 级景区全部关停，通航河道全部禁航。
1: 8月11号和12号，十堰市、丹江口市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极高。11号晚上，十堰市水文局对关山河发布洪水红色预警，丹江口市关山镇迅速转移安置沿河群众。湖北台记者于旭东、陈云、谭思维报道。
4: 受降雨影响，关山河全域出现大幅涨水。记者连夜从十堰驱车赶往丹江口市关山镇，12号凌晨0时许。在八亩地村路段突遇山洪，积水最深处已漫至车轮上沿，车辆在距关山镇政府约1.5公里处涉水抛锚，记者一行3人弃车脱险。道路一侧的关山河河水已漫过路面，最深处积水足有70厘米。记者在救援车辆的援助下继续向关山镇进发，随镇村干部赶往吕家河村。在这里，猛烈的降雨之下，吕家河水位已逼近路面，但沿河居民基本全部完成转移。丹江口市关山镇吕家河村支部书记主任易明谦：
11: 天上的人他们晚上都睡不着，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兄弟啊，我们要撤离的时候一定要叫，拿好头肯定会叫。我们现在是撤了40多户，但是要是人少，一定要现场看到，只要这个水位再降2米以下，就没关系了，压力很大。这没事，我们的有压力，老百姓没有压力了。
4: 12号凌晨3点。记者来到关山镇政府了解全镇群众转移情况，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在接到红色预警后连夜启动应急响应，对全镇5处河道没过的路面进行封控，并于多日前就提前开展排查工作，组织各村下游低洼地带群众转移。河水上涨前，全镇已转移130户365人。丹江口市关山镇组织干事赵鹏飞：
12: 现在雨势逐渐从这边再往这边转移，慢慢再往这边转移，
13: 就是说后半夜可能这个雨势在关山镇这边还会有个集中的。
12: 对对对对，
13: 可能还会有
12: 应急队员随时准备出去救援，背靠那个坡，或者说一些独门独居上门逐一核实，把他们统一迁移到安全的地方。
4: 目前村民们主要安置在村委会、学校、民宿、宾馆、高速收费站等场所，并提供空调、饮用水、方便面、被子等生活物资保障。截至12号凌晨，关山镇已完成全部转移工作，累计转移150户，412人。丹江口市关山镇人大主席殷和清：
14: 今天汛期之前往哪里转移？由谁来转移？转移之后由谁来这个保障？通过这个二维地图，在地图中做了全面的标记，保证了我们这一次的转移非常的迅速。
2: 连日来，湖北随县持续强降雨，位于随县北部山区的草甸镇是随州本轮降雨受影响最大乡镇之一。99年出生的草甸镇城镇办主任黄震，自台风暴雨预警发布起，便扎进深山库区进行全域隐患排查，在狂风暴雨之间交出一名年轻基层干部的责任答卷。湖北台记者雷少军、周科义报道。
15: 晚上8点，冷雨刷刷裹着山峰砸在车窗上，上山路一片漆黑，没有任何标记的山间泥巴路很容易走错迷路。忙完白天的防汛工作后，黄震立即驱车奔赴镇区附近山上的马鞍山水库。沿途山路被暴雨冲刷得坑坑洼洼，不少路段积水很深，车辆只能低速缓行。
16: 路面打滑，我们一定要开得慢，开得仔细。
17: 昨天晚上那个事情更危险，镇长他们开车的时候，那个车子陷在那个地方，两个人推回来的时候，全部身上一身泥。
15: 距离水库还有1公里时，应急路就走到了尽头， 余下路程全是泥泞小道，必须徒步前行。
18: 这里是湖北省随州市随县草甸镇蛮山水库，我们从下车的地方步行到这个地方有1公里左右，但是我们用了20多分钟，沿路非常的难走。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蛮山水库的泄洪口，接下来我们工作人员将根据现场的情况进行一个腾库泄库容的一个相关处置。
15: 连日强降雨不断抬高水库水位，黄镇约了包村干部、水库产权人以及技术人员一起查看，在坝上坝下现场研判，提前腾出库容，管控泄洪流量。今年27岁的黄镇年纪轻轻，对水库防汛这类专业性工作却已烂熟于心。刚来到乡镇上班的时候，深山防汛环境的艰苦远超他的预想。无数次风雨值守、泥泞山路奔波过后，当初青涩的小伙子已然褪去稚气，练就成了防汛一线的能手。
19: 基层干部他就是需要当多面手，我这些知识也是跟我们村书记还有我们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请教沟通，然后才从了解的，对我们掌握基层工作经验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5: 回到负责的社区稍作休整，和同事商议完隐患对策，已是夜里10点。黄镇又动身赶往镇防汛指挥部参加雨情调度工作，深夜进山巡查成为黄镇近期的家常便饭。纵使深山巡查条件艰苦，但每一回险情处置，每一次上门排查隐患，都愈发坚定他驻守乡土、守护乡亲平安的初心。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一组短消息，近日浙江、安徽、湖北等10余省份遭遇强风暴雨，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三峡大学等湖北多所高校发布通知，启动学生应急帮扶机制，为受灾在校学子开通临时困难补助绿色通道。
2: 记者昨天从中国三峡集团长江电力了解到，7月1号到8月4号，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日均开机台数超100台，高峰出力超6200万千瓦，为华中、华东、华南以及西南等受电

0: 区域持续注入绿色电能，有效缓解持续高温带来的用电紧张局面。
1: 昨天，合武高铁湖北段首座超5000米隧道营孔山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全线隧道施工取得阶段性突破。合武高铁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武汉至合肥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约2小时压缩至1小时左右。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郑辉、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语音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7: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8: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9: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7: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0: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1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2: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多地出现暴雨，各地闻讯而动，提前避险转移5.57万人。
12: 台风白海豚残涡持续影响，我省局部仍有大暴雨，15号起恢复晴热。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国际商业航线。
12: 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大涨65%，内销却跌了21%。接着观察外热内冷困局怎么破。
11: 老人拍照30秒连环弹窗广告20次，套娃式弹窗广告引发众多消费者投诉。
12: AI 应用越来越多，成为青少年聊天搭子。专家提醒，沉迷 AI 聊天或造成孩子身心健康隐患。
11: 豆包推荐酒店抽取12%佣金，引发网友热议。焦点观察 ，AI 推荐会成为付费排名吗？
12: 国际方面，我们将关注美伊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临近，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仍在持续，伊朗称条件满足前海峡不会开放。
11: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2: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所带来的雨情。11号晚上的8点到昨天下午的4点，襄阳全市、十堰、丹江口防线57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古城、老河口

0: 五个乡镇超过200毫米，最大的是古城南河镇330.1毫米。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全省累计提前转移避险群众约5.57万人，设立临时安置点224个，确保转移群众安心避险。
1: 目前白海豚的残窝位于天仙前一带，预计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襄阳老河口、枣阳、十堰、丹江口、随州、黄冈、麻城、罗田、阴山、孝感、安陆局部地区有暴雨，阴山、丹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局地有大雨。
0: 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所带来的影响，连日来十堰、襄阳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面对严峻的防汛防台形势，两地迅速行动，严阵以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2: 8月11号上午，受白海豚台风极端天气影响，十堰张湾区境内下起了大雨。区地质部门人员连同汉江街道刘家村地灾网格责任人冒雨来到村民鲁方军家，查看房屋后坡垮塌近况。受近期连续降雨影响，鲁方军家房屋后山坡连续发生塌方，对两层楼的房屋及一家四口人产生威胁。
3: 上面那垮坡垮下来了，我把它这下雨下来，后头都给砸下来，我全部垮了。我们还更担心一家人的安全。村委会给我们安排专业的地下扶贫小区的，有100多个平方。
4: 震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然后到现场进行调查。这后边主要是由于强降雨及岩石风化出现的滑坡险情，方量大概是300方左右，滑坡堆积物堆积在房屋后侧，其中最大的块石3立方米。
2: 险情发生后，村区地灾防控人员迅速对受威胁人员进行转移，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提出了处置建议。
3: 现场我们把这个转移避险告知书也给他装起了，他也告知他了，同时现场也拉了警戒线。
2: 在安置房内，村委会还给鲁方军一家人准备了方便面、床铺等生活物资。
3: 村上给我们准备了一件方便面，还有床。
2: 在另一处厂区的滑坡点，工作人员冒雨深入实地查看险情。
4: 经现场查看，该处仍有落石，建议对该处进行封闭管理，待天气晴好后将挡墙进行恢复。
2: 十堰地质地貌特殊，是全省地质灾害高发易发区域，全市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4930处，数量大，防控任务艰巨。目前所有隐患点已全部纳入网格化管理，建立各类监测点2733处。
3: 提醒广大群众一定要关注您生活生产区域内的这个山体，一旦您收到这个强降雨信号，或者是发现您生活生产的周边存在这种山体出现的滑动、变形、落石、掉块等情况，请你第一时间要离开危险区域，同时把相关信息及时报送地方政府和我们自然资源部门。
5: 我现在正处于南漳县九级镇金家湾水库的大坝上，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我县昨晚就进入了防汛防台的关键期。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防汛工作人员还不断地在重点部位上加设防冲刷的彩条布，并且每一处都用沙袋进行压实，防止雨水倒灌。
2: 在金家湾水库大坝现场，已备有木桩200根、彩条布1500平方米，现场1000条编织袋、30方砂石料已就位，目前已装袋450袋，全部码放在坝体薄弱部位，并用沙袋压实加固。同时，两个泄洪口已经于昨晚提前开启，降低水库水位。
6: 沙袋压边不能留一丝缝隙，否则的话，雨水灌进去反而会形成安全隐患。我们已经检查两遍了，所有点位都已经达标了。
2: 据了解，金家湾水库始建于上个世纪60年代，给予面积较大，坝体相对单薄，且下游紧连尤家岗村等居民区和集中农田，一旦发生漫坝或滑坡，将直接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因此，此次防汛将金家湾水库作为当地的重中之重。
7: 我们从昨天晚上12点接到了预警就开始行动了。昨天晚上我们连夜组织了20名防汛人员，在坝根上铺设了800平方米的彩条布，就是为了防止雨量过大导致坝体滑坡。同时，两台挖机已经到位了，随时准备清理甬道，确保行洪畅通。
2: 巡查方面，实行人防加技防全覆盖，人防上落实行政、技术和巡查3个责任人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每两小时重点对大坝坝体、溢洪道、放水洞等关键部位进行排查，
7: 观察坝体是否有渗漏、滑坡迹象，溢洪道、放水洞、排水渠是否通畅，以及是否存在锁洞等隐患。机房主要是通过金储水库平台时刻关注水库水位、降雨量等信息，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2: 目前南漳县全县河流水势平稳，防汛防台工作仍在有序推进中。
1: 遭遇强降雨的还有随州随县草甸镇。1999年出生的镇干部黄震日夜巡查马鞍山水库，用泥泞山路上的坚守书写年轻基层干部的担当。来听报道。
2: 晚8点，冷雨刷刷裹着山风砸在车窗上，上山路一片漆黑，没有任何标记的山间泥巴路很容易走错迷路。忙完白天的防汛工作后，黄震就立即驱车奔赴镇区附近山上的马鞍山水库。沿途山路被暴雨冲刷得坑坑洼洼，不少路段积水很深，两侧山林间溢出的水流顺着坡地不断往下淌，山路狭窄湿滑，车辆只能低速缓行。
8: 现在这个路就是我们通往马鞍山水库的一段山路，这个路我们开车的时候，尤其是户外下雨一定要小心，路面打滑，我们一定要开得慢，开得仔细。
9: 昨天晚上那个事情更危险，镇长他们开车的时候，那个车子陷在那个地方，两个人推回来的时候全部身上一身泥。
2: 今年才27岁的黄震虽年纪不大，却已经有了扎实的基层工作经验，尤其是对于专业性强的水库防汛，他已经十分熟悉。刚到乡镇工作时，深山防汛的艰苦程度远超他的想象，可几番风雨值守，一次次山路跋涉走下来，他早已褪去青涩，成长为水库防汛的多面手。
8: 基层干部他就是需要当多面手，平常过程中呢，我们要多听多学多练，我这些知识也是跟我们平常的村书记还有我们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请教沟通，然后才从了解的，进而对我们掌握基层工作经验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2: 回到包宝的社区居委会小坐一会儿，他与同伴经过一番研判沟通后，就又赶往镇政府的防汛指挥部参加雨情调度。此时已经是晚上10点，今夜雨仍在下，对于镇区干部来说，这注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一趟又一趟的夜巡成了黄镇近期的日常，虽然条件艰苦，但每一次险情处置，每一趟入户巡查，都让他扎根基层为民守安的信念更加坚定。
8: 前我们没有来到单位工作之前，没想到条件会这么艰苦，但是我们看到这种现实情况之后呢，我们也会更加坚定我们的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信念，提高我们工作能力，不断克服这些困难。
0: 就在11号上午，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湖北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下午其风力进一步的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的中心。下午的5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1: 但是台风的停编不等于消亡，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解释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到停止编号，台风预警信号呢也常常会解除，但这不等同于台风已经消亡，其残余势力仍然会产生严重影响。
0: 那么接下来强降雨会转移到哪里？台风白海豚对我省的影响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我们来听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莹娥的介绍。
10: 气象监测显示，目前白海豚残窝位于天仙前一带，预计到今天白天将向襄阳、随州、孝感北部及黄冈北部等地转移，局地有暴雨甚至大暴雨，中西部地区伴有6到8级偏北阵风。气象部门预计15号全省将转晴，随后气温将快速回升。
11: 目前襄阳市的古城、老河口、襄州、南漳、保康还有城区前期降水量大，仍然有综合大雨局地暴雨，需要关注本地强降水叠加南洋来水的一个影响。同时我们要关注十堰市东部、随州局地暴雨引起的中小河流、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由于中西部地区风力较大，我们要关注襄阳、金门、宜昌、神农架等地区的防风工作。15日全省转为晴到多云，这场风雨就基本结束，气温将逐步回升。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32到34度，局地35度。17号以后，副高西升控制我省37度以上的范围将增大。
1: 此次台风残余环流北上，降水呢呈现区域集中、地形增效显著的特点。地形地貌呢是造就北方极端降雨的关键因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解释说，白海豚的残余环流携带大量的暖湿水汽北上，其北侧的偏东气流受到太行山、伏牛山、嵩山、大别山等山地地形阻挡，暖湿气流沿山体迎风坡快速爬升，水汽遇冷凝结，形成极强的地形抬升降雨效应，大幅提升局部降水强度，增加持续时间。其中太行山东南侧、河南西部山地、安徽大别山区、湖北西北部山区为降水的核心增效区，也是这次特大暴雨的高发区域。山区持续性的强降雨即引发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0: 那在13号后，降水的格局呢将会有所调整，台风藏涡逐渐东移，降水的区域随之偏移，但藏涡入海后存在着再度加强的可能。那对此呢，方冲提示，16号前后藏涡如果说再度发展，将会给东北地区带来新一轮的强降水。
1: 除了极端降雨之外呢，台风残余环流北上带来的复合型灾害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农业方面，华北南部、黄淮中部、江淮大部、江南东北部农田的自涝风险高，持续积水将影响秋收作物的生长，残余环流外围混合性大风还易损毁大棚等农业设施。
0: 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各部门务必紧盯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重点的防范山区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农田自涝等灾害，要提前的做好隐患排查，组织人员避险和设施防护等工作。
1: 另外呢，出行方面也有最新的变化，铁路部门扩大列车恢复开行的范围，今天起途经宜昌的列车运行秩序将逐步恢复正常。武汉三大火车站昨天到今天共有112趟列车停运，已经购票的旅客30天内可以免费退票。
0: 铁路部门将密切的关注台风的路径变化，根据实时风速、雨量以及灾害的影响程度，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的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同时呢，也建议旅客在出行前要密切的关注车站的公告，或者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查询车次状态，合理的规划自己的行程。
1: 是的，极端天气影响下呢，列车停运啊时有发生。那么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要当天来办理退票？连程车票的一段行程受到影响，后续的行程又该如何处理呢？我们也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0: 那铁路方面呢有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乘车日期起的5天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这个时候呢是不收取退票费用的。
1: 旅客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的30天内，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来办理退票，或者是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0: 那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连程车票，如果连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那系统呢将会自动的退票，但不覆盖连程车票里其他没有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呢想要在连程车票开始开车之前把全部的行程车票一并的申请退款，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满足铁路对于连程票的一个判定的标准。
1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4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3: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14: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0: 时刻。
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2: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各类 AI 应用的对话交互能力越来越成熟，正在悄然成为一些儿童青少年的聊天搭子。
3: 像这样的一种 AI 聊天搭子呢，可以说是永远在线，不打断，不反驳，不翻旧账，并且呢能够基于算法投孩子所好。那么 AI 聊天搭子真的靠谱吗？未成年人使用 AI 的安全边界到底在哪儿？我们来通过央视的报道一同了解一下。
4: 刘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因为工作繁忙，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让孩子使用 AI， 初衷是利用其陪伴功能和学习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启蒙。然而当孩子使用 AI 一段时间后，孩子的语言表达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带有暴力倾向。
5: 我去翻他平常使用那个平板，里面聊的东西都是相关的内容，有恐怖的，有血腥的，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色情的。包括他还会产生一些链接，会指向一些短视频，那些短视频就是打着儿童动画片的名号，实际上是一些被改过的成人的动画。
4: 刘女士的孩子今年五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经常交流相关话题。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 AI 会一味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甚至推送打着儿童动画片旗号的短视频，而它带来的后果已开始在孩子的日常行为中显现。
5: 一开始对 AI 说要聊什么内容， AI 起初他会为青少年健康为着想，跟他说我们不要聊这个话题了，如果他提了第三次他就会顺从，甚至聊得越来越过分。如果跟家里人的这个相处或者同学朋友的相处，如果对方不顺从他，他就会发脾气尖叫什么的。他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太要跟人去交往了，因为 AI 可以解决他的所有的一个情感问题。
4: 于是刘女士第一时间卸载了孩子平板上的 AI 软件，同时尽可能抽时间去陪伴孩子，慢慢地帮孩子从沉迷 AI 聊天中抽离出来。
2: 为什么有的孩子会觉得 AI 更懂我，甚至已经成为他们的隐形伙伴？这会不会让孩子们的社交能力退化呢？我们来听一下医生的解读。
4: 儿童心理医生认为， AI 的及时回应、无条件接纳、零距离交互，恰好满足了儿童青少年对社交陪伴等方面的心理需求。 AI 倾向于顺从、讨好、肯定的回应方式，也让孩子在 AI 面前不必担心被批评、被否定、被拒绝。但需要警惕的是， AI 终究只是一个工具，它无法替代真实的情感陪伴和人际交往。
6: 北京安定医院儿科心理治疗师徐高阳，
7: AI 就像是就手捧着这个孩子，然后把他送到一个看起来没有冲突、没有否定、没有麻烦、不需要小心翼翼的虚拟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的孩子不能一直停在这个世界里，所以如果当他沉迷，他再回到这种现实的生活当中，他遇到比如说像同伴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他没有更多的去经受过他自己在现实里的这些情绪的调节呀。
4: 长期沉浸于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与社交能力退化，
7: 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社会功能的受损，不愿意去学校啊，回避他的社交啊，不愿意跟家长去沟通啊。
3: 那针对于未成年人保护缺位、情感沉迷风险等问题，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日前呢联合出手划定红线。
2: 上个月，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其中就明确规定，拟人化的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的真实人际关系，同时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的亲密关系的服务，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未成年人模式等。
3: 我们看到呢，暂行办法可以规范平台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那么我们作为家长又该怎么办呢？如何才能够防止青少年现实社交能力退化，避免陷入 AI 聊天的虚假满足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4: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七个省市8500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仅有30%多的家庭

0: 为孩子制定了 AI 使用管理规则。专家指出，家长首先要和孩子共同建立 AI 的使用规则，划定安全边界，即不替代自主思考，不脱离现实社交，树立 AI 使用的安全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孩子进行高质量的陪伴，避免 AI 成为情感替代工具。
1: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红艳：
2: 家长要特别关注孩子情绪倾诉的需求。其实我们在很多很多个的研究中都发现，好的亲子沟通对孩子的各种互联网产品的使用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你会发现，亲子关系好的家庭，还有亲子互动比较顺畅的家庭，孩子在使用行为上都是较少存在沉迷呀、依赖呀。
0: 专家指出，未成年人保护不能只靠家长盯住一部手机，家长要尽到监护责任，平台也必须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
3: 按照我们国家的现行的法律规定呢，平台呢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识别未成年人。那识别以后呢，就应当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并且提供关于使用时长限制、风险提示、屏蔽、充值、打赏这些功能。不能够因为用户没有主动申报年龄，就放弃这些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4: 新鲜有料，热搜新闻。
5: 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的时间确定了，10月10号到10月18号将在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办。届时，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的系列赛城市俱乐部巡回赛也将重磅来袭。
6: 那武网成郡赛呢，是中国网球协会以及武汉网球公开赛组委会所主办的面向广大网球爱好者的大型业余网球推广赛事。本赛事致力于借助其独特的平台优势，全方位提升武汉网球公开赛的知名度与品牌影响力，为网球爱好者搭建一个高端专业的竞赛交流桥梁，使他们能够近距离的接触、深入了解，并且持续的关注武汉网球公开赛，成为感受这项顶级赛事魅力的直通窗口。
5: 今年的武网成郡赛呢，将采用6站分站赛加一站总决赛的形式，联动武汉、重庆、襄阳、宜昌、南京、合肥六地，推动长江流域网球运动的蓬勃发展。
6: 本次武网成郡赛呢，将从8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各赛区冠军获得代表分站城市参加总决赛的资格，共计6到8千位。那成郡赛总决赛呢，将在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半决赛当天举办，地点是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5: 什么时候可以报名呢？赛区开赛前4周，地方的运营单位接受报名，赛区比赛前最后一个周日晚24点截止报名。参赛时年满25周岁且不超过63周岁的都可以报名。如果你也是网球爱好者，不妨参与体验一下。
4: 听到更大的世界，
7: 更大的世界，
4: 焦点导航，
7: 焦点导航。
5: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来关注一组简讯。8月12号，记者从武汉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为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提升公交运营效率，拟于2026年8月14号起调整公交930路线路走向，取消公交309路运营。
6: 昨天记者了解到，武汉中小学秋季开学时间确定，8月31号周一，全市中小学校分批错峰安排各年级学生报到注册。9月1号周二，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正式开学上课。武汉各大高校也陆续公布了下半年开学时间。
5: 昨天，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湖北段首座超5000米隧道银孔山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全线隧道施工取得阶段性突破。
6: 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
5: 最高法昨天发布7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
5: 人社部的消息，十号到十六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
6: 十二号上午，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预计台风浪卡将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5: 稍后关注更多内容。
8: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3: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4: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3: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4: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3: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4: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5: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6: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呀，跟大家谈到的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15: 对，陈主任，中医中药啊有5000年的历史记载。
16: 对，中医中药啊非常丰富，药材比较多，中医中药治病呢相对于安全，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啊，大家越来越认可，越来越重视。
15: 说到中医中药啊，咱们老百姓最熟知的，你像有灵芝啊、冬虫夏草啊。
16: 对对对，像这些耳熟能详的一些中医中药啊，治病的功效啊确实非常好。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灵芝，灵芝啊有几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15: 是
16: 在民间呢、大家都称之为啊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15: 仙草仙药。
16: 对对，这个说的呢，某些方面是有点就是赞美之词，
15: 神话了。
16: 对，赞美之词呢有点过了。
15: 嗯，
16: 不过它确实是药效啊，确实非常好。
15: 嗯，
16: 你像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包括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灵芝多糖呢，能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包括我们咳嗽啊、气喘呐、你像我们支气管炎、哮喘呐、失眠呐、消化不良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服用灵芝呀，反应都非常不错的。
15: 其实灵芝啊，早在几千年之前，咱们《本草纲目》上都有详细的记载，那个时候是古人来记载的。但是到了现代，通过对这个灵芝的这种成分的研究啊，就发现它确确实实对于这种高血压、糖尿病是有很好的效果的哈。
16: 对对对，中医中药它一个是讲究一个针对性，另外呢中药啊讲究一个配伍，
15: 配方配伍，
16: 配方配伍，一种两种中药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药理药效也不一样，五种中药或者六种中药，如果说它的中药方子配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效果呀又不一样，同时呢对多种慢性疾病呢反应效果都是比较好的，
15: 对，往往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
16: 对对对。
15: 那么我们在广播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中药材，通过临床的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批准文号是 Z2004-3034。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中